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在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

0: 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0: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

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

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昨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会上通报了应急处置工作最新情况。截至昨天中午12点，灾害已造成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
1: 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道路抢通以来，10余台机械设备进入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搜救。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2: 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8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在全力以赴抢通国道216陆路通道方面，打通陆路救援通道是持续开展搜救工作的重要保障。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消防救援、中国中铁、自治区公路事业中心、天顺集团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
1: 截至9月2日10时，抢通核心区救援道路，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并开展深入的搜救搜寻工作。
2: 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耐心细致做好家属接待安抚工作，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指挥部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藏部、东林藏部、吉隆藏部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

0: 下一步，西藏将统筹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1: 泥石流发生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唯一一条道路损毁严重，大型机械无法抵达受灾核心区。经过不间断的紧张作业，二号，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终于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2: 此前216国道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部分损毁，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统一部署下，连日来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夜以继日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据了解，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抢修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抢通作业面临作业面狭窄影响进度，河道冲刷强烈影响抢修效率，路基损毁只能填筑重建等难点。其中最后一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攻坚卡点，抢险人员接连克服弯道急流、掏石填筑路基和冲沟险段二次冲回抢修道路的困难，在完全没有路基的环境中，用巨石筑边、中间填料的方法逐步恢复路基，终于打通最后一公里道路。由于216国道是通往吉隆口岸灾害核心区的唯一陆上通道，在未实现畅通前，搜救人员只能徒步翻山10多个小时，直升机空投等方式进入受灾核心区。现场淤泥深厚，巨石遍布，只能进行浅表搜救。道路畅通，水毁路段修复填平后与核心区现有路面衔接，救援人员和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可以大规模进入核心区域，实现机械清障与人工排查协同作业，能够清理大面积泥石废墟，开展深层次拉网式搜救。
1: 随着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二号下午，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
3: 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其中，西藏军区派出搬运组12人、搜救组10人、消杀防疫组15人。武警日喀则支队派出18名骨干组成搜救组，展开拉网式的排查搜索。搜索出的失联人员物品由搬运组整理后送。在搜救和搬运过程中，消杀防疫组同部队挖掘区域进行消杀。
4: 到达任务地域后，这个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大家都是抱着有一丝希望，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3: 据了解，未来几天的挖掘搜救工作将一直持续，部队还携带了野战炊事车，将为军地搜救力量提供及时的热食保障，确保搜救任务持续开展。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后2天，西藏吉隆地区仍多降雨天气，其中今明2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明天的天气为多云有阵雨，降雨主要集中在夜间时段。同时，当地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早晚体感偏冷。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的9月2号18时，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204人。日前，总台报道员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航拍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不少村镇已经不复存在。
5: 总台报道员乘坐的直升机从加德满都起飞后，沿着特里苏里河流域逆流而上，一路上看到原本清澈的河水现在非常浑浊，夹带着大量泥沙快速奔流。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泥石流经过的多个村镇已不复存在，很多过境车辆和建筑物倒塌在淤泥当中。距离边境口岸直线距离10公里以内的提莫雷和塞布鲁贝西镇，原本都是热闹的边境乡镇，如今几乎看不到城镇曾经存在过的迹象。

0: به دلیل گرفتار شدن در اشتباهی که اشتباه راهبردی که خودشون مرتکب شدند و هم به این دلیل که معتاد هستند به زیاده خواهی و مفهوم مذاکره رو با دیکته کردن اشتباه گرفتن، چیزی که در مورد ایران قطعا جواب نخواه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打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特朗普威胁称，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他强调，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 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号，美军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实施登船检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
2: 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雷扎伊强调，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巴加埃指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的一场婚礼惨遭轰炸，这是美国为掩盖其失败而垂死挣扎的一部分。 这场非法的选择性战争的真相以及战争罪的真实面目就在西里克。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数次袭击造成大量。

0: 量儿童死亡。卡利巴夫指出，伊朗米纳卜一所学校、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以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先后遭到美军袭击，这些袭击均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伊方人员死亡。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二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两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声明称，两艘油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员，并将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不按一方规定的航线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航行，随后在驶入雷区后触雷爆炸并起火燃烧。声明说，对于不按一方规定的航线航行并将船只交给美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一方已制定额外惩罚措施，并将很快实施。再来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二号表示，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交火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2: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alarmed by reports of civilian casualties, including a strike that reportedly hit a wedding ceremony in Iran. The Secretary General condemns all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s. He recalls that all parties must respect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3: 迪亚里克说，秘书长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前紧张局势的言行。局势升级将会给中东广大地区和区域外平民带来灾难性后果。
2: The Secretary General urg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return urgently to diplomacy. A comprehensive and durable settlement can be achieved only through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s.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二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安德拉比强调，尽管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但巴方仍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意愿，巴方已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
4: 据共同社二号的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当天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了对媒体公开的联合训练。日方此前宣布将在此次训练中使用一种小型的攻击型无人机，但因机体故障，最终取消该型无人机参与联合训练。
0: 据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这种攻击型无人机为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由自卫队人员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为列装部队而进行验证的阶段。共同社称，自卫队原计划在联合训练中使用两架该型无人机，其中一架负责搜索敌人，并引导另一架飞抵目标上空实施攻击。但由于机体故障，实际上仅在训练结束后进行了该型无人机的飞行演示。按照日媒说法，在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的战事中，无人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此形势下，日本防卫省推进引入攻击型无人机。有关年底的三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修改，如何应对使用无人机的新型作战方式，也在探讨之中。舆论认为，日本方面正加速扩军备武，新型军国主义特征日益明显。当前的日本与当年走向侵略战争的日本高度相似，任由其发展将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当高度警惕。
4: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二号表示，为避免韩国国内政治变化和国际局势起伏导致半岛紧张局势反复，应彻底改变以敌对为前提的停战体制，建立以合作与繁荣为基础的和平体制。
0: 据报道，李在明当天在仁川出席活动时作出相关表态。李在明八月就曾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李在明二号特别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朝鲜释放对话信息一事评价称，此举让半岛局势迎来一线转机。他表示，韩方应为构建朝美互信、重启对话创造有利条件，开展建设性讨论。李在明同时强调，半岛和平不仅关乎韩国自身，也是东北亚安全乃至世界和平的重要课题。作为这一重要课题的直接当事方，韩方将通过收回战时作战指挥。

0: 威权履行自身责任。李在明坦言，韩朝对话长期停摆，如今双方隔阂加深，前路依然不明，尽管如此仍必须继续前行。李在明此前曾表示，缓和韩国与朝鲜的敌对关系需保持耐心并主动作为，必须持续努力与朝鲜进行对话与合作，积累信任，这样朝鲜半岛最终将迎来结构性的和平与稳定。
1: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还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圣山城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乌克兰第十四集团军当天则否认俄方关于已控制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乌方称哥萨克洛潘局势紧张，当前战况处于动态变化状态，乌军正坚守防线，积极防御作战，激烈战斗仍在持续。俄罗斯外交部二号表示，俄方当天就德国政府一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0: 俄外交部表示，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与此同时，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二号发表声明称，德国对俄罗斯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一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应对八月上旬发生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国方面还宣布对俄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表示，莱比锡机场袭击未遂事件具有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所有特征。欧盟方面和许多欧盟成员国已就此分别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及相关国家的官员，各国将讨论下一步措施。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不会容忍这种行为，欧盟方面必须加强应对，同时也更加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的决心。德国警方八月五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当地时间二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加拿大皇家银行蓝湾资产管理公司市场战略部门主管麦克贝尔表示，业界对于伊朗战事可能在年底西方传统节日前结束的预期正快速消退。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施法手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1945年9月2号，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针对有观点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失效，没有实际意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
4: 日本当年正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近日各地举行多种纪念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5: 在山东临沂新四军军部旧址及华东野战军总部旧址纪念馆，市民群众认真聆听革命先烈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事迹，感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事迹和崇高精神。在山东青州海岱小学的操场上，参加抗战的老兵用质朴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述当年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抗战故事，孩子们听得聚精会神，眼中满是崇敬。
6: 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5: 在江西南昌梅汝敖故居，各界群众向梅汝敖塑像敬献鲜花，并走进展厅，通过手稿、法袍、审判文书等资料，了解他参与东京审判的历史。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梅汝敖作为中国法官参与审判，在法庭席位排序、审判程序和判决等环节，坚持中国立场，维护国家尊严。在黑龙江虎林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各界干部群众手持鲜花，神情肃穆，在纪念碑前肃立，缅怀革命先烈，悼念罹难同胞。在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馆内的文物遗存、文献史料和复原场景让观展者深受触动。大家在回望历史中筑牢理想信念，更续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3: 下面再来一起关注台风。9月1号凌晨已经停止编号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的6时30分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天8时至明天8时，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

0: 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前，沙德尔在8月28号的8时5分前后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9时10分前后在浙江温州沿海再次登陆。这两天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华东华南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受沙德尔影响，这两天福建省沿海和南部地区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其中漳州、厦门、泉州和宁德四市大部以及龙岩等多地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强降雨至宁德福鼎境内多处道路积水，国道 G228 线延州段多路段发生边坡溜方，交通一度中断。在莆田市，浑浊的雨水沿山体奔涌而下，在弯道处形成大片积水区，当地相关部门紧急出动，抢通道路转移群众。目前福建仍有11条河流的14站水位仍在警戒水位以上。福建省防止于2号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浙江省气象局2号相继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和地质灾害红色预警。浙江温州市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温州龙岗市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路面出现大面积积水，城市内涝导致多处道路通行受阻，不少群众被困家中。当地消防救援大队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在温州瑞安市，多处路段积水迅猛上涨，城区交通受到明显影响，内涝形势严峻。
2: 我们已经派出了这种龙吸水的大型抢险车和还有吸水车，一共68辆，奔赴全市各个内涝点进行排水作业。
1: 据统计，截至2号，温州累计出现城市内涝积水49处，超1000个工地已全面停工，累计组织避险转移10万余人。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江西石城县平山镇叶背村发生山体塌方，道路中断，经过紧急抢险后已恢复正常通行。在井冈山市光明乡，因短时强降雨致多处地段积水严重，多名群众被困，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搜寻转移被困群众，并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据广东省气象部门消息，2号夜间至5号，汕头将有一次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汕头市2号升级发布防风3级应急响应。目前南澳大桥已实施临时封桥，禁止通行，全市轮渡全线停航，滨海景区临时关闭。同时今天汕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此外，受沙德尔影响，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2号，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还将持续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0: 为期62天的暑运已于8月31号结束。今年暑期，中国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出入境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叠加免签等便利政策，多地口岸出入境客流创新高。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从打卡观光转向沉浸式多元化的深度文旅体验。
1: 暑期期间，北京口岸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7月1号至8月31号，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45万人次，同比增长7.3%。8月20号起，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进一步便利外国旅客来华旅游、商务交流。
3: 10年来，我都一直往来的政策，能就是长久，让我们越南人都能来中国感受，中国的那个美食啊等等。
1: 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

0: first time, and w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a great place for a family tourism with a child. So our plan is about to visit some like more places for kids and of course to see Chinese culture.
1: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往来热潮涌动，深港文旅双向奔赴，加速融合，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成为日常。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暑期经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5144.23万人次，同比增长6.6%。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口岸，暑期出入境客流总量达560万人次，车流总量达120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居历史同期高位。今年暑运，中老跨境旅游呈现双向火热态势，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56.9%。铁路全线串联中老沿线560多个文旅景点，舒适便捷的跨国铁路出行让蓝莓跨境游热度持续走高。据磨憨边检站统计，今年7月1号至9月1号暑运期间，磨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刷新口岸暑运通关历史记录。
2: 故宫博物院年度大展“典则唐宋书画展”1号起在文华殿正式向公众开放。洛神赋图、宋摹本、步辇图等107件珍品一同亮相。
1: 展览以典则立意，意为书画艺术的典范与法则。展览全面涵盖了书法、山水、人物、花鸟诸多门类，系统展示中国书画在尊古与创新中不断传承的发展历程。
3: 我们跟随古人，跟随老师来学习典范，然后确立一个这个法则，这个法则是可以传授的，也就是上可以从古人那儿学习，文脉可以延续，可以传承，就是在创新的基础上进行传承发展，这就是典则。
1: 在策展思路上，本次展览有意避开了单一明星展品的模式，诸多度过3年保护休眠期，在艺术史上具有范式意义的传世经典，共同构筑起一幅群星闪耀的唐宋艺术画卷，包括洛神赋图、宋摹本、步辇图等107件珍品一同亮相。展览从9月1号持续到11月1号，实行预约制，不单独售票。度过3年休眠期的传世神作阎立本步辇图惊艳亮相，该图真实定格了唐贞观15年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前来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臣陆东赞的历史场景。
3: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步辇图人物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唐太宗的这个雍容气度，然后这个并且形象比较大，然后抬步辇的那个侍女就是稍微瘦小一点，比较谦恭，然后尤其是你看那个陆东赞非常瘦小，非常精干，非常老练的，就是同人物的精神气质通过这个形象的描绘传达出来了。
1: 同样作为唐代写实风骨与国家法度规范的缩影，展柜中另一件近30年首展的伏羲女娲图，出土自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
3: 它表现的就是人类的这个始祖，这个伏羲女娲做这个人首蛇身，就是一个男人形，一个女人形，但是都是蛇身，就是这个交尾交织在一起。伏羲是拿着锯，女娲是拿的这个龟。立的规矩其实也是当时的一个法度，然后就是周围有星辰，上面有日，下面有月，阴阳和合，生人类万物，表现的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2: 这次大展上有不少像步辇图这样度过3年保护休眠期的文物。那么什么是文物的3年保护休眠期呢？它指的是博物馆对珍贵文物实行的一种保护性休养制度，核心是展一次睡3年。具体来说，像故宫博物院等机构会对书画类等脆弱文物，尤其是国家一级文物，在展出后设置至少3年睡眠期，期间不再对外展出。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

0: 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9月2号是北交所宣布设立5周年。截至目前，北交所现有上市公司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合格投资者超1100万户，是开市时的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参与北交所股票交易。国家医保局2号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同病同付是指医保基金与医院结算时，同一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以此调动基层医疗机构积极性。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大型焰火燃放安全技术规程》，为全国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设计、作业和管理建立统一安全技术规范，聚焦等级划分、安全条件等关键环节，将大型焰火燃放由高至低划分为5个等级，分级管控，标准自2027年9月1号起实施。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明确考古发掘单位应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给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国家文物局指定的收藏单位。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2年。这两天，有摄影师在山西大同的万泉河畔拍到一组翠鸟捕食进食全过程。画面中，翠鸟伫立在莲蓬上，不断调整站姿，找准时机俯冲扎入水中捕食，随后衔着猎物重新站上莲蓬，将猎物吞咽下肚，捕食动作一气呵成。
1: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2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飞鹤扎根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构建起从奶源管护、原料甄选到智能生产的完整产业链路，品牌打造全流程锁鲜体系，鲜奶直达加工产线，依托智能化生产与多重品控关卡，充分保留奶源原生营养活性，同步建立完善的产品溯源机制，守护产品安全，立足本土营养研究，飞鹤持续打造适配中国宝宝体质的乳制品，以扎实的产业实力与稳定的品质表现，为万千中国家庭提供安心可靠的营养选择。
1: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当地时间9月1号预测，人形机器人市场将带来一场惊人变革。
2: 马斯克当天表示，到2036年，全球人形机器人数量将突破10亿台。联合国此前预测，

0: 到2037年，全球人口会达到约90亿。按此估算，届时相当于平均每9人就拥有一台人形机器人。
1: Well, the robots will start manufacturing the robots. So it starts off very, very slowly, but then it grows at an explosive rate. So if you say like 10 years from now, I would say there are well over a billion humanoid robots. And the productivity per robot will be probably 5 times that of a human.
0: 马斯克称，十亿台人形机器人的生产力将超过所有人类生产力的总和。他还预测，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使全球经济规模增长20%到30%，这意味着每年能带来约20万亿至30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量。
2: 印度尼西亚多地持续受到森林火灾及烟霾影响，约143万名学生已经转为居家线上学习。印尼教育部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影响学生来自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岛的6个省，共涉及超过12000所学校。印尼教育部表示，此次线上教学安排将持续至9月4号，并将根据空气质量每3天进行一次评估。好，稍后我们再来看天气。
3: 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再度加强的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呢，今明两天在中国广东东部和福建这一带的强降雨仍将会持续，局地将会遭遇特大暴雨，需要小心防范。那么在中国的北方，一轮降水将率先在西部一带地区展开，而对于华北和东北等地来说呢，今明两天降水不多，体感舒适，秋天的感觉将越来越浓。再来关注欧洲，整体来看呢，欧洲今明两天的降水范围可不小，像是北欧、中欧和东欧都有雨水分布，不过量级不大，以小雨为主。部分地方下雨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会伴有大风。而对于西班牙、法国以及南欧的很多地方来说呢，受到暖高压的控制，晴多雨少，气温也将是居高不下。尤其是西班牙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仍然会高达35度以上。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北美洲，受到活跃的热带系统的影响，在美国的墨西哥湾一带沿海呢，今后几天降雨依然不少。今天在德克萨斯州的东部一带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此外，在美国的西北部以及五大湖周边一带也是多云雨的天气。北看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长春晴，14到26度；天津晴，21到32度；兰州多云转阴，16到29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成都多云转晴，22到34度；石家庄晴，18到30度；济南晴，18到29度；郑州晴，21到30度；福州暴雨转大雨，26到28度；广州雷阵雨，22到30度；温哥华小雨，14到18度；西雅图小雨转阴，11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5到25度。纽约小雨转晴，23到30度；华盛顿小雨，26到38度；洛杉矶晴，18到25度；首尔晴，21到31度；东京小雨，23到31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5到32度；新加坡晴转小雨，27到34度；赫尔辛基晴转小雨，11到18度；斯德哥尔摩晴转阴，10到18度；柏林小雨，14到22度；维也纳，18到28度。苏黎世多云转晴，15到25度。

0: 哎，你干嘛去？
1: 继续救人啊！
2: 现在危险了，等专业救援人员来。
3: 救人要紧，我耽误救援志愿者，不会有事儿的。哎，
2: 主任，回来！
3: 想混什么？危险！
2: 大贼主任，
4: 院长这个点不能蛮干，
2: 怎么冷着我救人？
4: 高云熙呢？
2: 进去了。
3: 小胡闹！
4: 他们不是专业人员，救这么下去会很危险的。
2: 救援队什么时候能到？
3: 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啊！
2: 马上快！
3: 快
2: 去
3: 快！
2: 里头什么情况？深水了，全塌了都，还有多少人？还有人没出？
3: 今天一共进去48个，还有8个呢。8个？在江来救援。哎呦，袁冲啊，你来了！
2: 大炮手，
3: 来了！
2: 全子，
3: 少爷，
2: 什么情况？
3: 哎呀，怎么上水？
2: 云溪呢？
3: 在这儿。
2: 哎，不行，不行，
3: 不行，
2: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3: 咱们就在这儿干等着。
2: 我全子，你逞什么能啊？
3: 这些矿工哪个不比你和高云熙更了解矿井？你再进去，你这是送死去你！
2: 可是里面
3: 可是什么？这事儿要怪啊，得怪你爸。
2: 这怎么扯上我爸了？
3: 齐书记明确指示，企业停产整顿，停产整顿，可他呢，钻到钱眼里去了。
2: 哎呀，爸，你少说两句吧。
3: 齐书记，不是我马后炮啊，我更不是针对谁。要我看，这事儿不是天灾。
2: 是人祸，
5: 闭嘴！
3: 你看见了吧，齐书记，这就是他霸道，他一言堂，从来不听取别人意见。
5: 张副主任，这个时候你还争论谁是谁非，有意义吗？
2: 那怎么没有意义呢？如果我们的李主任能虚心听取别人意见，三泉村就不会三番两次出现事故了。
5: 好了，现在都不要说了，救人要紧。
2: 云溪，
6: 赶紧清点燃数，看燃气了没有？
2: 马上
6: 去，快去，
2: 快去，快去！

0: 你认清楚了吗？你缺了俩，
1: 缺谁啊？
0: 谁让你有这身东西的？
1: 不是你，你什么什么你闭嘴！
0: 跟我来。
2: 秦书记，查完了，差两个人，
3: 马上调看监控录像。
4: 那个监控录像是假的，就是一摆设。你可不就是，你说没钱弄吗？
5: 就是这样，孩子，
6: 哎呀，
5: 孩子，
6: 没事
5: 了，孩子，
6: 银宝，你看我们家银宝吗？
5: 啊，没事吧？
6: 我们家银宝呢？
7: 哎呀，别急，着了！
6: 你们怎么来了？你看到我们家银宝了吗？
7: 银宝也在这儿吗？
3: 对呀。
8: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6: 他昨天晚上到民宿来找过我，说是要学好，要去挣钱。我当时我也没往心里面去，结果他半夜那会发了微信的，他说他下桥了。
7: 哎呀，你糊涂，怎么不早点跟我说？
6: 这个熊孩子他不让我跟你说，这事都怪你，你不该给他那么大的压力，让他去挣钱。你说他能挣什么钱呢？你这不是逼他吗？

0: 快杀！报告，救援队第一小组向您报道。
1: 好，待命。
2: 这是怎么？
3: 先别走，大哥求求你了，你得想想办法救救你侄子。
1: 长须今年才19岁呀，他要如果有个三长两短，只要我和你嫂怎么活呀？啊！李主任，你也一言九鼎了。现在我侄子被困在里边了，你说句话。粘土矿是你跟罗孟达一手搞起来的，这是你们俩的天下。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4: 人命关天，你得对这件事情负责任。我一定负责。
5: 罗副，你带我和麦校副主任进矿里救人。
6: 李主任，我跟你去。对，我也要去。走。谁都不许去。李主任，救援队已经到了。
7: 专业的事情让专业的人来做，咱们积极配合是关键。那我跟专业的人一块进去，我不进去心里没底啊。
8: 你要是进去出了事儿呢，那大家伙心里就更没底了。这是一号矿道，这是二号矿道，这是三号矿道，这个矿道之间地形特别复杂，这个漏水的地方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冒顶也是从这儿开始的。
9: 张副主任，
7: 啊，
9: 你在外围和医护人员一起。 安抚家属救治伤员。好，袁生，
10: 到。
9: 你带领派出所的民警，负责疏散群众。是。
10: 救援队马上开始营救，下面地形复杂，一定注意安全。
11: 是。现在被困人员在什么位置？
10: 应该在三号矿道。
12: 救人要紧，我先下去说。
10: 哎。
11: 那矿道不是已经报废了吗？
10: 啊，你们是怎么从主矿道到三号矿道施工的？
11: 主矿道和三号矿道已经打通了。
10: 我早晚被你们害死，向前向后。
5: 失踪的那两个年轻人，你是什么时候看到的？这个冒水前几分钟，他们还在矿道里边拍视频来。
11: 你俩干嘛呢？干嘛呢？哎，我们拍咱们这矿工的生活呢。拍什么拍啊？人家都干活，你俩偷懒。
10: 各扣300块钱。
11: 不是，我们总共才500，你扣300，那我们是不是啥呀？
10: 爱干不干？
11: 不是，这怎么说话呢？干不干？
10: 干干干干干干。
11: 那后来呢？
10: 那地形太复杂，一进水大家都逃命去了，没看见啊。
3: 你的意思是，后来你就没见到过这两个人是吧？确实没看见。观众朋友们，消防官兵现在正在与时间赛跑，但是据我们了解，目前里边的情况并不太乐观。那具体的情况，我们马上来采访一下。您好，请问里边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在洞里已经找到了尽头，没有人，而且里面的水是现在越涨越深，根本无法通行，而且塌陷的越来越重，所以现在。
5: 我无法救援，对不起，我们尽力了。我求求你们，你们不能走，你们再回去救救孩子好不好？这孩子还小，以后的路还长着呢，求求你们好不好？求求你们了，
3: 救救我们的孩子吧！我们必须启动救援设备，抽水挖山才能救人。我尽力。
5: 救救你们好不好？等你们抽完水的孩子早没了，我求求你们好不好？
3: 大姐，
10: 李主任，
3: 那边有人闹事了，您快去看看吧，李主任。
5: 书记，
10: 我去一下。
5: 求求你们回去救救！
11: 那边这都要出人命了，你们还不赶紧救人吗？
5: 快！

0: 老花，冷静冷静。
1: 二婶，你这是干什么呀？你不要一想就要对救人啊！
2: 他们不救我儿子了，
1: 我也不救狗了。
3: 冷静冷静，没。

0: 我们的抽水泵马上就要到了，请你们让开一条道路，不要堵住洞口。我们会竭尽一切办法，争取每分每秒去抢救那些失踪者。
1: 你听听，放下，二婶，快放下！
2: 哎，
1: 听话啊！兰花，你看冷静啊，看冷静啊！
3: 冷静！令狐，我告诉你，张旭要死了。
4: 你就是罪人！哎呀，
5: 我这就是罪人！王大娘，
4: 你干什么你们？都别动我！你儿子参与非法采矿，你在这闹事儿，要打打我，我就打你，怎么了？
1: 李明全，我打你怎么了？
4: 大伯，你别闹了！
6: 袁生，他打人，抓他，快点抓他！
4: 你再闹，我抓了你！
1: 张元生，
4: 你不抓罪魁祸首，你抓什么你大伯你？
1: 爸，你就别瞎掺和了。
7: 李主任，
8: 市委王副书记来了。
7: 啊，
8: 王主席，您来了。
7: 王三家村是怎么回事？先是化工厂爆炸，接着又是矿井透水事故。
8: 王副书记，是我们工作的失误，我们检讨。
7: 这是啊。 这位是三泉村新上任的党支部书记高云熙同志，也是这次的受害家属。
8: 王副书记，那三泉村屡次事故是我的责任。现在给我谈责任，晚了点了吧？
9: 是。
8: 孟福，咱们俩是老熟人了。三泉村这么出事故的频率，很快就会成为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建设新农村的反面典型了。
9: 请王副书记放心。
8: 以后绝对不会再出现了。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啊，市委书记责令我成立事故调查小组，进驻三泉村，调查事故的原因。事故一天不解决，我一天不走。
10: 观众朋友们，今天市委王副书记亲临救援一线，指导救援工作，调查事故原因。
11: 现在井下被困矿工的生存几率有多大？
12: 几乎没有。
11: 现在矿里水势涨得很快，已经到达了这个位置，而且还在不断的上涨。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排水，待到水位下降之后，我们就进去救援。
13: 好，现在救援的黄金时间还没有过，抓紧时间落实。
14: 是。
13: 你们村两委要积极配合救援工作。
11: 马上落实。
13: 我从我的工地上调来了10台抽水机，配合救援队施救。
11: 你们注意啊，施救的方式要听专业人士的啊。
13: 事故的原因查明了没有？查清楚了，安全设备老化，监控就是个摆设，还有矿长擅自违规下矿采挖造成的。
11: 这就是犯罪，应该追究责任。
13: 把矿长找来。哼哼，
11: 矿长说不定早跑了。
13: 把所有的相关责任人都给我看住了。 该追究刑事责任的，追究刑事责任；该追究行政责任的，追究行政责任。
15: 是。

0: 云溪，全子，这粘土矿一出事儿，你福爸这心理压力就更大。
1: 可不是吗？他现在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2: 离上次事故就没几天，我真担心他扛不住。
1: 你不觉得咱们现在不就是在为过去的匆忙发展买单吗？
2: 我听说这次事故是要问责的，那我爸他会不会？
1: 粘土矿村里占三分之一的股份，虽然法人是罗富，但要追究责任的话，福爸也有一定责任。

0: 我早都跟他说过，他早晚得被这个龙门拿给害死。
1: 你是不是应该把那个罗富抓起来？哎呀，这个什么时候该抓我会抓的。
2: 罗富达不露面，这罗富现在也没影了。你要再不抓，人跑了，你可得负责任。哎呀，
3: 爸，我知道我的职责，但眼下最关键的是救人。
1: 你堂弟被埋在里边，我不知道救人吗？
3: 那你还总老提抓人的事儿。
4: 那不抓人，就让这帮坏人们逍遥法外啊！啊，
5: 还有那个李永福，他得还我儿子，他也该抓。
1: 坚决问责，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

0: 钱，你打我一顿吧。你要不打我，我这心里憋屈得很。
1: 儿子都没了，我打你干嘛？
0: 这儿子没了，还是咱不说这些丧气的话行不？
2: 这底下埋的不是你儿子，我就搞不懂，当年你为什么非要这么好好的茶叶地搞成年赌矿？今日我儿子没了，你舒坦了，猖拐了。
3: 二叔，二叔，话可不能这么说。我弟出意外，跟李主任当年看年赌矿没关系。
2: 要是没有年赌矿，我儿子会出事吗？雨欣，你弟弟没了，你还替他说话？
3: 二叔，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心里也很难受。女主任在心里她也不好过呀。
2: 可不是往外管是吧？是当年你爸爸没了，是他收留了你，把你养大。但你要记住了，你姓高不姓李。
4: 二叔，您心情我们理解，可是您说这话可有点过了。
5: 全子，
0: 让你二叔说。
6: 当年我哥为了给村里还3000块钱的贷款，30多岁就被石头慌慌砸死了。今天我儿子又没了。
3: 二叔，甭管怎么说，咱是一个老党员了。
2: 党员怎么了？党员也是人，凭什么都是我们家人牺牲？凭什么呀？
7: 小高书记，李主任，王副书记请你们过去。
1: 弟弟，这事儿闹大了。
0: 都怪我没弄好。
1: 为了集团的利益，得有一个人站出来。
0: 行，我扛了。
1: 知道怎么说吧？
0: 您放心。
1: 走，下车。
8: 情况大家都已经清楚了，虽然我们在各方面还在进行着努力，但是从救援情况显示，两名被困人员已经失去了生还的希望。
9: 进而不止，利欲熏心。
10: 我还是那句话，谁的责任谁来负？
11: 负责任的人早就跑了。

0: 各位领导，我是矿长，我叫罗富，我就是这起事故的罪魁祸首。
1: 说说吧。
0: 自从化工厂发生爆炸事故之后，我们集团公司就按照齐书记的指示关停了所有的企业。可是我们粘土矿厂当时已经和陶瓷厂还有耐火砖厂签订了30万立方的合同，工厂那边急需等米下锅，不停地来催，所以说我真的也是没有办法，就只能是背着集团公司还有村里就组织了人员下降，时间紧任务重，为了能更快更好地完成订单，我还不惜出高价从村里雇了20个临时工。这些临时工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就临时下井了，侥幸的心理真是害死人的，不但害了这两个年轻人，而且还害了我，更害了集团公司还有我们三全村。我罗富作为粘土矿的法人，我来投案自首，我自愿接受惩罚，我有罪。
2: 各位领导，我是孟达集团的董事长罗孟达，粘土矿是我们孟达集团的下属企业，出了这么大的事故，作为董事长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各位领导放心，我们不会逃跑的，就带着三全村随时听候对我们的处罚。
3: 我作为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4: 这跟你没关系。
5: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全村造成如今的困局，是多年积攒起来的。
4: 没错，是。我做了三全村八届村委会主任，为村子里头引进了76家企业。现在看来，大部分企业跟我这身体一样，毛病呢是越来越多，是该更新换代了。我请求引咎辞职，该我负的责任我必须承担。

0: 你干什么？
1: 挣钱啊！我一天500多块钱。

0: 不知道粘土矿塌了吗？
1: 塌了，我也是刚知道的。
0: 刚知道
1: 啊？
0: 你们什么时候出来的？
1: 我们是昨天早晨，就那工头说要扣我们300块钱，我说这活这么累还扣钱，让我跟张旭说不干了，然后我俩就跑出来。
0: 还真是奇怪啊，他们从洞口出来居然没人发现。
1: 啊，是这样，我们呀在后山找到一个出口，我们出来的时候也没看见其他人啊。
0: 哭了，你们出来了为什么不给家里人打个电话，为什么不报个平安？知道政府为了救你们动用了多少人力和物力吗？
1: 我姐，你先别生气，妈你先别哭，你听我说啊，我们在矿区里边的时候手机就没电了，然后出来之后呢就先睡觉，又喝酒又睡觉，我是起来之后才看见这条爆炸的新闻的。哎，对了姐，你说我这是不是就火了呀？你快坐下吧。
0: 哎，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你就是欠揍，还说。
2: 合作愉快了啊。
3: 合作愉快。
2: 孙社长回去可以和高书记报告了，小马迅达和三泉村产品孵化正式启动。
3: 那我要代表云溪姐还有我们三泉村的村民感谢马总对我们的支持。
4: 我们的合同算是签订了，货也要准时发放哦。
3: 肯定没有问题。哦，对了马总，我出来的时候云溪姐特意交代我要向马总还有我们小马迅达集团的朋友们发出诚挚的邀请，因为过一段时间我们三泉村的第一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就要举办了，到时候邀请大家来参加。
5: 好啊，我一定来。
3: 马总，那我就先回了，因为村里还有事儿。
2: 真的不在上海再多待两天？
3: 真的是村里有事儿，而且我们高书记身边现在缺人。
6: 哎呀，这高书记刚上任就遇到这么多麻烦，
2: 那走吧，我送送你。
3: 好，
2: 来。
7: 云溪，你多担待，当时你弟弟生死未卜，我和你二婶确实着急，是吧？
4: 是啊是啊，婶子吧确实有点过分了，你不要跟婶子一般见识啊。
7: 啊，对对对，不管怎么说咱们到底还是一家人啊。
4: 是啊是啊。
1: 哦，对了姐，这茉莉啊说要去上海发展，你那边熟人多，你可得帮我
7: 啊。啊，你去什么上海啊？这拍拍你。
1: 哎姐，
4: 他什么时候要去？
8: 两个失踪的人已经找到了，高云溪带着他们正在返回的路上。
9: 事故虽然没有死人，但是隐患还是触目惊心的。嗯，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啊？
8: 矿主已经交代了非法采矿的经过，依法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东方书记已经责成了区里的环评和安全生产部门组成了评估小组，对村里的涉办企业矿产进行评估，待消除环保和安全隐患之后再恢复生产。
10: 嗯，你们对令夫的问题有什么打算？
9: 也不能全怪他，这也是时代发展带来的局限。
8: 经济大潮涌来，难免泥沙俱下呀。
10: 嗯，你们如何进行行政问责呀？
9: 啊，我建议暂停李永福村委会主任的工作。
10: 那高云溪呢？
8: 啊，社区工委怕是要给他一个警告处分。
10: 刚上任就被个处分，我们的小高书记不会有什么想法吧？啊，
0: 领导们好。
9: 好，来坐坐。
11: 为什么骗我？
12: 哥，我没骗你，都是罗富背着我暗地里下的。
11: 少来这套，你个老狐狸我还不知道吗？你骗得了别人骗得了我吗？
12: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就如实交代，都是订单惹的祸呀，没有粘土矿就烧不出耐火砖，完不成订单就得被罚款，这样下去的话我拿什么给工人开工资，年底拿什么给大家分红？

0: 哥你答应过村民的，他们的人均收入年底翻一番。这是我从盛快去你二那买的苦丁茶，哥你消消火。
1: 这火怎么消？你告诉我怎么消。消火？
0: 不，哥，你别生气呀，生气对身体不好。说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我这不让我的亲弟弟也出来顶雷了吗？
1: 罗孟达，我告诉你，这不是一次两次了。再出现问题，你进不进去我不知道，我一定得进去。
0: 哎呀，大哥批评的对。那么下面该怎么办呢？
1: 把矿炸了。
2: 炸粘土矿？
1: 啊？
2: 那在年底给大家分红的总数，最少得少1000万呢、啊，大哥。
1: 少就少了。我问你，粘土矿，你一年赚多少钱？这几年赚够了吧？罗孟达，人心不足蛇吞象。
0: 你的批评我都接受，啊，我改。但是，那化工厂复工的事儿，你就费心催催他们吧，啊。
3: 小花书记啊，这个决定你不会觉得委屈吧？
4: 当然委屈，可谁让我是党支部书记呢？
5: 你倒是蛮想得开的啊。
6: 两起事故虽说是有惊无险，但暴露出来的问题很有普遍性啊。看来乡村产业升级的事情必须迅速展开。王副书记，百脉区的新旧动能转换，我打算从三泉村开始。
5: 我建议啊，我们必须得有一个完整的转换方案，采取步步推进的办法。腾笼换鸟不是腾笼等鸟，避免旧的项目砸碎了，新的项目进不来。
7: 是啊，我们在不影响村民的既得利益前提下进行产业升级改造。你们的担子很重啊。
4: 王副书记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7: 嗯，好了，三泉村的事故调查告一段落，我们可以撤了。
4: 二位书记，我还有个请求。
7: 嗯，说说。
4: 我觉得暂停李主任职务一事，能否再考虑考虑呢？
6: 小高书记，凡事不破不立，你该面对的你必须面对。
7: 小高书记啊，任何一种改革它都是痛苦的啊。李主任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是带头吃螃蟹的人，是在苦水里泡打的。我想过一阶段他会想明白这件事的。社会在进步，人也有在变。跟你说句实话吧，我有好一段时间呢也转不过弯来，可是现在不转也得转。新农村的建设呀要弯道超车，这儿要不转不行啊。
6: 老赵，抽个时间你找李主任谈。

0: 这是吴世远的咨询费，希望你可以帮助我。
1: 这什么钱呢？
0: 这欧元，可以兑换300多人民币。
1: 真的？
0: 我骗你干嘛？
1: 那你想让我帮你什么呀？
0: 我想约到罗妮娜。
1: 你想要约到罗妮娜，你得想办法说服李明权，让他帮你。
0: 他怎么会帮我？他是我的情敌。
1: 董罗，你错了。李明权的目标不是罗妮娜，是里面住的那个。
0: 你是说那个漂亮的高女士？
1: 对了。
2: 你说我怎么面对福爸呢？他老人家干了20几年的村委会主任了，

0: 这一下子就给停职。哎呀，我真怕他想不开。
1: 有什么可想不开的？你也不看看这帮人，不关自己事儿的时候都好着呢，这一碰到事儿，你看看那二叔二婶，还有那张老大的嘴脸，他们几个怎么不想着当时我爸累死累活的给他分钱的事儿呢？哎呀，我说那事也别干了，明天我给他结账，让他走人。
0: 哎，你别这样啊，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
1: 哎哎，偷偷摸摸你干嘛呢？
2: 啊，李，我想跟你谈论一个事情。
1: 不是你没看着我正聊事儿呢吗？你要决斗的话，改天啊。
2: 这会占用你一点点时间。
1: 我一点点时间都没有。
2: 见识。
0: 怎么回事啊？
1: 哎呦，这保罗这一天天的就罗你那点事儿呗，我哪有功夫陪他玩啊？
0: 哼，他真挺有意思的啊，这不远万里的跑过来，够执着。
1: 执着有什么用啊？罗妮娜就是图个新鲜，跟她玩玩。
0: 哎，那罗妮娜跟你呢？
1: 不是，她跟我有什么关系？她在我眼里就是一孩子。真的。
3: 这件事啊，上上下下都受到了问责，东方书记和我都做了检讨。云溪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你呢？只是暂停村主任工作，
4: 我停不停的无所谓。云溪这个处分，绝不能给。
3: 云溪是党支部书记，是村里的领导核心。市里面啊，对这件事情的处理非常重视。东方书记，
4: 东方书记这么做就不合适。你这么做，不是毁了一个年轻人的政治生命吗？那云溪。被这个处分，将来还怎么晋升？这不是欺负人吗？
3: 哎，
4: 你这柿子捡软的捏是不是？
3: 这不是
4: 我不管。这事儿你们要处理不好，我把话说透露，咱俩这20多年的交情到此为止。
3: 哎，老李，你先别激动。好，我再去找东方书记，跟他谈，让他考虑考虑。不过你啊，也不要背什么包袱。三圈村的情况我知道，没有你玩不转。
4: 地球离开谁都能转，离开我玩不转。啊，多余的话也不说了，反正你知道我的心思。啊，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今儿我不留你吃饭了。
3: 哎，我来找你，是让你管我饭吃啊？
5: 哎呦，政府局长
6: 啊，孙会计
5: 啊，你走啊
6: 啊，我还有事
5: 哦，
6: 你们忙吧，
5: 好，好，再见，再见，再见，哎。
7: 主任，
4: 嗯，
7: 他怎么说的？
4: 谁怎么说啊？
7: 政府局长。
4: 哦。他说他老了，思想境界跟不上时代。
7: 那是啊，和年富力强的东方书记比，他确实老了。
4: 看来真不该让云溪来接这个烂摊子呀。
7: 哎，主任不用担心，头三脚他要踢不好啊，他自己就回区里去了。
4: 嗯。
7: 哎，主任。
4: 嗯。
7: 你这是干什么呀？
4: 给未来的村委会主任腾地儿啊。
7: 难不成他们真要免了你的职啊？
4: 这事总得有人负责呀。
7: 这事故也没有人员伤亡啊。
4: 可是造成了经济损失啊，粘土矿塌了，化工厂炸了，我难辞其咎啊。
7: 这罗孟达这么些日子坑了你两回了。
4: 我跟他说了，把粘土矿炸了。
7: 炸了？那得损失好几千万啊。
4: 损失多少也得炸，晚炸不如早炸。那块地啊，咱们重新利用。哦，对了，有件事啊，你帮我去做一下。
7: 您说。
4: 你去下泉村那个老张家的苗圃啊，去订他个几十万株的茶

0: 记着啊，明年开春就种上去，到后年我估摸着就能采茶了。
1: 这是不是开春以后再定不成吗？
0: 早定吧，这也可能就是我在任的最后能做的一件事儿。那块地张麦圈已经惦记了很久了，早点定吧。我
1: 这头三脚的第一脚你给踢开了，
2: 哟，梅梅回来了。
3: 全子哥，哎，云溪姐，
2: 那你们先聊着，我上去有点事儿。
4: 啊，
2: 你坐啊。
4: 啊，来来来，快坐快坐，辛苦了。
3: 不辛苦。
4: 怎么样，上海的事情办妥了吗？
3: 比我想象中的要顺利很多，合同也签了，该见的人也见了。我这不一看到村子里出事儿，我就赶紧赶回来了。我这一路上都在想，这情况能有多糟。但没想到，比我预想的情况还要糟糕。
4: 不过你来的真是时候啊，不然我一个人啊还真顾不过来。
3: 你说咱们村这些日子怎么就那么多事儿呢？
4: 慢慢来吧。
3: 嗯。
4: 哎，行，咱们去开会吧。
3: 好，走吧。
2: 现在我宣布啊，我们的考勤制度从今天开始执行，迟到早退都要扣钱，不用文明英语，衣冠不整、客户投诉这些都要扣钱。
3: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文艺男青年被霸道总裁了。
2: 以后一楼的大堂还有茶社你来负责，李兰花你负责三楼四楼的客房，一会儿你们两个交接一下，都听明白没有？
5: 听明白了。
2: 散会。
6: 嘿，李，你等一下，我有事情想跟你商量。
2: 你啊，要是再谈决斗的事啊，我真是没时间跟你说这个。
6: 不会，李，我应该感谢你，你是个绅士。
2: 你不用谢我，要谢谢罗妮娜，她花钱你住店。
6: 你等一下，我还没跟你说。

0: 烟毒筐透水事故，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暂停李永福三全村村委会主任工作。
2: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建商业区、建住宅，解决赔偿款的问题。
3: 这就张罗着要卖地了。
4: 化工厂再停下去，孟达集团就要倒下了。

0: 哎，我有事儿呢，你总跟着我干嘛呀？
1: 帮我约一下龙妮娜。
0: 我不是你情敌吗？我怎么帮你约她呢？
1: 不，你不是我的情敌。
0: 那我什么呀？
1: 哪个女士？高云熙，她才是你的菜。
0: 你这都听谁说的？
1: 李兰花。
0: 真碎嘴。
1: 李，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0: 说。
1: 我想成为你公司的一员，请你聘用我。
0: 不可能，聘不起。
1: 来来来来来吧，我不需要工钱，我就是要你给我一些吃的，一个地方住，反正我很能干的。你知道我来中国之前，在意大利，我一个人经营了我家的葡萄酒庄园。
0: 您都一个人经营一个庄园了，我就更不敢用您了。
1: 那你不用我，我还会跟着你。
0: 保罗呀，你是追的是罗妮娜，你说你总跟着我算怎么回事啊？
1: 他根本不见我，只有你才能帮我见到他。
0: 不是，我帮你见到他之后，他一样会拒绝你啊。
1: 我觉得你可以从中说和，你就可以成为我的那个……啊，在中国怎么说呢？那个没
0: 可能。
2: 铁匠爷，二全叔，
3: 这平时都带本
2: 儿，二全叔，
3: 这今天怎么还发本了呢？
4: 铁匠爷。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子，高书记发了笔记本，你就认真记。
3: 好好好，我认真记。
5: 小高书记，在你开会之前呢，我想借这个机会，有一个议题，能不能提交到村委会上？
6: 可以。
5: 哦。炸粘土矿，炸矿还林。
7: 炸毁粘土矿？
8: 要那样的话，全村每人要少分红小几万块呢。
5: 你侄子被埋到矿里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小几万呢？来表决吧，同意炸矿还林的请举手。

0: 通过。我的事完了，该你了。
1: 我代表村党支部宣布上级两个决议：一，

0: 暂停李永福三全村村委会主任工作。
1: 二，
0: 村委会主任一职由副主任张麦圈代理。我希望咱们两位委员能够以身作则，服从上级的安排。

我坚决拥护，也坚决接受党支部和上级政府的决定。化工厂爆炸和粘土矿透水事故，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满校主任，20多年前高大全书记临走的时候，咱答应过要带着大家过上好日子。这20年来我带着大家过上了富日子，这富日子是不是好日子就交给你们了。我这脾气不好，可是这么多年大家伙都包容我支持我，我在这儿

0: 福爸，我没事，回去吧。福爸，回去吧，别让大家等着，开会去。
1: 生我气了，行吗？我问你，你为什么不上学？我想去工厂打工。
0: 打工？打什么工？没文化，你一辈子没出息。打工。
1: 福爸，你就让全子哥去读书吧，他比我聪明，他要读上重点中学，肯定比我有出息。
0: 你全子哥那是个男孩，好男儿志在四方。你是个女孩，没文化。 你只能当家庭妇女窝囊一辈子，
2: 福爸，
0: 我不是你爸，你爸埋在西山岗上了。你去问他，你这么做对不对？去。
2: 您别生气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0: 知道错了，那就回去，待在学校里好好学习，吃的用的都不用你愁，我给你送。但是你要记住，考不上大学就甭回来。 回来，我给你舅妈也不认你，听见了吗？好孩子，听话，咱好好学习。

0: 现在兄弟我遇到坎儿了。我都不知道这村里头该往哪儿走了。你看啊，这化工厂炸了，粘土矿塌了，现在咱这村啊就像是一个大的泥潭呢。可是哥啊，偏偏在这个时候上头把云溪给派回来了，让他担任了咱们村里头的党支部书记。
1: 哎，
0: 是，我知道，都说闺女是爸爸的小棉袄啊。云溪这孩子又这么孝顺，我打心眼里头我是愿意让他留在我的身边，是吧？我天天能看见他，这好啊。可是村里现在这样，我怎么能让他待在这里去趟这潭浑水呢？哥，你告诉我，我怎么办？我急死了。

我实在没办法了，哥，我这个坎儿怕是过不去。好了，今天来呢，就是跟哥道理道理。哥，你别往心里去啊，因为我这些话没地儿说去。我跟谁说呀？我只能跟哥你说说。哎呀，我憋得很啊。行了，不说了。

0: 你怎么这么说你爸呀？
1: 代理的怎么了？
2: 代理的呢，就不是正式的，村民选举产生的那才是正式的。
1: 照你这么说，下届选举你爸爸就没戏了。
2: 我看悬呢。
1: 你这是长别人的志气，灭你爸爸的威风。哼，别忘了，我现在是代理主任，啊，掌握着主动权，知道吗？
2: 那也悬。
3: 为什么？
2: 因为个人魅力，是吧？
1: 让你妈妈说。啊，跟李永红比，我差哪儿啊？论钱，我比他有钱。论能力，我比他有能力。
0: 就是。
2: 爸，我劝你哈，
4: 你就死了当村主任这颗心，
2: 好好搞你的房地产。我可提醒你，现在开发区出现了大片的鬼区，迫在眉睫的是解决库存的问题。你真搞不懂，你说天天的
4: 想着当村主任，
2: 那自己家的生意都不去打理了。
3: 你看你这儿子说话一套一套的。
1: 人总得有梦想吧？
2: 对，那您的梦想就是当个村主任。
1: 哎，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当村官的村民不是好村民。
2: 说的对，张代主任。
5: 大家来看一下啊，这是我们三泉村地理环境、人文环境、资源环境、产业分布情况和经济发展情况。未来的三泉村啊，要想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和生活富裕的总目标，那就必须要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提振一二三产业，重塑城乡关系，走融合发展之路。
1: 高书记，我能不能说说我的想法？
5: 张代主任，你说。
1: 百脉县撤县划区啊，我们要抓住政策机遇。我呢是搞地产的，从我这个角度思考问题呢，刚才高书记说了，重塑城乡关系。那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呢？地理位置，我们是城市的后花园，所以一定要解决产业发展那种不平衡的关系，把流转出去的地拿回来，自己干，建商业区，建住宅，这样呢不但环境美观，便利生活，还能解决赔偿款的问题。新旧动能转换迎刃而解。
6: 哎，我说你把地都给卖了，将来我们靠什么生活？
1: 我们有楼盘啊，有地产，有拆迁款，有商业圈。
6: 你还商业圈？没有一定的人口基数和流动人口的数量，你圈不住人，东西卖给谁呀？
1: 孙会计，我们可以围绕古街建商业圈啊，拿出一些资金来做游客的生意。
6: 咱老百姓过日子呀，讲究精打细算，你那是杀鸡取卵，饮鸩止渴。
7: 对呀，放着村里每年几万的分红和躺着就能赚钱日子不过，我拿着拆迁款去做生意，我有病啊。
8: 二全，是不是怕你儿子把钱霍霍
6: 了？你们家那儿子呀，甭管多少钱他都能够霍霍出去。
7: 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5: 我认为啊，张代主任的想法也是一种方案。我还是希望大家能为三泉村的未来发展谋篇布局。既然咱们的想法还不够成熟，那咱们就回去多思考思考。我们两委呢，也会经过研究后发到群里，征求大家的意见。那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儿，散会吧。
1: 哎，高书记，区里派来的环评安全评估综合调查组到了，我们怎么应对？
5: 当然是要配合实事求是的评估啊，把环评和安全生产检查做扎实了。这样，张代主任，工作组您就全程陪同吧。
1: 好，我知道了啊。
9: 这李永福啊，还真有气魄。离开之前呢，还要弄个大动静。要炸那粘土矿。
10: 有点英雄断腕的意思。
11: 他只是暂时停止，又不是撤职。
10: 不相信你们就听我的，用不了两天

0: 他就回来了，
1: 嗯，
0: 对吧？
2: 哎呀，只是这个张外圈啊，早就等急了。这副主任呢，终于上位了。
0: 这个张外圈啊，有点雄心勃勃呀。这刚当上村里的代主任，这就张罗着要卖地了。
1: 嗯，
0: 你说，哎，
1: 还是孙会计说的在理啊。这个张外圈啊，他就是一锤子买卖。
3: 这城市化进程啊，是势不可挡啊！咱们村的地，那早晚得卖，晚卖啊不如早卖，早卖还有利于早期积累资本，你说是不是？
2: 早卖地，行里拿钱去霍霍呀？
3: 嘿，我要是有资本，那早在城里发财，把你跟我爸接过去享清福了。
2: 等着你发财，
4: 猪都上树了，走，快走啊！
5: 好，我走啊！我就不走。
0: 嘿，有其父必有其子啊！你说，
1: 这小子两个腿全拿跑了，
0: 俩腿跑得快吧？
1: 哎呀，下边啊，就看云溪怎么做了。
6: 回来了。
7: 嘿，你那个办法没有用的，你根本不用你帮助。
6: 没有用，你得找高云溪，让他帮你。
7: 啊，可以试试。
6: 哎，
7: 这次的咨询费回来再给。
6: 啊，没事。这不挺聪明的吗？
8: Hello，
9: 你好，保罗。你从哪儿来？
8: 我是意大利的，我来自埃斯特庄园。
9: 哦，我知道那个地方，那可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三大庄园。那个庄园里面有一条这个百泉路，至今仍然是世界园林经典美景之一。
8: 哇，你去过我的家乡吗？
9: 哎呀，很遗憾我没有去过。
8: 那你得去一趟。
10: 我是乘坐火车过来的，
8: 很方便的。
9: 嗯，你是沿着丝绸之路追爱情来的，是吗？
10: 啊，我的事情你也知道了。
9: 我能帮你什么？
10: 我想成为李毅的助手，帮他完成一切。
9: 成为李明权的助手？
10: 嗯。
9: 那原因是什么？
10: 原因在
9: 罗尼那，对不对？
8: 哇，真的很动我。可是他不愿意带我，他一直想赶我走。
9: 那你希望我怎么帮你呢？
10: 我觉得可能你可以说服他，让我成为他的助手，然后他会说服罗尼那成为我的妻子。
9: 这是谁教你的呀？
10: 但这个要保密，他是我的咨询师。
9: 他是你的咨询师？你不怕他把你带到沟里去啊？
10: 不是啊，最起码他让我知道事情的真相。
9: 什么真相？
10: 李不爱罗尼娜，你那不是他的菜。
9: 嗯，巴罗，你希望我帮你的忙呢，我尽量去帮，但是能不能成我不确定啊。
10: 那就太感谢你了，我先走了。

0: 说吧，二婶，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
0: 您要是不说，我就告诉全子哥了。我不能让你毁了他的生意。
1: 保罗不远万里来到咱们这里，人生地不熟的，我就是想帮帮他。
0: 您是收了人家的咨询费吧？
1: 这什么咨询费啊？没有，
0: 怎么拿的怎么还给人家。您这样做会毁了全子哥的招牌。

0: 我们云溪，你看啊，云宝欠下那么大的亏空，我也是想要。
1: 二婶，咱不能什么钱都赚，对吗？
0: 高爸爸在干嘛呢？
1: 他还能干嘛呀？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打游戏。这都是你们惯出来的呀，典型的啃老族。
0: 哎，我知道。

0: 啊，我可不敢帮了，再帮又得挨骂挨打。
1: 哎，
2: 婶子那天犯浑打了你，今天婶子替你还回来。你要是觉得不解气，婶子再来。
1: 二婶，你们别这样。
2: 云宝，你要是不帮他，你这个弟弟可真的就毁了。
0: 行，等我抽空找他，跟他好好再聊聊。
1: 谢谢。
2: 姐，婶子还得求你一件事儿。
0: 还有什么事儿啊？
2: 全子生我的气了，把我从一楼收银的活儿给撤了，让我打扫卫生。怎么也是全子的远房的姑，你的亲二婶啊，你帮我跟他说说，你把我调回来呗。
0: 二婶，全子哥要是知道你跟保罗的事儿，他会把你给开除的，您就知足吧，啊。
2: 嗯。
0: 还有啊，您以后说话能不能好好说，就别这样。
2: 我也就冲你这样，我对别人我也不这样。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千万别对客人这样啊！
1: 哎呀，你放心，会的。
0: 行，你赶紧去忙吧啊！去忙吧。
3: 罗总，炸矿的事情已经准备就绪，您看什么时间起爆合适？
4: 不要着急啊！这件事情把声势做大了，你让那个高云熙去通知东方书记，还有正副区长，让他们都来。省市电视台各媒体的记者也都请来，我们要大张旗鼓的宣传，我们坚决拥护党和各级政府的号召，要给足了六福这个面子。
3: 他不已经下台了吗？
4: 幼稚啊！林有福是核心人员，他能在村主任这个位置上20多年风雨不倒，没有的道行谁能做得到？我把话撂在这儿，用不了多久，三泉村的老百姓和区里的领导就得八抬大轿的把他重新的请回到村主任这个位置上。
3: 好，我这就去找高云熙。
4: 不，我自己去。
5: 哎呦，来来来，姐，请坐，请坐，请坐，来来来，这边请坐。姐，我是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啊，我要去上海创业，你得支持我。
0: 去上海创业
5: 啊？我就去做我的互联网啊！你看现在上海的互联网环境那么好，我去创业做我的老本行啊，抖音、短视频不都是我的长项吗？
0: 你这也叫创业啊？
5: 你可别小看我们这行业，说不定哪天我就火了。
0: 你这种创业我帮不了你啊。
5: 姐呀，你就帮吧，我这回我不要多，你呀就给我个启动资金，3-5万就行。
0: 哼，我那10几万你什么时候还给我呀？
5: 姐，这回算我借你的，年底加了分红我就还给你。
0: 不是高拍拍，你说你这些年干了多少行当啊？就我知道的什么微商啊、网店、超市、饭店，你哪一样干成了？还有啊，现在你父母年纪也大了，你妈为了你还在民宿打工，起早贪黑的，你体谅过她吗？你能不能心疼一下你父母，别总拿他们的钱打水漂啊。
5: 是是是，姐，但你也知道啊，这创业它总归是要有风险的，对吧？
0: 别给我找理由，我还不了解你吗？你这急着去上海是要干嘛？找你女朋友是吧？那个叫茉莉的。
5: 你看看，知我者莫若我姐呀。姐，我真得去了，要不然人家被土豪勾搭走了，我咋办呢？
0: 你怎么其他的事不上心呢？这事你倒是上心。
5: 哎，姐，姐，姐姐姐姐姐，求你求你，姐，你真的要帮帮我呀？
0: 你给我记住了，你现在这个年龄段要以事业为重，别整天想着谈恋爱，有用吗？
5: 对对对，没用，事业为重。
0: 去应聘吧。
5: 小马逊达？
0: 嗯。
5: 上市公司啊？
0: 是啊，这个马总啊是我同学。
5: 哦，我想起来了，给咱买谷米。

0: 那个是吧？
1: 嗯，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正好他们宣发部门啊缺个人，你还算合适。
0: 妈呀，姐呀，你终于发现我的才能了！我满含热泪的感谢我亲爱的姐姐，谢谢谢谢谢谢。
1: 别给我贫嘴，你给我记住了啊！你要不好好干，人家照样开除你。
0: 谢谢姐，姐你慢点啊，慢走慢走慢走。上海，我来了。
2: 啊，这是参加炸矿仪式的名单，您过目一下。你看看还有没有漏下的？
1: 没有，挺好的。这一看您就是用心了。
2: 啊，你福爸我没请，请了他也不会来的。
1: 是啊，这是他的心血吗？
2: 想想啊，20年了啊，那个时候他就请我投资3000村开矿办厂，一遍遍找我呀，找各级领导，找银行。想想他呀，真不容易。如果从感情上，从经济利益上来讲，炸这个矿，我坚决不同意。但是你福爸的意思要炸这个矿，我满足他。

0: 大哥，大哥，啊，炸了，矿炸了，这都是按照你的要求办的。
1: 你不在现场，
2: 你不知道，炸的那一瞬间，我的心，要不是给咱闺女撑门面，我才坚决不会让他们把这矿给炸掉的。
3: 成了，你在这粘土矿上挣了多少钱，别人不知道。
4: 知足吧。
1: 是大哥，我很知足。粘土矿炸就炸了吧，但是化工厂停工不能再停了，大哥，再停下去，孟达集团就要倒下了。

0: 你给我说实话，你这化工厂是不是真的有什么问题啊？没有，我想告保证，你随时可以去检查去。大哥，我心里都着急呀，那些订单的客户天天在催货，如果不按时发货，违约了就会交很高的违约金，客户还会逃跑了，孟达集团眼瞅着要上市。 厂子要倒了，就是上了市挂了牌，股票也会往下跌。我的秦大哥，我的好主任，我求求你了，你不会眼睁睁看着老弟趴下不管吧？主任不是我，是张麦圈。谁？快别跟我提他了。
1: 他恨不得我今天就卷铺盖转走人。要说走人，如果不是割不下这段兄弟情，我还真不想在三泉村待了。
0: 你爱待不待跟我没关系啊。
1: 大哥，这是你说的啊，我要真撤了，三泉村的村民都在失业，他们手里没土地，没活干，要不找你玩命，我不姓罗。
0: 你威胁我呀，大哥呗，我威胁谁，我都不敢威胁你呀。化工厂真的不能再停工了，哥。
1: 我告诉你，如果你的化工厂真没问题，也合理也合法，
0: 那谁敢不让你复工呢？
1: 哥，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0: 但是我。

0: 大哥，我向你保证，不会做任何违法的事儿。你就把心踏踏实实的放在肚子里吧，啊！给江爷，
1: 哥几个在这儿聊天呢，
2: 你也搬过来了。你不是说在这老宅子一直住到死吗？哎呀，小花呀，我是说过不假，可全子这孩子倒腾这房子，说是有大用处，我就搬过来住几天。全子花那么多钱给我们租金，还给我们装修房子，每年每家还有什么红利，他可白大发了。全子这孩子，咱们看着他长大的。
3: 这白纸黑字啊，搁得上写的非常清楚，不会有错的。那是啊。哎，
4: 李总，你这木梳的结构不对啊，你要这么摆的话，这房梁会出问题啊。
3: 李总，你这活也太精细了，
5: 这不是太精细了，古建筑修复一定要这么干的。你要是不这么干，那意思就不对了。
3: 你这活啊，我还真没干过，这也太费工了。李总，你给加点钱吧。
5: 你能不能先把活干好，然后咱们再说加钱的事儿？啊，你按照我这个弄好吧，一定按照我这个，严格的弄。
3: 好好好，啊，哎，
6: 哎，
3: 你怎么来了？这个放下，放下，放下啊！
5: 老板，我从小跟着我的父亲在庄园里修房子，木工的活儿我门清，工资的问题也不用考虑，我们的约定有效啊。
6: 不是谁跟你有约定了？你还工资？你快快赶紧放下，放下。
7: 李总，
3: 哎。
8: 万娘，
9: 全子，就你这装修方法呀，这预算得超支。
8: 那不这么干的话，不是这个意思呀。可是你装修完了没有钱运营，可怎么办啊？我劝你还是别把这个摊子铺太大了。
9: 那边，
8: 你看这万一资金链断了，风险很大的。
9: 先这么干吧，以后再想办法。
8: 妮娜，
9: 啊，
8: 爸，
9: 干嘛去啊？
10: 全子哥把上泉村古宅给租下来了，正在装修呢。
9: 啊，
10: 这是我知道，他够麻利的，这么快就干上了。
9: 听您的意思，对这个项目还挺感兴趣。
10: 是个好项目。
9: 啊，
10: 山泉村这几处古宅子，你爸我当初想把它买下来修度假村的，全子可以啊，抢先一步下手了。
9: 那当然了。
10: 所以说，我就是去看看商机。<笑>
9: 行啊，这还算个正事儿。
10: 哎，爸，那你给我设立的投资基金，我可要启动了。就拿它这民宿项目试试水。嗯，
9: 你答应我了。<笑>
10: 等等，你跟那个保罗到底什么情况啊？
9: 谈恋爱分手不爱了呗。
10: 那他为什么还赖在山泉村不走啊？
9: 他赖着不走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俩，嗯，你们俩的关系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爸，我没给你带个外孙回来，你是不是很失望啊？
5: 全子哥，哎，你怎么来了？
8: 作为这家店未来的老板娘，我来视察一下你的宏伟蓝图。
5: 少在那瞎贫！我告诉你啊，你保罗在里面呢。
3: 我不找他，我找你。
5: 你找我干什么？
8: 我呢，要跟你谈个合作的事情。
5: 我有什么好合作跟你谈的？
8: 本仙女看上你的民宿项目，要给你投资。
5: 别和我跟你贫啊！还有，你赶紧把你的保罗给我弄走，听到没有？
11: 哎，李总，
5: 哟。
11: 哎，你来的正好啊！看看谁来了，你们先聊着啊。李明，劝你个叛徒！
5: 老张，你跟我过来一下。来，
11: 哎，
5: 去哪里呢？
11: Enough！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如果你还想跟我继续做朋友的话呢，就再也不要这样了。
5: 我要等到你答应我的那一天为止。
11: 咱能不能不这么？

0: 幼稚，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不喜欢你了。
1: 可亲爱的，我向你发誓，我只爱你一个。
0: 我也向你发誓，我永远永远都不可能再爱你了。
2: 哎，潘二婶。
3: 啊。
2: 你们这是咋了？
3: 你还不知道啊？
2: 不知道啊。
3: 你家全子把上泉村的房子都给租了，说要开什么民宿，正在装修呢。
4: 东西别磕了啊，慢点慢点，往那边走，慢点啊。哎，叔，您怎么来了？
5: 尽量轻点啊。
4: 哎，云溪姐，我看到你福爸气呼呼的朝古宅去了。
5: 糟糕，全子哥怕是要有麻烦了。这样，你跟着车帮忙搬过去。
4: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5: 不用了，他们家人都在外地，屋里就只留下一个老太太，你一定要盯紧了，卸货的时候让他们轻拿轻放。
4: 行，
5: 好。
6: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行了，见面再说吧。啊，
2: 你怎么回事？啊，
6: 我打算办民宿。
2: 我同意了吗？
6: 爸，我不是您的提线木偶，我有自己的理想。
2: 你什么理想啊？你给我扒拉扒拉手指头数数，你哪件事能干成？
6: 那不都是因为您吗？您是村主任，我是您儿子，做什么事儿您都怕坏了名声，他们拿我说事儿，戳您脊梁骨。爸，可是村主任的儿子他也是人呢。
2: 造反啊？跟我顶嘴？
6: 我不是跟您顶嘴，我在跟您讲道理。这些年为了保住您的好名声，我什么都干不了。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爸，您现在不是村主任了。
2: 我是你老子呀。
6: 老子你也得讲理吧。
2: 我讲，给我讲理，这就是理。

0: 全就不是这块料。
1: 你打压他，你限制他。
2: 生产设备和排污设备相对老化，很容易出现安全的隐患。
3: 1000多人前一个月，
4: 能不能尽快的复产？
5: 你回来了，你亲自去办，
6: 一定要多找人，越多越好。
7: 请看《三全西暖》第7集。
8: 雪域苍茫，层峦阻绝，川藏、青藏两路傲然穿行其间。今年升级扩建，穿山隧道、跨江大桥打破阻隔，三代冻土人扎根雪原，破解冻土谜题，一条条雪域新图在新时代铺展开来。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是一张拍摄于清末的老照片，几位背夫正跋涉在翻越二郎山的茶马古道上。每年10万余担茶叶像蚂蚁搬家一样被送到西藏。他们绝不会想到，这座被先民攀爬了1000多年、吞噬过无数生命的二郎山，在新中国成立后竟能筑起一条公路、一条隧道，只需要10几分钟就能够轻松穿越他们用一生丈量的山路。这背后是中国公路建设水平的跨越式提升，是隧道工程技术的飞速迭代，用基建实力打破天堑，连通山河，让千年期盼照进了现实。
1: 2018年12月31日，进藏第一条高速公路雅康高速建成通车，连通雅安市和康定市。新中国成立初期，筑路军民在这里开山辟路，铸就伟大的两路精神。今天雅康高速的二郎山特长隧道、泸定大渡河大桥，正是打通这条现代化进藏通道的咽喉工程。二郎山雄踞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主峰海拔3437米，是从四川进藏的第一座大山。在二郎山东侧的四川省雅安市素有雨城之称，湿润多雨的自然条件让雅安自古以来就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的茶叶产区。而起于雅安的茶马古道，就是连接祖国内地与涉藏地。

0: 地区的最古老的道路。雅安市红星村的甘溪坡是这条茶马古道的第一个驿站。从唐代开始，在漫长的时光长河里，甘溪坡也是雅安到康定段茶马古道上重要的物流中转站。四处汇集而来的背夫也会在这里休整一天。红星村村民李忠明亲眼见证了那个时代。
1: 哎，那些真是背啥包子，碰到啥子嘛就背啥子。最轻的14斤，最重的24斤一包，背12包，又背40包呢，还有背18包、24包，300多斤有些，300多斤，半个月24天一转，
0: 经过了一天的休整，背夫们积蓄力量，也积蓄勇气，踏上了面前那条千难万险的山路。这些背着超过50千克重量茶包的背夫，要走的是一条连牦牛马匹都不敢踏足的路，既是他们的生路，也可能是死路。
1: 我说你背背自己要修行，你不修行又走到市民的难逃。反正下子滚得远就抓火车长，滚得近边有人有亲人就把他弄完，没得亲人以外他就保修的，市民就难逃。这就是这样的。
0: 就这样，茶叶、粮食、药品等成千上万吨的物资，都是这些背夫们一步步翻雪山、过塌方、穿峡谷背进去的。千百年来，不知多少人永远留在了山里。茶马千秋，古道苍茫，先人之风，山高水长，往事流转千年，古道的青石板上仍然保留着背夫拐杖磨出的坑窝，仍在诉说着那如泣如诉的往事和背夫们渐行渐远的身影。背夫或许不知道，他们用血肉之躯踩踏出的这条路，维系着祖国内地与涉藏地区之间的生命线。
2: 这首脍炙人口的老歌，经过70多年的风风雨雨，还在二郎山之间回响。它就是《歌唱二郎山》，一首专门为筑路英雄写的赞歌。这首歌的背后，是一段段用热血和生命铺就天路的感人故事，也记录了二郎山从天险到通途的转变。而这一切都得从1950年那个改变山河的夏天说起。
0: 新中国成立后，解放西藏迫在眉睫。然而当时的西藏是全中国唯一没有公路的地方，车辆无法通行，就得不到足够的物资保障，长期驻守建设西藏更无从谈起。面对西藏无路可通的现实，毛泽东主席指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进藏之路最初从当时西康省的雅安出发，沿途翻越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等14座巍巍大山，跨过青衣江、大渡河、金沙江、怒江等众多江河，穿过遮天蔽日的波密、通麦、林芝等原始森林，以及数百千米草原、沼泽，到达西藏的拉萨，全长2200多千米。1950年，一支筑路铁军仿佛从天而降，带着3个月内打通二郎山盘山路的任务，喊着把公路修到西藏去的口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拿起钢钎，向绝壁千仞的二郎山发起了冲锋。二郎山数十千米内，地势从数百米骤升至数千米，山高坡陡，岭谷交错，地处三大构造带交汇之处，岩体破碎，雨雪频发，滑坡常年肆虐。在没有立足之地的悬崖峭壁上悬空凿炮眼，稍有不慎就会被滚石砸中。唯一的保护措施是每人腰间系着的一根长度在2米到7米之间的绳子，风一吹来，人会丧失平衡。
3: 绳子我印象中都是降落伞，麻绳就不行，麻绳捆不住，一个是要扶着那个地方，那站的地方都没有啊，就是石崖上扶钢钎的人也是很危险的。我就印象很深，就印的钢钎啊，钢钎就是有1米多高，就和我个子也差不多。
0: 由于物资短缺，很多一米长的钢钎磨损掉了2/3，仍在使用。
3: 扶这个人是很危险，他一旦失手，轻的就打到手臂上，重的就打到胸部上，甚至打在脑袋上，打昏了。
0: 二郎山的气候温润潮湿，五月雨季很快到了，这里随时可能发生塌方。刚铺平的路面又被冲垮，大家只得清除稀泥。清除稀泥的工具短缺，大家就用筐抬机挑。路面不牢，大家就用石头和碎石加固塌方路段。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施工条件简陋，二郎山公路平均每前进1000米就有7名战士牺牲，将生命永远留在了二郎山上。
3: 当时一种充满一种革命激情啊，那种真的是一种献身精神啊。

0: 经过50天的拼搏，1950年8月底，全长82千米的二郎山盘山公路正式通车，距离起点雅安100多千米。苍山不语，车辙依然。这条盘山公路的诞生，真正结束了茶马古道靠人背茶的历史，打通了进藏之路。然而，二郎山公路通车后，仍面临着弯道密集、坡度极陡、冬季积雪封山、夏季山洪滑坡的难题，鬼门关的魔咒始终未破。老一代川藏人曾留下这样的顺口溜：车过二郎山，向进鬼门关，侥幸不翻车，也要冻3天。
1: 珠台在这个木头上打起走，浮台在空中旋起走，但是那个不长，但它有那么一些危险的地方，确实路很窄，翻下去就摧毁人亡，捡都没得办法捡。1975年到他们搞的这个1982年这个可怜的这个数据收集的时候，光是二郎山死的人都是死了81个人，经济损失是上千万。
0: 为减少交通事故，2001年，川藏线终于打通了首座二郎山隧道。全长4176米的隧道进出口，海拔仍然高达2182米，位于雪线之上。虽缓解了通行艰险，可海拔偏高导致冬季必须封路。随着交通压力的日益增大，修建一条低海拔全天候隧道成了当务之急。
2: 在山体上开凿隧道，海拔越低就意味着里程越长，地质越复杂，工程难度

0: 也就越大。很快，2009年，进藏第一条高速公路雅康高速正式启动规划。这条高速东起雅安市，途经天全县、泸定县，最终抵达康定市，全长约134千米。而打通一条全新的二郎山隧道，成为这条高速公路建设中最关键的节点，也是破解二郎山通行难题的核心所在。随后，这一艰巨任务交到了一位年轻的隧道设计师手上。
1: 郑建国是四川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的工程师。2011年4月，郑建国被任命为雅康高速二郎山特长隧道项目负责人。
2: 高兴，真高兴，我3天3夜都没睡着觉。但是高兴过后，又有一种深深的让忐忑不安的这种感觉，所以当时然后就憋住一股劲，我要把这二郎山隧道做好，做成精品工程。
1: 接到任务后，郑建国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攻克地质勘察的难关。但是新二郎山隧道需比老隧道海拔降低700米，彻底避开雪线，实现全天候通车。这意味着隧道里程要从4176米延长至13.4千米。最为棘手的是极其复杂的地质条件。
3: 这个方向，然后就是一个我们这个龙立山构造带。这个方向的话是咸水河构造带。那么在我们身后的话是一个穿点南北向的一个构造带。那么这三条构造带组成了一个 Y 字形的一个交汇部位。
1: 为了确保施工安全和隧道的长期安全畅通，它必须如同庖丁解牛一般，精准摸清隧道所处深度的详细地质结构。然而，一批二郎山土生土长的原住民给他出了个大难题。
0: 二郎山地区植被丰茂，生态环境优越，堪称大熊猫生存的理想家园。然而，二郎山隧道工程却要在保护区核心缓冲地带展开。为保障熊猫的生存空间，不能够进行任何钻探、爆破等破坏性勘察，这让工作难上加难。更令人揪心的是，正值熊猫的繁殖季节，专家反复叮嘱，勘察路线必须避开产崽树洞、觅食竹林，严禁发出过大噪声，哪怕耽误工期，也不能够惊扰熊猫。这将是一场在寂静中进行的无声挑战，工程人员们该如何应对呢？
1: 2011年6月，背起帐篷和干粮，郑建国带领地质勘探队一头扎进了深山里。
2: 靠的是，然后是大面积的地质调绘，我们把整个二郎山这个区域地表都走了一遍，从进口翻到出口，从出口又翻到进口，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
1: 就这样，郑建国带领团队徒步完成了30平方千米的工程地质调绘和67千米的断面测量，终于摸清了地下地质的真实面貌。而勘察结果让所有人都倍感压力。他们惊讶地发现，13.4千米长的二郎山隧道要穿越整整13条断裂，以及11套地层、12种岩性，复杂程度堪称隧道地质博物馆。这意味着这条隧道必须能经受住地震的考验。
2: 它都是一个挤压型的断裂构造，如果我平行的走的话，两侧的然后收敛变形就会很大，就可能把这个洞子给挤扁了。
1: 面对这种棘手的情况，如何设计隧道路线成为首要任务。
2: 当时我们设计的时候，

0: 设置了一个 S 曲线，就让这个隧道给这个断裂正交，就像那一个圆的管道从两头挤就不容易挤扁嘛。
1: 进入施工阶段，为保护大熊猫栖息地，放弃在保护区内修建任何施工便道、斜井及临时设施，实现地面零施工，优化隧道轴线，避开熊猫核心活动区，预留生态廊道，保障熊猫迁徙畅通。每一个设计细节都藏着对熊猫的温柔守护。
2: 2017年9月26日，
1: 随着最后一声炮响，二郎山隧道全面贯通。一刹那间，郑建国心头的巨石落地了。从地质勘察到技术创新，从生态保护到安全保障，隧道建设者一边破解岩爆、涌水、通风等难题，一边应对高原环境的考验，用匠心与坚守破解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级难题，让这条川藏第一隧从图纸走向现实。
0: 最大的感触是一直在路上，一直要努力，就是我们修一条路修完了就背负下一个工地、下一个项目，周而复始。
1: 翻越二郎山只是雅康高速攻坚的第一关，穿出隧道，迎面撞上的是深500米的大渡河大峡谷，它死死拦住高速延伸的去路。面对这道天堑，建设者们究竟要如何横跨险谷？
3: 雅康高速泸定大渡河大桥被誉为川藏第一桥，它长1411米，桥面距江面239米，相当于80层高楼。鲜有人知的是，这座大桥诞生在世界最极端的建设环境当中，身处龙门山与仙水河断裂带交汇的8度地震高危区，峡谷内每秒32.6米的12级狂风稳流常年肆虐。在这片风雨地震交织的死亡峡谷，中国建设者要完成的是一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世界级工程。
1: 泸定桥是建于大渡河上的第一座铁索桥。1935年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更让这座铁索桥成为镌刻信仰的红色丰碑。1951年，解放军第18军秉持一面进军、一面建设的号召，在泸定桥北方900米处，建成大渡河上第一座钢结构悬索桥，真正打通了入藏之路。时代在进步，需求在升级，一座更先进、更便捷的大桥成为了新的期盼。
4: 我身后的就是被誉为川藏第一桥的雅康高速泸定大渡河大桥，又称之为新康大桥，跨越大渡河，连接雅安、泸定一直到康定。这座大桥呢，我们面临几个建设的难题，一个呢就是复杂的风场环境。这里的话，桥梁最大的设计基准风速是每秒32.6米，相当于12级台风。大桥建设面临的第二个难题呢，就是地震烈度特别高，达到了0.49级，相当于是当时的话全国就是地震烈度最高的一座桥梁。
1: 既要抗震又要抗风，具有柔性的悬索桥成为首选方案，但是两岸山体地质悬殊，悬索桥锚定该如何统一施工呢？山地建桥普遍选用便捷的隧道锚，雅安岸是坚硬完整的花岗岩，使用隧道锚没有问题，可康定岸却是松散破碎的兵器土，不适合修建隧道锚。

0: 针对这种情况，建设团队创造性地制定了差异化双锚方案。康丁岸打造20万吨重力锚，弥补土质松软的短板；雅安岸则建成159米世界最长隧道锚，深埋山体，可承受2.8万吨拉力，牢牢拉住桥梁。
1: 隧道锚呈喇叭的形状，就像一根膨胀螺钉一样，镶嵌在山体里。
0: 主缆架设后，就进入桥面吊装阶段。建设者面对着河谷中的狂风，发起了愁。
2: 其他的工程，都没遇到过这么大的风。然后中午12点之后呢，它就这个就开始了，然后就一直刮，一般要刮到12点之后，天刚蒙蒙亮，然后就开始作业了。一般要吊到12点到2点钟之前，我们这个梁必须要吊到位。不然的话，这个风险很高。你想几百吨的东西，然后这样风又特别大。
0: 历经4年多建设，2018年12月大桥通车，天堑终成通途。面对极端的建设环境，大桥实现多项技术首创，红色桥塔与高山峡谷地貌融为一体，兼顾工程力量感与自然美感，同时打通进藏交通要道，创造了巨大社会效益。一年后，他斩获桥梁界诺贝尔奖、古斯塔夫·林登绍金奖，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桥梁建设的巅峰实力。如今，大渡河上并排着的三座桥成为时代的象征，更承载着一代代建设者的初心与坚守。2018年雅康高速通车后，从雅安到康定，不再翻山，不再堵车，不再畏惧风雪，2个多小时就能走完昔日背夫要走20多天的路途。而红星村这个曾经被遗忘的古村落，忽然间离世界近了。村子里建起了甘溪坡茶马古道陈列馆，建起了民宿旅馆。一座二郎山，三条通途，一条大渡河，三座飞桥。从20世纪50年代的开山辟路，到如今的升级改造，天堑终成通途。二郎山的每一次叠变，大渡河的每一次跨越，都串联起川藏公路的过去与未来，都镌刻着中国高原筑路技术的突破与几代筑路人两路精神的传承。在逐步推进两路沿线公路升级迭代的同时，国家对老路的提质改造也从未停止。一代代建设者不断攻克高山、峡谷、泥石流等世界级难题，把曾经险象环生的天路打磨成更加安全通畅的高原通途。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江海交汇，天然渔场，探访黄海上的美丽桃源岛。
1: 巨无霸，差不多有我手掌，比我手掌还要大。看，
0: 一片沃土，处处是丰收景象。板栗铺成山间绿毯，
1: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板栗，胖乎乎、圆溜溜的。
0: 百年老屋里蒸豆包、做熏鹅，感受老家味道。故乡情怀，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鸭绿江边，山海边城，正在播出。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背倚青山，面朝大海，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北端的辽宁丹东。中国与朝鲜的界河鸭绿江流经这里，在东港注入黄海，让丹东成为一座沿江沿海又沿边的美丽城市。濒临黄海的丹东拥有极富特色的岛屿，在鸭绿江入海口的西侧就有一座美丽的海岛，这就是丹东东港市的獐岛。时逢秋季，伴着清新的海风，我们乘船前往獐岛。
1: 我们摄制组啊，现在已经离开了丹东市区，前往一个叫做獐岛的小岛，就是我左手边的这个小岛。坐船的话要半个小时的航程，然后现在呢，船行的速度也非常的缓慢，还有海鸥在我们的头顶盘旋，离我们真的很近啊。这30分钟的航程啊，我们并不寂寞。
0: 其实獐岛距离陆地海岸只有4公里，退潮时海面变成滩涂，它就会与陆地连在一起。但前往獐岛还是需要坐船，而且必须在涨潮时走专门的航道，所以码头没有固定的发船时间，要根据当天的潮汐来确定。
1: 就在那边了，马上就要到了。
0: 獐岛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小岛，东西长800米，南北宽不到200米，陆地面积只有1平方公里左右。绿色环绕下，有200多户人居住在岛的中心位置。这里的街道高低起伏，干净整洁，路边大多是漂亮的2层楼房，既是村民的家，也是可供食宿的旅馆。堆放的渔具，晾晒鱼竿的大街，渔家特色的农民化，无不透着浓浓的海岛渔村风情。随着近些年旅游的发展，海湾处还建起了一座广场，成为獐岛游客食宿游玩的核心区域。由于所处海域为鸭绿江入海口，

0: 驻地是江海交汇的天然渔场，村民不需要远距离出海作业，岛周围就是他们的捕捞区域。很多内陆村庄村子紧挨着农田，而这里一出岛就是他们的海田。
1: 虽然近几年这边的旅游业非常的发达了，但是对于当地人来说，捕鱼还是他们最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2: 对对，
1: 那郭师傅，您的船在哪儿啊？
2: 我船就在外边这个042，这个
1: 042。
0: 在捕捞季，只要天气允许，郭师傅就会开船出海。
1: 我们现在啊，离张岛渐行渐远了，所以能够从海上看到张岛的这个大概的形状，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岛。
0: 航行十多分钟就到达了捕捞点，这里距离张岛只有3海里左右。郭师傅收的网是专门捕捞梭子蟹的蟹网，但捕到的往往不仅仅是螃蟹，也会有其他收获。
1: 哦，上来了，上来了。哦，这挂了，挂了，有什么海蜇？
2: 海蜇。
1: 啊，海蜇。哦，这么大的海蜇，您给我拿上来吧。您知道这海蜇多少钱一斤吗？
2: 这个海蜇不值钱，这个海蜇，这是沙蜇。
1: 这是什么？
2: 沙蜇，沙蜇不值钱。
1: 哦，沙蜇不值钱。
2: 对。
1: 能吃吗？
2: 可以吃。
1: 可以吃哦，不值钱。
0: 记者感兴趣的这种沙蜇，与我们平时吃的海蜇不同，它也叫红蜇，口感欠佳，数量多，因而经济价值较低。这种沙蜇也是现存体型最大的水母之一，可以长到200公斤，而且有很强的毒性。如果接触到活体，有被蜇伤的危险。
1: 梭子蟹，
2: 对，梭子蟹，
1: 梭子蟹，呵，哇，哎呦呦呦呦，啊！这一个个够大的呀，太有劲儿了！看，鲜活的，刚刚打捞上来的梭子蟹，还挂着网呢，身上。
0: 梭子蟹是张岛的主要海货之一，由于所处鸭绿江口的江海交汇处食物充足，因此这里的梭子蟹不但产量高，而且体型硕大，
1: 巨无霸。哎呦呦呦呦啊！哎呦，哎，不行不行，太有力量了，真是越大越有力量，好大呀，差不多有我手掌，比我手掌还要大。看，
2: 对，那个蟹得一斤左右吧，
1: 一斤左右。
0: 梭子蟹也是中国沿海体型较大的一种蟹类，能长到1斤至1斤半的重量。而这里梭子蟹肥美的时间段有两个，一个是谷雨前后，另一个就是越冬之前。用这种蟹网捕到的梭子蟹有大有小，但是郭师傅只选择个头足够大的螃蟹，稍微小一点就立马扔回海里放生。
1: 这就是张岛上的渔民然后进行捕捞的时候都遵守的一个原则。
2: 对对对对，这个祖祖辈辈就穿的。你把小的都不惯了，你以后你就不干了吗？以后不还得生存吗？
1: 你这话呀虽然简单，但是道理很深刻。
0: 张岛渔民每次出海捕捞量或多或少都不强求，少则十几斤，多则几十斤。梭子蟹只是张岛众多海产中的代表，整个捕捞季可以收获的海货包括鱼、虾、蟹，还有贝壳类、浮游类等等，超过20种。
2: 张岛这个到了2月下水之后啊，就开始踢海坠。
1: 踢什么？
2: 踢海坠，就也叫海螺丝啊。踢完海螺丝了，等到10月1号，或者3月末就开始。这个冒下耙子，
1: 下耙子就来了。
2: 哎，下耙就来了。
1: 然后呢？
2: 梭子蟹来了，就是陆陆续续这些东西都来了。你像这个，八爪鱼啦。还有这个对虾啦。都上来了。
1: 一直可以捕到几月份呀？
2: 一直可以捕到11月份吧。
1: 从阴历的2月份可以一直捕到11月份。
2: 10月份吧。
1: 10月份。就是捕蟹子什么的。
2: 对对对。
1: 这一年当中，差不多有。8个月的时间是可以出海。
2: 对对 对, 对，
1: 都有收获的。
2: 对，都有收获。
0: 正因为张岛海产丰富，品质高，销路好，郭师傅一个人一条船，单单靠捕捞一年就能有15万元到16万元的收益。
1: 郭师傅，您看咱们今天捕鱼的地方离岛就特别的近，
2: 特别近，特别近，
1: 就这么近就有这么丰富的海产品。
2: 对对呀，你看到这个小船都小，所以也不吃。

0: 也去，也出辽源门。嗯，
1: 就在岛周围转转，最远就到哪儿啊？
0: 最远也就是30-40海里那面吧。
1: 30海里。
0: 3-4海里。
1: 3-4海里、哎。那这渔民都是怎么分的这个海田？
0: 就是隔这个卫星导航卫导啊。
1: 哦，卫导。
0: 一家一溜。
1: 一家一溜。您家是哪一块啊？
0: 俺家就是这块，就下网这块，就是
1: 下网这块。哎，对。

0: 为不同区域的海产数量和品质有差别，公平起见，海田每年都会重新分配一次。两个小时后，郭师傅结束收网，返航途中，我们突然在船的侧方发现了海豚。
1: 哪里？哦，那边看到那边的那个小小的漩涡吗？我们的船只在返航的时候啊，突然发现就离张岛不远的地方有海豚出没，而且不止一只。海豚特别的机敏，我们的船准备调转方向去寻找它们的时候，它们又消失不见了。但是就是这样的不期而遇，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很期待与它们见面，但是又怕我们的船只来回的这样的走动会打扰到他们，所以我们现在呢决定请船老大把这个船熄火，然后我们静静的在这边等着，看看能不能再次看到他们的身影。
0: 第一次呢，我们一直没能等到两只海豚再次出现。不过郭师傅告诉我们，张岛周边的这一片海域食物丰富，生态优良，经常能见到海豚的身影。虽然郭师傅当天只收了蟹网，但是各家每天收的网不同，收获的海产品种类也不一样。渔民们出海归来，会把渔获先拉到码头的鱼市售卖。因为正处旅游淡季，游客不多，渔民们的捕捞量不大，但在这里还是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张岛特色海鲜。
1: 海螺，这个海螺个儿不错呀。哦，这还有这个八爪鱼呢。
2: 长腿的。
1: 我能拿一个吗？老板说这个纠正了我一下，说这不叫八爪鱼，这叫长腿子，因为它的腿特别长。
0: 鱼市上既有新鲜的鱼货，也有各家自己晾晒的鱼干。我们还偶遇了郭师傅的老伴儿。
1: 哦，这个鱼干，这个是什么鱼啊？
3: 海鲶鱼干。
1: 海鲶鱼干。哦，这个好吃。
3: 好吃。
1: 这个贵吗？
3: 贵。
1: 那我来点吧，你给我称点。
3: 好。
1: 这个呢？
3: 你咋还放冰箱冻着的？十几条那几条。
1: 哦。
0: 来这里买海鲜的除了游客，还有单纯经营宾馆饭店没有渔船的村民。
1: 您是在这儿订的？
4: 啊，对。
1: 自己家里吃还是？
4: 自己家里吃。
1: 自己家里吃。
4: 哦，
1: 也是在上面开那个客栈吗？
4: 啊，对。
1: 这每天大概需要海鲜的量是多少啊？
4: 这个不一定，根据游客量多少来定。
1: 嗯。
4: 那正好这些东西就是当天来当天吃的，都够用。
1: 就是当天补当天吃。
4: 啊，对对对。
1: 啊，不会断货。
4: 不会不会不会。
0: 在张岛。老一辈的村民像郭红贵大多只出海打鱼不做经营，而年轻的村民则以经营宾馆饭店为主，所需海货从专职捕捞的渔户那里购买。但无论哪种形式，张岛人都深知收获的一鱼一虾一蟹一贝都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很多居民在岛上开启渔家乐或旅游宾馆，用收获的新鲜海产招待远道而来的游客。其中极具海岛特色的迎宾菜就是海鲜宴，用绿色菜叶做托盘，把岛上产的各种海货集中起来，摆成一个圆形图案。海货种类齐全，但会根据一桌游客的人数增减每一种海鲜的数量，这样既不浪费食物，又能让游客品尝到张岛各种不同的海鲜。桌子上的海鲜包括张岛主要的海产品梭子蟹、海蟹赤甲红、东港特产大黄蚬子，以及大海螺、海螺丝、皮皮虾等共12种。张岛位于中国海岸线的北端起点，所处黄海海域纬度高、水温低，海产品生长周期长，所以不论是虾蟹还是各种贝类，肉质都紧实细嫩，味道也更为鲜美。对于张岛人来说，海鲜是他们普通的家常菜，但也是他们最具特色的招牌菜。大自然的偏爱让张岛拥有丰厚优质的自然资源，而便捷的交通、发达的网络让张岛人既保持着与外界的紧密联系，又远离都市纷扰以及车马的喧嚣，享受着安定恬静的桃源生活。一片沃土，处处是丰收景象。较早不是早的猕猴桃，
1: 这就是迷你版的小猕猴桃，
2: 吃起来呢也是酸甜相间的。

0: 板栗铺成山间绿毯，
1: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板栗，胖乎乎圆溜溜的。
0: 百年老屋里蒸豆包做熏鹅，感受老家味道，故乡情怀。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鸭绿江边，山海边城，正在播出。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鸭绿江汇入黄海，形成江海交汇区，塑造了辽宁丹东独特的海岸线。这里不仅有壮阔江海，更蕴藏着秀美的山水风光。离开张岛，我沿着鸭绿江向上游行进，前往丹东的宽甸满族自治县。宽甸以山多著称，境内的山地丘陵约占总面积的85%，而且这里有很多火山。宽甸县城就处在火山环绕的盆地之中。我们登上位于县城以西5公里的黄乙山，这里就是一座火山锥。
1: 我们现在已经站在了黄乙山的山顶。孙公，其实如果看我们周围的环境的话，很难想象我们是站在火山口。所以我们通过航拍老师的这个镜头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位置。我们现在是在什么位置呢？
4: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在这个火山口的北缘，在这个火山楼斗的那个壁的上面。
1: 看上去这个北缘是非常完整的，但是南缘
4: 南缘因为火山喷发的

0: 景泰，因为它这个火山口啊，它的南边破掉了，然后剩了北边和东西两这个三面，
1: 嗯，
0: 环绕以后形成一个椅子的形状，像一个椅子的扶手和靠背，
1: 中国古代的这个太师椅，
0: 对对，太师椅的形状。
2: 黄乙山是宽顶火山群中最凶的一座火山锥，而整片火山群有89座火山，保存较好的有19座，是地质史上第四纪火山喷发玄武岩堆积的遗迹。也是东北地区最南端的晚新生代火山群。
1: 那这几十万年前的这个火山的喷发为现在的宽甸带来了什么呢？
0: 就是说首先一个从景观上首先形成了一个火山漏斗，成为一种旅游资源，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这个玄武岩本身也是一种矿产资源，完了再一个就是像您说的，刚才看这周边的植被非常丰富是吧，就是这个火山灰呢其实它相对比较疏松，保水性好，容易积累营养，就是有利于植被的发育，
1: 土地很肥沃，
0: 土地很肥沃。
2: 火山带给宽甸最直观的就是独特的地貌，除了一个个巨大的火山锥，它还造就了很多其他的地质奇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玄武湖。
1: 很多人一提到丹东都知道它是一个滨海城市，但是在丹东的宽甸县还隐藏着一处非常奇特的地质奇观，就是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
3: 黄乙山玄武岩。
1: 玄武岩这一片都是吗？
3: 对，这一片都是。
1: 那么最典型的这个玄武岩的特点就是裸露在
3: 柱，那个柱六棱柱是吧？
1: 六棱柱，
3: 对对。
1: 我们现在隔的还有点远，
3: 对对。
1: 然后随着船慢慢的靠近，我们仔细的看一看。
2: 眼前是一片玄武岩柱林，整片崖壁都是由紧密排列的六面体石柱组成，形态笔直，高达几十米，而直径仅50厘米左右，似刀削斧劈一般。沿湖边整齐排列，

0: 为壮观。这一片玄武岩柱林规模宏大，保存完整，而且依水而立，与河流弯道相互映衬，是宽甸火山地貌的代表性景观之一。
1: 我们看到这玄武岩的有些角落里面还会有这个像小瀑布一样的水流流下，这些水是哪儿来的呢？
2: 这就是从这个岩石的裂隙里面流出来的。
1: 嗯，
2: 再一个，有一些玄武岩上面是多孔的，
1: 嗯，
2: 类似于海绵的效果，
1: 像一块大海绵一样。
2: 对，这整个山体就像一个海绵的效果。
1: 嗯，
2: 再加上上面的植被也比较好，植被也有含氧水分的功能。
1: 嗯，
2: 再加上我们宽甸地区，它的每年的降雨量其实是挺大的。
1: 嗯，
2: 雨季的时候它会蓄水，
1: 嗯，
2: 蓄很多的水，
1: 嗯，
2: 然后雨季过了，它会顺着这个岩石的裂隙自然的流淌出来。
0: 孙武国还告诉我们，柱状玄武岩特殊的岩层结构对宽甸的自然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
2: 在雨季的时候，尤其遇上急雨暴雨的时候，它因为它的蓄水功能，海绵它会延缓洪水形成的时间，短时间的强降雨在地表体现不出来，不会形成山洪，
1: 那旱季呢？非常友好。
2: 旱季的时候，它的水会慢慢地释放出来，会补充地表缺失的水分。
1: 它一吸一纳之间，其实对宽甸的这个生态，或者对于宽甸的水土，
2: 对
1: 这个环境
2: 都非常友好，
1: 就做出了贡献。
2: 对，
0: 正因为玄武岩地貌有涵养水分、保持水土的特点，让宽甸火山群地带成为一片沃土，森林覆盖率很高，植被茂盛，生长着各种山珍野果，也为农业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在我们行进的途中，常常能看到路边各种类型的种植园，与自然的山林连成一片，融为一体。像这一片山头，就是村民程某东经营的百亩板栗园。
1: 这地上的这不都是板栗吗？
3: 对对，这还没结呢，这树上还没打呀，这是自己就刮风摇掉的。
1: 哎呦哎呦天哪，
3: 那不行，
1: 哎呦
3: 那不行，
1: 这根本拿不起来。
3: 这个你看，你这个边儿。
1: 捏哪个？
3: 捏这个边儿，它
1: 这个
3: 开口啊，开口呢，你顺着这个刺儿，顺着刺儿就扎不到。
1: 顺着刺儿，这不能。
3: 这这么不行，这么多戴手套，不戴手套不行。
1: 就顺着这个边儿。
3: 对。
1: 这得顺着毛捋，顺着毛抓，看一下，油亮油亮的大板栗啊，这一个里面有几个？
3: 这就一个。
1: 就一个。
3: 这是就这，你就看，肚子，你看，这个，拿出来。
1: 这个够大的，
3: 这个是算，这个是属于小的。
1: 小的，大的有多大？
3: 少，比他俩大吧。嗯，
1: 比他俩这么大。
3: 对，有两个。
0: 程某东种植板栗近30年，凭借经验，他精选了两个适合当地的油栗品种，个头不同，但都颗粒饱满，口感甘甜。
1: 这是哪个品种？
3: 这个叫栗萍。
1: 哇，这也太大了。
3: 这个栗是吃也好吃，糖度也高，
1: 嗯，
3: 而且里边它那个色皮也好吧，
1: 哎呦，啊，
3: 你这
1: 不鞋子来，
3: 这不鞋子来，
1: 我感觉这一个大的板栗，都如果再大一点，都能赶上一个小榴莲了。
3: 你看，鼻梁下你看，
1: 可不是嘛，
3: 看看着。
1: 你看，至少有一倍那么大。
3: 嗯嗯。
1: 哎呦，这也没打油啊，怎么这么亮呢？
3: 对对对，
1: 感觉
3: 这个板栗属于油栗。
1: 包浆啊，油栗。
3: 也属于油栗。
1: 香。
0: 丹东地区因为所处纬度属于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受黄海影响，又具有海洋性气候特点，终年湿润。而宽甸的火山岩地貌不但利于涵养水分，又能避免洪涝，所以非常适合板栗生长。
1: 我们经常说走红毯，然后我们来到了这个板栗园的深处啊，就看到一条绿油油的绿毯，而我们脚下的这一个个的板栗，一个个的胖乎乎圆溜溜的，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板栗。
0: 丹东种植板栗是清初是当地主要的经济作物，整个丹东地区的板栗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辽宁省的近90%。而除了这种传统的作物，宽甸还有很多新兴的特产。我们来到另一座依山而建的园区，这里专门种植一类特别的水果——软枣，
1: 这就是软藻园。
4: 这就是软。

0: 很少园，
1: 这怎么放眼望去像是一排排的葡萄架呢？
0: 是，它和葡萄有点像，是它都是藤本植物。
1: 哦，是藤本，所以它不是树的。
0: 对，不是树，它需要打架。
1: 这些都是小软枣。
0: 对，这是软枣，这是应该是快点的特产，软枣。
1: 嗯，
0: 也叫圆枣。
1: 圆软，为什么又叫圆枣又叫软枣？
0: 因为它是野生的吧，大部分都是圆的，
1: 嗯，
0: 所以叫圆枣。
1: 嗯，
0: 软枣呢，就是这个只有软了才好吃，才可以吃，所以叫软枣。
2: 这种软枣是绿色表皮，椭圆外形，跟长枣很相似，但它叫枣，却完全不是枣。它的全称是软枣猕猴桃。
1: 哦，我捏一下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都是硬邦邦的。
0: 它这个有个后出气。
1: 嗯。
0: 这个采摘之后啊。
1: 嗯。
0: 放个一周左右，它是软了，
1: 嗯，
0: 软了就可以吃
1: 啊，就跟猕猴桃一样，硬了不行。
0: 它和猕猴桃是一个科一个属的
1: 啊，一个科属的，
0: 一个科属的啊、嗯哦。说这个不带毛，这个可以炼皮吃
1: 啊，皮也可以吃，
0: 皮吃，而且皮的营养价值高。
2: 软枣猕猴桃和中华猕猴桃是同科同属不同种，它表皮光滑，没有薄薄的绒毛，稍作清洗就能直接食用。省去了繁琐的剥皮步骤。
1: 哇，你看，一根枝上啊，这么多个果，就它其实像一个伞一样的。
2: 一棵软枣树的藤蔓能占满十几平方米的面积，结果50斤左右。这一片软枣园有30多亩地，总产量能达到5万到6万斤。我们来到的时间正好赶上软枣成熟的时候，大伙都在忙着采摘。
1: 像您这个采的话，一般采摘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呀？
3: 15颗以上呢？
4: 15颗以上、嗯，
3: 品相比较好的。
1: 嗯，品相好是什么意思？
3: 长得就是比较光滑，比较正。
1: 光滑就是
3: 光滑度比较好，
1: 很椭圆形的，这个形状比较漂亮。
3: 对。
1: 哦、嗯，那像这种稍微红点的呢，它的到时候的口感会不会更好一点？
3: 是，成熟度高一点，接受太阳光。
1: 嗯。
3: 哎，照的多一点。
1: 嗯。
2: 采摘下的软枣其实还是硬的。这样恰好方便长途运输，放软之后自然香甜可口。梁红莲找到几个早期成熟已经在枝头变软的果子给记者尝鲜。
1: 哦，哇，是软软的了、嗯、而且这个成熟了之后它是油亮的，
0: 油亮，
1: 嗯，像抹了一层油一样。然后没有成熟的呢，就看上去颜色比较涩一些。说了这么多，尝一尝啊，这个叫软枣的猕猴桃科属的这个水果，它的味道跟猕猴桃到底有没有相同的地方，有没有不同的地方？哦，连皮吃的猕猴桃，
0: 连皮吃，
1: 哇！
0: 你看它这个里面的结构和猕猴桃是一样的，
1: 这就是迷你版的小猕猴桃，嗯、跟猕猴桃内部是一样的，
0: 内部是一样的，
1: 很多的籽，然后吃起来呢、嗯、也是酸甜相间的。
0: 对，
1: 嗯，
0: 你这个连皮吃，酸甜
1: 啊，对，
0: 如果不吃皮，光吃肉呢是甜的
1: 啊，皮有点酸酸的，
0: 对，酸的皮。
1: 但是我刚好喜欢这种酸甜中和的味道，
0: 对，
1: 如果是太甜的话，就是有点过腻了。
0: 是，
1: 嗯，
2: 从横截面上能清晰看出。软枣果肉的样态与它的猕猴桃家族其他成员几乎完全一致，而因为山区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软枣的甜度更高，肥沃的土壤也提升了软枣的营养成分比例，特别是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普通猕猴桃的3倍。
1: 这是嫁接的一个品种吗？
0: 这个不是嫁接的、
1: 嗯、
0: 这个实际上来源于野生品种。这个野生的软枣应该说满山遍野都是野生软枣猕猴桃，
1: 所以说在野生的状态就是这样的、嗯、
0: 在野生状态
1: 它就是有皮儿没毛，
0: 也是这种状态、
1: 嗯、哦，就这么大小，
0: 小野生大部分是小，这个就是从野生当中发现的选育的。
2: 科研人员们在众多野生品种里筛选出果实大、口感好、产量高的植株，然后再进行人工繁育，并不断进行改良，才能最终得到适合推广的优良品种。梁红莲的软枣园迎来了一个丰收年，他对这种小浆果的发展前景也充满信心。其实软枣猕猴桃最早

0: 老是以进口水果奇异莓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市场上，与普通的猕猴桃经历类似。当时以新西兰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从原产地中国引进软枣猕猴桃的野生品种，培育推广后又作为珍稀水果高价出口到中国。而现在中国自己人工培育的软枣猕猴桃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单单宽甸的软枣种植面积就已经达到近10000亩，产值约1亿元，相比过去的进口水果品质更优价格更低的国产软枣猕猴桃会走进更多寻常百姓家。百年老屋里蒸豆包做熏鹅，感受老家味道，故乡情怀。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鸭绿江边，山海边城，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宽甸的土地肥沃，当年闯关东时，很多来到辽东地区的人们就选择定居在宽甸。一些过去的老房宅院保留下来，并被开发经营成极具特色的餐厅民宿。我们走进当地一户已有百年历史的老宅院。
2: 这个院子不小，因为我们家是老户。这个是就是我们人西家族吧，带着一对儿女，我们的老祖宗来到这个地方。一看到这个地方，这是地厚物美，就溜溜坐户到这个地方了，
3: 带着儿女就来到这边，
2: 对，
3: 来大基业成天下了。
2: 是，
3: 那这些树也都是当时建这个小院的时候种下的吗？
2: 对对，当时建了这个房子之后，就种下了这些树。
3: 这是什么树啊？
2: 这是梨树啊。
3: 就是后来你因为院子里的这些梨树，起名叫做梨树寨。
0: 院子里不仅仅有梨树，还有山楂、软枣树、木兰树等等，它们都有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的历史。而且在一些树干上还遗留着百年前当地人应用嫁接技术的痕迹。
3: 这上面嫁接的是、这
2: 个、对，下面是一个嫁接的这个梨树，
3: 下面这棵呢
2: 也是梨树，但是它就像每个品种不一样，它想吃的这个梨的品种的时候，它就再嫁接一个码，长成这么大。你看我们的树，
3: 哇，得咱们两个人
2: 呀，
3: 把它合抱着
2: 是
3: 才行。那每年还都接梨子吗？
2: 接呀，只要一入这个寨子，就是一看雪白的一片，
3: 梨花的香气。
2: 对，
0: 老宅留了几间偏房居住，正房用来经营农家乐。外墙面经过修缮，房子内部还是保持着原来的结构和模样。任小红对制作祖母和母亲手把手传授的传统美食很有兴趣，这也是她开办农家乐的动力和初衷。任小红要先做一锅豆包，是用自家种的红豆自己做豆馅。
4: 这个豆子这不是快干了吗？
2: 对呀、我们就要呼它让它干。对对、
4: 这个呼是什么意思？就是蒸吗？还是
2: 不是？就用锅放到水，用那个柴火慢慢的呼，让它到烂乎。软烂的时候我们要加上白糖。
4: 那什么时候能加白糖？
2: 现在就可以了。
4: 现在就可以了。
2: 你来。
4: 我来加这么多吗？我这
2: 加到一半差不多。
4: 加到一半。
2: 你加我呼一下看差不多。
4: 好。这比例是多少呀？
2: 就是适中，就是也不需要太甜，差不多。你尝尝，
4: 这还没做成粘豆包呢，就可以尝了。
2: 对呀、就可以吃豆。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吃的这个豆子，加上糖特别香。
4: 那我尝一下，还没有做成粘豆包之前的这个，
2: 对，
4: 白糖豆沙。哎呦，好甜，闻着就甜。哇，
2: 软烂香甜是吧？
4: 吃过的最好吃的豆沙。
2: 对，
4: 原来这种现做出来的豆沙这么好吃。
2: 是啊，要比就是市面上买的豆沙要好得多，因为这个纯绿色，都是我们自己种的。
4: 自己种的
2: 红豆，对，
4: 它粉粉的，就吃到嘴里面可以有那种小粒小粒的那种粉粉的感觉，有点像土豆，有点像板栗的感觉。
2: 对，
0: 烀红豆关键是火候的把握， 既要熬出绵软的效果，

0: 又不能过于软烂，保留豆馅的颗粒感。这样做豆馅不会去除豆皮，从而也保留了红豆中的植物纤维和更多营养物质。
1: 这个从开始放豆子到熬成这种豆沙需要多长时间？
2: 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1: 一个半小时。
2: 对，
1: 所以其实看上去好像很简单，粘豆包就是烀红豆然后翻面，但其实每一样都是功夫菜。
2: 对，就像这个豆包吧，我们要吃到嘴里，从发面到开至少要4到5个小时。
1: 四到五个小时，那在过去就很早就得准备。
2: 是啊，
1: 吃一顿饭，
2: 像中午要吃粘豆包的时候，早早就得起来开始发面烀豆子，凉透了再做。
1: 一般家里也都是谁
0: 豆馅儿放凉的空隙里，卤汁已经开锅。任小红要做的是熏鸡熏鹅。
1: 这是一锅这个
2: 就老汤。
1: 老汤，哎呀，闻着太香了。这锅老汤熬了得有多久？
2: 好多年。
1: 好多年了，就一直留着它。
2: 对，
1: 这么一直熬着。
2: 对，
1: 那就直接把这个鹅跟鸡放进去。
2: 对，这是我们家的鸡，熏鸡，笨鸡，然后放到这里边来。这是我们家的大白鹅。
1: 这个儿真大。
2: 是，
1: 就这么直接放进去卤就成了。
2: 对，要卤2个小时。
1: 还要再加点
2: 家地里的大葱。
1: 家里地里边种的。
2: 对，八角。
1: 八角，
2: 对，这是必备的，一定要放的点这个。放到里边。
0: 第一步的卤制，整鸡整鹅要在老汤里小火慢炖2个小时，既能让老汤的味道慢慢渗入，又能保持住紧实的口感和原有的鲜香。2个小时之后，鸡肉鹅肉都已经完全入味，然后再用红糖配白糖熏制至少4个小时，宽甸特色的熏鸡熏鹅就大功告成。
1: 这是小山核桃吗？
2: 对，山核桃。这个季节正好山核桃刚刚下来。
1: 刚刚下来，所以看到这个山核桃的皮儿啊，还是非常嫩嫩的，这种淡淡的黄色。
2: 对，
1: 就是很小。
2: 对，
1: 这个抠的时候啊，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往下抠。您刚刚说包山核桃糖三角。
2: 对呀，我们这边有一个地道的美食，就用这个山核桃，放白糖，还要放一点点猪的大油，之后吃它真的香甜。哎呦，是，
1: 太期待了。
0: 在任小红的记忆里，小时候兄弟姐妹们都会跟着祖母一起去野外采摘山核桃，它不但能在大人们的手中变成各种美食，也是他们童年主要的零食之一。
2: 像人大人吃坚果，对不对？我们这也是坚果之一，但是
1: 而且
2: 绿色的
1: 更丰富。
2: 对，
1: 我觉得你刚刚在说的时候，不管是说到糖三角啊，还有说到这个炖大鹅呀、炖鸡啊，都能每一句话都能说出小时候的感觉来。小时候怎样？
2: 因为小的时候没有像现在就生活条件这么好，每当吃一顿这个美食都是现在想想都记忆犹新，知道吗？
1: 就小时候吃一顿能记一年。
2: 是，
1: 而且现在就是
0: 豆馅儿稍微放凉，山核桃仁用白糖拌好，备齐了配料，任小红和母亲弟媳一起上手做面食。
2: 拿到一个饼。
1: 这个饼这是面粉吗？还是
2: 淀粉？
1: 淀粉。
2: 对，玉米淀粉。
1: 玉米淀粉。
2: 我们要把这个
3: 面
2: 这样，馅儿放到里边，把它这样是三角形，捏一下。
1: 三角形，
2: 捏一下。
1: 先把它这样拎起来。
2: 对，
1: 捏一下，
2: 固定。之后用2个。无名指和中指这样是来
1: 夹
2: 一下。对，
1: 它不是用捏的啊，
2: 夹出来它这两个这个边儿比较好看。
1: 它有花边。
2: 对，
0: 过去东北地区以粗粮为主，为了改善口感增加花样，粗粮细做是最主要的办法，糖三角就是代表之一。
1: 爷，您当时就是说您主家的时候，您主做菜的时候都照顾多大家子一家人呢？
4: 一大家子二三十口吧。
1: 20-30口人。这一顿饭都做什么呀？
4: 就是小茶醋，就是玉米嘛，粗粮细做呗。
2: 像我们的玉米吧，就是可以做小茶子、大茶子，煮玉米。还可以做酸汤子，还有提炼出这个糖三角。它把这个提炼出来就像细粮一样，是白色的。其他都是黄色的。
0: 过去在火炕上一家人一起做饭，说说笑笑，既是劳作也是娱乐。女儿们也在寓教于乐中学会了母亲的手艺。
2: 这些都年豆包都在春节前后，

0: 像东北到冬天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嗯，就跟家做好吃的。
1: 在任小红家，灶舵的优势就是各种面食可以齐上锅，方便快捷。
0: 出锅了！
2: 哇，一个个都胖乎乎的。
0: 这个我们也查查看谁包的，没包住。
2: 露馅了，这肯定是我包的。它蒸完了之后啊，它整个表皮本来是雪白的，现在变成了这种透明的了。
0: 这个是你包的，你得吃了。
2: 看一下，这个糖已经化了，化成了小糖水了。
0: 是。慢点啊，会很烫的。
2: 尝一下，尝一下。嗯。很有弹性
0: 啊。
2: 嗯，哇，粘牙烫嘴，特别甜。蒸过之后的山核桃，这个味道啊更浓香了。
1: 从玉米中提炼出的淀粉，能像糯米面一样有黏软细腻的口感，而且做出的糖三角晶莹剔透，漂亮精致。糖三角出锅，另一个灶台的豆包也已经蒸熟。任小红和家人们忙活了大半天，终于可以围坐在火炕上，品品小菜，唠唠家常。
0: 夹一块吧，这个阿姨夹一块。
2: 好，
0: 那你要吃这个，你要吃的这条腿。
2: 哇，这个皮看上去油亮油亮的，就像琥珀色一样的。
0: 你尝尝。
2: 不仅颜色都上了颜色，味道全部都进去了。真的是丝丝入味啊。
3: 是，嗯，
0: 像我们这个肉质吧特别紧致，
2: 嗯，对，
0: 就特别香，
2: 有嚼劲儿，但是不柴。
3: 对， 对，
2: 它就炖多长时间它不会这种很柴或者很软烂的那种。
0: 对，它不一样，养殖的就不会这样。
1: 宽甸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但让喂养家禽变得简单，一年四季都有山珍野果给人们创造发挥厨艺的空间。
0: 七八月份的时候，像我们就是玉米下来了，我们这个地方的玉米也很好吃。七八月份之后再捡蘑菇。
2: 有什么蘑菇呀？
4: 榛蘑。
2: 啊，榛蘑，小鸡炖榛蘑。
4: 榛蘑，对。
0: 像我们这个地方还有一种蘑菇叫羊肚菌。
2: 羊肚菌。羊肚菌，
0: 嗯。有红蘑，嗯，但上有板栗，嗯，圆枣子，也核桃，
2: 都可以拿来，然后加一点自己的巧思，然后做成很美味的食物。
1: 很多宽甸人都会到梨树寨里来寻找他们记忆中的老味道，各地的游客也喜欢这座老宅里浓浓的家乡情怀。而对于任氏家族来说，这里也是家人们每年团聚的地方。
0: 我们家每年有重大的节日，像元旦，春节，都要在一起。像正月十五过灯节什么，我们都要大人孩子都要回到这个老宅子里，
2: 都要守着这个老宅子，
0: 对，都要到这里来，几十口人一起过年。就是我们几代人都在，现在我们都四五代人，都在这儿。
2: 就是有了这个老宅子，大家一想，哎，我的家在这儿呢。
0: 对，就是说我们都要集体回老家，一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回老家过年，特别亲切嘛，亲情比较浓嘛。你想大伙儿都捧着手机在玩，像我们都在这边聊天边回忆过去小的时候的感觉，边做这些东西，
2: 还要边偷吃这个
0: 对
2: 豆沙，
0: 还要偷吃这个豆沙核桃仁什么之类的，感觉不一样。
2: 真的是这样的。
1: 如今任氏后代们分散在天南海北，但任小红知道，只要老宅院子里的梨树还在开花，土灶里燃着柴，飘起一缕缕青烟，大家就知道老家依然在。这座老宅保存着儿时记忆里他们无忧的童年，也为离家的人们永远敞着归乡的门。离开宽甸县，摄制组顺流而下来到海边，江海交汇造就了丹东美丽的滨海风光，也孕育了当地丰富的物产。江水一路流淌，奔腾入海，把秋日的边城描画成一幅美不胜收的山海画卷。

0: 升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嗯。那么这个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李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李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提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但对于王氏后人来说，

0: 他的另外一幅作品《姨母帖》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士族南迁，琅琊王氏子临沂衣冠南渡，举族迁居建康乌衣巷，逐渐发展壮大。司马睿在王氏家族的支持下建立东晋，因此也有着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王羲之五岁时随家人迁居乌衣巷，他的姨母是东晋著名女书法家魏夫人魏硕。王羲之七岁时跟随姨母学习书法，魏夫人更是把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交给外甥，还常常带他去看云、看石、看古藤，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希望王羲之能把书法艺术传承下去，并坚信他将来一定会超过自己。王羲之一直把魏夫人当作母亲一样孝敬。姨母病重期间，在健康任职的王羲之亲试汤药，悉心照料。一天，家人匆匆来报，姨母魏夫人病逝。听到噩耗，王羲之伤心欲绝，挥毫写下了著名的《姨母帖》，表达对姨母的感激与思念。
1: 魏夫人呢，对于王羲之来说，亦师亦母。他既是他学书法的启蒙老师，也是他的姨母，所以应该说感情非常非常深厚。他得知他去世以后呢，非常悲痛。他感到呢，自己的孝道没有尽到，自己老师的书法的传承发扬光大还没有做到，所以他很悲痛，就写下了姨母帖。
0: 自那以后，王羲之更加勤于练习书法，四年后写下了飘逸洒脱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成为一代书圣。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

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威胁说，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伊朗军方则称，美方近期多场交战均告失败。
1: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我们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我们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而且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会有无人机被击落，但我们牢牢掌控局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两名熟悉行动的美军官员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美军1号护送40艘商船，共计18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

0: 海峡创下伊朗战事以来单日护航量新高。伊朗战事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报道称，尽管美军一号的行动取得成功，但官员们并不认为冲突即将迅速解决，能源公司对派船通过海峡的风险仍有顾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二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10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近期多场交战均告失败。伊扎迪称，近期冲突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军事优势认知，美军高层已经意识到伊朗战略和军事能力带来的压力。他还表示，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事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
1: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消息人士说，现场冒出滚滚浓烟。稍早前，科威特军方说，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违规船只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只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这些船只未遵守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规定，被列入名单的船只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号发表声明说，当天2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声明称，2艘油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只，并将船只交给了美方人员控制，不按伊方规定的航线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航行，随后在驶入雷区后触雷爆炸并起火燃烧。声明说，对于不按伊方规定的航线航行，将船只交给美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伊方已经制定额外的惩罚措施，并将很快实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二号表示，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交火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2: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alarmed by reports of civilian casualties, including a strike that reportedly hit a wedding ceremony in Iran. The Secretary General condemns all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s. He recalls that all parties must respect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3: 迪亚里克说，秘书长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前紧张局势的言行。局势升级将会给中东广大地区和区域外平民带来灾难性后果。
2: The Secretary General urg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return urgently to diplomacy. A comprehensive and durable settlement can be achieved only through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s.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安德拉比强调，尽管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但巴方仍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意愿，巴方已经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进行分析和解读。田先生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1: 我们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美伊战火重燃了，那么美国重新发动了对伊朗的打击，伊朗也对美军在地区内的多个目标展开了反击行动，为什么美国又突然对伊朗出手了？那么伊朗方面还有哪些反击的底牌呢？
4: 这次美国对伊朗革命卫队发动打击啊，它的表面的原因呢，实际是对伊朗的革命卫队呢在海峡附近啊布雷，以及呢在此之前 伊朗。

0: 然后呢，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就是伊朗，美国对伊朗进行了一个报复，就是，但我们可以看到呢，从背后看，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军事行动，还有三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呢，就是重建军事威慑，因为在之前的美伊的这个军事较量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呢并没有占到很大的便宜。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在呢，伊朗凭借它的导弹和无人机能力啊，就是不断的在中东扩大影响，大有把美国呢赶出海湾的这个趋势。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也需要呢通过显示强硬姿态来呢夺回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呢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威慑能力。那么从国内的角度看呢，因为现在，在美伊博弈的过程中啊，过去大家总结出一个规律，就是特朗普总是会让步。那么在美伊博弈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也出现了这个迹象。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会加剧特朗普选情和民意支持的下降。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需要呢通过不断的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显示呢美国呢仍然是一个处在一个强势和主动的地位。那么还有一个考虑呢，其实就是说呢，他希望呢通过军事打击来敲打伊朗，让伊朗回到谈判桌前。那么从伊朗角度看呢，我觉得他的反制呢还是有牌可打。首先呢，就是伊朗还是可以通过导弹和无人机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包括呢以色列本土呢发动袭击。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伊朗呢现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呢可以通过控制这海峡决定的这个油气的供应，以由此呢对美国国内的通胀呢产生一个间接影响。第三呢，就是伊朗还可以通过呢支持抵抗阵线呢对封锁红海海峡来加剧呢美国的这个经济困境。那么最后一个呢，其实伊朗呢还可以通过非对称作战的方式，比方说他扬言要摧毁呢就是这个海峡的这个海底光缆。这个呢其实对美国也有威慑作用。
1: 正如您说的哈，双方其实都有再战的这样一个动机。我们新闻中也提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就威胁说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方面呢也说美方近期多场交战都失败了，那么伊朗呢将会摧毁敌方的根基。美伊双方都放出了狠话，美伊战事是不是就会愈演愈烈呢？
0: 首先我们看到呢，现在美伊呢冲突呢，我们已经持续了半年时间。事实上双方呢已经进入了一个下半场，这个下半场的主要特征就是军事斗争为辅，然后呢经济制裁为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它更多的是战术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未来的美伊的战争过程中，这个军事冲突呢愈演愈烈的可能性呢并不是很大。这个呢主要是有这么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美国呢升级军事斗争呢并没有更大的胜算。那么在此之前的，我们说尤其是2月28号到4月8号，美国已经对伊朗进行过一轮狂轰滥炸啊，但是呢没有取得效果。而现在美国又面临着弹药不足、国内士气低落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呢，从军事角度来说呢，美国呢进行军事升级呢它是没有胜算。另外呢，就是说从经济角度看，就是说呢，因为持续的战争让美国包括伊朗都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所以双方呢在放开手脚呢进行全面的军事这个对攻，其实呢对双方来说呢，它也会有面临这个巨大的经济约束。那么在现在呢，由于呢双方其实已经转换赛道，也就是说他们重点呢转向的经济制裁，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军事斗争呢已经处在一个辅助位置啊。最后要说的是呢，因为现在的双方呢外交沟通的渠道呢近乎于停滞，然后呢双方的立场呢又针锋相对，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双方冲突呢仍然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啊。主持人，
1: 好，谢谢田先生所做的分析解读，谢谢。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报道，与伊朗的冲突彻底打乱了美国海军的后勤保障，切断了舰艇前往中东基地的通道。
2: 报道称，伊朗的攻击破坏了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的补给体系，给无限期留在这一地区的航母驱逐舰和两栖舰艇带来了额外的压力。报道指出，2月28号

号，伊朗摧毁了美国海军在巴林的一个关键后勤补给基地。与此同时，这一地区的其他港口仍处于美国舰队无法使用的状态，因为他们位于伊朗。

0: 的任何一座港口，因此所有储备品的补充都在迪戈加西亚岛进行。纽约时报称，目前美国海军有11艘航母，除了部署至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的航母之外，其余航母中的一些正在船厂进行长期维修，数年内无法恢复作战能力。报道称，美国海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屡次遭遇技术故障，例如福特号航母五月结束了为期11个月的部署返回美国，该航母损耗严重，目前正在维修，预计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报道指出，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有2艘航母和12艘驱逐舰协助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约有20艘舰船，搭载约2万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报道称，后勤挑战巨大。近期关于林肯号航母换防的报道，凸显了持续战事给美军航母带来的超长压力。林肯号部署时间异常延长，部分原因是伊朗发动袭击后，中东后勤枢纽和港口无法安全进入。
1: 好，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请进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进行分析和解读。曹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好，最近呢，这个我们刚才新闻中说的，美军内部是频频爆出了像弹药不足，还有航母执行任务时间过长，基本物资短缺，还有这个船员出现心理问题等等。那么您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现在美军内部这么的混乱？
2: 美军呢在执行全球威慑和打击的这个过程中啊，实际上是错判了对手的能力。因为美国在发动对伊朗的打击的时候呢，他认为这场战争只要10天20天就可以解决了，但没想到对手的实力很强，不但没有把对手打趴下，对手反而对美国的很多这个中东的军事基地进行了还击，对美国的很多作战平台进行了打击，那么就把这种速决战打成了持久战，这是对对手啊这个战力误判的一个就是展现。那么还有呢，既然美国要发动这场战争，它有一个全球的这种战略，它的这种全球的战略实际上就是体现了它要在全球打赢一场战争，遏制一场战争。我们先看他前面的这个错估对手，就会造成他的能力的不够啊，因为你大量的航空母舰，大量的这些导弹攻击性的弹药都要用上去啊，那你现在判断的是短期就能解决问题，现在长期了怎么办，那就这个造成了这种混乱和短缺。那么从大的方面来讲，它并不是在中东只有这么一场啊战争在打，其实俄乌冲突不也在延宕吗？美国和俄罗斯的博弈不也在继续吗？况且它还在拉美还摆开了战场，要对拉美的一些国家进行军事威胁和打击。那么在亚太，它也是部署了大量的兵力，要在这里啊，就是以美国为后台，在这里就是掀起啊兴风作浪嘛。那这么大的这个规模，又动用这么多的兵力，那你的这种就是使用的量就是一种超负荷了。那么我们看他在战场上出现的战况不佳，还有就是临阵换将，比如说那打得不好怎么办，那指挥官有责任呢，所以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全都给换掉了。但真正的或者说根本这个造成乱局的原因，是因为他战略决策的失误。主持人。
1: 那么美国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已经破坏了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的这个补给的体系，再加上美军刚才您说的内部的这个频发的各种问题，您觉得这会对美伊的战事带来哪些影响？
2: 很多的媒体都报道啊，说是伊朗在打击美国的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啊，或者是打击它的后勤补给线上啊，所以把美国的这个阵脚给打乱的。其实呢，主要的因素还是伊朗啊，它打击了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造成了美国军事能力或打击能力的下降。因为美国呢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时候，他是认为自己有海空上的啊这种优势，比如航空母舰呢，还有空中的隐身战机啊，这是海空的优势。那么在伊朗的周边呢，还有大量的美军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呀，无论是这个沙特呀，巴林呐、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呀，那这么多的军事基地都可以起飞美国的战机呀，就形成了对伊朗大规模的这种打击。但没想到伊朗在经过美国的打击之后，马上就

0: 还手，打击了很多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给美国的这些高价值的军事装备，比如说雷达啊，还有这种预警机，包括加油机，都造成了毁伤，特别是还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的人员呢，造成了这种就是这个毁伤。那过去这种情况不曾出现，那这么大的毁伤力，就是高价值的这些目标被毁伤。还一个呢，你美国得防啊，所以他要用这些萨德导弹呐，还有爱国者导弹呐，这个弹药的价格也很高啊，那就还击啊。所以呢，他就体现出来对美国的这种打击力以后呢，美国的战力它就下降了。那么既然美国的战力下降了，那就把这个就是速决战打成了持久战，怎么办呢？大家也看到了，本来美国是想在三月份就把战争结束的，现在已经到了九月份，一下延长了半年，航空母舰不够用了，本来三艘航空母舰嘛，但是超负荷的这种运转，那现在赶紧调华盛顿呐，赶紧调这个其他的舰艇去补充啊，但是造成了这些官兵超负荷的运转之后呢，有的官兵还要跳海，那这就是心理问题了。还有这些故障啊，比如说这个断电，还有什么这个其他的洗衣间着火等等等等啊。那这样一来呢，就使美国拖入了中东的这个泥潭，也就是说，他和伊朗的这个战争啊，现在是要打不成啊，就是打不赢，主要是打不成，是打不赢，没法赢啊。还有就是谈不拢，他跟伊朗，他没法压伊朗谈判，那么现在呢也走不了，因为走了之后，这霍尔木斯海峡没法控制啊，所以明显的是被拖入了中东的这个战争泥潭。因此我们看呢，在未来的时候，伊朗和美国呀，在中东的这个博弈可能还要边打边谈，长时间的进行。主持人，
1: 好的，看来双方进入了一个僵局，在互相评估对方实力的时候，全世界恐怕也在评估美方的军事实力了。好，谢谢曹先生的分析解读，谢谢。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当地时间九月一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雪佛龙、马来罗能源、马拉松石油等多家能源企业代表与公司高管，讨论提高炼油能力等问题。会上，特朗普敦促能源企业新建炼油厂，增加汽油、柴油产量。会议还讨论了其他提高美国炼油能力的方法，包括简化监管、加快审批流程以及加大投资力度等。《华尔街日报》认为，白宫希望在十一月中期选举前压低汽油价格，但是提高美国本土的炼油能力并不容易。部分企业认为，新建炼油厂并不具备经济可行性，且项目的建设周期长，短期内无法投产。受中东局势导致关键航道受阻以及厄尔尼诺天气系统引发水位下降的影响，巴拿马运河通行压力持续增加，排队现象加剧。
2: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旗下的阿德里安娜·阿什特拉美中心指出，美伊冲突爆发后，通过运河的商船数量出现明显增长，其中能源运输船的增幅最为惊人。在2025年10月至2026年4月期间，过境运河的液化天然气船数量同比增长100%，邮轮数量则同比增长37%。需求激增直接带动运河过境收入快速攀升。此外，在强厄尔尼诺现象的叠加下，国际航运业的插队需求大幅增加。近日，韩国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以530万美元的价格，约合人民币3562万元锁定过境资格，再次刷新竞拍记录。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称，拍卖价格快速飙涨，反映出当前巴拿马运河日趋严峻的拥堵压力。从9月4号开始，每天通过运河的船只将限制在34艘，9月15号将进一步减少到32艘。此外，在厄尔尼诺天气系统引发水位下降的背景下，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为防止大型船只触底，计划于10月1号起进一步下降通行新水闸的新巴拿马型船最大吃水限制，也就意味着一艘船要直接减载货物才能安全过闸，这将大大降低运河实际通行能力。在中东战事和强厄尔尼诺现象的双重压力之下，巴拿马运河的通行能力短期内很难有大幅提升。目前，巴拿马政府已开始实施一些中长期的应对之策。

0: 比如拓宽运河主要水体加通湖的水源地，修建因迪奥河水库应运而生。该项目计划投资超过10亿美元，将因迪奥水库的淡水直接引流注入加通湖。在极端气候日益常态化的背景下，因迪奥河水库项目的成败已远不只关乎这个全球海运咽喉的畅通，也直接关系到巴拿马国家财政收入与经济命脉的稳定。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还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圣山城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乌克兰第14集团军当天则否认俄方关于已经控制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地区目前仍由乌军掌控。乌方称，哥萨克洛潘局势紧张，当前战况处于动态变化状态，乌军正坚守防线，积极防御作战，激烈战斗仍在持续。俄罗斯外交部2号表示，俄方当天就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了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2: 俄外交部表示，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与此同时，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2号发表声明称，德国对俄罗斯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国方面还宣布对俄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表示，莱比锡机场袭击未遂事件具有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所有特征。欧盟方面和许多欧盟成员国已就此分别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及相关国家的官员，各国将讨论下一步措施。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不会容忍这种行为，欧盟方面必须加强应对，同时也更加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的决心。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当地时间2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表示，近期欧洲发生的一系列涉及无人机等事件表明，欧洲安全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欧盟和北约需要加强协调，提高应对所谓混合威胁的能力。
3: 冯德莱恩当天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后，在记者会上表示，德国莱比锡机场8月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是欧洲领土上所谓局势升级的表现之一。他称，欧洲近期还出现无人机干扰机场、侵犯领空以及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等事件，欧洲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他同时重申了欧洲此前提出的总额8000亿欧元国防投资计划，并强调欧盟需进一步加强防空、预警和快速反应能力。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将继续与北约保持团结，并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他称，欧盟正与乌克兰推进相关项目，以发展欧洲自身的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在被媒体问及近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有希望与他举行另一次峰会时表示，他希望在乌克兰冲突结束，他们准备好达成和平协议时与普京举行新的峰会。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月30号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先决条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31号表示，乌美双方正在讨论确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访乌的日期。他认为此次访问将有助于为实现和平制定相关方案。据共同社2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当天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了对媒体公开的联合训练。日方此前宣布将在此次训练中使用一种小型的攻击型无人机，但因为机体故障，最终取消该型无人机参与联合训练。
2: 据日本陆

0: 上自卫队介绍，这种攻击型无人机为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由自卫队人员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位列装部队而进行验证的阶段。共同社称，自卫队原计划在联合训练中使用两架该型无人机，其中一架负责搜索敌人，并引导另一架飞抵目标上空实施攻击。 但由于机体故障，实际上仅在训练结束后进行了该型无人机的飞行演示。按照日媒说法，在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的战事中，无人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此形势下，日本防卫省推进引入攻击型无人机，有关年底的三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修改，如何应对使用无人机的新型作战方式，也在探讨之中。 舆论认为，日本方面正加速扩军备武，新型军国主义特征日益明显。当前的日本与当年走向侵略战争的日本高度相似，任由其发展将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当高度警惕。
1: 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不断加快扩军步伐，加速推动在军事化。
2: 据美国军事新闻媒体动力网站近日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综合主桅杆已经安装完成。专家表示，日本借反导防御之名行进攻性扩军之时，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野心愈发不加掩饰。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建造工作持续推进，该舰近期安装了巨大的综合主桅杆。 这一主桅杆未来将集成宙斯盾系统的多个雷达部件。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计划，这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在2026财年下水，2027年服役。2020年因部署地居民抗议，日本政府放弃陆基宙斯盾系统，随后将部署大型海基发射平台作为替代方案。 订购两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把原本要固定在山口秋田两县的陆基反导系统移花接木搬到了万吨级舰体上。日本现在已经有多艘宙斯盾驱逐舰，不过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将搭载原陆基宙斯盾系统，配备探测与跟踪能力更强的雷达系统，而且排水量可超1.2万吨，远超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最大的驱逐舰。
3: 因此，也能搭载更多的导弹。在新型军国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复活二战时期的联合舰队。那么，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新构建的联合舰队当中，最大的这个作战的平台就是宙斯盾系统搭载舰，也就是排水量会达到甚至超过1.2万吨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 尤其是来袭的弹道导弹和这种战斗机探测的距离更远，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更强，而且呢，由于排水量比一般的宙斯盾驱逐舰更大，它也可以携带更多的防空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不仅可以为日本的轻型航母编队进行这种掩护支持它进行进攻，同样呢，它也可以使用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配合从轻型航母上。 这个起飞的F-35B这种隐身的舰载机进行这种联合的远程火力打击，可以说呢，在它轻型航母编队当中又增加了这种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现在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武器装备的发展方面，在这种大型战舰的研发和制造方面。
1: 都是瞄准海外派兵、海外武力干预的需求。现在的日本海上作战体系已经是越来越危险，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会构成比较大的冲击，也会带来更多的战略安全层面的隐患。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记者从昨天西藏自治区政府召开的发布会上获悉，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21人遇难。
4: 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分区搜寻，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 目前仍有540。

0: 11人失联。
1: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面对施工作业面狭窄、山体不稳、河水陡涨、水流湍急、淤泥厚积、沿路边坡稳定性差以及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等困难，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消防救援、中国中铁、自治区公路事业中心、天顺集团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空投物资装备5.43吨。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对失联遇难家属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指挥部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下一步，西藏将统筹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也是沙德尔第3次登陆中国。漳州、漳浦、东山等地今天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厦门、轮渡全线、厦京航线等今天停航。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维持暴雨预警一级、防汛应急响应二级。在与台风登陆地隔海相望的东山县奥角村，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
3: 可以看到现场的一个风势跟雨势还是相对比较强劲的，这个风目前是裹挟着这个雨拍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眼睛其实在现场啊是有一点点睁不开的。在我身后呢是停靠着这个许多的这个渔船，那这些渔船它是从昨天下午的6点开始就已经全部的回港避风，那也是遵循着大船在外小船在内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进行排列。这个船头它的缆绳是有对周边这个码头的缆桩来进行集中的一个加固的作业，也是在昨天已经全部都已经完成。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福建宁德市霞浦县松城街道发生滑坡险情，救援人员在道路两侧架设安全绳，搭建绳索横渡救援通道，进入涉水区域接应群众。截至目前，30多户居民已被安全转移。福建宁德的柘容县这两天普降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当地多处国省道出现溜方塌方险情，致使道路中断。在104国道楚平路段，路面出现塌陷中空。据介绍，溜方约6000立方米，道路抢通工作仍在进行。9月1号起，浙江温州出现强降雨，昨天当地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瑞安市等9个县市区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持续性强降雨导致温州1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文成县百丈界水库水位急剧上涨，当地于9月1号19点正式开启泄洪作业。此外，泰顺县大安乡南山下水库、苍南县桥墩水库、吴家园水库等重点水库也平稳开启了泄洪作业。据统计，8月31号以来，温州20座大中型水库累计下泄水量1.65亿立方米。为应对台风沙德尔，广东汕头市昨天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3级应急响应。目前，南澳大桥已实施临时封桥，禁止通行，全市轮渡全线停航，滨海景区临时关闭。今天，汕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
2: 台风沙德尔的路径可以说是非常独特，这个远洋台风8月28号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和温州市两次登陆，随后它少见的没有北上，其残余的涡旋转向重新移入南海，并再度加强为台风，直到今天早晨第3次登陆中国。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登陆后强度将会逐渐减弱，影响基本集中在今明两天，浙江、江西、广东等地仍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和暴雨黄色预警。此外呢，上述地区也要格外的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最新数据，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迎来密集扩容，115条新航线、292个新增往返航班落地运行。航线覆盖全球各大洲，

0: 伴随着新通道开通，市场主体扩容，货运货品结构升级，中国航空物流为外贸稳增长筑牢空中支撑。
1: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新开通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新增往返航班292个。从航线布局来看，亚洲依旧是航线拓展的核心阵地，新开航线达到57条。欧洲空中货运通道平稳推进，新开通41条航线，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一张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空中货运网络正加速成型。8月28号，西南地区首条直达非洲的定期全货机航线在成都正式开通，航线每周直飞2班，每班最大载货量达100吨，可依托亚的斯亚贝巴航空枢纽中转连接非洲58个货运目的地。
2: The first flight to fill the void and the gap to connect Southwest industry zones, Southwest cities to Africa, where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is growing from time to time.
1: 航线版图不断拓展的同时，市场主体也更加多元。除国内航空物流企业持续加大运力投入，越来越多境外航司也主动开辟往返中国的货运航线，深度参与跨境物流市场。高端制造零部件、电子产品、汽车配件，再到蓬勃发展的跨境电商货物，共同成为空运市场的主力军。
3: AI 硬件出口成为空运核心增长引擎，国内 AI 存储、算力设备、半导体等高精尖产品出口需求爆发。对于这类高货值、高时效货品，企业往往会优先选择航空运输。
1: 长期以来，中国外贸大宗商品长途运输更多依靠海运，而航空货运的加速成长补齐了高时效贸易的短板。依托日趋完善的航空物流通道，中国将进一步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在更高水平上连通全球市场，为世界贸易的稳步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9月3号上午，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广州分论坛在广州举行，来自 APEC 经济体的政府部门、主流媒体、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等中外嘉宾共计150余人参加。本次论坛围绕开放创新合作的亚太发展新机遇主题，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州高水平对外开放生动实践展开对话。据悉，9月2号至5号陆续举行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由深圳总论坛加广州分论坛、深圳分论坛、东莞分论坛与珠海分论坛等4个分论坛组成。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5: 咱家果园，
7: 咱放心。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台立法机构日前通过了无人机产业发展条例，相关预算规划6年投入2400亿新台币，但是民进党方面仍觉不足，声称此预算规模不能满足所谓的备战需求。在野党团批评指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已经投资了数百亿经费，但岛内无人机产业在各方面都未见成效。国台办方面则批评表示，民进党当局妄图将无人机作为谋独聚统的工具，纯属枉费心机。
9: 日前，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了无人机产业发展条例，确定以年度预算方式连续6年编列2400亿新台币，原则上每年经费400亿元。台行政机构迅速回应称，要在本周将其编入2027年度追加预算。然而，民进党方面对此仍不满意。民进党发言人表示，该条例未能充分响应当前所谓

0: 备战的急迫需求，更难以达成促进岛内无人机产业发展的政策目标。台媒报道，根据审计部门报告显示，台防务部门为建制无人机防御系统，四年投入了超过35亿新台币，却漏洞百出，不仅进度落后，关键零组件筹备延宕，截至去年11月尚未完成系统安装及测试。另外，岛内无人机测试场地方面也因不能满足要求，缺乏实质进展。国民党民代王宏威进一步披露称，此前台军编列约9.8亿新台币预算采购阵地式无人机反制系统，创未来科技公司中标，却屡次交货验收不合格，而这家公司背后的股东与赖清德关系深厚，毫无意外又是绿油油，难怪赖清德在讲到无人机预算时一再强调不会放弃。此前岛内有消息称，台当局或将斥巨资从美国购买无人机，岛内舆论普遍认为，台当局不应过度强调无人机的军事用途，而应认真发展民生用途，增加岛内就业机会，改善民生。国台办发言人在9月2号的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妄图将无人机作为军备项目，纯属枉费心机。
1: 民进党当局要将民用产业军工化，妄图将无人机作为谋独聚统的工具，纯属枉费心机。祖国统一势不可挡，民进党搞再多无人机都是徒劳无益。
2: 台外事部门2027年度预算近日出炉，额度再次调涨38亿元新台币，其中仅在非洲国家斯威士兰设立台湾产业园区就砸下10亿元新台币。岛内舆论批评，该项目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为所谓金元外交买单，纯粹是浪费民脂民膏的政治操作。
3: 据台媒报道，台外事部门2027年度预算案共编列434亿多元新台币，比今年增加38.45亿元，其中维持驻外机构运作的预算将近39亿新台币，比今年上涨1.8亿。台媒也注意到，预算中赖清德等台当局重要官员的窜访预算也增加了2700多万元，总额近4亿新台币。而赖清德今年5月窜访斯威士兰，曾允诺在当地建立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也为此编列了10亿预算之应。
4: 不是我们人民纳税钱，这个现在我们的民进党政策开始了，他砸我们的钱砸得非常的凶，可是成效都非常的差。
3: 台媒指出，斯威士兰国土面积狭小，人口基数有限，近几年一直很动荡。民进党当局投入10亿元兴建产业园区，能否产生实际经济效益，遭到质疑。
5: 但电信诈骗、网络赌博，再加上他这个政权不稳，很可能就是说他是变成一个怎么样很危险的地方，
6: 编了一堆钱，只要要我们就给。那钱花了这么多，但是效益在哪里？
3: 台湾中时新闻网曾发表社论表示，民进党执政后，两岸关系急动，台湾的所谓国际生存空间遭遇前所未有的压缩，但民进党当局无力处理，一味拿恶化的两岸关系当谋取选票的工具，只会输掉台湾的未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此前也表示，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台独私利，通过所谓金元外交、高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他强调，今年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切实造福中非人民。斯威士兰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2: 最近在台湾舆论场消失已久的前深绿政论节目主持人彭文正又出现在公众视野，他曾经顽固地坚持台独立场，将重垦称为台垦，把古今中外改为古今台外，但是如今他却公开表示自己会不惜代价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并称在台湾像他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
0: 曾坚持顽固台独立场的深绿政论节目主持人彭文正日前在一场访谈节目中表示，自己会不惜代价推动两岸和平统一。
7: 我会告诉他说，我愿意为两岸和平统一不惜代价做对的事，在我有生之年我一定要让这件事情达成，付什么代价在所不辞。我相信在台湾像我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
0: 对于两岸关系，彭文正表示，统一不是口号，

0: 而是一个逐步实现的目标，是民族大业。
1: 拖没有什么好处，以现在两岸的氛围，再拖只会渐行渐远，再拖只会制造两岸之间更多的冲突跟擦枪走火的机会。和平统一对台湾来讲是一个没有选项的选择，不要让这个敌意跟高墙越筑越高。
0: 台媒公开资料显示，彭文正曾任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并在岛内亲绿媒体主持《正经看民事》节目。2021年11月，彭文正因质疑蔡英文博士论文造假，被民进党当局通缉，至今滞留美国，无法返台。在赖清德就职两周年前，岛内极独政党喜乐岛联盟就曾发表公开信，表示愿意考虑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理框架，参与两岸统一协商进程。更早之前，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吕秀莲等人也曾多次在政论节目中大谈两岸的最终走向话题。事实上，近年来深绿极独势力立场早已明显转向，足以说明深绿阵营从来不是铁板一块。随着外部局势生变，美方多次释放不支持台独的明确信号，加上民进党只会拿台独骗选票，执政只顾分赃，越来越多岛内人士看清现实，台独早已是走不通的死胡同。
2: 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日前三读通过提案，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今年9月至12月4个月的薪资全数冻结，总计金额148.8万元新台币。1号，这项动心案正式生效，这在岛内也尚属首例。
3: 此次动心事件源于国民党民代翁小玲8月14号所提出的薪资冻结提案。翁小玲批评卓荣泰任内多次对台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不予附属，拒绝编列部分预算，其违规滥权行径理应受到制衡。一、台立法机构决议，卓荣泰需完成依规编列预算、附属法案等条件，再向台立法机构提出报告，经同意后遭冻结的薪资才可动之。
4: 我们迫切的希望卓荣泰尽快把这些相关的条例，把它8大条例尽快附属完成。
3: 面对蓝营方面的喊话督促，卓荣泰并未作出回应。动心生效当日，被记者问及此事时，卓荣泰所发表的一番言论被舆论认为意在打造悲情形象，
5: 不会去迎合对于金钱的诱惑，或是整个财务金钱的威胁，我们都置之于度外。
6: 我觉得他还是要营造那个他是受害者，他的支持者就或是有一些中间选民就会觉得说，哇，他这么对之前包括不附属啊、不执行啊、然后不复议的这些事情，好像就一笔勾销。
7: 卓荣泰知道他明年一定会下台了，选举完一定换人了，他现在就跟你耍赖皮啊，跟你耍赖皮，下台才有赏啊。赖清德就会说辛苦了。帮我赖皮撑到底啊。
3: 岛内舆论指出，此番薪资冻结的背后是卓荣泰近期多重施政争议的累积，从独游风波迟不致歉引发民愤，到拒不附属台立法机构通过的民生法案，再到南部水患期间电话刊灾饱受舆论诟病，一连串事件让卓荣泰受到岛内各界批评。
2: 近日，奇迹拓境匠心版运海峡两岸版画交流展在山西省阳泉市开展，在展示两岸版画艺术传承脉络与创新成果的同时，进一步促进创作理念互鉴、技艺经验交流与青年人才互动，让艺术成为连接心灵、凝聚共识的重要纽带。
3: 本次展览共展出作品226件，涵盖征稿入选作品200件，台�湾艺术家特邀作品17件，阳泉本土主题创作作品9件，其中展现了近年来两岸版画艺术的创新成果与创作水平。
8: 两岸能够交流，互相就是学习一个大家的一个不同的艺术的语言，这个是非常期待的。
3: 活动以艺术为纽带，积极搭建两岸沟通互动桥梁，促进两岸艺术理念互通、创作技艺互学、青年人才互联，以文化同心凝聚两岸共识，
9: 推动了海峡两岸的我们的艺术的交流，这个是都有助于我们在文化呀，在这种 历史啊，或者在这种创作上的一种交流传播，啊，也是同时也是推动了我们版画的发展。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0: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11: 真香，
10: 立白洗洁精
11: 不杀手，
10: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1: 真划算，
10: 还得是立白。
1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3: 金龙鱼，
1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季，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飞鹤扎根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构建起从奶源管护、原料甄选到智能生产的完整产业链路，品牌打造全流程锁鲜体系，鲜奶直达加工产线，依托智能化生产与多重品控关卡，充分保留奶源原生营养活性，同步建立完善的产品溯源机制，守护产品安全，立足本土营养研究，飞鹤持续打造适配中国宝宝体质的乳制品，以扎实的产业实力与稳定的品质表现，为万千中国家庭提供安心可靠的营养选择。
1: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褐皮书还显示了消费分化的问题。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汇总12家地区联储的经济调查结果。好，节目最后，我们来看天气。
2: 好，我们一起来看天气，继续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向。今天早晨，沙德尔以热带风暴的级别在中国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其实过去2天受沙德尔的影响，浙江、福建多地都已经出现了同期罕见的强降雨。那么今天随着沙德尔的登陆，浙江的雨势会有所减弱，不过福建、广东和江西这一带的强降雨会增多增强。今天在福建的南部、广东东部、江西的南部等地普遍都会出现暴雨、大暴雨，局地甚至会有特大暴雨。到了明天，福建南部、广东北部、江西南部这一带依然不乏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需要警惕。

0: 这种频繁的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引发次生灾害，尤其是像浙江的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一带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一些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当地的朋友要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一些危险的区域。接着我们把视线转向中国的北方，今明两天呢，中国北方的降雨不多，像西北大部、华北、黄淮普遍都是秋高气爽的天气，但是昼夜温差较大，提醒大家早出晚归需注意添衣。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西安晴，21到33度；广元晴，19到34度；宜宾晴，21到35度；唐山晴，19到33度；合肥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29度；武汉多云，23到28度；福州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2度；广州雷阵雨，22到30度；东京小雨，23到31度；新德里小雨，26到33度；迪拜小雨转晴，32到42度；河内晴，25到33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5到32度；悉尼晴，14到27度；伦敦小雨，19到26度；巴黎阴转晴，17到26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小雨转晴，26到35度；温哥华小雨，14到18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5到25度；洛杉矶晴，18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4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2027年度防务预算将采购各种军事装备，其中包括大量民用型的伪装卡车、飞机等。这样的计划被批评无法实质提高战力，是虚火上升的表现。台军申请大笔预算都要买什么装备？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9月2号，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海关总署网站公布了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那受到岛内的关注。那请问发言人，是否会有台湾更多县市的文旦柚获准输入大陆？谢谢。
2: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今年海峡论坛期间，我们举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

0: 为台湾特色农渔产品打开大陆销路，搭建平台。继8月25日公布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后，海关总署9月1日又公布新一批台湾文旦柚果园和包装厂注册，为更多台湾业者把文旦柚销往大陆提供便利。
1: 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还扬言所谓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当局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0: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1: 针对近日陆委会副主委声称大陆近期发布网络及出入境管理等法规，不排除对两岸交流有更多负面影响，张涵回应，民进党当局应顺应民心民意，不要以种种手段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
0: 相关规定于法有据，公开透明，有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的制定，有利于加强对网络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共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说辞完全是刻意误导，蓄意抹黑。
2: 发布会上，发言人也衷心感谢台湾各界对吉隆泥石流灾害表达关心慰问。他表示，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和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那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那发言人也表示，近期台湾南部连续遭受多次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对受灾同胞表达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台军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书显示，将采购雄风导弹、云豹装甲车等多项装备。台湾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恐将掏空台湾。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东森新闻等报道，台海军规划自明年起至2034年，将投资超过220亿元新台币，花8年采购各型雄风反舰导弹，可能包含雄三增程型，未来还将搭配400枚美制鱼叉导弹，建构反舰战力。
4: 政党可以竞争，但是对于重大发展以及把钱花在刀口上，要捍卫的就应该捍卫，要把关的就应该把关。
3: 此外，由于台空军使用的 V-150 装甲车已服役超过40年，2027年度防务预算规划约102亿元新台币，由台陆军统筹建案，采购48辆云豹装甲车，自2028年起陆续交付，以强化日益重要的机场反空机降任务。赖清德当局这种穷兵黩武、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的恶劣行径，遭到了岛内舆论的痛批。有台湾媒体发表社论警告称，巨额防务支出让岛内财政雪上加霜，成为财政的无底窟窿。还有台湾学者表示，最好的方式就是两岸和平，我们就不需要把民脂民膏放在这种军费上。台军编列大笔预算购买武器，大规模汰换老旧装备，还炒作去识别化，把岛内百姓绑上台独战车。台军又要买哪些武器装备？每笔花销背后藏有怎样的猫腻？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再砸200亿美元叫嚣海陆空大补。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在2027年编列超200亿美元的预算，用于购买各种军事装备，其中包括大量的民用型伪装卡车、飞机等等。这样的计划被批评无法实质提高战力，是虚火上升的表现。台军申请大笔预算要买什么样的装备？炒作去识别化的背后有哪些企图？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

0: 是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防务部门2027年的防务预算书近日送到台立法机构审批，在超过10000亿新台币的总预算中，台防务部门主管的预算6919亿元新台币，约218亿美元，其中包含军事投资、人员维持费和作业维持费三大部分。其中，军事投资增加了975亿元新台币，总额高达2591亿元新台币，用于多项装备采购计划，包括超7000辆各式民用型的卡车、越野车等，并炒作称为去识别化装备。
0: 赖教授，我们看到台湾防务部门编列了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大多数呢是用来采购武器装备的。那么品类很多，数额也很大，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数额？那么采购的武器装备的种类又是如何分布的？
2: 台湾今年的防卫预算编的数额非常的巨大。如果详议的防卫预算，它就是指的是防卫部门所专款专用的这些预算，那估计大概接近7000亿元新台币。那它基本上分成三类，一类就是人员的维持费，也就是啊军事人员、军文职的他们的薪水啊，他们的一些津贴、补贴等等的这些人员维持费。第二部分就是啊作业维持费，也就是武器装备维修啊，还有就是啊营舍的修缮等等。第三部分那就是军事投资费了。军事投资费今年编的预算也比往年多啊，2000多亿元新台币左右。武器采购这一项确实增加了不少钱。武器采购这个部分，首先我们注意到它采购了1.5战炮车178辆，另外它把云豹甲车开始汰旧换新，要换410辆。最后大家留意到的一件事是也让大家匪夷所思的，就是他要买皮卡4600多辆的这个皮卡车，那他说要作为其他的单位用途啦、或者是啊不漆上军事的这些图腾啊，或者是标志的这些用途，这个就让大家感觉你是不是要打城镇战，用皮卡上面装一些啊这个武器混淆啊，这个军民两用的这样的一种做法，这样的情形是有违啊这个啊战争公约的。
0: 看来采购的武器装备陆军的占比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其中呢，引发外界广泛关注的就是台军要自造80000支步枪。我们知道在汉光演习的时候，台军使用的是美制步枪，为什么要自造？而自造的能力如何？
3: 那么这里我们要分清楚两套体系。一方面，美制步枪的数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优先会配发给一线的常备部队，更多的是象征美方军援的一个姿态，远远满足不了所有的兵员的换装需求。而另一方面，台军制造的步枪，那么主要瞄准的是大规模武装后备动员部队和城乡的守备兵力。那么因为台军要扩大量级，后备军人的数量庞大，如果完全依赖外购的美制步枪，一个是成本太高，而供货的周期也跟不上，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要两线并进。那么再往下看，他们列出来的所谓的制造清单品类还挺长的，有天上飞的，有强攻的反战术弹道飞弹系统，地上跑的有猎豹、云豹，而海上飘的有海军的新补给舰与救难舰。那么此外还有瑞渊二型无人机，甚至连水下的无人载具也都安排上了。但是在这一批预算里，到底有多少算得上是台湾真正的制造呢？客观上来说，即便是在这份清单当中，完全本土自研自产的装备其实也并不多。轻型的武器，还有部分军用卡车、快速的布雷艇，还有一些小型的无人机，确实是可以在台湾岛内完成组装制造。但是强攻飞弹、轮型战车，还有大型的舰艇，他们的雷达、发动机、火炮系统等核心的部件，没有一个不是依赖欧美进口。更不必说清单之外的主战坦克、还有潜艇、大口径火炮等重型装备，那么从头到尾就更是要靠进口。所以岛内所承担的更多是组装加工的角色，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研制和生产。
0: 我们看到台湾的防务部门呢，还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去识别化。那么简言之，是不是就是防止被对手发现？那您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在真正战争发生的时候能够发挥作用吗？
4: 民进党当局和

而台湾军方正在对岛内的军事力量进行去识别化，去识别化的核心的目的就是要在交战的状态下让台军的主战装备和

0: 弹和指挥控制系统，但是只要经过简单的伪装，它的外形和外观和普通的民用的大型的厢式卡车其实呢是非常相似的。那么还有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把云豹装甲车包括其他的作战平台它的外观进行这种简单的改变和伪装，那么在一定的距离上看起来呢就像民用的工程车辆，就是把纯粹的作战平台伪装成民用的车辆，也是要藏匿在人口密集区和相关的城市环境当中。除此之外呢，如果台军采购大量的皮卡，也就是这种民用的越野车，那么会在一些重要的设施周边进行机动部署。但是呢，这些民用车辆本身它的性能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为首先它不防弹，那么一旦面对这种轻火力的这样的一个袭击，那么这些皮薄防护能力弱的这个作战平台马上就会失去作战能力。那么现在来看呢，采取这样的一个伎俩，大概率呢还是作为它的这种运输工具或者是逃命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编列了360亿元新台币购买强攻防空导弹系统。报道称，该型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能够拦截弹道导弹，与低空拦截武器共同构成防空网络。此外，台空军还编列360亿元新台币采购美制 VBAT 无人机。该无人机曾在俄乌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抵挡解放军饱和式攻击，台空军还编列近百亿新台币预算，修缮加山空军基地洞库，新建26座防护机库堡垒。
2: 我们看到其中编列了一笔36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呢，是要买台湾自行研发制造的强攻导弹。买这个导弹是为了防什么？赖教授。
3: 强攻防空导弹它号称它是比照美国的萨德系统的规格，所以它的射高可以到70公里到100公里，它的射程可以到1000公里。假设它达到标准4.5马赫或是5马赫的话，以大陆的这种导弹系统来讲，也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它在最终的射速可以高达10马赫以上。那你慢的怎么能够追得到快的呢？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作战系统分为4套，一个就是导弹本身，第二个就是4箱的，也就是我们讲4连发的发射器，另外一个就是控制车，还有一个就是雷达。可是问题就在于雷达你需要的是美国所引导的美国所提供的，那你的监测能力你同时能够看多少，这要经过实弹射击跟演练中我们才能够得知。
2: 台军今年的解放军军力报告当中呢，特别忌惮的就是解放军的无人机，所以在这一次防务计划当中呢，也编列了向美国购买无人机的预算。那么他想购买的是什么型号的无人机？想要用无人机对抗无人机吗？
0: 现在呢，台军不仅从美国引进了这个海上卫士这种侦察的无人机，那么还在和美国的一些初创的防务企业进行合作，试图购买小型的能够灵活部署的无人机，主要是有2类。第一类呢是巡飞弹，类似于升级版的弹簧刀，那么可以采用车载部署，也可以采用简易支架部署的方式，它的主要功能是反坦克和进行反登陆作战，相对而言呢使用比较简单，说白了呢就是一个小型的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可以打地面上的移动目标和近海的移动目标。那么另外一种无人机呢，就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因为现在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对于俄乌冲突当中的这种无人机的较量非常的关注，但是呢即使他引进了这种小型的巡飞弹包括拦截型的无人机，我认为呢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的打造应该是刚刚起步，想要针对台军的作战体系进行无人机作战能力的全方位的植入和融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另外一个呢，它缺乏自主的研发和生产能力，那么很多先进的性能可靠的无人机还是要从美国进行引进，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交货周期的问题，还涉及到部队训练的问题。而针对这些低成本的这个无人机，解放军的电子干扰系统我认为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巡飞弹还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它都涉及到这种信号的互联互通和这种这个终端和无人机之间的这种联络和控制， 控制。那么如果是在强电磁干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这些低成本的巡飞弹也好，拦截型的无人机也好，那么是没有办法进行目标的获取，而且呢和这个操控者也是处于这种断联的状态。所以我相信呢，解放军他在无人机的应

0: 用方面，在反制无人机的系统方面，已经准备了足够强的技术和手段，能够让台军在无人机领域的小伎俩失灵失效。
1: 台军除了企图用无人机来对抗解放军的无人机之外呢，还计划要修缮和重建机库，在花莲的嘉山和台东的石子山。那么这两大机库能够停多少台军的战机？打算怎么修建？
2: 台空军为什么要在花莲的嘉山和台东的石子山基地大规模的修缮甚至新建扛炸的机库呢？那么目的显然是要躲过第一轮的打击，然后等到对方的火力间隙再拉出来反击。那么为什么要大修呢？因为这个洞库从1991年启用到现在30多年了，很多设备面临淘汰，而零件也都断供了。那么再来说新建的地面防护的机库堡，台空军编列了68亿7000多万元新台币，那么时间同样是从2027年到2031年。那么在花莲嘉山新建22座，台东石子山新建4座，加起来一共26座。这还没有完，西部最大的清泉港基地，那么也在同步推进。这个增编了42.9亿，新增24座四连机库堡，那么就是4座机库连在一起，据说号称能够扛住东风系列导弹的攻击。那么这些设施到底能够放多少飞机呢？这里要先分清楚，洞库是掏空山底建的地下空间，而机库堡是地面上的加固机堡，那么容量的差别很大。嘉山基地的洞库可以停放大约200多架的战机，石子山基地3个机库大概能容纳90架到150架，两个洞库加起来能藏将近300到400架的战机，但是新建的那26座的地面机库堡，那么一座就只能放1架，所以26座就是26架，和洞库几百架的容量相比起来，这个数量其实很有限。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为了搭配台湾自造潜艇，台防务部门还计划采购潜艇救难船，由台湾自主建造。另外，还将增建一艘油弹补给船，用于强化海上补给能力。此外，台海军还编列预算，将采购反潜直升机、瑞渊二型无人机等装备。台军为了配合自造潜艇的服役呢，要自造潜艇救难船。那么这个救难船的打造周期是多长时间？目前台军是否能够成功造好船？那么如果说按照这样的一个配套计划的话，潜艇服役是否还会向后拖延？
3: 按照潜舰的作业流程，第一次通讯跟第二次通讯中间如果断讯了，没有通讯，他们不能够立刻的就开始判断说他已经出事了，他们通常要等待20小时，也就是等待20小时确定他失联了。黄金时间的前20小时就在行政等待就业流程中已经消失过去了。第二个就是美国的实兵演练，他们跟英国合作的一个放在比较远距离的，例如说在太平洋的实兵演练中，总共最快完全符合标准作业时间41小时，如果再加上原来的20小时，就是61小时了。因此他救援的时间已经是很短很短很短了。这么严格的训练，这么高度的密合，而且都发现要花很长的时间，以台湾现有的建造能力，潜舰的建造能力都落后了，更何况潜舰救援舰的建造还在摸索中，他所需要的各种装备目前都还没有任何图纸。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这些软件的培训、人员操作的培训没有任何操作手册，除非美国愿意提供你所有的操作手册，但是你要把这样的一个救援的部队训练到非常的厉害，那这个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所以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浪费军方的钱、浪费人民血汗钱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手段呢？
1: 除了潜艇救难船呢，台军还要打造补给舰。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呢是有2艘补给舰，但是比较老旧，新打造的补给舰又需要多长时间？是否能够如期交付？
2: 我们说目前台海军的海上补给力量确实是很单薄，那么总共只有2艘油弹综合的补给舰。那么一艘是武夷舰，1990年服役到现在已经整整36年了。那么这艘舰是台海军第一艘多功能的补给舰，但是从服役开始就问题不断。那么曾经暴露出舰身倾斜。

0: 轴线弯曲、马力不足等重大的质量缺陷，所以后续的造舰计划也因此中断，这就使得武夷舰长期处于孤舰的状态，缺乏同级别的姊妹舰。而另一艘是磐石舰，2015年服役，那么排水量有20000多吨，是目前台海军吨位最大的舰艇。可以说，磐石舰是台海军补给力量真正的核心。所以台海军一直是想维持两艘补给舰的一个编制，也就是说，万一战时，那么其中一艘出问题，或者被打掉，那么远洋补给马上就捉襟见肘了。所以新舰特别强调隐秘性高，还有机动力与防护力强，显然就是在冲着在海上给分散部署的舰艇和未来制造潜艇提供补给，那么这个需求来的。那么还有就是平时的远航训练和外岛的物资输送，这些常规的任务也得有人干。两岸的军事实力差距一直在拉大，想要试图靠一两艘新船就能够弥补结构性的短板，根本是不现实的。
1: 那么台湾海军呢，还想购买反潜直升机和水下无人载具。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台军的整体防务计划呢，似乎涵盖了海陆空都想进行一下武装，那么是不是增加了这些武器装备就可以实现它的战略构想？
2: 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提升它的这种搜索潜艇和攻击潜艇的能力。首先呢，就是要从美国买这种大型的空中的反潜作战装备，具体而言就是 MQ-9B 这个海上卫士无人机。海上卫士无人机呢，它可以利用雷达搜索水面战舰和处于半潜和水面航行状态的潜艇，那么还可以携带声纳任务包，在广阔的区域内去投掷声纳浮标，针对水下的潜艇进行定位。但是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它不具备攻击水下目标的能力，它主要是和台军的 P-3 反潜巡逻机进行联合使用。但是无论是 MQ-9B 还是 P-3 都是空中飞行的，速度比较慢，而且目标特征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很容易遭到防空火力和战斗机的打击。那么第二种作战模式呢，就是利用它的水面舰艇和潜艇进行反潜。但是呢，现在海鲲级的常规潜艇迟迟没有交付，那么台湾海军的其他的水面战舰已经比较老旧，即使它可以搭载反潜直升机，但是呢，由于它离港之后到达相关海域之后会面临远程反舰的火力打击，所以它想要在相关的任务区持续的搜索潜艇，首先它自保都难，那么反潜的战力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台军又想到了第三种办法，就是要通过引进无人潜航器，在水下悄悄部署、秘密部署，他自认为可以偷偷摸摸的针对解放军的潜艇进行跟踪、进行盯梢。但是现在台军能够装备的无人潜航器，我们看个头很小，技术呢也比较落后，它不具备攻击能力，而且呢，解放军的海空兵力完全可以压制台军的所有的反潜作战力量，让他们不敢动、不能动。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台军表面上是太旧换新，实际上是在装门面。台军低估了解放军的实力，闭门造车造船不过是为了欺骗岛内的百姓，并大肆贪污中报死囊，不切实际的军事策略迟早会碰壁，以武拒统终将自食恶果。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它很特殊，承载着千年文字、绘画和重要信息，是触摸历史、解码文化、探寻艺术、追溯科技的第一手材料，却也脆弱，纸张、字迹、颜料在岁月的侵蚀中岌岌可危。三位年轻的纸质文物修复师正以青春之力深耕此域，用匠心与巧思勾勒属于他们的手艺蓝图。孙璐，一个出生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95后修复师，今年不仅是他从业的第五年，更是成为奶爸的第一年。谁能想到这双冲奶粉的手刚刚拿下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二等奖。曾修复过康熙御笔、林则徐行书六条屏、董其昌横幅卷本画等多件重点文物。
1: 因为呢，我高中是学美术的，在高考期间然后出了那个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然后当时也是感兴趣，然后观看了之后，然后看完之后觉得挺厉害挺神秘的。然后在大学报考期间呢，正好看到了工艺美术文物修复这专业，所以说是就是选择了这专业。
0: 大学一毕业，孙璐揣着对文物修复的满心向往，选择在一家文物修复公司从助理做起。如今刚晋升主修师不久，就扛下了一项艰巨的修复任务。
1: 这个是清代的大清律，清代官刻本，它的学术价值还有历史价值都是很高的。修复的工期也是很紧，因为我们这项目有100多册，加起来页数的话就得

0: 上万页了，压力还是挺大。
1: 眼前这些糟朽不堪的纸张，正是此次孙璐要修复的古籍《钦定大清律》。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努力，终于在乾隆五年编撰完成。八个律图、七个篇目组成436条全部法律条款及各项具体法律条文，一度被西方法学研究者称为古代中国法律体制的顶峰。
0: 它的病害就是序化，因为潮湿，页与页之间都会有一定的粘连，然后就会起霉。如果按照就是医院那种信的话，病症程度应该算是6-7分吧，因为它还是损坏了一部分的纸质纤维之类的。
1: 根据病害制定相应的修复方案，孙璐像主治大夫一样，首先从病人的本体下手。
0: 我们得知道他用的是什么纸，然后我们来进行补配，因为大清律法嘛，肯定是官府用的东西，所以说是它的纸相对来说都是上等的御用纸。
1: 修复师所用到的纸张大部分属于骨纸，相比于普通纸张，上品的骨纸不仅原料难找，且制作工序也很复杂，所以纸质文物修复师要练就的第一项必备技能就是认纸。
0: 从中间看呢，它里头有很多的这种就是皮，就是树皮、草皮。修复之前就是会取样嘛，对材质进行分检测，它的化纤厚薄来决定它用上什么纸。这套书的纸张呢，大部分都是混料纸，就是皮纤维与竹纤维又混合在一块儿的，所以说我们选择的大部分都是苦竹，然后桑皮、楚皮之类的混料纸，都属于年代越长然后价值越高。
1: 没想到在厚度还不足0.1毫米的纸张下，是纵横交错的植物纤维网络，它们是纸张的骨架，更是孙璐眼中的文物重生脉络。
0: 这些纸全都是手工做的，都是要提前定制。我们的修复原则都是宁浅无深，就是宁可浅也不能是比它这个本身的颜色深一点的。颜色的话，我们就是选的是净白。
1: 匹配最合适的纸张，如同打好了修复的地基，然后是除尘清洗，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修补工作了。
0: 在学校学的时候是很难接触到真实的文物，实习之后呢，我们看老师们怎么动手，怎么操作，因为我们的专家老师都是故宫出来或者是天津博物馆出来的，头发花白，然后这么大年纪了还在就是为了这个文物修复就是传承事业就是继续奋斗，就是觉得这件事儿是一个很酷的事儿。
2: 太棒了，
3: 我大学就喜欢了，因为我就喜欢这种就是不太爱讲话的性格，干什么都很认真。
0: 性格来说我是相对于是内敛，我妻子是一个特别外向的人，就是我们互相互补嘛。
1: 在大多数人眼中，修复师是潜心钻研的老一辈匠人，但在孙璐身上看到更多的却是新一代90后的耐心、细心与脚踏实地，哪怕只是搅一碗浆糊。
0: 古籍修复的话，我们用到的浆糊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有的纸张是厚薄不一致，所以说是我们需要的浆糊浓度也是不一样的。
1: 古书画修复的步骤最核心的五个：洗、接、补、全、装，但背后是环环相扣的诸多工序。调浆糊就是其中最容易被忽视又最重要的一步。
0: 浆糊呢，一般分为面粉浆糊和淀粉浆糊，我们选用的是淀粉浆糊。用面粉清洗去筋，沉淀好，加入水和明矾，能保存的时间更久一点。烧开水，然后静置一会儿，慢慢的加入，然后就一直搅。
1: 浆糊的熬制关键就在于浓稠度的把握，太厚纸张会变硬造成凸起，太稀容易粘不住，这看似容易的环节却是最考验修复师真本事的步骤。
0: 最初开始学就要学习，一个是认识纸，另一个就是要调配浆糊。市面上也有这种现成的工业浆糊， 那里头是有防腐剂的，会与那个纸的纤维产生一些的化学反应。我们需要用到的浆糊，就是首先的一个目的就是可逆性，就是

0: 后人在对它进行修复的时候，可以就轻松地把那个我们修复的东西给它揭下来。
1: 调浆如调生火，从最初的选址洗址，再到调浆补全，从工作到生活，从修复师到父亲，不同工序间的切换，就像孙露走入人生的不同阶段，每一次转折都会面临新的问题和难点，而他始终选择忠于初心，用新生代特有的自信、果敢、热爱，从容地向前。
0: 我认为修复师的秘诀就是耐心，生活的答案也是耐心吧，当做浆糊，然后把那个生活上面的各种挫折呀、折痕，然后给它铺平，自己就会走向完整。如果一直从事下去的话，我会越有经验，前途越大。
1: 孙露细调浆糊，让古籍重归完整。而在500公里之外的山西，拥有国家一级文物之称的太岳区清康熙水陆画，正在一位年轻人手中缓缓苏醒。千年神韵，经久不息。在山西太原，有这样一位年轻人，将近1.9米的身高，风华正茂，却用指尖技艺唤醒千年风华。入行13载，经手超1000件重要文物。2025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
2: 我是山西运城人，大部分家人都在运城，因为做了这份工作吧，现在定居太原。
3: 觉得修复这门手艺或者这门工作需要你去不断去学习，不断去积累的一个过程，
4: 所以从此以后跟这个水画就分开了。
1: 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山西博物院书画修复室的童延东，对太岳区清康熙水陆画甚为了解，曾修复过宝宁寺水陆画等国家一级文物。
2: 大部分精品的水陆画其实都是在山西或者是出自于山西。有句话叫这里最早叫中国，5000年文化看看山西。
1: 水陆画最早起源于水陆法会，可以以卷轴画、壁画、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呈现，而卷的质地轻薄有韧性，能充分满足水陆画大幅、挺阔、易悬挂的要求，因此卷轴水陆画多以卷本为主。
2: 卷是一种丝织品，卷本画的话就是在绢上进行创作绘画，它的质地更细腻光滑，相对于纸质来讲，绢本画就比纸本要难修一些。
1: 对修复师来说，绢本修复是纸质修复的升级版，不仅是材质升级，难度更是加倍。如今又一件重量级文物交由他修复，童延东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2: 因为绢有疏密程度不一样，直接影响到你修出来这个画面正面的一个效果。
1: 绢的疏密就像不同孔径的筛网，表面上看只是纹理松紧的区别，纤维越稀疏，颜色就越容易脱落，所以画家一般会在绢后面再脱一层纸，进而留住从孔洞里流出的颜料。但这也提升了修复的难度。
2: 目测这张画2/3的颜料都在纸上而不在绢上，而且它又是重彩，颜色比较多，难点一个是固色，一个是补绢。
1: 想要完整保留一幅绢画的艺术价值，固色和补绢这两大工序最为重要。固色主要为修复工作打好良好的基础，而补绢则是为了让画作更完整，所以往往固色先行。
2: 颗粒会比较粗一些，它跟绢贴合的不是很，就是附着力比较差嘛。1%的凝胶水加热到50度左右，它会让这个颜料和底绢结合得更紧密，就是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但是如果胶的浓度过大的话，在上面会留下很亮的胶印，所以对于这个胶浓度

0: 度的把握比较重要，就既起到保护的作用，又不要在上面留下很明显的痕迹。第一次自己上手修，2015年左右，我和同事配合一起来修，是一套何绍基的书法调频。现在如果修的话，肯定比那会儿修的要好。书画修复技法呀，或者说是步骤，要不断重复往熟了做的一个过程。喷点水，让它充分的舒展开，把破损的地方拼起来，完了再进行清洗。
1: 经过明胶水涂抹后的颜料层，就像盖了一层稳定的保护膜。而要检验固色是否到位，还要用毛巾滚一滚。倘若毛巾不沾色，便为固色成功。
0: 文物修复师要有细心，最主要的还是有对文物的敬畏之心。所有的一切是围绕着敬畏之心展开的，我觉得。

0: 抓住好，起来，
1: 稳稳的，慢慢的，
0: 好，
1: 哎 ，nice nice。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物就像接力棒一样，它传递到了我们这代人手里头，我们就要对它下一段的路程负责。
0: 都府是个工匠活，必须得坐得住。
1: 我们修画的第一要义是要保证画芯的安全，保证画艺的完整。
2: 谁说个子高就注定粗手粗脚？大高个也能有细腻的一面。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补卷，先从数十种卷料中精准匹配出与原作纹理密度一致的桑蚕丝卷，并按所用尺寸进行精细裁切。
0: 我们所用的补卷基本都是根据每一件文物或者是每一组文物进行定制的。
2: 随着时间的推移，稀疏的卷纤维会持续扩大，这是作品破坏的关键原因。通过拼接填补与原作材质匹配的卷料，将破碎的卷面重新连接成整体，就可以从源头上阻止持续破损。
0: 补配的时候，如果补配不得当，缺失周围就会出现黑眼圈或者是白眼圈。这行确实你得静下心来去做，挺费人的。不是这个浪费的那个费，就是挺耗心力的吧，我觉得。
2: 用镊子将破损处的卷丝逐一梳理拼接，再以面粉浆糊进行粘合，全程眼不眨，手要稳，全神贯注，力道适中。这一步不仅考验修复师的眼力，更考验他们的细心程度。
0: 了解到它的不容易，它的厚重感以后，更喜欢，更有敬畏之心。这些画流传了几百年，能传递到我的手中，经我的手去修复，我觉得这是算是一种缘分，所以将自己所遇到的这些破损的书画修复好，让他们从幕后走到台前，被更多的人看到。
2: 从固色到补卷，再到最后的全色和装裱，每一道工序都展现着童延东这13年积累的硬功夫。从破损到换新，每一次修复的背后都是他对艺术的敬畏。在童延东眼中，手艺靠的不仅是技艺上的深耕，更是打心底里的敬畏、热爱，并引以为傲。
0: 没有想过去做大师，我觉得让文物流经我就好。
2: 水陆画的换新拉满手艺热血值，而以淡彩出圈的设色山水画，更是把远山近水的温柔揉进画纸里，让我们穿越时空，解锁另一种治愈美学。
3: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到达济南西站，请在本站下车的旅客办好。
4: 我是马小玉，
5: 我的老师告诉我，做文物修复要达到远看一致、近观可变的效果。
2: 马小玉30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

0: 曾参与修复国家二级文物董其昌手卷，清代王武喜上眉梢图轴，国家三级文物清朝宋其端对联立轴等多个重点文物修复项目。这次他要修复的是清代设色山水立轴。
1: 它最明显的病害是这边有好几道贯穿性的这个折痕和断裂，其实它的画心部分已经全断了。再就是它的右侧一整条都是处于缺损的状态，所以在后面全色的时候难度会比较大。
0: 在中国画中，设色是一种晕染彩色的技法，最早起源于周朝时期，运用于家具礼器的设色工艺彩绘。直到魏晋六朝时期，随着洛神赋图的问世，文人墨客才发掘出水墨与天然颜料相融的独特魅力。从此设色技法开始广泛运用于中国山水画，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千里江山图就是中国传统设色山水画的巅峰之作。
1: 在全色之前呢，已经进行了洗接补，因为是设色，设色山水画表现的是一种意境，所以我们全色的时候不仅要表现它的墨色和颜色，还要在这个基础上把它的意境给描绘出来。书画修复的步骤有很多，那么全色就是整个修复步骤中技术性和艺术性要求最高的环节之一。

0: 全色，顾名思义，就是为画面缺损处填补色彩。这一工序属于书画修复补全环节的核心步骤。通过全色，可使缺损部位的色彩与原作融为一体，以此恢复画面的完整性与艺术表现力。
1: 其实全色还要把握一个度，它要有根据的全，而且我们的修旧如旧就是当下的旧。
2: 那么我们恢复不了100年前的时光，那就看它的上下环境色是什么样的，给它做好一个衔接就可以了。
0: 这些五颜六色的色块就是完成全色步骤的关键。跟普通画画不同，修复师所用的必须是定制款的矿物质天然植物颜料。是否能调出准确的颜色，就看修复师是否具备敏锐的变色能力了。
2: 像那个重彩画，它更注重颜色的描绘。这幅画是我最近练习的一个作品，它是30年前一个老画家画的，
1: 它有很多的颜料是比较立体的，所以我在做它的时候还要去恢复它以前的厚度。
2: 然后像设色画呢，因为它本身是在水墨的基础上加的淡色，它的设色要达到一个氛围的烘托，要跟整个画面要协调。
0: 由于传统设色山水画是在水墨基础上，通过添加淡色来体现青绿山水的层次感，所以在全色时，除了要调准颜色，更要注重色彩微妙的明暗过渡和通透感。接下来，马小玉采用毛笔、狼毫、小楷蘸取颜料，按由浅到深的顺序逐层涂绘，这考验的正是修复师的手上功夫。整个过程漫长又紧张，稍有失误便会前功尽弃。
1: 本身这个纸张它的材质就是很薄很柔软的，它不像青铜器陶瓷，如果你在拼接的过程中拼不好，那你的胶还可以去掉重新再来一遍，但是书画不会，它没有一个机会让你反复去做。我不算是有天赋的，但是一天只有24个小时，我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这上面去弥补我缺失的那一部分天赋。在修复的时候也是内心治愈的一个过程。
0: 在马小玉看来，这份职业与自己的性格格外合拍，不但可以修复文物，也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3: 对对对对，要四份。
1: 在山东艺术学院学的这个专业，以前是艺考生，然后也很喜欢这个书画。再一个是纸张文物它很安静，然后就在就业的时候坚定的

0: 选择了这条路。我以前在文保修复中心工作，在20年的时候给学生们上了一堂课，然后当时进课堂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好安静啊。
1: 2020年，由山东博物馆与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联合全国各文博单位、社会企业共同发起了一项为残疾人文物修复师提供技能培训与就业岗位支持的公益活动。就在那时，还是实习文物修复师的小玉第一次被听障生的安静与耐心所震撼，一个新想法也因此生出萌芽。
0: 2024年下半年，我决定要做他们的老师，对，我就来到了这所学校。
2: 我们今天要讲画心修复最关键的一步是全色，
0: 很安静，跟我以前从事的工作很相似。以前我也是在修复室里面安静的工作，现在又来到了他们的课堂，也是用比较安静的方式教他们上课。
3: 你这个展开这个地方
0: 很有耐心，然后很专注自己手上的工作，这个是超于我们常人的这两个特点。
2: 你像这个组的同学，就是我们从班级里面择优选择出来的七位同学，因为马上他们就要去岗位实习了，要讲解一下学校里的工作和岗位上有不同的需求。
0: 他都要很耐心，你面对文物修复的时候你要耐心的处理，你教孩子的时候，尤其我面对的是听障生，你要花费比普通学生大概10倍20倍的精力和耐心去对待他们。这个文物修复的接力棒已经到我们90后这一代了，我们也有责任去把这个技艺要传承到下一代。

无声之处亦有深意。中国新生代九零后手艺人用指尖记忆让古籍重焕生机，卷本水陆画重拾风华，设色山水画重绽新彩。玉指不只是修复文物的精湛手艺，更是代代相传的文化根脉。传统技艺在一代又一代修复师的坚守中延续着璀璨光芒。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文静，把神了，知道你讲电话，喊你呢。姐，我可能要回村里一趟了。又怎么了？有人投毒。
1: 死人没？
0: 不是人，是小鸭子。有可能是场误会。我现在回去，我明天就回来。
1: 不用着急。 把也排气了，医生讲晚上就可以吃东西了。
0: 对，我村里的这个事，别跟爸爸讲，别让他担心了。

0: 有锁。
1: 老板。
0: 嗯。
1: 我们村这个县里突然着急要一点材料，我得回去给他们弄材料，弄完了我就回来啊。
0: 得，放心吧，我没事，有事就快点回去啊。
1: 每次都这样，真的是对不起啊。
0: 讲什么？你忙，爸爸才高兴啊。快去，
1: 我很快就回来。
0: 嗯，
1: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慢点啊。

好，请验完毕。走吧。总之，经上述的侦查、走访、询问等工作，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起因巧合引发的意外事件，不存在主观故意的恶性行为，所以不构成刑事案件，不予立案。汇报完毕。

0: 这个警察同志的工作啊，做得很细致，结论呢也合理合法。我看这件事就这样吧。哎，你们那个黄书记怎么又不在岗啊？
1: 黄文秀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休假了，他家住在田阳，单程路上就需要5个多小时，回去一趟很不容易，是我批准他补休假期的。
0: 好，请了假就好啊。你们这个北极村呐，工作呢也算是有声有色，但是问题呀也是层出不穷，就像今天这么一点小事情。搞得轰轰烈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呐，你们这个班子是有问题，特别是班长有点问题啊。虽然是虚惊一场，但是影响很坏。等黄文秀回来呀，你们要跟他讲，要就这个事情认真总结一下教训，绝对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啊。

0: 那今天就到这。
1: 好，龙占山，黄文秀回来要认真传达马主任的批评，不许有遗漏。
2: 啊，这个事主要责任在我，黄书记不在，是我没有把这个事搞好了。
3: 你这个支部书记当然有责任啊，比方说合作社，那是不是个好事啊？它是好事，但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好事办不好啊，它就是个坏事啊，千万不能好大喜功哦。那今天就到这，散会。

0: 喂，于镇长。
1: 文秀，往回赶呢？
0: 是，快到镇上了。
2: 先别回村，来镇里，我和方队长请你吃饭。
0: 现在吗？
1: 对。
0: 可我还想先回村里哦。
1: 先来镇里。
0: 得，那我马上到。
3: 先生，您的茶。
4: 表哥，
5: 来了，坐。
4: 好。
3: 你好，你的茶。
4: 谢谢你。
3: 客气。
4: 哎呀，表哥，本来我是讲嘞，请你去吃点宵夜多好啊。
5: 这里安静一点嘛，
4: 表哥。合作社的事，怕是顶不住了。可是要按照他们的分配方案，那你的劳务就保证不了了。
5: 实在顶不住，那分配方案还是可以坚持一下吧。只要你和种植户双方同意，合理合法，他黄文秀就不敢违反政策。
4: 怕就怕种植户不同意。现在跟别的合作社相比，他们显得太亏了。
5: 那你就把难题推给黄文秀好了，让他去管销售，否则你这个制服带头人，你就不干。
4: 这样子的话，他要是真的管了，我不成光杆司令喽？哎，
5: 光杆就光杆，他要管，那枇杷价格还得降，
4: 还要降，
5: 到最后他还得求你管。
4: 表哥，再降我们种枇杷的都要赔死喽，饿死几户，有八九户才脱贫，
5: 那跟你还有什么关系呢？啊？你放心，你个人的枇杷还是能卖好价钱的。来喝茶。
0: 文秀，于镇长。
2: 啊，文秀，
0: 我们村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2: 没事了，误会一场，先坐下来吃饭吧。
0: 小杨在电话里是把大概的情况跟我讲了。这个事，两位领导怎么看呢？
2: 你是第一书记，问我们。
0: 我们镇派出所的同事肯定不是吃干饭的，这个结论也不是乱下的。我们支书的分析呢，也入情入理。
6: 对，那这么说，那黄主任和治安专干是故意整人的？
0: 那倒也不至于，因为这个事情确实是有巧合嘛，所以有不同的意见也很正常。
2: 赶紧吃点东西。
0: 讲真的，突然看见这个菜，还真的觉得饿了我。
2: 快吃吧。
0: 好。
7: 我听讲，马主任

0: 又有点不高兴啊？
1: 是啊，你那合作社是不是冒进？
0: 冒进肯定是没有，实践证明，合作社是保障农户不再返贫的有力手段。
2: 你们初稿的文章我们看过了，观点也很赞同，而且理论水平也很高，但是具体实施中有没有像马主任说的好大喜功，你要反思哦。
0: 马主任有个事，现在没有外人，我也想跟两位领导汇报一下啊。我呢，悄悄地去查了一下蒙昌龙的这个枇杷的销售渠道，我发现跟马主任的侄子都有联系。
1: 马主任的侄子是县枇杷推广厂办公室副主任，有联系不是很正常吗？
0: 这个各村的枇杷，生产商跟经销商不是直接交易，而是都通过这个马万里。那也就是说，等于这个马万里掌握了产量，然后再分给经销商。所以，我怀疑这个里面有利益的驱动。再讲，县里的同事也帮我了解到，他之所以能当这个副主任，全是马主任推荐的。
1: 文秀，这种事情可不能乱怀疑。
0: 是，所以我也没跟别人讲，就先跟两位领导讲这个事，也是想请两位领导帮忙从侧面了解一下情况。我这里呢，有我们县几个大的枇杷经销商的名单，要是你们有认识的，也帮忙了解一下。
1: 韩冰，他也在卖枇杷。
0: 是，于镇长，你认识他？
1: 我小姑子的爱人。
0: 那太好了哇！我们村的枇杷就是他在收。那于镇长，你帮忙了解一下。
1: 我跟他关系不太好，当年求我办事儿，我没答应，从那以后就生疏了。老太太跟他们是一家的，我在家的时候他们从来不来。不过，我找机会问问。
0: 得，
3: 这名单是哪儿来的？
0: 是我们那帮第一书记帮我查的。
3: 那要是查实马主任确实有问题，你想怎么办？
0: 干掉他。
1: 吃饭，吃饭。
4: 我表哥出的这是什么馊主意哦？哎，就算是按照别的合作社那样的方案，那致富带头人多少还能多赚一点哦。啊，单干，那就我们种的那点枇杷，那才有几个钱，肯定不行。
5: 那你想怎么办呢？
4: 怎么办？他不要他那两成喽？
5: 你表哥，你去讲。
4: 哎，就算我们不做了，那他不是一成都提不到吗？
5: 他提是提不到，可是能让那些种植户卖不出钱来。
4: 他们赔了钱，最后还是要找你哦。还是我表哥高，哼。
5: 我是怕他折腾个一年两年的，那几户好不容易脱贫的种植户再穷回去。
4: 该，谁让他们搞事情？
6: 乱讲，你没有穷过啊，还该，还知道自己是老几吧？
4: 我不是说这个意思嘛。
7: 乔龙哥，
8: 书记回来了，
9: 嫂子，
8: 我刚刚回村来看看长龙哥，他怎么样啊？哎呀，
9: 他在

0: 上面头痛、嗓子痛，还发烧嘞。啊，快快快，
1: 严重吗？
0: 哎，还好啦。来来来，快，里面请，里面请，坐坐。

0: 还让你专门跑一趟。
1: 不好意思啊。
2: 严重吗？
1: 没事没事。
2: 我听讲了，今天村里发生了一点小误会啊。
1: 过去就过去了，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2: 你没往心里去就好，我还怕影响团结。
1: 怎么会？都是为了工作。这段时间我身体不太好，在工作方面是有点落后啊，大家看不上我也是应该的。
2: 长龙哥，没有人看不上你，这个工作上有一点分歧，这很正常嘛。但是讲开了就好，都别往心里去就得啊。
3: 往心里去？我才不会。
1: 你放心，黄书记，老黄就不一定了哦。
4: 哎，还有那个韦平之哦。
5: 今天你是不在，你没有听他讲那些话，哎呦，好难听的哦。
1: 喂，不是让你泡茶吗？
5: 我做上水了哦。
2: 没事没事，不用麻烦。
5: 应该的，贵客到，一会儿要泡一壶好茶哦。
2: 真的不用。
1: 你过来，来气。
0: 啊，对，你亲自来。
1: 一定要重新气。

0: 谢谢啊。
1: 啊，谢谢。这茶香啊。
2: 我老公啊就好这一口，所以我们家呀再穷也得给他买好茶哦。
3: 哎呦福爱，你哭什么穷？你们家没钱？
2: 我们家比你们家差远喽哦。哎，黄书记啊，你是不是还不知道，以前我们两家呀在村子里头啊算是数一数二的，但是就是一直分不出到底谁是首富。这下好了哦，我们家呀甘拜下风啊。
4: 为什么呀？
2: 种烟户多哦，罗姐家以后啊可要发达喽。
4: 嫂子，其实你们家也可以发动大家多种枇杷呀。我觉得啊，你们两家就应该搞一个竞赛，再连上华源哥，连上他的那个砂糖橘，你们三个就比比看，看看三个致富带头人哪个是我们村的这个致富状元啊。
3: 哎，这个想法好啊，我们老韦肯定很感兴趣的。那比什么呢？
4: 就比比看谁家的这个收入高啊，谁带动的种植户多，谁帮助的这个贫困户多，还有哪个合作社平均的这个效益高啊。
2: 那我们就甘拜下风啦。黄书记啊，如果一定要成立合作社，那我们就不入了，主要是因为销售这一块我们没法保证，我们就只能单干了。我
5: 长龙哥，
6: 嗯，
5: 是这样的，
6: 合作社也不是不能入，技术这方面我也照样帮助，销售这块我就不负责了。喝茶，罗姐。
3: 嗯，
6: 来，
3: 这茶是蛮好的。
7: 看来昌龙对合作社还是有情绪吧？
4: 他可能是有自己的顾虑，没有讲出来。
7: 嗯，
4: 没事，慢慢来吧。
8: 怎么样？有些话该讲就得讲。喏，黄文秀。又像马威了呗，
6: 福爱。
8: 嗯，
6: 以后我谈正事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插嘴？
8: 我怎么了？我
6: 今天是因为罗梦兰。

0: 在，黄书记给我留面子，我跟他讲过，销售这块要回扣。
1: 你把给表哥回扣的事情告诉他？
0: 怎么会？我是跟他讲，我们在销售这方面也没多大利。
1: 哎呀，你怎么什么话都跟人家讲嘞？哎呀，怪不得人家瞧不起你。
0: 就是因为他瞧得起我，我才跟他讲的吧？你这人真是的，什么话都不能跟你讲。
1: 就是。

0: 唐书记，你回来了。
1: 你怎么样啊？
0: 我挺好的，没事。里面请，里面请。
2: 谁呀？
3: 啊，我们黄书记和罗主任。哎呦，
1: 你好啊！
4: 黄书记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啊，
1: 我们就不打扰你了。我今天主要是来看看老李。
4: 哦，好好，你们聊，你们聊。
0: 黄书记，这边。

0: 玛丽，你住在这里？
1: 是。黄书记，过来坐，坐吧。
0: 老李呀，要不你还是回村里住吧。
1: 黄书记，我想我还是住在这里，这样到晚上我也好能查看查看。
2: 老李啊，非说要在这住，劝不了。
0: 过来，过来。
2: 黄书记，喝水。
3: 坐吧，坐吧，坐吧。
2: 今天啊，闹了那么一出，本来这鸭子啊，我也不该养了。可老李说，要替我们养，说赔了算他的，赚了算我们的。你说，这事能这么走吗？所以书记啊，这鸭子还是我来养，这赔了赚了都算我的。
0: 大叔，您能这么想真的是太好了。老李，就还是按大叔讲的来办吧，这样大家心里都踏实一些。
1: 也行，但是黄书记，我必须得住在这里，我必须得亲眼看见这批鸭子出来。
0: 得，按你的意愿办。
2: 老李啊，人可好了，就是啊，在我这吃饭啊，委屈他喽。我们家这饭菜啊，没有油盐不说，这味道也不讲究。
4: 没事，老哥，我这人嘴不挑，我吃的挺顺口的。
2: 你们这些帮扶干部啊，真能把人心给物化了。我跟前院的嘉文聊起来，那也是从心眼里佩服你们呢。哎，那鸭子嘉文也说自己养，啊，老李为咱们出工出力了，可不能再让他为咱们担风险呐。
0: 真的是谢谢你们两位，谢谢你们这么体谅。大叔啊，今天这个鸭子嘞真的是意外，跟品种啊跟饲养啊真的没有关系，你放心哦。
2: 这个我晓得，老李啊都跟我讲清楚了。
0: 那就好。大叔，那就不打扰你了啊，你早点休息
2: 啊。
0: 我想让老李带我们去看看小鸭子。看完我们也就回去了。
4: 好，得，那你早点休息。

0: 去。
1: 哎，
0: 啊。这边，
2: 好，小姐，
0: 看，都在这里。
3: 好可爱的小鸭子哦！哎，老李，关掉，关掉，好像影响他们睡觉哦。
0: 哎，没事，这个不影响他们生长。
3: 讲真的，这个鸭舍建得蛮好啊。
4: 哎呀，支书手巧的。
5: 嗯，这些材料都是韦向红他们党小组捐的。
3: 我们村的党员真的是越来越有担当了。
0: 嗯。
3: 老李啊。
0: 嗯。
3: 嫂子的事情我晓得了。
0: 啊。
3: 嗯，这个嘞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拿着。
0: 别，黄书记。
3: 你别嫌少，老李你拿着。
0: 黄书记。不是我不懂人情，我老婆活着的时候我跟她发过誓的，这辈子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哪怕是没饭吃饿着，没药吃挺着，也绝不向别人伸手。现在她虽然走了，可发过的誓不能作废。
5: 黄书记啊，知道嫂子的事情以后，我们也都是想表示一下，老李也是这么讲的。
3: 那得，老李，我听你的。我晓得现在不管讲什么都是无用的。节哀啊。
0: 谢谢黄书记。

0: 姐，爸爸怎么样啊？
1: 蛮好的。你怎么哭了？
0: 我们村里老李的老婆昨天晚上过世了。
2: 啊？就你讲的那个，也是得这病的那个？
0: 是。

0: 现在挺害怕。
1: 啊，没事啊，不要怕，爸现在真的蛮好的。我跟你讲啊，
2: 他今晚还吃了一碗鸡蛋糕呢，真的，一点都没剩，都吃了。
0: 那就好。
3: 直到爸爸生病的这段时间，我经常觉得我自己扛不住了。
0: 姐，你跟爸讲，我明天不回去了。

0: 好好在村里待着吧。你不讲，爸今晚还叫我给你打电话呢，叫你千万别往这里跑了。路程那么远，交通也不方便，回来一趟要5个多钟头呢，劳心又劳力的。你上次跟我讲，白色到乐业的高速，最迟后年就能通车了，等高速通车了就方便了吗？爸这边你放心，他讲了，直到你在外面搞好工作呢，他就好得快。
1: 爸永远都是这个样子。姐，爸那边就辛苦你了，我那边有什么情况你都要第一时间跟我讲。
2: 坦不告诉你吗？
0: 你放心，我肯定会把爸伺候得白白胖胖的。
1: 谢谢你啊姐。
2: 废话，
0: 没生我爸吗？挂了。怎么起来了？
3: 是文秀吗？
0: 是，他刚忙，明天不回课了。
3: 忙就好，忙就好。
0: 爸，我他食品呢？
3: 你先讲你，回课。
0: 你慢点，慢点。
4: 刘叔。哦，
5: 文秀书记。
4: 现在来参加升旗仪式的人越来越多了，我
5: 是，这都是你安排的好，你把升旗放在了星期四，不但小孩子可以来，家里大人也可以来。
4: 刘叔啊，我听讲你把蜜蜂移到了太阳沟去。
5: 是，今天太阳沟枇杷非常好，花也盛啊。
4: 我就是想跟你讲这个事哦，太阳沟离这里有6-7里路，你来升旗确实是远了一点。嗯，你要是有困难，这段时间我可以让平之带你升旗。
5: 文秀书记啊，我向你保证啊，酒我肯定是没有喝。啊，
4: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做得非常好，我只是怕你太辛苦。哎，
5: 哪里话，不辛苦。每次这个升旗的时候啊，国歌一响起来，我的心里面还是蛮激动的，啊！你看，我还买了新的电单车，很快不会耽误事。
4: 那就好，你辛苦啊！啊，
5: 没事。
4: 这样，回头呢，我也去看看你的蜜蜂现在怎么样了。
5: 好啊，你来我隔蜜给你吃。我告诉你啊，文秀书记，枇杷蜜不但甜，而且还有特殊的香味，你尝尝就知道了。
4: 好。
6: 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哦，哎，都摆好，拿对数，拿对标搞乱了啊！哟，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多少钱？
1: 花园啊，这里有多少啊？176万，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局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块5一斤，一共是203万。我现在跟你汇报一下，我们的快递费是花了3万，运输费1万，然后其他费用是2万5。
2: 各项成本是20万，还剩176万5。然后我们都商量好了，这不是要成立合作社吗？我们这8家人拿出76万5来入股，然后还剩100万，今天分红。
0: 100万，那平均每家有10万多。
2: 这还不算嘞，每家还有10多万的股金。然后，上来我们都反复算好了。 我来负责念，你来负责发钱。下面，我们请书记和支书今天给我们分红。

0: 支书，我们来讲讲他们的喜气。
1: 啊，好，好，好，好，大钱啊，大钱！
0: 来来来来来。
2: 哟，今年哪有这么发财喽？
3: 哟哟，分了那么多啊，那些钱啊。
4: 来这边，我念一下啊，收入最多的是我8万元，自家地收入8万元，技术组织等提成收入17万6，总计是25万6千元。然后我个人自愿捐6000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实得25万元。
5: 好，
4: 好，好。哎，老婆，老婆，过来拿钱。哎，快点。
6: 哎呦，快！
0: 嫂子，来。哟，班花园就分一寸吗？就那么一点啊？
7: 这里是20万，然后这里是5万。25万一共，你拿好啊！
8: 谢谢你们捐的6000，说好了，说好了。
1: 好，哎，不要走啊！
2: 你们两个拿个舵鼓来摁个手印。
4: 老婆来，老婆。
7: 那我来。
2: 这里。
4: 好，下一个，班华成，纯收入71000元，然后也自愿捐给村里1000元，作为扶贫资金，实得7万元。
5: 好，
9: 好，谢谢黄同志。
7: 7万元您拿好。
1: 哎，这里啊，
8: 哎，好，捐的1000在这里。啊，
4: 下一个班华奇，纯收入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1000元，作为扶贫资金，实得78000元。
7: 好，这里是7万块，罗姐，你再给他8000。
8: 好，这里是8000，然后
7: 拿好哦。
8: 捐的1000，
4: 这里，哎，好，下一个木啊，
3: 真没想到，结果沙滩居啊给班花园搞成功了，
10: 那都是黄书记的功劳。
3: 好了，
11: 很多钱，
12: 书记，支书，这13000呢，是我们这8家人算是对村里这些贫困乡亲的一点心意，啊，至于那76万5。是我们给村里合作社入股的钱，联系都在这个纸上，我现在也一起交给村里。然后我在这里还想表个态，凡是想种砂糖橘的贫困户，我们纳用屯都收，而且我们党小组每户都有专人负责帮扶，不是贫困户的我们也都收。
5: 好，听到了没有？
2: 明年我们也种
3: 啊！明年我们也种，哎，明年我们也种点啦！
2: 大家要
3: 明年
2: 种
3: 橘子，大家都种吧，
8: 给的太少了。
2: 明
13: 年我们哪里种？你看人家分那么多，
7: 我代表村里，感谢你们纳用屯，你们自己脱贫了。但是你们没有忘记乡亲，自愿的捐助扶贫资金来帮助其他人。我也代表那些还没有脱贫的贫困户，感谢你们。这笔钱，我们村两委保证，一定会专款专用，一定会把它用在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困户身上。

0: 入股的资金，我们村里先帮你们存到银行去，这样比较安全一些。合作社日后具体入股的一些细节的事项，我们村两委还要跟自治区农垦集团，包括所有的种植户商议了以后再定。特别是考虑到销售的问题，可能还会有第四方加入。总之，我们会坚持三个原则：第一，公平、公正。
1: 公开，二，各方都得利，三，我们共同致富。
2: 好，好，同意。
1: 下面开始。
3: 来，
1: 中间那两桌是黄书记他们的，剩下你们随便坐。
4: 来来来，
5: 华阳哥，
4: 啊，
5: 这样不好啊。
4: 哎呦，今天是我们的丰收宴。

0: 黄书记，你们要是不上桌，那就扫兴了哦。黄书记，这顿饭还真得吃啊。就是。支书，我们吃，但是有一个原则，开车的不可以喝酒啊。好，吃，
1: 把这个钱放好。来，好好好。
2: 那么懂，那么感动。

0: 哇，我们那用钱分了好多钱呀，四大箱子呢。
1: 是呀，黄仁说自己就得了25万呢。
0: 是，装了一大盆。妈，我们也种砂糖橘吧。
2: 先不种，今年那又屯儿大丰收，想种的人肯定很多。咱们家有这一台榨油机已经够用了。
1: 是啊，这榨油机真好用。妈，你想不想扩大生产，不进几台榨油机，办个大点的榨油厂？
2: 想啊，钱从哪里来？厂房、机器加一起，要几十万呢。
1: 那可以贷款呢，现在扶贫贷款利率低，国家还有补贴呢，那很划算啊。
2: 扶贫贷款那是要有指标的，你申请几十万，那其他贫困户怎么办？再说了，我们现在已经脱贫了，不能占国家便宜了。
1: 谁让你上村里边申请了？钱叔说了，只要你同意，他就说有办法，

0: 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高富。
1: 我还是想投资建养猪场哦。
2: 那什么存在的钱？
3: 你现在不能让步，
4: 真的是没有哪个肯跟我种枇杷了，表哥。
5: 他老向着昌农，
6: 将来会误大事的。
7: 我都说没有啦，你不承认是吧？嘴硬是吧？
8: 去吧。
9: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1集。

0: 是啊，这制药剂真好用。妈，你想不想扩大生产，不进其他榨油机，办个大点的榨油厂？
1: 想啊，钱从哪里来？厂房、机器加一起，要几十万呢。
0: 那可以贷款呢。现在扶贫贷款利率低，国家还有补贴呢，那很划算啊。
1: 扶贫贷款那是要有指标的，你申请几十万，那其他贫困户怎么办？再说了，我们现在已经脱贫了，不能占国家便宜了。
0: 谁让你上村里边申请了？钱叔说了，只要你同意，他就说有办法。他还说可以在建工厂的同时，把我们家破房子也扒了，再建个小楼，就可以说是厂办公区域，还可以享受扶贫优惠呢。
1: 严哥，你先进屋。金凤，你跟我进来一下。
0: 哦，

0: 你跟那个前经理还有联系？
1: 哦，手机上聊两句。
0: 你把手机给我，把它删了。
2: 哦，我删了，我那天聊完我就给他删了。
0: 你说谎。
2: 没有啊，
0: 黄书记已经给钱正来打电话了，钱正来已经承认他送了你一个手机。
2: 我都说没有了，你不承认是吧？嘴硬是吧？你站住。你不信你自己拍啊，我都说没有了。
3: 我意思，你要是没有办法的话，找我妹商量商量了。
4: 一定得的。
5: 建鹏，多吃点啊。老婆，帮我照顾好他们啊。
6: 好嘞，好嘞。
7: 你自己少喝一点。
5: 王书记，我再敬大家一碗酒。
6: 阿元哥，你今天可不能喝多了哦，家里放着那么多钱。
5: 哎呀，我是我老婆一杯面数够了，放心。来，我呢，要好好的敬你一碗酒。王书记，真的是谢谢你啊。要是没有你把唐专家他们请过来，当初我们的砂糖局现在都已经变成柴火了。你真的是我们全屯子的恩人。
6: 华元哥，这话可不能这样讲。树是你带大家种的，技术是唐专家教的，我呢，我只是跑跑腿而已，哪里有这么大功劳。哦哟，
5: 就你这个跑跑腿，那也不是一般人能够跑得出来的。

0: 你看，像我们这种种植户，还有那些村干部，整天就懂得发愁，哪个都不敢往这上面去想。
1: 王连哥，你说的那些整天发愁的村干部是哪一个？
0: 没有没有，
1: 那是我吗？
0: 不是不是不是啊，
1: 少喝一点哦，免得发癫。
2: 来的还原吓到啦。
0: 我讲句实话，就算是想到了，
3: 也没有人敢追着去找唐专家去负责。
0: 我觉得还是像你这种见过大世面的人，敢想敢做。
4: 哪里？
0: 得了，什么也不讲了，感谢的话都一箩筐了，都在这个酒里。这碗酒你一定要喝，大家说是不是？
5: 对。
4: 黄源哥，我谢谢你，但是这个酒就不喝了。哎，
6: 黄书记，今天是假日，喝点没事。
0: 就是。
4: 不得，我等下还要开车嘞。这样，黄源哥，我以水代酒敬你，等等。
0: 不得。哎呦，这是我们八个贫困户的一点心意，你要是不喝，那我们就伤心了吧。
1: 黄书记，我看你华阳哥这碗酒你是躲不过了。
7: 今天不是工作日，你喝吧，我找人替你开车了。
8: 意思意思，少喝点。
0: 来来来来，
4: 那好，喝。
0: 好。哎，华正华奇，你们过来给黄书记敬酒啊。哎，老婆也来，一家一个代表。
2: 哎呦，那少喝不得了哦。哎，
9: 我说啊，要敬的话一起敬，不许一个一个敬啊！喝一碗，
0: 来来来。
10: 爸，我是这样想的，我还是想投资建养猪场哦。
11: 停停停！我就知道你摇来摇去，还是摇到这上面来。
10: 爸，我们家是有几个钱，可是那算什么呀？人家一年至少剩个6万7万的，照这么下去哦，不用10年8年，我们就又成了贫困户了。
11: 这实实际上还是贫困户。哎呦，那我看啊，这个扶贫都还扶不完了嘞。
10: 那我就自己挣了。
11: 那是你的钱嘛，那是我孙仔的钱。
10: 爸，我是这样想的哈，如果你同意我投资嘞，不管赚多少钱，分红我分你1/3哦。真的，我说话算话的哦。
11: 那要是亏了呢？
10: 亏了当然是我自己亏了。
11: 那是你的钱嘛。那个建一个猪舍要好多钱啊？
10: 黄书记算了一下，啊，那个最多10万，养300多头。如果按照今年的行情的话，利润有60多万。如果是母猪，利润会更高哦。
11: 60万你能分好多啊？
10: 5%，哦，3万多。如果分你1万的话，3年能够回本了。
11: 这个等我算算钱再说了。
10: 那我让黄书记来一趟。
11: 你急什么了？等我算清楚了，真正想要做了，你再喊起他把那些账本拿过来不就得了？
2: 得啊。我去买点肉，再给你买点菜啊！
11: 哎呦，这个人啊，真的是风风火火，那么急着什么喽？
2: 来，吃点菜，吃点菜。
4: 我今天呢，我借华源哥的酒，敬我们村两委，还有驻村干部，我敬大家一碗。来来来，没事。砂糖橘是我们组织的一次大战役。现在纳用屯全屯脱贫，这是我们这次大战役取得的胜利。我们要再接再厉，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

0: 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1: 好，
2: 好，
1: 好。
0: 我们要把百尼村建设得更加美丽，更加繁荣，好不好？
2: 好。
0: 不管喝酒的、喝水的、有信心的，来，就跟我干了这一碗。来，只要有信心的就干了这一碗。
3: 书记啊，你少一点啦。
0: 没事。
4: 来，
5: 干了，干了。
6: 好了，好了。哎呀，好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呦呦！
6: 张怀元，
0: 没事，
6: 你到一边去。
7: 滚！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在乱说？是不是你出卖我？是不是你在那乱说？你在那乱说我？
8: 警方，你干什么了？警方，警方，你给我站住！
9: 妈，等等我！
10: 警方，
9: 妈，等等我！
10: 警方，
8: 警方，警方，你给我站住！警方，警方。

真好。

0: 剑锋，你没事吧？剑锋，妈不要你手机了，妈不要你手机了，行了吗？我没有，妈信你。哎，哎，妈，妈妈说。
1: 走进，
2: 好了好了，来再来一盘，来，
3: 不喝了不喝了，不许喝了啊！不喝了不喝了，走了走了走了，
4: 走了走了走了，
2: 不喝了啊！老妈，
4: 老妈，你扶着书记
2: 啊，好嘞，
5: 不用，我没有喝多，你们不用扶我，
3: 没喝多，
1: 放好了，
2: 宝宝给我帮你拿，
3: 可以拿，
2: 真不用，
3: 放好了，
2: 不用不用不用，
4: 钱怎么会丢嘞？
2: 没事，你们真不用扶我，
3: 真的没事，
4: 没事。
2: 哎，前面小心一点，
4: 你们不用扶我。哎，有事。
2: 得了得了，不要再喝了啊，怀元。
4: 啊，
2: 今天喝的跟真的是够多的了。
3: 没事没事，
2: 那我们先走了啊。
4: 不好。
2: 等会儿，
4: 怀元，你看这粥怪你，把书记喝成这个样。
3: 哎，
4: 没有事，他要喝海南喝的。
2: 行了行了，啊，那我走吧走吧。
3: 啊，
6: 金凤。 今天妈不该打，是妈不好。
7: 我也不好。你是个好孩子，我信。他人真的挺好的，想的都是为我们家发家致富的事情。只要你同意之前的盖工厂，还有买新机器，他都能办好，一个月就能建成。妈。
3: 姐，你们衣服粘在身上不难受吗？啊，
2: 赶紧换衣服，别感冒了。换衣服。
3: 你们真的不用扶我，这个桥我都可以跑过去，真的。
2: 王书记，不能再停了，赶快走，赶快走，让人看笑话。走，慢点。

来，支书，我不怕，都是自己家人。你们讲，我们是不是一家人呢？是。你看，黄书记，我们百宁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你这个话不能这样讲。我不是家长，他也不是你们家长，我们这些干部都不是家长，你们的家长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我家长。

0: 全都是我的错。
1: 走了，走了，
2: 走了，走了，去了，走了，走了，
1: 走了。

0: 你行不行啊？要不然我替你开啊。不行，支书，你喝酒了。对呀、啊。你们两个怎么样？啊？
1: 他睡着了，还好。
0: 哎呦，这个华园真是的，八户人家来敬我，老头老太太都上，那他肯定要喝喽。
1: 高兴就多喝一点吧。
0: 也是哦，嗯，哎，你说那用屯这帮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呢？
1: 咱们屯除了你们家和苍龙家，哪家也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哦。哎，王书记是真不容易，哎呀，哎呀，你别讲哦，他最后那一哭，搞得我鼻子都很酸了。

0: 妈，我也渴了。
1: 渴了就喝。你还坐下了？作业写完了吗？
0: 写完了。
1: 喝好了吗？
0: 喝了。
1: 练歌去吧。

0: 妈也希望让你们过上幸福的生活。自从你爸走了以后，你跟银凤就是我的命，我也想让你们过上好日子。我一直在努力，人活着得要脸，如果脸没有，有再多钱没用。
1: 妈，
0: 该做饭了，你自己想想吧。

0: 同学们，不好拿的就用夹子夹，不要扎到手，知道吗？听见没有？
1: 啊！站起来！哎！哎！马上来！哎！
2: 哎呦！
1: 哎！哦！志叔，王叔。嗯。哎，我的黑狼来，怎么搞完了吗？
3: 大家都学会怎么分类了吗？
0: 有小孩子的都学会了，家里没孩子的有时候会乱一点，但是差不多都得。
3: 这个得慢慢适应哦。
4: 对，哎，我看现在村里啊比以前干净多了。嗯，哎，战神，要不我们去一下苗圃，看看那边有什么合适我们帮一下忙的。哎，
3: 这个不吃的话丢到哪里啊？
4: 就丢这里。
3: 丢到这里，厨余。嗯。
4: 走吧。
5: 哎呀，多挺多的啊！
6: 没想到你们俩会一起来哦。怎么，能喝一壶酒了？
4: 我们本来就没什么大矛盾呢。哼，
6: 来了就说实话，喝吧。
3: 啊，那。就在这儿说吧，啊，
4: 好啊，
3: 可以边干活边说。
6: 还差你们干这点活啊，没什么可干的了，走吧。哦，三三啊，啊，帮我把这个柴火绑起来。
3: 好，
6: 飞出去喽，啊，走。我不上山了，注意一点吧。
0: 表哥，
7: 哎，
0: 你来也不打个电话，我好去接你吗？
7: 我跟我叔啊，到山里几个村子走了走，哎，回来路过你们镇，正好碰到福爱买菜，非要把我拉过来吃红烧肉和醉河虾，让他这一说，还真把我给弄馋了。
0: 福爱这两个菜还真是一绝哦。哎，舅怎么没来呢？
7: 啊，他人大那边有个会议，回县了。
0: 哦，这样子哦。哎。我来沏吧，这我刚才喝过了。
7: 这不还是热的吗？
0: 贵客来了要重新沏的吧。哎呀，
7: 不用不用，
0: 不得不得，
7: 这就行了。哎呀，我主要是来看看你。哎，听福爱说你不怎么舒服是吧？
0: 哎，听他乱讲，没有。
7: 福爱都跟我说了，你们村今天砂糖橘分红，对你刺激不小，是不是？
0: 表哥，你都知道了。
8: 既然这样子的话，那我就实话实说了，表哥，我想学班华元他们，只提一成，你看你那提成能不能减少一点？提一成，得不得？
7: 我要是提一成，那你不是？

0: 得赚了？
1: 我不赚就不赚了吧，只要能多带动几个贫困户就得。
0: 进阶蛮高的嘛啊！
2: 他不是进阶高，他是疯掉了。小哥，你讲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人有钱赚他不要的 ？No， 我们家有一个，哦，被那个黄文秀啊给搞得已经这个样子了。
1: 你乱讲什么？没有根据的话，你不要乱讲。
2: 还嘴硬哎，表哥，你吃这个砂糖橘，我剥给你啊，好甜的哦。
0: 我吃过。张老板，黄文秀的有些做法，明显是违反政策的。哎，你不用怕，有什么苦水，都倒出来。
1: 苦水，是没有的哦。
0: 有就说嘛，
1: 要真是讲苦的话呢，表哥就是你那两层苦了我喽。
2: 真的是疯掉了！你看你怎么跟表哥讲话？哎呀，你不要理他啊！哎，来吃橘子。
0: 你做饭去，醉和虾。
2: 哎呀，我的红烧肉哎。
0: 张老板，有什么难处？都说出来。
3: 黄书记昨天找过我了，小姑娘想扩大这个苗圃，想把桑树苗往外卖。你们两个怎么看啊？
4: 开始我是坚决反对哦，后来我觉得他讲的也蛮有道理的。
5: 对。我也赞成了，所以今天我们来就想劝劝你。
3: 我跟黄书记说过，我弄这个苗圃就是为了多栽树，从来没有想过要挣钱。卖树苗我不是晚节不保吗？
6: 嘿，黄书记讲了，干活就要挣钱了。
5: 对啊，还有啊，你要是拿了钱，你可以去帮助别人，又可以再扩大生产，对吧？还有，你留几个钱，养老也是有用的呀。
6: 黄书记讲，将来你这片杉树林要是扩大的话，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喽。我们村两委开会研究了一下，想让后岭的姓郭的两户跟你来学习苗圃的管理，他们挣工资了，等你这个苗圃扩大了，有机会再给他们一些股份，也算您老支书带着他们两户人家一起脱贫致富了。
5: 对啊，你看，还是人家黄书记比我们想得远呐。他经常跟我们说，这个脱贫啊，它只是个起步，不是终点。想办法要让大家过得越来越好。还有啊，那两家干别的也不合适，他们离这里也挺近的，不是更有优势了吗？
3: 那好吧，跟黄书记说，我同意了。
5: 好。
3: 你今天拉他来，不光是为了这个苗圃吧？有什么话说，
0: 张龙啊，你跟我说实话，就我提这两成，你是不是早就不满意了？
1: 也没有，之前一直都是蛮好的，就是最近烟草成立了合作社，砂糖橘也要成立合作社，我要是再提五成的话就显得太高了，我是想跟他们一样，提一成，农药、化肥由各家各户自己出，我只负责技术和销售这一块，提一成，这一成给你，你那两成就别要了。这样子的话，跟其他的合作社就差不多了，表哥。
0: 我跟你讲，黄文秀的有些做法不对，这叫什么？这叫平均主义大锅饭。这件事情我跟我叔有谈过，他也认为

0: 强迫致富带头人让利给农户，这是违反政策的，也不利于生产。
1: 没有，黄书记从来没有强迫，从来都没有跟我讲过这话，真的。
0: 怎么没有强迫？他在。

0: 层，之后我还要再提三层，加起来这五层，这样子没有哪个肯跟我干，所以我就想了，表哥，我的提成就不要了，你也降一点，只提一层，得不得？
1: 我跟你讲，你现在不能让步。技术、化肥、农药、销售，这你都掌握的，啊？算账还是难事吗？
0: 大家都在一起干活，化肥、农药用了多少，人人心里都有数。最关键的是，我的条件要是不变，真的是没有哪个肯跟我种枇杷了，表哥，更不要讲什么扩大面积、增大规模，这是不可能的吧？你。
1: 我知道你想当这个琵琶王，但是现在也不一定非要在百里当吗？对不对？来，你看我今天去那几个村子走了走，那几个村子都适合种琵琶。我跟你讲，山里面穷得很。我问了一下啊，五分成，甚至是到四六，他们都同意啊。那里村干部都积极得很，说是只要有苗有技术报销售，他们就负责组织农户。我跟你讲，现在到处都是在搞脱贫攻坚，都是在找办法。
0: 到别的村去，那我们村怎么办呢？
1: 那就让黄文秀闹好了。哎，你们村现在适合种枇杷的贫困户还有多少？
0: 这个我算了一下，有十来户吧。
1: 那不跟你种枇杷？能种砂糖橘？
0: 种砂糖橘他们够不上，这些人家的地块都比较散，而且在我们琵琶区。
1: 这就行，我跟你讲，你先坚持着，先谈着，但是条件不能松口。哎，可以提前给他们预支，让他们先脱贫，等到明年再种的时候呢，我跟我叔吹吹风，让他跟黄文秀算这笔账。
0: 表哥，黄文秀这个人还是蛮不错的，你可不要整他哦。
1: 坐。怎么样，山里面去不去？
0: 不去了吧，自己村里的事情都没有搞明白，跑到人家那里去干什么嘞？
1: 去扶贫呢？你在这个地方被黄文秀压着施展不开，那你就换一个地方发展好了，到时候名誉提升了，收入也增加了，你只要带动一批农户脱贫致富，到时候我请我叔讲几句话，哎，让那几个村的领导给你请功，哎，树立一个典型，等你再回村发展的时候，黄文秀就不敢拿你怎么样，懂不懂？
0: 表哥，这样子啊，我再想想看，得不得？
2: 今天在座啊，就我们老班子三个人，
3: 我呀，有什么就说什么了。有些事情，我单方面说不了战事，我得请你来敲敲他。
4: 有什么事？你说。
2: 也就是种枇杷的事。他老向着昌农。跟黄书记顶着干。
3: 你呀，你不就是为了那么一点点小便宜吗？将来会误大事的。
5: 我图什么小便宜了？
2: 哎，我问你，自从你种了枇杷，昌隆他有收过你一分钱吗？
5: 我们跟村里其他人一样，跟他签过合同的。
2: 什么合同？你呀，你们家里人有谁去过枇杷园去干活呢？
5: 我没有去过，我是村里的支书，我要管村里的事情。再说了，昌隆是我的兄弟，我要去干活他也不让我去。
2: 你这是在装糊涂。
5: 我装什么糊涂啊？我们家里这些事都是我老婆在管，我没有问过那么仔细。你要想知道那么清楚，去问我老婆啊！
6: 没细问，我相信。咱大概总有个了解吧。三三，你是支书，带头人。

0: 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你心里要清楚。书经不错，进步挺快啊。过去像这种事你是从不得罪人的，更不要说当面来质问他。
1: 哎，老支书，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呀是被人家黄书记感动的。你看人家就是一个小妹子，整天在这大山里跑，一户一户的去帮助别人想办法，把百尼都当成自己的家了，而我们这些土生土长乡里乡亲的还是村里的领导，我还能若无其事的袖手旁观吗？
0: 说得有道理啊。

0: 黄书记在睡觉，你怎么来了？我找黄书记有点事儿，今天不得哦。那我回去了。哎，你怎么来的？哎呦，但我这里又走不开。哎，这样子，我车你骑去啊。
1: 不用。
0: 就5、6里路也不远，这也都没我也骑不了。
2: 罗晋，哎，起来啦？
1: 有东西吃吗？啊，
2: 有有有，双英姐，你怎么来了？
1: 书记，我过来看看你。
2: 那油厂嘞？
1: 今天休息。
2: 休息？
1: 嗯，
2: 最近不是很忙吗？啊，
1: 再忙也得休息啊，给黄元军也放个假。
2: 得。
3: 那你等我一下，我先去趟厕所。哎，
4: 你打手电呢？
5: 我有手机哦。哎呦，赵龙啊，那个收琵琶的韩冰跟我讲，黄门秀给他打电话，问他跟我熟不熟，这你知道吧？
4: 我不知道啊，什么时候的事？
5: 前几天的事情，他人在摆设，说回来以后。
4: 要跟韩冰见面，韩冰说不认识我，又躲了。哎呦，
5: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事。你跟，
4: 表哥，
5: 那黄书记是怎么知道韩冰的嘞？你没说过？
1: 没有。
4: 表哥他怎么可能讲的呢？哎，
5: 会不会是他想害你哦？想害我？他没这个能量。
1: 不过我跟你们两口子讲啊，以后你们在外面一定要注意一点，
5: 尤其是在销售这一块，价格什么的一定要保密。你不能什么事情都跟外人讲。
4: 怎么会？
1: 那当然啦，怎么可能呢？我们又不傻。
5: 来，表哥相信你。
1: 好，你吃啊，你不是最爱吃这个红烧肉吗？
5: 嗯。

0: 麻烦您还亲自送我一趟。
1: 麻烦什么？
0: 大家坐一会儿吧，今天就不去了。金凤刚出事，我怕我去反而会刺激他。嗯，还是你心细，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嘛。双英姐，手机要是金凤他不肯交出来，你也就先不要逼着他追。以前怎么对他，现在还是一样，不要让他觉得你对他失望了。嗯，那个钱正来，我过两天会去趟百色去找他，但是这两天金凤的情绪你就多留意。
1: 我知道。
0: 还有啊，跟我哥讲，一定让他这两天不要乱讲话。
1: 他不会的。哎，文秀书记，你说去找钱正来，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
0: 暂时不用吧。

0: 要是他不听警告，到时候我们再讲。
1: 好，
0: 给你添麻烦了。麻烦什么？本来就是自己家的事。那我回去了。
1: 好，那我下车了。
0: 路上慢点啊。
1: 哎，你也慢点开。哎。

0: 文秀，哎，姐，爸爸，你们怎么在这里啊？他要来，你接你电话就待不住了。爸爸，来，先上车。哎呀，
1: 说好不让你来，又来。我是来摆设办事，顺便来接你。
0: 在家，我明天休息啊。
2: 再来办事？
0: 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爸，
2: 秀，东西呢？你姐都收拾好了，你们上楼把它拿下来，咱们就走，好不好？
0: 爸爸，这样我来先去办点事，你先回去，去躺一下。
2: 哎呦，你去办事，我们那个账都结过了，我回去躺什么嘛？啊，你看啊，那么多的病人都需要床。我们既然结过账了，就把床让给别人，得不得？
0: 得，听你的。那这样子，姐，我们俩上去把东西拿了，然后呢，你们跟我一起去办事，然后在车里等我一下。
2: 你办事，我们去做什么嘛？我就在这里等。
0: 这里不得，这里冷啊，风大。
2: 不冷，你去办事。
0: 那这样，你们。我把你们先送到饭店去，你们在饭店等我，得不得？
2: 去什么饭店嘛？不去。
3: 听文秀
2: 的。好，去饭店。
0: 走了。
2: 走。

0: 你的学弟学妹
1: 都想到攻坚一线去看看。
2: 村里能来大学生是好事。
3: 我们想住在贫困户家里，可不可以啊？
4: 有点困难哦。
5: 他们要买专利，我卖给他们好了。
0: 哪个说要买你专利了？
4: 我二嫂，她纯粹是造谣。哎。

0: 果你还想多等天，你就去懂琵琶就得了。
1: 琵琶不中国。
2: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2集。江海交汇，天然渔场，探访黄海上的美丽桃源岛。
3: 巨无霸，差不多有我手掌，比我手掌还要大。一
2: 处处是丰收景象，板栗铺成山间绿毯，
3: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板栗，胖乎乎圆溜溜的。
2: 百年老屋里蒸豆包做熏鹅，感受老家味道，故乡情怀。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鸭绿江边，山海边城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背倚青山，面朝大海，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北端的辽宁丹东，中国与朝鲜的界河鸭绿江流经这里，在东港注入黄海，让丹东成为一座沿江沿海又沿边的美丽城市。濒临黄海的丹东拥有极富特色的岛屿，在鸭绿江入海口的西侧就有一座美丽的海岛，这就是丹东东港市的獐岛。时逢秋季，伴着清新的海风，我们乘船前往獐岛。
3: 我们摄制组啊，现在已经离开了丹东市区，前往一个叫做獐岛的小岛，就是我左手边的这个小岛。坐船的话要半个小时的航程，然后现在呢，船行的速度也非常的缓慢，还有海鸥在我们的头顶盘旋，离我们真的很近啊。这30分钟的航程啊，我们并不寂寞。
2: 其实獐岛距离陆地海岸只有4公里，退潮时海面变成滩涂，它就会与陆地连在一起，但前往獐岛还是需要坐船，而且必须在涨潮时走专门的航道，所以码头没有固定的发船时间，要根据当天的潮汐来确定。
3: 就在那边了，马上就要到了。
2: 獐岛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小岛，东西长800米，南北宽不到200米，陆地面积只有1平方公里左右。绿色环绕下，有200多户人居住在岛的中心位置。这里的街道高低起伏，干净整洁，路边大多是漂亮的2层楼房，既是村民的家，也是可供食宿的旅馆。堆放的渔具，晾晒鱼竿的大街，渔家特色的农民化，无不透着浓浓的海岛渔村风情。随着近些年旅游的发展，海湾处还建起了一座广场，成为獐岛游客食宿游玩的核心区域。由于所处海域为鸭绿江入海口，这里也是江海交汇的天然渔场，村民不需要远距离出海作业，岛周围就是他们的捕捞区域。很多内陆村庄村子

0: 紧挨着农田，而这里一出岛就是他们的海田。
1: 虽然近几年这边的旅游业非常的发达了，但是对于当地人来说，捕鱼还是他们最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2: 对对，
1: 那郭师傅，您的船在哪儿啊？
2: 我船就在外边这个042，这个
1: 042。
0: 在捕捞季，只要天气允许，郭师傅就会开船出海。
1: 我们现在啊，离獐岛渐行渐远了，所以能够从海上看到獐岛的这个大概的形状，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岛。
0: 航行十多分钟就到达了捕捞点，这里距离獐岛只有3海里左右。郭师傅收的网是专门捕捞梭子蟹的蟹网，但捕到的往往不仅仅是螃蟹，也会有其他收获。
1: 哦，上来了，上来了。哦，这挂了，挂了，有什么海蜇？
2: 海蜇
1: 啊，海蜇。哦，这么大的海蜇，您给我拿上来吧。您知道这海蜇多少钱一斤吗？
2: 这个海蜇不值钱，这个海蜇，这是沙蜇。
1: 这是什么？
2: 沙蜇，沙蜇不值钱。
1: 哦，沙蜇不值钱。
2: 对。
1: 能吃吗？
2: 可以吃。
1: 可以吃哦，不值钱。
0: 记者感兴趣的这种沙蜇，与我们平时吃的海蜇不同，它也叫红蜇，口感欠佳，数量多，因而经济价值较低。这种沙蜇也是现存体型最大的水母之一，可以长到200公斤，而且有很强的毒性。如果接触到活体，有被蜇伤的危险。
1: 梭子蟹，
2: 对，梭子蟹，
1: 梭子蟹，呵，哇，哎呦呦呦呦啊！这一个个够大的呀，太有劲儿了！看，鲜活的，刚刚打捞上来的梭子蟹，还挂着网呢，身上。
0: 梭子蟹是獐岛的主要海货之一，由于所处鸭绿江口的江海交汇处食物充足，因此这里的梭子蟹不但产量高，而且体型硕大，
1: 巨无霸。哎呦呦呦呦啊！哎呦，哎，不行不行，太有力量了，这是越大越有力量，好大呀，差不多有我手掌，比我手掌还要大。看，
2: 对，那个蟹得1斤左右吧，
1: 一斤左右。
0: 梭子蟹也是中国沿海体型较大的一种蟹类，能长到1斤至1斤半的重量。而这里梭子蟹肥美的时间段有两个，一个是谷雨前后，另一个就是越冬之前。用这种蟹网捕到的梭子蟹有大有小，但是郭师傅只选择个头足够大的螃蟹，稍微小一点就立马扔回海里放生。
1: 这就是獐岛上的渔民然后进行捕捞的时候都遵守的一个原则。
2: 那对对对对，这个祖祖辈辈就穿的。
1: 嗯，
2: 你那把小的都不办了，你以后你就不干了吗？
1: 哦，
2: 以后不还得生存吗？
1: 您这话呀虽然简单，但是道理很深刻。
0: 獐岛渔民每次出海捕捞量或多或少都不强求，少则十几斤，多则几十斤。梭子蟹只是獐岛众多海产中的代表，整个捕捞季可以收获的海货包括鱼、虾、蟹，还有贝壳类、浮游类等等，超过20种。
2: 獐岛这个到了2月下水之后啊，就开始踢海坠。
1: 踢什么？
2: 踢海坠，就也叫海螺丝啊。踢完海螺丝了，等到4月1号，或者3月末就开始。这个冒下耙子，
1: 下耙子就来了。
2: 哎，下耙就来了。
1: 然后呢？
2: 梭子蟹来了，就是陆陆续续这些东西都来了。
1: 哦。
2: 你像这个，八爪鱼啦。
1: 嗯。
2: 哎，还有这个对虾啦。
1: 嗯。
2: 都上来了。
1: 哦。
2: 嗯。
1: 一直可以捕到几月份呀？
2: 一直可以捕到11月份吧。
1: 从阴历的2月份可以一直捕到11月份。
2: 10月份吧。
1: 10月份。
2: 嗯。
1: 就是捕蟹子什么的。
2: 对对对。
1: 这一年当中，差不多有8个月的时间是可以出海。
2: 对对 对, 对，
1: 都有收获的。
2: 对，都有收获。
0: 正因为獐岛海产丰富，品质高，销路好，郭师傅一个人一条船，单单靠捕捞一年就能有15万元到16万元的收益。
1: 郭师傅，您看咱们今天捕鱼的地方离岛就特别的近，
2: 特别近，特别近，
1: 就这么近就有这么丰富的海产品。
2: 对对呀，你刚岛这个小船就小，
1: 嗯，
2: 所以也不出也去也出不了远门。
1: 嗯，就在岛周围转转。最远就到哪儿啊？
2: 最远也就是30海里那边吧。
1: 30海里。

0: 三四海里。
1: 哎哎，
0: 那这渔民都是怎么分的这个海田？
1: 就是隔这个卫星导航啊，卫导啊。
0: 哦，卫导。
1: 一家一溜。
0: 一家一溜。您家是哪一块啊？
1: 俺家就是这块，就下网这块，就是下网
0: 这一块。
1: 哎，对，他这个每年呢都这个抓秋。
2: 张岛周边可供捕捞的海田共有300亩，等分成一块块带状的海域，每户村民通过抓阄随机分得其中的一块。因为不同区域的海产数量和品质有差别，公平起见，海田每年都会重新分配一次。2个小时后，郭师傅结束收网，返航途中，我们突然在船的侧方发现了海豚。
0: 哪里？哦，那边看到那边的那个小小的漩涡吗？我们的船只在返航的时候啊，突然发现就离张岛不远的地方有海豚出没，而且不止一只。海豚特别的机敏，我们的船准备调转方向去寻找它们的时候，它们又消失不见了。但是就是这样的不期而遇，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很期待与他们见面，但是又怕我们的船只来回的这样的走动会打扰到他们，所以我们现在呢决定请船老大把这个船熄火，然后我们静静的在这边等着，看看能不能再次看到他们的身影。
2: 第一次呢，我们一直没能等到两只海豚再次出现，不过郭师傅告诉我们，张岛周边的这一片海域食物丰富，生态优良，经常能见到海豚的身影。虽然郭师傅当天只收了蟹网，但是各家每天收的网不同，收获的海产品种类也不一样。渔民们出海归来，会把渔获先拉到码头的鱼市售卖，因为正处旅游淡季，游客不多，渔民们的捕捞量不大。但在这里还是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张岛特色海鲜。
0: 海螺，这个海螺个儿不错呀。哦，这还有这个八爪鱼呢。
3: 长腿的。
0: 哦，我能拿一个吗？老板说这个，纠正了我一下，说这不叫八爪鱼，这叫长腿子，因为它的腿特别长。
2: 鱼市上既有新鲜的鱼货，也有各家自己晾晒的鱼干。我们还偶遇了郭师傅的老伴儿。
0: 哦，这个鱼干，这个是什么鱼啊？
3: 海鲶鱼干。
0: 海鲶鱼干，哦，这个好吃。
3: 好吃。
0: 这个贵吗？
3: 不贵。
0: 那我来点吧，你给我称点。
3: 好。
0: 这个呢？
3: 回家还放冰箱冻着的，十几条那几条。
0: 哦。
2: 来这里买海鲜的除了游客，还有单纯经营宾馆饭店、没有渔船的村民。
0: 您是在这儿订的？
4: 对，
0: 自己家里吃还是？
4: 自己家里吃。
0: 自己家里吃。
4: 哦，
0: 也是在上面开那个客栈吗？
4: 啊，对。
0: 这每天大概需要海鲜的量是多少啊？
4: 这个不一定，根据游客量多少来定。因为还正好这些东西就是当天来当天吃的，都够用。
0: 就是当天补当天吃。
4: 啊，对对对。
0: 啊，不会断货。
4: 不会不会不会。
2: 在张岛。老一辈的村民像郭红贵大多只出海打鱼不做经营，而年轻的村民则以经营宾馆饭店为主，所需海货从专职捕捞的渔户那里购买，但无论哪种形式，张岛人都深知收获的一鱼一虾一蟹一贝都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很多居民在岛上开启渔家乐或旅游宾馆，用收获的新鲜海产招待远道而来的游客，其中极具海岛特色的迎宾菜就是海鲜宴，用绿色菜叶做托盘，把岛上产的各种海货集中起来摆成一个圆形图案，海货种类齐全，但会根据一桌游客的人数增减每一种海鲜的数量，这样既不浪费食物，又能让游客品尝到张岛各种不同的海鲜。桌子上的海鲜包括张岛主要的海产品梭子蟹、海蟹赤甲红、东港特产大黄蚬子，以及大海螺、海螺丝、皮皮虾等共12种。张岛位于中国海岸线的北端起点，所处黄海海域纬度高、水温低，海产品生长周期长，所以不论是虾蟹还是各种贝类，肉质都紧实细嫩，味道也更为鲜美。对于张岛人来说，海鲜是他们普通的家常菜，但也是他们最具特色的招牌菜。大自然的偏爱让张岛拥有丰厚优质的自然。

0: 然资源，而便捷的交通、发达的网络，让张岛人既保持着与外界的紧密联系，又远离都市纷扰以及车马的喧嚣，享受着安定恬静的桃源生活。一片沃土，处处是丰收景象，较早不是早的猕猴桃，
1: 这就是迷你版的小猕猴桃，
2: 吃起来呢也是酸甜相间的。
0: 板栗铺成山间绿毯，
2: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板栗，胖乎乎圆溜溜的。
3: 那玉米吧就是可以做小菜。
0: 百年老屋里蒸豆包做熏鹅，感受老家味道，故乡情怀。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鸭绿江边，山海边城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鸭绿江汇入黄海，形成江海交汇区，塑造了辽宁丹东独特的海岸线。这里不仅有壮阔江海，更蕴藏着秀美的山水风光。离开张岛，我沿着鸭绿江向上游行进，前往丹东的宽甸满族自治县。宽甸以山多著称，境内的山地丘陵约占总面积的85%，而且这里有很多火山。宽甸县城就处在火山环绕的盆地之中，我们登上位于县城以西5公里的黄乙山，这里就是一座火山锥。
1: 我们现在已经站在了黄乙山的山顶，孙公，其实如果看我们周围的环境的话，很难想象我们是站在火山口。所以我们通过航拍老师的这个镜头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位置。我们现在是在什么位置呢？
5: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在这个火山口的北缘，在那个这个火山楼斗的那个壁的上面。
1: 看上去这个北缘是非常完整的，但是南缘
5: 因为火山喷发

0: 它首先从这个形态上，形态，因为它这个火山口啊，它的南边破掉了，然后剩了北边和东西两这个三面，环绕以后形成一个椅子的形状，像一个椅子的扶手和靠背，
1: 中国古代的这个太师椅，
0: 对，太师椅的形状。
2: 黄乙山是宽甸火山群中最凶猛的一座火山锥，而整片火山群有89座火山，保存较好的有19座。是地质史上第四起火山喷发玄武岩堆积的遗迹，也是东北地区最南端的晚新生代火山群。
1: 那这几十万年前的这个火山的喷发为现在的宽甸带来了什么呢？
0: 就是说首先一个从景观上，首先形成了一个火山漏斗，成为一种旅游资源，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这个玄武岩本身也是一种矿产资源，完了再一个就是像您说的，刚才看这周边的植被非常丰富，是吧，就是这个火山灰呢其实它相对比较疏松，保水性好，容易积累营养，就是有利于植被的发
1: 育，土地很肥沃。
2: 火山带给宽甸最直观的就是独特的地貌，除了一个个巨大的火山锥，它还造就了很多其他的地质奇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玄武湖。
1: 很多人一提到丹东都知道它是一个滨海城市，但是在丹东的宽甸县还隐藏着一处非常奇特的地质奇观，就是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
3: 黄乙山玄武岩。
1: 玄武岩这一片都是吗？
3: 对，这一片都是。
1: 那么最典型的这个玄武岩的特点就是裸露在
3: 柱，那个柱六棱柱是吧？
1: 六棱柱。
3: 对，
1: 我们现在隔得还有点远。
3: 对，
1: 然后随着船慢慢的靠近，我们仔细的看一看。
2: 眼前是一片玄武岩柱林，整片崖壁都是由紧密排列的六面体石柱组成，形态笔直，高达几十米，而直径仅50厘米左右，似刀削斧劈一般。沿湖边整齐排列，蔚为壮观。这一片玄武岩柱林规模宏大，保存完整，而且依水而立，与河流弯道相互映衬，是宽甸火山地貌的代表性景观之一。
1: 我们看到这玄武岩的有些角落里面还会有这个像小瀑布一样的水流流下，这些水是哪儿来的呢？
0: 这就是从这个岩石的裂隙里面流出来的。再一个，有一些玄武岩上面是多孔的，类似于海绵的效果，
1: 像一块大海绵一样。
0: 对，这整个山体就像一个海绵的效果。再加上上面的植被也比较好，植被也有涵养水分的功能。再加上我们宽甸地区，它的每年的降雨量其实是挺大的。雨季的时候它会蓄水，蓄很多的水，然后雨季过了，它会顺着这个岩石的裂隙自然的流淌出来。
2: 孙武国还告诉我们，柱状玄武岩特殊的岩层结构对宽甸的自然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
0: 在雨季的时候，尤其遇上急雨暴雨的时候，它因为它的蓄水功能，海绵它会延缓洪水形成的时间，短时间的强降雨在地表体现不出来，不会形成山洪，
1: 这个就非常友好。
0: 旱季的时候，它的水会慢慢地释放出来，会补充地表缺失的水分。
1: 它一吸一纳之间，其实对宽甸的这个生态，或者对于宽甸的水土，
0: 对
1: 这个环境
0: 都非常友好，
1: 就做出了贡献。
0: 对，
2: 正因为玄武岩地貌有涵养水分、保持水土的特点，让宽甸火山群地带成为一片沃土，森林覆盖率很高，植被茂盛，生长着各种山珍野果，也为农业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在我们行进的途中，常常能看到路边各种类型的种植园，与自然的山林连成一片，融为一体。像这一片山头，就是村民程某东经营的百亩板栗园。
1: 这地上的这不都是板栗吗？
4: 对，这还没结呢，这树上还没打呀，这是自己就刮风摇掉的。
1: 哎呦天哪！
4: 那不行，那不行，
1: 这根本拿不起来。
4: 这个你看，你这个辫儿。
1: 捏哪个？
4: 捏这个边儿，它
1: 这
4: 个开口啊，开口呢，你顺着这个刺儿，顺着刺儿就扎不着。
1: 顺着刺儿，这不能。
4: 这么不行，这么多戴手套，不戴手套不行。
1: 就顺着这个边儿。
4: 对。
1: 这得顺着毛捋，顺着毛抓，看一下，油亮油亮的大板栗啊，这一个里面有几个？
4: 这就一个。
1: 就一个。
4: 这是，就这，你就看，
1: 肚子，
4: 你看，这个，拿出来了。
1: 这个够大的。
4: 这个是算，这个是属于小的。
1: 小的，大的有多大？
4: 比少，比他俩大吧。嗯。
1: 比他俩这么大？
4: 哎，对，有两个。
2: 程某东种植把栗近30年，凭借经验，他精选了两个适合当地的有栗品种，个头不同，但都颗粒饱满，口感甘甜。
1: 这是哪个品种？
4: 这个叫栗萍。
1: 哇，这也太大了。
4: 这个栗是吃也好吃，糖度也高。嗯。而且里边它那个色皮也好吧。
1: 哎呦，哈！你
4: 这。
1: 哎、这样这样
4: 不行，算
1: 了。我感觉这一个大的板栗，都如果再大一点，都能赶上一个小榴莲了。
4: 你看，啊，比量一下，你看，
1: 可不是嘛？
4: 看看着，
1: 你看，
4: 看着，
1: 至少有一倍那么大。
4: 嗯嗯。
1: 哎呦，这也没打油啊，怎么这么亮呢？
4: 对对对。
1: 感觉
4: 这个板栗属于油栗，
1: 包浆啊，油栗，
4: 也属于油栗，
1: 香。
2: 丹东地区因为所处纬度属于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受黄海影响，又具有海洋性气候特点，终年湿润。而宽甸的火山岩地貌不但利于涵养水分，又能避免洪涝，所以非常适合板栗生长。
1: 我们经常说走红毯，然后我们来到了这个板栗园的深处啊，就看到一条绿油油的绿毯，而我们脚下的这一个个的板栗，一个个的

0: 胖乎乎、圆溜溜的，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板栗。
1: 丹东种植板栗始自明末清初，是当地主要的经济作物。整个丹东地区的板栗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辽宁省的近90%。而除了这种传统的作物，宽甸还有很多新兴的特产。我们来到另一座依山而建的园区，这里专门种植一类特别的水果——软枣。
0: 这就是软枣园。
2: 这就是软枣园。
0: 这怎么像一排的葡萄架呢？
2: 是，它和葡萄有点像，是它都是藤本植物。
0: 哦，是藤本，所以它不是树的。
2: 对，不是树，它需要打架。
0: 这些都是小软枣。
2: 对，这是软枣。这是应该是宽甸的特产，软枣，也叫圆枣，
0: 圆软。为什么又叫圆枣又叫软枣呢？
2: 因为它是野生的吧，大部分都是圆的，所以叫圆枣。软枣呢，就是这个只有软了才好吃，才可以吃，所以叫软枣。
1: 这种软枣是绿色表皮，椭圆外形，跟长枣很相似，但它叫枣，却完全不是枣。它的全称是软枣猕猴桃。
0: 哦，我捏一下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0: 都是硬邦邦的。
2: 它这个有个后出气，这个采摘之后啊，放个一周左右，它就软了，软了就可以吃。
0: 啊，就跟猕猴桃一样，硬了不行。
2: 它和猕猴桃是一个科一个属的。
0: 啊，一个科属的。
2: 一个科属的啊，说这个不带毛，这个可以炼皮吃。啊，
0: 皮也可以吃。
2: 皮吃，而且皮的营养价值高。
1: 软枣猕猴桃和中华猕猴桃是同科同属不同种，它表皮光滑，没有薄薄的绒毛，稍作清洗就能直接食用，省去了繁琐的剥皮步骤。
0: 哇，你看一根枝上啊这么多个果，就它其实像一个伞一样的。
1: 一棵软枣树的藤蔓能占满十几平方米的面积，结果50斤左右。这一片软枣园有30多亩地，总产量能达到5万到6万斤。我们来到的时间正好赶上软枣成熟的时候，大伙都在忙着采摘。
0: 像您这个采的话，一般采摘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呀？
3: 15颗以上呢？
0: 15颗以上，
3: 品相比较好的。
0: 品相好是什么意思？
3: 长得就是比较光滑，比较正。
0: 光滑就是
3: 光滑度比较好，
0: 很椭圆形的，这个形状比较漂亮。
3: 对。
0: 那像这种稍微红点的呢，它的到时候的口感会不会更好一点？
3: 是，成熟度高一点，接受太阳光，照的多一点。
1: 采摘下的软枣其实还是硬的，这样恰好方便长途运输，放软之后自然香甜可口。梁红莲找到几个早期成熟已经在枝头变软的果子给记者尝鲜。
0: 是软软的了，而且这个成熟了之后它是油亮的，像抹了一层油一样。然后没有成熟的呢，就看上去颜色比较涩一些。说了这么多，尝一尝啊，这个叫软枣的猕猴桃科属的这个水果，它的味道跟猕猴桃到底有没有相同的地方，有没有不同的地方？哦，连皮吃的猕猴桃，
2: 连皮吃，哇！你看它这个里面的结构和猕猴桃是一样的。
0: 这就是迷你版的小猕猴桃，跟猕猴桃内部是一样的，
2: 内部是一样的，
0: 很多的籽，然后吃起来呢也是酸甜相间的。
2: 对，你这个连皮吃，酸甜。
0: 啊，对。
2: 如果不吃皮，光吃肉呢是甜的。
0: 啊，皮有点酸酸的。
2: 对，酸的皮。
0: 但是我刚好喜欢这种酸甜中和的味道。
2: 对。
0: 如果是太甜的话，就是有点过腻了。
2: 是。
1: 从横截面上能清晰看出，软枣果肉的样态与它的猕猴桃家族其他成员几乎完全一致。而因为山区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软枣的甜度更高，肥沃的土壤也提升了软枣的营养成分比例，特别是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普通猕猴桃的3倍。
0: 这是嫁接的一个品种吗？
2: 这个不是嫁接的。这个实际上来源于野生品种，这个野生的软枣，应该说满山遍野都是野生软枣猕猴桃。
0: 所以说，在野生的状态就是这样的。
2: 在野生状态，
0: 它就是有皮儿没毛，
2: 也是这种状态。
0: 就这么大小。
2: 小，野生大部分是小，这个就是从野生当中发现的血。

0: 越狱的。
1: 科研人员们在众多野生品种里筛选出果实大、口感好、产量高的蜘蛛，然后再进行人工繁育，并不断进行改良，才能最终得到适合推广的优良品种。梁红莲的软枣园迎来了一个丰收年，他对这种小浆果的发展前景也充满信心。其实软枣猕猴桃最早是以进口水果奇异莓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市场上，与普通的猕猴桃经历类似，当时以新西兰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从原产地中国引进软枣猕猴桃的野生品种，培育推广后又作为珍稀水果高价出口到中国。而现在中国自己人工培育的软枣猕猴桃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单单宽甸的软枣种植面积就已经达到近10000亩，产值约1亿元，相比过去的进口水果品质更优、价格更低的国产软枣猕猴桃会走进更多寻常百姓家。百年老屋里蒸豆包、做熏鹅，感受老家味道、故乡情怀。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鸭绿江边，山海边城，正在播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宽甸的土地肥沃，当年闯关东时，很多来到辽东地区的人们就选择定居在宽甸，一些过去的老房宅院保留下来，并被开发经营成极具特色的餐厅民宿。我们走进当地一户已有百年历史的老宅院。
3: 这个院子不小，因为我们家是老户。这个是就是我们忍西家族吧，带着一对儿女，我们的老祖宗来到这个地方。一看到这个地方就是地厚物美，就是就坐户到这个地方了，
4: 带着儿女到这边来打基业成天下了。
3: 是
4: 那这些树也都是当时建这个小院的时候种下的吗？
3: 对对，当时建了这个房子之后就种下了这些树。
4: 这是什么树啊？
3: 这是梨树啊。
4: 就是后来你因为院子里的这些梨树起名叫做梨树寨。
1: 院子里不仅仅有梨树，还有山楂、软枣树、木兰树等等，它们都有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的历史。而且在一些树干上还遗留着百年前当地人应用嫁接技术的痕迹。
4: 这上面嫁接的是、
3: 对，下面是给嫁接的这个梨树。
4: 下面这棵呢
3: 也是梨树，但是它就像每个品种不一样，它想吃的这个梨的品种的时候，它就再嫁接一个码，长成这么大。你看我们的树，哇，
4: 得咱们两个人
3: 对呀，
4: 把它合抱着
3: 是
4: 才行。那每年还都接梨子吗？
3: 接呀，只要一入这个寨子，就是一看雪白的一片，
4: 梨花的香气。
3: 对，
1: 老宅留了几间偏房居住，正房用来经营农家乐，外墙面经过修缮，房子内部还是保持着原来的结构和模样。任小红对制作祖母和母亲手把手传授的传统美食很有兴趣，这也是她开办农家乐的动力和初衷。任小红要先做一锅豆包，是用自家种的红豆自己做豆馅。
4: 这个豆子这不是快干了吗？
3: 对呀，我们就要呼它让它干。对、
4: 这个呼是什么意思？就是蒸吗？还是
3: 不是？就用锅放到水，用那个柴火慢慢的呼，让它到烂乎。软烂的时候我们要加上白糖。
4: 那什么时候能加白糖？
3: 现在就可以了。
4: 现在就可以了。
3: 你来。
4: 我来加这么多吗？我这
3: 加到一半差不多。
4: 加到一半。
3: 你加我和一下看差不多。
4: 好。这比例是多少呀？
3: 就是适中，就是也不需要太甜，差不多。你尝尝，
4: 这还没做成粘豆包呢，就可以尝了。
3: 对呀、就可以吃豆。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吃的这个豆子，加上糖特别香。
4: 那我尝一下，还没有做成粘豆包之前的这个
3: 对
4: 白糖豆沙。哎呦，好甜，闻着就甜。

0: 哇，
1: 远濑香甜是吧？
0: 吃过的最好吃的豆沙。
1: 对，
0: 原来这种现做出来的豆沙这么好吃。
1: 是啊，要比就是市面上买的豆沙要好得多，因为这个纯绿色，都是我们自己种的
0: 自己种的，
1: 红豆，对。
0: 它粉粉的，就吃到嘴里面可以有那种小粒小粒的那种粉粉的感觉，有点像土豆，有点像板栗的感觉。
2: 对，
3: 烀红豆关键是火候的把握。既要熬出绵软的效果，又不能过于软烂，保留豆馅儿的颗粒感。这样做豆馅儿不会去除豆皮，从而也保留了红豆中的植物纤维和更多营养物质。
0: 这个从开始放豆子到熬成这种豆沙需要多长时间？
1: 要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
0: 一个半小时。
1: 对。
0: 所以其实看上去好像很简单，粘豆
1: 对。
0: 包就是烀红豆，然后翻面，但其实每一样都是功夫菜。
1: 对，就像这个豆包吧，我们要吃到嘴里，从发面到开，至少要4到5个小时。
0: 4到5个小时。那在过去就很早就得准备
1: 是啊，
0: 吃一顿饭。
1: 像中午要吃粘豆包的时候，早早就得起来开始发面，烀豆子凉透了再做。
0: 一般家里都是谁？
3: 豆馅儿放凉的空隙里，卤汁已经开锅。任小红要做的是熏鸡、熏鹅。
0: 哦，这是一锅这个，
1: 就是老汤。
0: 老汤，哎呦，闻着太香了。这锅老汤熬了得有多久？
1: 好多年，
0: 好多年了，就一直留着它。
1: 对，
0: 就这么一直熬着。
1: 对对，
0: 那就直接把这个鹅跟鸡放进去。
1: 对，这是我们家的鸡，熏鸡、笨鸡，然后放到这里边来。这是我们家的大白鹅。就是，
0: 这个儿真大，
1: 是，
0: 就这么直接放进去卤就成了。
1: 对，要卤2个小时。
0: 哦，还要再加上
1: 我们家地里的大葱。
0: 家里地里边种的。
1: 对，八角，
0: 八角，
1: 对，这是必备的，一定要放着点这个。放到里边。
3: 第一步的卤制，整鸡整鹅要在老汤里小火慢炖2个小时，既能让老汤的味道慢慢渗入，又能保持住紧实的口感和原有的鲜香。2个小时之后，鸡肉、鹅肉都已经完全入味，然后再用红糖配白糖熏制至少4个小时，宽甸特色的熏鸡、熏鹅就大功告成。
0: 这是小山核桃吗？
1: 对，山核桃。这个季节正好山核桃刚刚下来，
0: 刚刚下来，所以看到这个山核桃的皮儿啊，还是非常嫩嫩的。这种淡淡的黄色，
1: 对，
0: 就是很小，
1: 对，
0: 这个抠的时候啊，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往下抠。您刚刚说包山核桃糖三角，
1: 对呀，我们这边有一个地道的美食，就用这个山核桃，放白糖，还要放一点点猪的大油，最后吃它真的香甜，哎呦，是，
0: 太期待了。
3: 在任小红的记忆里。小时候，兄弟姐妹们都会跟着祖母一起去野外采摘山核桃。它不但能在大人们的手中变成各种美食，也是他们童年主要的零食之一。
1: 像人大人吃坚果，对不对？我们这也是坚果之一，但是
0: 而且
1: 是纯绿色的，对，
0: 更丰富。
1: 对，
0: 我觉得你刚刚在说的时候，不管是说到糖三角啊，还有说到这个炖大鹅呀、炖鸡啊，都能每一句话都能说出小时候的感觉来。小时候怎样？
1: 因为小的时候没有像现在，就生活条件这么好。每当吃一顿这个美食，都是现在想想都记忆犹新，知道吗？
0: 就小时候吃一顿能记一年。
1: 是，
0: 而且现在就是
3: 豆馅儿稍微放凉，山核桃仁用白糖拌好，备齐了配料。任小红和母亲、弟媳一起上手做面食。
1: 啊，拿到一个饼，
0: 这个饼这是面粉吗？还是
1: 淀粉？
0: 淀粉，
1: 对，玉米淀粉，
0: 玉米淀粉。
1: 我们要把这个
4: 放面，
1: 这样，馅儿放到里边，把它这样是三角形，捏一下。
0: 三角形，
1: 捏一下。
0: 先把它这样拎起来，
1: 对，
0: 捏一下，
1: 捏一下，固定。最后用2个。无名指和中指这样式来
0: 哦，夹
1: 一下，对，
0: 它不是用捏的啊，
1: 夹出来它这两个，这个边儿比较好看，
0: 它有花边儿，
1: 对，
3: 这样。过去东北地区以粗粮为主，为了改善口感、增加花样，粗粮细做是最主要的办法，糖三角就是代表之一。
0: 爷，您当时就是说，您主家的时候，您主做菜的时候，都照顾多大家子一家人呢？
5: 大家子，二十多，二三十口吧，
0: 二三十口。

0: 人，这一顿饭都做什么呀？
1: 就是小茶醋，就是玉米吧，粗粮细做呗。
2: 像我们的玉米吧，就是可以做小茶子、大茶子煮玉米。嗯，哈，还可以做酸汤子，还有提炼出这个糖三角。它把这个提炼出来，就像细粮一样，是白色的。嗯，其他都是黄色的。
3: 过去在火炕上，一家人一起做饭，说说笑笑，既是劳作，也是娱乐。女儿们也在寓教于乐中学会了母亲的手艺。
2: 这些都年头吧都在春节前后。嗯，你想东北到冬天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嗯，就跟家做好吃的。
3: 在任小红家，灶舵的优势就是各种面食可以齐上锅，方便快捷。
2: 出锅了！
1: 哇，一个个都胖乎乎的。
2: 这个我们也查查看谁包的，没包住。
1: 露馅了，这肯定是我包的。
0: 它蒸完了之后啊，它整个表皮本来是雪白的，现在变成了这种透明的了。
2: 这个是你包的，你得吃了。
0: 看一下，
1: 这个糖已经化了，化成了小糖水了。
2: 是。慢点啊，会很烫的。
1: 尝一下，尝一下。嗯。很有弹性啊。
0: 嗯，哇，粘牙烫嘴，特别甜。蒸过之后的山核桃，这个味道啊更浓香了。
3: 从玉米中提炼出的淀粉，能像糯米面一样有黏软细腻的口感，而且做出的糖三角晶莹剔透，漂亮精致。糖三角出锅，另一个灶台的豆包也已经蒸熟。任小红和家人们忙活了大半天，终于可以围坐在火炕上，品品小菜，唠唠家常。
2: 夹一块吧，对，阿姨夹一块。
1: 好，
2: 那你要吃这个，你要吃的这条腿。
1: 哇，这个皮看上去油亮油亮的，就像琥珀色一样的。
2: 你尝尝。
1: 不仅颜色都上了颜色，味道全部都进去了。真的是丝丝入味啊。
4: 是。
1: 嗯，
2: 像我们这个肉质吧特别紧致。
1: 嗯，对，
2: 而且特别香，
1: 有嚼劲儿，但是不柴。
4: 对， 对，
1: 它就炖多长时间它不会这种很柴或者很软烂的那种。
2: 对，它不一样。养殖的就不会这样。
3: 嗯，宽甸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但让喂养家禽变得简单，一年四季都有山珍野果给人们创造发挥厨艺的空间。
2: 七八月份的时候，像我们就是玉米下来了，我们这个地方的玉米也很好吃。嗯，七八月份之后再解蘑菇。
1: 有什么蘑菇呀？
0: 榛蘑。
1: 哦，榛蘑，小鸡炖榛蘑。
0: 榛蘑，对。
2: 像我们这个地方还有一种蘑菇叫羊肚菌。
1: 羊肚菌。哦，羊肚菌。嗯，
2: 有红蘑。嗯，但上有板栗。嗯，圆枣子也核桃。
1: 嗯，都可以拿来，然后加一点自己的巧思，然后做成很美味的食物。
3: 很多宽甸人都会到梨树寨里来寻找他们记忆中的老味道，各地的游客也喜欢这座老宅里浓浓的家乡情怀。而对于任氏家族来说，这里也是家人们每年团聚的地方。
2: 我们家每年有重大的节日，像元旦，春节啊，都要在一起。像正月十五过灯节什么，我们都要大人孩子都要回到这个老宅子里，
1: 都要守着这个老宅子，
2: 对，都要到这里来，几十口人一起过年。就是我们几代人都在，现在我们都四五代人，都在这儿。
1: 就是有了这个老宅子，大家一想，哎，我的家在这儿呢。
2: 对，就是说我们都要集体回老家，一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回老家过年，特别亲切嘛，亲情比较浓嘛。嗯，你想大伙都捧着手机在玩，像我们都在这边聊天边回忆过去小的时候的感觉，边做这些东西，
1: 还要边偷吃这个
2: 对
1: 豆沙，
2: 还要偷吃这个豆沙核桃仁什么之类的，感觉不一样。
4: 真的是这样的。
3: 如今任氏后代们分散在天南海北，但任小红知道，只要老宅院子里的梨树还在开花，土灶里燃着柴，飘起一缕缕青烟，大家就知道老家依然在。这座老宅保存着儿时记忆里他们无忧的童年，也为离家的人们永远敞着归乡的门。离开宽甸县，摄制组顺流而下来到海边，江海交汇造就了丹东美丽的滨海风光，也孕育了当地丰富的物产。江水一路流淌，奔腾入海， 把秋日的边城描画成一幅美不胜收的山海画卷。

0: 哎，你干嘛去？
1: 这是救人啊！
2: 刑探危险了，等专业救援人员来。
3: 救人要紧，我当着救援志愿者，不会有事儿的。哎，
0: 主任，危了！小慧什么？危险！
4: 大队主任，
0: 连长，这个点不能蛮干，
4: 怎么冷就救人？
5: 高云熙呢？
0: 进去了。
5: 吓唬闹！
2: 他们不是专业人员，救这么下去会很危险的。
0: 救援队什么时候能到？
6: 马上就到！
0: 里头什么情况？
7: 深水，全塌了都，还有多少人？还有人没出？
0: 今天一共进去48个，还有8个呢，
7: 八个。
0: 哎呦，袁冲啊，你来了！
7: 大花绳，来了！
0: 全子，
7: 上去。
0: 什么情况？
7: 哎呀，怎么下水？
0: 云溪呢？
7: 哎，
0: 不行，
7: 不行，咱们就在这干等着。
0: 我全子，你逞什么能啊？ 这些矿工哪个不比你和高云熙更了解矿井？你再进去，你就是送死去！你，
7: 可是里面
0: 可是什么？这事要怪啊，得怪你爸。
7: 这怎么扯成我爸了？
0: 齐书记明确指示，企业停产整顿，停产整顿，可他呢，钻到钱眼里去了。
7: 哎呀，爸，你少说两句吧。
0: 齐书记，不是我马后炮啊，我更不是针对谁。要我看，这事儿不是天灾。
7: 是人祸，
8: 闭嘴！
0: 你看见了吧，齐书记，这就他霸道，他一言堂，从来不听取别人意见。
8: 张副主任，这个时候你还争论谁是谁非，有意义吗？
7: 那怎么没有意义呢？如果我们的李主任能虚心听取别人意见，三泉村就不会三番两次出现事故了。
8: 好了，现在都不要说了，救人要紧。
9: 李信，怎么样？
10: 赶紧清点人数，看人齐了没有？
9: 快快快，清了！

0: 你们俩认清楚了吗？缺了俩，
1: 缺谁啊？
0: 缺了俩临时工。谁让你有临时工的？
1: 不是你，你什么时候你闭嘴！
0: 跟我来。
2: 秦书记，查完了，差两个人，
3: 马上调看监控录像。
4: 那个监控录像是假的，就是一摆设。我就是，不是没钱弄吗？
5: 我们家银宝呢？
6: 没事吧？
5: 我们家银宝呢？
7: 没事吧？别急，着了。
5: 你们怎么来了？你看到我们家银宝了吗？
7: 这都怎么来
5: 了？银宝也在这儿吗？
8: 对呀。
7: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5: 他昨天晚上到民宿来找过我，说是要学好，要去挣钱。我当时我也没往心里面去，结果他半夜他给我发了微信的，他说他下桥了。
7: 哎呀，你糊涂，怎么不早点跟我说？
5: 这个熊孩子他不让我跟你说。这事都怪你，你不该给他那么大的压力，让他去挣

0: 钱，你说他能挣什么钱呢？你这不是逼他吗？哎哎，别慌，你干什么呀？这是个银器，有什么关系？那不是云宝自己开车的那撞了别人的车，在县衙十几万的修车钱吗？
1: 高云熙，你得给今天两室友个三长两短，你算他几岁？算几岁的父亲了你？都成年孩子一本儿啊！哎哎，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二婶，
0: 李主任，你跃跃一言九鼎了，现在我侄子被困在里边了，你说句话呀！粘土矿是你跟罗孟达一手搞起来的，这是你们俩的天下，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人命关天，你得对这件事情负责任。
1: 我一定负责。
0: 伯父，
1: 嗯，
0: 你带我。
2: 和麦教副主任进矿里救人，
0: 啊，
3: 李主任，我跟你去。
0: 对，我也要去。
3: 我也去。
0: 走。
3: 谁都不许去。
4: 李主任，救援队已经到了，专业的事情让专业的人来做，咱们积极配合是关键。
2: 那我跟专业的人一块进去，我不进去心里没底啊。
3: 你要是进去出了事儿呢，那大家伙心里就更没底了。
5: 这是1号矿道，这是2号矿道，这是3号矿道，这矿道之间地形特别复杂，这个漏水的地方就是从这儿开始的，锚顶也是从这儿开始的。
2: 张副主任，啊，你在外围和医护人员一起，安抚家属救治伤员。
1: 好。
2: 袁生，
6: 到。
2: 你带领派出所的民警负责疏散群众。
1: 是。
2: 救援队马上开始营救，下面地形复杂，一定注意安全。
0: 是，现在被困人员在什么位置？应该在3号矿道。
1: 救人要紧，我先下去是吧？
0: 哎，那矿道不是已经报废了吗？
3: 啊，
0: 你们是怎么从主矿道到3号矿道施工的？
1: 不，主矿道和3号矿道已经打通了。
0: 我早晚被你们害死，向前想疯了。
7: 失踪的那2个年轻人，你是什么时候看到的？这个冒水前几分钟，他们还在矿道里边拍视频来。
8: 哎，你俩干嘛呢？干嘛呢？哎，
7: 我们拍咱们这矿工的生活呢。
8: 拍什么拍啊？人家都干活，你俩偷懒。
7: 各扣300块钱。
8: 不是，我们总共才500，你扣300，那我们是不是啥呀？
7: 爱干不干。
8: 不是，他怎么说话呢？
9: 干不干？干！
7: 干！干！干！干！
9: 那后来呢？
1: 那地形太复杂，
9: 一进水，大家都逃命去了，没看见啊。你的意思是，后来你就没见到过这2个人是吧？确实没看见。观众朋友们，消防官兵现在正在与时间赛跑，但是据我们了解，目前里边的情况并不太乐观。那具体的情况，我们马上来采访一下。
1: 你好，请问里边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
10: 我们在洞里已经找到了尽头，没有人，而且里面的水是现在越涨越深，根本无法通行，而且它现在越来越重，所以现在我们无法救援。对不起，我们尽力了。哎呦，
1: 求求你们，你们不能走，你们再回去救救孩子好不好？这孩子还小，以后的路还长着呢，求求你们好不好？求求你们了，
10: 求求我们的孩子了。
1: 我们必须启动救援设备，抽水、挖山，才能救人。我尽力。那求求你好不好？
11: 等你们抽完水的孩子早没了，我求求你们好不好？大姐，大姐，
1: 你们给我救救死给你们看！
11: 李主任，李主任，那边有人闹事了，您快去看看吧，李主任。
12: 书记，我去一下。
1: 求求你们回去救救！
11: 那边，这。

0: 出人命了！你们还是赶紧救人吧！老花，老花，冷静冷静！
1: 二婶，你这是干什么呀？你不要一想就要对救人啊！
0: 他们不救我儿子了，我也不救够了！冷冷冷冷，没人说不救你儿子呀！我以村主任的名义保证，好吧，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会尽百分之五百的努力，绝不放弃。把刀放下，放下。
2: 二婶，把刀放下吧，那里边埋着的也是我弟弟我们所有人都着急救人。是
3: 啊，
2: 那里面全是水，必须得抽水才可以救人。你不要再耽误时间了，行吗？
3: 好了，大家听着啊，我们的抽水泵马上就要到了，请你们让开一条道路，不要堵住洞口。我们会竭尽一切办法，争取每分每秒的去抢救那些失踪者。
4: 你听听，放下，二婶，快放下！哎，
5: 听话啊，老花，你算冷静啊，算冷静啊！
4: 冷静，令狐，我告诉你，张旭要死了，你就是罪人！哎呀，
5: 我这就是罪人！
4: 你干什么你们？都别动我！你儿子参与非法采矿，你在这闹事儿，要打打我，
5: 我就打你怎么了？
4: 李明全，我打你怎么了？
5: 大伯，你别闹了，
4: 冉生。
6: 他大人，抓他！快点抓他！你再闹，抓了你！
7: 张元生，你不抓罪魁祸首，你抓什么？你大伯你！
6: 爸，你就别瞎掺和了。
8: 李主任，啊，市委王副书记来了。
6: 啊！别闹了啊，元生。
8: 哎，
6: 啊，王书记，您来了。
8: 哇，三家村是怎么回事？
9: 先是化工厂爆炸，接着又是矿井透水事故。
10: 王副书记，是我们工作的失误，我们检讨。
9: 这是啊，
10: 这位是三泉村新上任的党支部书记高云熙同志，
9: 也是这次的事故现场家属。
10: 王副书记，那三泉村屡次事故是我的责任。
8: 现在给我谈责任，晚了点了吧？
10: 农夫啊，咱们俩是老熟人了。三泉村这么出事故的频率，很快就会成为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建设新农村的反面典型了。
11: 请王副书记放心，以后绝对不会再出现了。
8: 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啊，市委书记责令我成立事故调查小组，进驻三泉村，调查事故的原因。事故一天不解决，我一天不走。
10: 观众朋友们，今天市委王副书记亲临救援一线，指导救援工作，调查事故原因。
12: 现在井下被困矿工的生存几率有多大？
13: 几乎没有。现在矿里水势涨得很快，已经到达了这个位置，而且还在不断的上涨。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排水，待到水位下降之后，我们就进去救援。
8: 好，现在救援的黄金时间还没有过，抓紧时间落实。
10: 是。
8: 你们村两委要积极配合救援工作。好，马上落实。
14: 我从我的工地上调来了10台抽水机，配合救援队施救。你们注意啊，施救的方式要听专业人士的啊。
8: 事故的原因查明了没有？
13: 查清楚了，安全设备老化，监控就是个摆设，还有矿长擅自违规下矿采挖造成的。
10: 这就是犯罪。 应该追究责任，
8: 把矿长找来。
10: 哼，矿长说不定早跑了。
8: 把所有的相关责任人都给我看住了，该追究刑事责任的追究刑事责任，该追究行政责任的追究行政责任。
15: 是。

0: 云溪，全子，这粘土坑一出事儿，你福爸这心理压力就更大了。
1: 可不是吗？他现在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2: 离上次事故就没几天，我真担心他扛不住。
1: 你不觉得咱们现在不就是在为过去的匆忙发展买单吗？
2: 我听说这次事故是要问责的，那我爸他会不会？
1: 粘土矿村里占三分之一的股份，虽然法人是罗富，但要追究责任的话，福爸也有一定责任。
2: 我早都跟他说过，他早晚得被这个罗蒙娜给害死。
3: 你是不是应该把那个罗富抓起来？
4: 哎呀，这个什么时候该抓，我会抓的。
3: 罗蒙达不露面，这罗富现在也没影了。你要再不抓，人跑了，你可得负责任。
4: 哎呀，爸，我知道我的职责，但眼下最关键的是救人。
3: 你堂弟被埋在里边，我不知道救人吗？
4: 那你还总老提抓人的事儿。
5: 那不抓人就让这帮坏人们逍遥法外啊啊！
6: 还有那个李永福，他得还我儿子，他也该抓，
3: 坚决问责，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

0: 钱，你打我一顿吧。你要不打我，我这心里憋屈得很。
1: 儿子都没了，我打你干嘛？
0: 这儿子没了，还是咱不说这些丧气的话行不？
2: 这底下埋的不是你儿子，我就搞不懂，当年你为什么非要这么好好的茶叶地搞成年赌矿？今日我儿子没了，你舒坦了，猖拐了。
3: 二叔，二叔，话可不能这么说。我弟出意外，跟李主任当年看年赌矿没关系。
2: 要是没有年赌矿，我儿子会出事吗？云溪，你弟弟没了。你还替他说话，
3: 二叔，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心里也很难受。女主任，她心里她也不好过呀。
2: 胳膊肘往外拐是吧？是，当年你爸爸没了，是他收留了你，把你养大。但你要记住了，你姓高不姓李。
4: 二叔。您心情我们理解，可是您说这话可有点过了。
5: 全子，
0: 让你二叔说。
6: 当年我哥为了给村里还3000块钱的贷款，30多岁就被石头活活砸死了。今天我儿子又没了。
3: 二叔，甭管怎么说，不管怎么说，咱是一个老党员了。
2: 党员怎么了？党员也是人，凭什么都是我们家人牺牲？凭什么呀？
7: 小高书记，李主任，王副书记，请你们过去。
1: 李爹，这事儿闹大了。
0: 没弄好，
1: 为了集团的利益，得有一个人站出来。
0: 行，我扛了。
1: 知道怎么说吧？
0: 您放心。
1: 小程。

0: 情况大家都已经清楚了，虽然我们在各方面还在进行着努力，但是从救援情况显示，两名被困人员已经失去了生还的希望。
1: 进而不止，利欲熏心。
2: 我还是那句话，谁的责任谁来负？
3: 负责任的人早就跑了。
4: 各位领导，我是矿长，我叫罗富，我就是这起事故的罪魁祸首。
2: 说说吧。
4: 自从化工厂发生爆炸事故之后，我们集团公司就按照齐书记的指示关停了所有的企业。可是我们粘土矿厂当时已经和陶瓷厂还有耐火砖厂签订了30万立方的合同，工厂那边急需等米下锅，不停地来催，所以说我真的也是没有办法，就只能是背着集团公司还有村里就组织了人员下降。时间紧，任务重，为了能更快更好地完成订单，我还不惜出高价从村里雇了20个临时工。这些临时工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就临时下井了，侥幸的心理真是害死人的，不但害了这两个年轻人，而且还害了我，更害了集团公司还有我们三全村。我罗富作为粘土矿的法人，我来投案自首，我自愿接受惩罚，我有罪。
5: 各位领导，我是孟达集团的董事长罗孟达，粘土矿是我们孟达集团的下属企业，出了这么大的事故，作为董事长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各位领导放心，我们不会逃跑的，就带着三全村随时听候对我们的处罚。
6: 我作为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7: 这跟你没关系。
3: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全村造成如今的困局，是多年积攒起来的。
7: 没错，是。我做了三全村八届村委会主任，为村子里头引进了76家企业。现在看来，大部分企业跟我这身体一样，毛病呢是越来越多，是该更新换代了。我请求引咎辞职，该我负的责任我必须承担。

0: 云溪，
1: 我要去上海了，咱们拜拜了。
2: 你去什么上海？你走了我咋办啊？啊，不练我。
3: 太太，太太，
2: 不是搞混。

0: 全村人为了找你，一宿没睡，你给我跑街上享受来了啊！啊！我请假啊！
1: 你们去粘土矿里干什么？
2: 种钱啊！我一天500多块钱呢。
1: 不知道粘土矿塌了吗？
2: 塌了。我也是刚知道的。
1: 刚知道
2: 啊？
1: 你们什么时候出来的？
2: 我们是昨天早晨，就那工头说要扣我们300块钱，我说这活这么累还扣钱，让我跟张旭说不干了，然后我俩就跑出来了。
1: 还真是奇怪啊，他们从洞口出来居然没人发现。
2: 啊，是这样，我们呀在后山找到一个出口，我们出来的时候也没看见其他人啊。
1: 哭了。你们出来了，为什么不给家里人打个电话？为什么不报个平安？知道政府为了救你们动用了多少人力和物力吗？
2: 啊，姐，你先别生气，妈，你先别哭，你听我说啊。我们在矿区里边的时候，手机就没电了，然后出来之后呢，就先睡觉，又喝酒，又睡觉。我是起来之后才看见这条爆炸的新闻的。哎，对了，姐，你说我这是不是就火了呀？你快坐下吧。
1: 哎，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你就是欠揍，还说。
3: 合作愉快了啊！
4: 合作愉快。
3: 孙社长回去可以和高书记报告了，小马迅达和三泉村产品孵化正式启动。
4: 那我要代表云溪姐还有我们三泉村的村民感谢马总对我们的支持。
5: 我们的合同算是签订了，货也要准时发放哦。
4: 肯定没有问题。哦，对了，马总，我出来的时候，云溪姐特意交代我要向马总还有我们小马迅达集团的朋友们发出诚挚的邀请，因为过一段时间我们三泉村的第一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就要举办了，到时候邀请大家来参加。
6: 好啊，我一定来。
4: 马总，那我就先回了，因为村里还有事儿。
3: 真的不在上海再多待两天？
4: 真的是村里有事儿，而且我们高书记身边现在缺人。
3: 哎呀，这高书记刚上任就遇到这么多麻烦，那走吧，我送送你。
4: 好，
3: 来，
7: 云溪，你多担待。当时你弟弟生死未卜，我和你二婶确实着急，是吧？
8: 是啊是啊，婶子吧，确实有点过分了，你不要跟婶子一般见识啊。
7: 啊，对对对，不管怎么说，咱们到底还是一家人嘛。
8: 是啊是啊。
2: 哦，对了，姐。这茉莉啊，说要去上海发展，你那边熟人多，你可得帮我
7: 啊！那你去什么上海啊？这，开拍！
2: 哎，姐，
8: 他什么时候要去？
9: 两个失踪的人已经找到了，高云溪带着他们正在返回的路上。
10: 事故虽然没有死人，但是隐患还是触目惊心的。嗯。
11: 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啊？
9: 矿主已经交代了非法采矿的经过，依法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东方书记已经责成了区里的环评和安全生产部门组成了评估小组，对村里的涉办企业矿产进行评估，待消除环保和安全隐患之后再恢复生产。
11: 你们对李永夫的问题有什么打算？
10: 也不能全怪他，这也是时代发展带来的局限。
9: 经济大潮涌来，难免泥沙俱下呀。
11: 你们如何进行行政问责呀？
10: 我建议暂停李永福村委会主任的工作。
11: 那高云溪呢？
9: 啊，社区工委怕是要给他一个警告处分。
11: 刚上任就被一个处分，我们的小高书记不会有什么想法吧？啊，
1: 领导们好。
2: 好，来坐坐。

0: 为什么骗我？
1: 哥，我没骗你，都是罗富背着我暗地里下的。
0: 少来这套！你个老狐狸，我还不知道吗？你骗得了别人，骗得了我吗？
1: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就如实交代。都是订单惹的祸呀，没有粘土矿，就烧不出耐火砖。完不成订单就得被罚款。这样下去的话，我拿什么给工人开工资？年底拿什么给大家分红？哥，你答应过村民的，他们的人均收入年底翻一番。这是我从省会去你二那买的苦丁茶，可你消消火。
0: 这火怎么消？你告诉我怎么消？消火？
1: 不，哥，你别生气呀、啊，生气对身体不好。说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我这不让我的亲弟弟也出来顶雷了吗？
0: 罗孟达，我告诉你，这不是一次两次了。再出现问题，你进不进去我不知道，我一定得进去。
1: 大哥批评的对，那么下面该怎么办呢？
0: 把矿炸了。
1: 炸粘土矿？
0: 啊，
1: 那这年底给大家分红的总数最少得少1000万呢、啊、大哥。
0: 少就少了，我问你，粘土矿你一年赚多少钱？这几年赚够了吧？罗孟达，人心不足蛇吞象。
1: 你的批评我都接受，啊，我改。但是，那化工厂复工的事儿，你就费心催催他们吧，啊。
2: 小高书记啊，这个决定你不会觉得委屈吧？
3: 当然委屈，可谁让我是党支部书记呢？
4: 你倒是蛮想得开的啊。
5: 两起事故虽说是有惊无险，但暴露出来的问题很有普遍性。看来乡村产业升级的事情必须迅速展开。王副书记，百脉区的新旧动能转换，我打算从三泉村开始。
4: 我建议啊，我们必须得有一个完整的转换方案，采取步步推进的办法，腾笼换鸟，不是腾笼等鸟，避免旧的项目砸碎了，新的项目进不来。
6: 是啊，我们在不影响村民的既得利益前提下进行产业升级改造。你们的担子很重啊。
3: 王副书记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6: 嗯，好了，三泉村的事故调查告一段落，我们可以撤了。
3: 二位书记，我还有个请求。
6: 嗯，说说。
3: 我觉得暂停李主任职务一事，能否再考虑考虑呢？
5: 小高书记，凡事不破不立，你该面对的你必须面对。
6: 小高书记啊，任何一种改革它都是痛苦的啊。李主任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是带头吃螃蟹的人，是在苦水里泡打的。我想过一阶段他会想明白这件事的。社会在进步，人也在变。给你说句实话吧，我有好一段时间呢也转不过弯来，可是现在不转也得转。新农村的建设呀要弯道超车，这儿要不转不行啊。
5: 老郑，抽个时间你找李主任谈。

0: 这是吴世远的咨询费，希望你可以帮助我。
1: 这什么钱呢？
2: 这欧元，可以兑换300多人民币。
1: 真的？
2: 我骗你干嘛？
1: 那你想让我帮你什么呀？
0: 我想约到罗妮娜。
1: 你想要约到罗妮娜，你得想办法说服李明权，让他帮你。

0: 这么会帮我，他是我的情敌。
1: 董罗，错了，李明权的目标不是罗丽娜，是李面主的那个。
0: 你是说那个漂亮的高女士？
1: 对了。
2: 你说我怎么面对福爸呢？他老人家干了20几年的村委会主任了，这一下子就给停职。哎呀，我真怕他想不开。
3: 有什么可想不开的？你也不看看这帮人，不关自己事儿的时候都好着呢，这一碰到事儿，你看看那二叔二婶，还有那张老大的嘴脸，他们几个怎么不想着当时我爸累死累活的给他们分钱的事儿啊？哎呀，我说那事也没干，明天我给他结账，让他走人。
2: 哎。你别这样啊，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
3: 哎哎，偷偷摸摸你干嘛呢？
4: 啊，李，我想跟你谈论一个事情。
3: 不是你没看着我正聊事儿呢吗？你要决斗的话，改天啊。
4: 这会占用你一点点时间。
3: 我一点点时间都没有。
4: 见识。
2: 对。怎么回事啊？
3: 哎呦，这保罗这一天天的，就罗妮娜点事儿呗，我哪有功夫陪他玩啊？
2: 他真挺有意思的啊，这不远万里的跑过来，够执着。
3: 执着有什么用啊？罗妮娜就是图个新鲜，跟他玩玩。
2: 哎，那罗妮娜跟你呢？
3: 不是，他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在我眼里就是一孩子。真的。
5: 这件事儿啊，上上下下都受到了问责，东方书记和我都做了检讨，云溪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你呢，只是暂停村主任工作。
6: 我停不停的无所谓，云溪这个处分绝不能给。
5: 云溪是党支部书记，是村里的领导核心，市里面啊对这件事情的处理非常重视。东方书记，
6: 东方书记这么做就不合适，你这么做不是毁了一个年轻人的政治生命？那云溪被这个处分，将来还怎么晋升？这不是欺负人吗？哎，你这柿子捡软的捏是不是？
5: 他不是，
6: 我不管这事儿，你们要处理不好，我把话说透露，咱俩这20多年的交情到此为止。
5: 哎，老李，你先别激动。好，我再去找东方书记，跟他谈，让他考虑考虑。不过你啊，也不要背什么包袱。三圈村的情况我知道，没有你玩不转。
6: 地球离开谁都能转，该我玩不转。啊，多余的话也不说了，反正你知道我的心思。啊，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今儿我不留你吃饭了。
5: 哎，我来找你，是让你管我饭吃啊？切！
7: 哎呦，政府局长
8: 啊，孙会计
7: 啊，你走啊？
8: 啊，我还有事。哦，你们忙吧。
7: 好，好，再见，再见，再见。哎。
9: 主任，嗯，他怎么说的？
6: 谁怎么说的？
7: 政府局长。
6: 哦，他说他老了，思想境界跟不上时代。
9: 那是啊，和年富力强的东方书记比，他确实老了。
6: 看来真不该让云溪来接这个烂摊子呀。
9: 哎，主任不用担心，头三脚要踢不好啊，他自己就回区里去了。哎，主任，嗯，你这是干什么呀？
6: 给未来的村委会主任腾地儿啊。
9: 难不成他们真要免了你的职啊？
6: 这事总得有人负责呀。
9: 这事故也没有人员伤亡啊。
6: 可是造成了经济损失啊，粘土矿塌了，化工厂炸了，皖南瓷

0: 去救我。
1: 这罗孟达，这么些日子坑了你两回了。
0: 我跟他说了，把粘土光炸了。
1: 炸了？那得损失好几千万啊。
0: 损失多少也得炸，晚炸不如早炸。那块地啊，咱们重新利用。哦，对了，有件事啊，你帮我去做一下。
1: 您说。
0: 你去下泉村那个老张家的苗圃啊，去订他个几十万株的茶树苗，记着啊，明年开春就种上去，到后年我估摸着就能采茶了。
1: 这是不是开春以后再订不成吗？
0: 早订吧，这也可能就是我在任的最后能做的一件事儿。那块地张麦圈已经惦记了很久了，到这儿定吧。啊，
1: 这头三脚的第一脚你给踢开了。
2: 哟，梅梅回来了。
3: 全子哥。哎，云溪姐，
2: 那你们先聊着，我上车有点事儿。
4: 嗯，
2: 你坐啊。
4: 啊，来来来，快坐快坐，辛苦了。
3: 不辛苦。
4: 怎么样，上海的事情办妥了吗？
3: 比我想象中的要顺利很多，合同也签了，该见的人也见了。我这不一看到村子里出事儿，我就赶紧赶回来了。我这一路上都在想这情况能有多糟，但没想到比我预想的情况还要糟糕。
4: 不过你来的真是时候啊，不然我一个人啊还真顾不过来。
3: 你说咱们村这些日子怎么就那么多事儿呢？
4: 慢慢来吧。
3: 嗯，
4: 哎，行，咱们去开会吧。
3: 好，走吧。
2: 现在我宣布啊，我们的考勤制度从今天开始执行，迟到早退都要扣钱，不用文明英语，衣冠不整、客户投诉这些都要扣钱。
3: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文艺男青年被霸道总裁了。
2: 以后一楼的大堂还有茶社你来负责，李兰花你负责三楼、四楼的客房。一会儿你们两个交接一下，都听明白没有？
5: 听明白了。
2: 散会。
6: 嘿，李。你等一下，我有事情想跟你商量。
2: 你啊，要是再谈决斗的事儿啊，我真是没时间跟你说这个。
6: 不，李姨，我应该感谢你，你是个绅士。
2: 你不用谢我，要谢谢罗妮娜，她花钱，你住店。
6: 你等一下，我还没跟你说。

0: 和粘土矿透水事故，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暂停李永福三泉村村委会主任工作。
2: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3: 建商业区、建住宅，解决赔偿款的问题，
4: 这就张罗着要卖地了。
5: 化工厂再停下去，孟达集团就要倒下了。
6: 请看《三泉西暖》第六集。

0: 哎，我有事儿呢，你总跟着我干嘛呀？
1: 帮我约一下龙妮娜。
0: 我不是你情敌吗？我怎么帮你约她呢？
1: 不，你不是我的情敌。
0: 那我什么呀？
1: 来个女士，高云熙，她才是你的菜。
0: 你这都听谁说的？
1: 李兰花。
0: 真碎嘴。
1: 李，我想跟你商量一事。
0: 说。
1: 我想成为你公司的一员，请你聘用我。
0: 不可能，聘不起。
1: 来吧，我不是要工钱，我就是要你给我一些吃的，一个地方住。反正我很能干的。你知道我来中国之前，在意大利，我一个人经营了我家的葡萄酒庄园。
0: 您都一个人经营一个庄园了，我就更不敢用您了。
1: 那你不用我，我还会跟着你。
0: 保罗呀，你是追的是罗妮娜，你说你总跟着我，算怎么回事啊？
1: 他根本不见我，只有你才能帮我见到他。
0: 不是，我帮你见到他之后，他一样会拒绝你啊。
1: 我觉得你可以从中说和，你就可以成为我的那个……啊，在中国怎么说呢？那个没
0: 可能。
2: 铁匠爷。白川叔，
3: 这平时都带本
2: 儿，二全叔，
3: 这今天怎么还发本了呢？
4: 铁匠爷，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子，高书记发了笔记本，你就认真记。
3: 好，我认真记。
5: 小高书记，在你开会之前呢。我想借这个机会，有一个议题，能不能提交到村委会上？
6: 可以。
5: 炸粘土矿，炸矿还林，
7: 炸毁粘土矿。
8: 要那样的话。全村每人要少分红小几万块呢。
5: 你侄子被埋到矿里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小几万呢？来表决吧。同意炸矿还林的，请举手。

0: 通过。我的事完了，该你了。
1: 啊，我代表村党支部宣布上级两个决议：一，暂停李永福三全村村委会主任工作；二，村委会主任一职由副主任张麦圈代理。我希望咱们两位委员能够以身作则，服从上级的安排。

我坚决拥护，也坚决接受党支部和上级政府的决定。化工厂爆炸和粘土矿透水事故，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麦教主任，20多年前，高大全书记临走的时候，咱答应过，要带着大家过上好日子。这20年来，我带着大家过上了富日子。这富日子是不是好日子？就交给你们了。我这脾气不好，可是这么多年，大家伙都包容我、支持我。我在这儿，谢谢大家。

0: 福爸，我没事，回去吧。福爸，回去吧，别让大家等着，开会去。
1: 生我气了，行吗？我问你，你为什么不上学？我想去工厂打工。
0: 打工？打什么工？没文化，你一辈子没出息。打工。
1: 福爸，你就让全子哥去读书吧，他比我聪明，他要读上重点中学，肯定比我有出息。
0: 你全子哥那是个男孩，好男儿志在四方。你是个女孩，没文化。
1: 你只能当家庭妇女窝囊一辈子。福爸，我不是你爸，你爸埋在西山岗上呢。你去问他，你这么做对不对？去。
0: 您别生气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1: 知道错了，那就回去，待在学校里好好学习，吃的用的都不用你愁，我给你送。但是你要记住，考不上大学。

0: 就甭回来。
1: 回来，我跟你舅妈也不认你。听见了吗？
2: 爸。
0: 好孩子，听话，咱好好学习。

大全哥，闺女我替你养了。

0: 现在兄弟我遇到坎儿了。我都不知道这村里头该往哪儿走了。你看啊，这化工厂炸了，粘土矿塌了，现在咱这村啊就像是一个大的泥潭呢。可是哥啊，偏偏在这个时候上头把云溪给派回来了，让他担任了咱们村里头的党支部书记。
1: 哎，
0: 是，我知道，都说闺女是爸爸的小棉袄啊。云溪这孩子又这么孝顺，我打心眼里头我是愿意让他留在我的身边，是吧？我天天能看见他，这好啊。可是村里现在这样，我怎么能让他待在这里去趟这潭浑水呢？哥，你告诉我我怎么办？我急死了。

我实在没办法了，哥，我这个坎儿怕是过不去。滚了！今天来呢，就是跟哥道理道理。哥，你别往心里去啊，因为我这些话没地儿说去。我跟谁说呀？我只能跟哥你说说。哎呀，我憋得很啊。行了，不说了。

0: 如愿当上村主任了、啊、
1: 代理的。
0: 你怎么这么说你爸呀？
2: 代理的怎么了？
1: 代理的呢就不是正式的，村民选举产生的那才是正式的。
2: 照你这么说，下届选举你爸爸就没戏了？
1: 我看悬呢。
2: 你这是长别人的志气，灭你爸爸的威风。哼，别忘了我现在是代理主任，嗯啊，掌握着主动权，知道吗？
1: 那也悬。
0: 为什么？
1: 因为个人魅力，是吧？
2: 让你妈妈说。嗯啊，跟李永红比我差哪儿啊？论钱我比他有钱，嗯，论能力我比他有能力。
0: 就是。
1: 爸，我劝你哈，你就死了当村主任这个心，好好搞你的房地产。我可提醒你，现在开发区出现了大片的鬼区，迫在眉睫的是解决库存的问题。我真搞不懂，你说天天的
3: 想着当村主任，
1: 那自己家的生意都不去打理了。
4: 你看你这儿子说话一套一套的。
2: 人总得有梦想吧？
1: 对，那您的梦想就是当个村主任？
2: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当村官的村民不是好村民。
1: 嗯啊，说的对，张代主任。
5: 大家来看一下啊，这是我们三泉村地理环境、人文环境、资源环境、产业分布情况和经济发展情况。未来的三泉村啊，要想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和生活富裕的总目标，那就必须要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提振一二三产业，重塑城乡关系，走融合发展之路。
2: 高书记，我能不能说说我的想法？
5: 张代主任，你说。
2: 百脉县撤县划区啊，我们要抓住政策机遇。我呢是搞地产的，从我这个角度思考问题呢，刚才高书记说了，重塑城乡关系。那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呢？地理位置，我们是城市的后花园，所以一定要解决产业发展那种不平衡的关系，把流转出去的地拿回来，自己干。建商业区，建住宅，这样呢不但环境美观，便利生活，还能解决赔偿款的问题。新旧动能转换迎刃而解。
6: 哎，我说你把地都给卖了，将来我们靠什么生活？
2: 我们有楼盘啊，有地产，有拆迁款，有商业圈。
6: 你还商业圈？没有一定的人口基数和流动人口的数量，你圈不住人，东西卖给谁呀？
2: 孙会计，我们可以围绕古街建商业圈，啊，拿出一些资金来做游客的生意。
6: 咱老百姓过日子呀，讲究精打细算，你那是杀鸡取卵，饮鸩止渴。
7: 对呀，放着村里每年几万的分红和躺着就能赚钱日子不过，我拿着拆迁款去做生意，我有病啊！
8: 二全。是不是怕你儿子把钱霍霍了？
6: 你们家那儿子呀，甭管多少钱，他都能够霍霍出去。
7: 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5: 我认为啊，张代主任的想法也是一种方案。我还是希望大家能为三泉村的未来发展谋篇布局。既然咱们的想法还不够成熟，那咱们就回去多思考思考。我们两委呢？也会经过研究后发到群里，征求大家的意见。那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儿，散会吧。
2: 哎，高书记，区里派来的环评安全评估综合调查组到了，我们怎么应对？
5: 当然是要配合实事求是的评估啊，把环评和安全生产检查做扎实了。这样，张代主任。工作组，您就全程陪同吧。
2: 嗯，好，我知道了啊。嗯，
9: 这李永福啊，还真有气魄。离开之前呢，还要弄个大动静。嗯，要炸那粘土矿。
10: 有点英雄断腕的意思。
9: 嗯，
11: 他只是暂时停止，又不是撤

0: 不相信你们就听我的，用不了两天他就回来了，对吧？
1: 哎呀，只是这个张麦圈啊早就等急了，这副主任呢终于上位了。
0: 这个张麦圈啊有点雄心勃勃呀，这刚当上村里的代主任，这就张罗着要卖地了。你说，
2: 哎，还是孙会计说的在理啊，这个张麦圈啊他就是一锤子买卖。
3: 这城市化进程啊是势不可挡啊，咱们村的地那早晚得卖，晚卖啊不如早卖，早卖还有利于早期积累资本，你说是不是？
1: 早卖地行里拿钱去霍霍呀。
3: 嘿，我要是有资本那早在城里发财，把你跟我爸接过去享清福了。
1: 等着你发财，
4: 猪都上树了，走，快走啊。
5: 好，我走啊。我就不走。嘿，
0: 有其父必有其子啊，你说。
2: 这小子两个腿全拿跑了，
0: 俩腿跑得快吧。
2: 哎呀，下边啊就看云溪怎么做了。
6: 回来了。
7: 嘿，你那个办法没有用的，你根本不用你帮助我。
6: 没有用。
7: 可以试试。这次的咨询费回来再给。
6: 啊，没事。这不挺聪明的吗？
8: Hello。
9: 你好，保罗。你从哪儿来？
8: 我是意大利的，我来自埃斯特庄园。
9: 哦，我知道那个地方，那个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三大庄园，那个庄园里面有一条这个百泉路，至今仍然是世界园林经典美景之一。
8: 哇，你去过我的家乡吗？
9: 哎呀，很遗憾我没有去过。
8: 那你得去一趟。
10: 我是乘坐火车过来的，
8: 很方便的。
9: 你是沿着丝绸之路追爱情来的是吗？
10: 啊，我的事情你也知道吧？
9: 我能帮你什么？
10: 我想成为李毅的助手，帮他完成一切。
9: 成为李明权的助手？那原因是什么？
10: 原因在……
9: 在罗尼那，对不对？
10: 哇，真的很懂我。可是他不愿意带我，他一直想赶我走。
9: 那你希望我怎么帮你呢？
10: 我觉得可能你可以说服他，让我成为他的助手，然后他会说服罗尼娜成为我的妻子。
9: 这都是谁教你的呀？
10: 但这个要保密，他是我的咨询师。
9: 他是你的咨询师？你不怕他把你带到沟里去啊？
10: 不是啊，最起码他让我知道事情的真相。
9: 什么真相？
10: 你不爱罗尼娜，你那不是他的菜。
9: 保罗，你希望我帮你的忙呢，我尽量去帮，但是能不能成我不确定啊。
10: 那就太感谢你了，我先走了。

0: 说吧，二婶，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儿？
0: 您要是不说，我就告诉全子哥了。我不能让你毁了他的生意。哎呀，
1: 保罗不远万里来到咱们这里，人生地不熟的，我就是想帮帮他。
0: 您是收了人家的咨询费吧？
1: 这什么咨询费啊？没有，
0: 怎么拿的怎么还给人家？您这样做会毁了全子哥的招牌。

0: 不是云溪，你看啊，银宝欠下那么大的亏空，我也是想要。
1: 二婶，
2: 咱不能什么钱都赚，对吗？高八八在干嘛呢？
0: 他还能干嘛呀？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打游戏。
2: 这都是你们惯出来的呀，典型的啃老族。啊，
0: 我知道。可云溪，你说他那个女朋友前两天去了上海，他这两天非要闹着去上海，你说这上海人生地不熟的，可不比家里啊，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跟你二叔以后可怎么办呢？你帮我想想办法吧，云溪。
1: 啊，我可不敢帮了，再帮又得挨骂挨打。
0: 婶子那天犯浑打了你，今天婶子替你还回来。你要是觉得不解气，婶子再来。
2: 二婶，您别这样。
0: 云宝，你要是不帮他，你这个弟弟可真的就毁了。
2: 行，等我抽空找他，跟他好好再聊聊。
0: 谢谢。云溪，婶子还得求你一件事。
2: 还有什么事儿啊？
0: 全子生我的气了，把我从一楼收银的活儿给撤了，让我打扫卫生。我怎么也是全子的远房的姑，你的亲二婶啊！你帮我跟他说说，你把我调回来呗。
2: 二婶，全子哥要是知道你跟保罗的事儿，他会把你给开除的，您就知足吧，啊？嗯。还有啊，您以后说话能不能好好说？别这样，
0: 我也就冲你这样，我对别人我也不这样。
2: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千万别对客人这样啊！哎呀，
0: 你放心，会的。
2: 行，你赶紧去忙吧啊！去忙吧。
3: 罗总，炸矿的事情已经准备就绪，您看什么时间起爆合适？
4: 不要着急啊，这件事情把声势做大了，你让那个高云溪去通知东方书记还有正副区长，让他们都来，省市电视台各媒体的记者也都请来，我们要大张旗鼓的宣传，我们坚决拥护党和各级政府的号召，要给足了李永福这个面子。
3: 他不已经下台了吗？
4: 幼稚啊！林有福是核心人员，他能在村主任这个位置上20多年，风雨不倒，没有的道行谁能做得到？我把话撂在这儿，用不了多久，三泉村的老百姓和区里的领导就得八抬大轿的把他重新的请回到村主任这个位置上。
3: 好，我这就去找高云溪。
4: 不，我自己去。
5: 哎呦，来来来，姐，请坐，请坐，请坐，来来来，这边请坐。姐，我是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啊，我要去上海创业，你得支持我。
2: 去上海创业？
5: 啊，我就去做我的互联网啊！你看现在上海的互联网环境那么好，我去创业做我的老本行啊，抖音、短视频，不都是我的长项吗？
2: 你这也叫创业啊？
5: 你可别小看我们这行业，说不定哪天我就火了。
2: 你这种创业我帮不了你啊。
5: 姐呀，你就帮吧，我这回我不要多，你呀就给我个启动资金，3-5万就行。
2: 哼，我那10几万你什么时候还给我呀？
5: 姐，这回算我借你的，年底加了分红我就还给你。
2: 不是高八八，你说你这些年干了多少行当啊？就我知道的什么微商啊，网店、超市、饭店，你哪样干成了？还有啊，现在你父母年纪也大了，你妈为了你还在民宿打工，起早贪黑的，你体谅过她吗？你能不能心疼一下你父母，别总拿他们的钱打水漂啊。
5: 是是是，姐，但你也知道啊，这创业它总归是要有风险的，对吧？
2: 别给我找理由，我还不了解你吗？你这急着去上海是要干嘛？找你女朋友是吧？那个叫茉莉的，

0: 你看看，知我者莫若我姐呀。姐，我真得去了，要不然人家被土豪勾搭走了，我咋办呢？
1: 你怎么其他的事不上心呢？这事你倒是上心。
0: 哎，姐，姐，姐姐，姐姐，姐，求你，求你，姐，你真的要帮帮我呀？
1: 你给我记住了，你现在这个年龄段要以事业为重，别整天想着谈恋爱，有用吗？
0: 对对对，没用，事业为重。
1: 去应聘吧。
0: 小马逊达？
1: 嗯。
0: 上市公司啊？
1: 是啊，这个马总啊是我同学。
0: 哦，我想起来了，给咱买谷米那个是吧？
1: 嗯，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正好他们宣发部门啊缺个人，你还算合适。
0: 妈呀，姐呀，你终于发现我的才能了，我满含热泪的感谢我亲爱的姐姐，谢谢谢谢谢谢。
1: 别给我贫嘴，你给我记住了啊，你要不好好干，人家照样开除你。
0: 谢谢姐，姐你慢点啊，慢走慢走慢走。上海，我来了。
2: 啊，这是参加炸矿仪式的名单，您过目一下。你看看还有没有漏下的？
1: 没有，挺好的。这一看您就是用心了。
2: 啊，你福爸我没请，请了他也不会来的。
1: 是啊，这是他的心血吗？
2: 想想啊，20年了啊，那个时候他就请我投资3000村开矿办厂，一遍遍找我呀，找各级领导，找银行。想想他呀，真不容易。如果从感情上，从经济利益上来讲，炸这个矿我坚决不同意。但是你福爸的意思要炸这个矿，我满足他。

0: 大哥，大哥，哎，炸了，矿炸了，这都是按照你的要求办的，你不在现场，
1: 你不知道，炸的那一瞬间，我的心，要不是给咱闺女撑门面，我是坚决不会让他们把这矿给炸掉的。
2: 行了，你在这粘土矿上挣了多少钱，别人不知道，我清楚，知足吧。
1: 是大哥，我很知足。
0: 粘土矿炸就炸了吧，但是化工厂停工不能再停了，大哥，再停下去，孟达集团就要倒下了。

0: 你给我说实话，你这化工厂是不是真的有什么问题啊？没有，我想哥保证，你随时可以去检查去。大哥，我心里都着急呀，那些订单的客户天天在催货，如果不按时发货，违约了就会交很高的违约金，客户还会逃跑了，孟达集团眼瞅着要上市。 厂子要倒了，就是上了市挂了牌，股票也会往下跌。我的秦大哥，我的好主任，我求求你了，你不会眼睁睁看着老弟趴下不管吧？主任不是我，是张麦圈。谁？快别跟我提他了。 他恨不得我今天就卷铺盖砖走人。要说走人，如果不是割不下这段兄弟情，我还真不想在三泉村待了。
1: 你爱待不待跟我没关系啊，
0: 大哥，这。

0: 是你说的啊！我要真撤了，山泉村的村民都在失业，他们手里没土地，没活干，要不找你玩命，我不姓罗。
1: 你威胁我呀，大哥呗！我威胁谁，我都不敢威胁你呀。化工厂真的不能再停工了，哥。
2: 我告诉你，如果你的化工厂真没问题，也合理，也合法，那谁敢不让你复工呢？
0: 哥，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1: 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欺上瞒下，真有什么问题，被环评查出来，就是你复了工，也得停了。而且，要是停了，这厂就没了。大哥，我向你保证，不会做任何违法的事儿。
3: 你就把心踏踏实实的放在肚子里吧！啊！铁经理，
4: 哥几个在这儿聊天呢，
3: 你也搬过来了？你不是说在这老宅子一直住到死吗？哎呀，
4: 这话呀，我是说过不讲。
5: 这全子这孩子，倒腾着房子，说是有大用处，我就搬过来住几天。别，全子花那么多钱给我们租金，还给我们装修房子，每年每家还有什么红利，他可白大发了。全
6: 子这孩子，咱们看着他长大的，这白纸黑字啊，合同上写的非常清楚，不会有错的。<笑>
3: 那是。
6: 赖老张，哎。
7: 你这木损的结构不对啊，你要这么摆的话，这房梁会出问题啊。
8: 李总，
6: 你这活也太精细了，这不是太精细了。古建筑修复一定要这么干的，你要是不是这么干，那意思就不对了。
8: 你这活啊，我还真没干过，这也太费工了。李总，你给加点钱吧。
6: 你能不能先把活干好，然后咱们再说加钱的事儿。
8: 啊，你按照我这个弄好吧，一定按照我这个严格的弄好。
6: 好好好，
8: 哎，哎，你怎么来了？
9: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啊，
10: 老板，我从小跟着我的父亲在庄园里修房子，木工的活我门清，工资的问题也不用考虑，我们的约定有效啊。
11: 不是谁跟你有约定了？你还工资？你快快赶紧放下，放下！
9: 李总，
6: 哎，
9: 行，哎，
11: 慢点啊！
9: 圈子，就你这装修方法呀，这预算得超支。
6: 那不这么干的话，不是这个意思呀。
12: 可是你装修完了，没有钱运营可怎么办啊？我劝你还是别把这个摊子铺太大了。
13: 那边，
12: 你看这万一资金链断了，风险很大的。
13: 妮娜，
12: 啊，
14: 爸，
12: 干嘛去啊？啊，
13: 全子哥把上泉村古宅给租下来了，住在装修呢。
12: 啊，这事我知道，他够麻利的，这么快就干上了。
14: 听您的意思啊，对这个项目还挺感兴趣。是个好项目。啊，
12: 山泉村这几处古宅子，你爸我当初想把它买下来修度假村的，全子可以啊，抢先一步下手了。
14: 那当然了，所以说我就是去看看商机。<笑>
12: 行啊，这还算个正事儿。
14: 哎，爸。
12: 那你给我设立的投资基金，我可要启动了，就拿它这民宿项目试试水。嗯，
14: 你答应我了。等等，嗯，
12: 你跟那个保罗到底什么情况啊？嗯，
14: 谈恋爱分手不爱了呗。
12: 那他为什么还赖着三泉村不走啊？
14: 他赖着不走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2: 你了。
14: 嗯。
12: 你们俩这关系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
14: 爸，我没给你带个外孙回来，你是不是很失望啊？全子哥，
6: 哎，你怎么来了？
0: 作为这家店未来的老板娘，我来试。

0: 一下你的宏伟蓝图。
1: 少在那瞎拼，我告诉你啊，你们宝宝在里面呢。
0: 我不找他，我找你。
1: 你找我干什么？
0: 我呢，要跟你谈个合作的事情。
1: 我有什么好合作跟你谈的？
0: 本仙女看上你的民宿项目，要给你投资。
2: 没空跟你拼啊！还有，你赶紧把你的宝宝给我弄走，听了没有？
3: 哎，李总。
4: 哟。
2: 哎，你来的正好啊，看看谁来了。你们先聊着啊。
0: 李明权，你个叛徒！
2: 老张，你跟我过来一下，来。哎，
5: 去哪里呢
0: ？Enough。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如果你还想跟我继续做朋友的话呢，就再也不要这样。
5: 我要等到你答应我的那一天为止。
0: 咱能不能不这么幼稚啊？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不喜欢你了。
5: 亲爱的，我向你发誓，我只爱你一个。
0: 我也向你发誓，我永远永远都不可能再爱你了。
6: 哎，潘二婶。
7: 啊。
6: 你们这是咋了？
7: 你还不知道啊？
6: 不知道啊。
7: 你家全子把上泉村的房子都给租了，说要开什么民宿，正在装修呢。
8: 东西别磕了啊，慢点慢点，往那边走，慢点啊。哎，叔，您怎么来了？
9: 尽量轻点啊。
8: 哎，云溪姐，我看到你福爸气呼呼的朝古宅去了。
9: 糟糕，全子哥怕是要有麻烦了。这样，你跟着车帮忙搬过去。
8: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9: 不用了，他们家人都在外地，屋里就只留下一个老太太，你一定要盯紧了，卸货的时候让他们轻拿轻放。
8: 行，
9: 好。
10: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行了，下面再说吧。啊，
6: 你怎么回事？啊？
10: 我打算搬民宿。
6: 我同意了吗？
10: 爸，我不是您的提线木偶，我有自己的理想。
6: 你什么理想啊？你给我扒拉扒拉手指头数数，你哪件事能干成？
10: 那不都是因为您吗？您是村主任，我是您儿子，做什么事儿您都怕坏了名声，他们拿我说事儿，戳您脊梁骨。爸，可是村主任的儿子他也是人呢。
6: 造反啊？跟我顶嘴？
10: 我不是跟您顶嘴，我在跟您讲道理。这些年为了保住您的好名声，我什么都干不了。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爸，您现在不是村主任了。
6: 我是你老子呀。
10: 老子你也得讲理吧。
6: 我讲，给我讲理，这就是理。

0: 现在干点什么都离不开资本。
1: 你的钱我不能用。
2: 要说做生意发财啊，那李明全就不是这官料。
3: 你打压他，你限制他。
4: 生产设备和排污设备相对老化，很容易出现安全的隐患。
5: 1000多人前一个月，
6: 能不能尽快的复产？
7: 你回来了，你亲自去办，
8: 一定要多找人，越多越好。
9: 请看《三全西暖》第7集。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力，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3: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3: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3: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9: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那么这个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呢冒充这个提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

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在过去没有银行的年代，人们存取银两都要凭借一张汇票，一张薄薄的纸代表着一份承诺和信誉。清朝末年的一天，山西平遥日升昌总号来了一位平日沿街乞讨的老太太。老人拿出一张泛黄的汇票来兑换银两，
1: 柜头一看，数额竟是12000两，但签发时间为同治七年，与取款时间相隔了30多年。经过验证，柜头确认这是一张由日升昌张家口分号签发的汇票，
0: 但汇票早已过了承兑日期，是否兑现一时拿不定主意，便赶紧跑到后厅叫出大掌柜，一起询问汇票的来历。
2: 她的丈夫是一个皮货商人，是到那个张家口外贩卖皮货的，所以就在那个口外就给染病死了，所以等于老太太一下子家境就一落千丈，然后她就靠不断的变卖家里面这些东西去度日。
0: 当时为了安葬丈夫，妻子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从那以后便穷困潦倒，靠乞讨度日。30多年后，老人在整理丈夫留下的唯一一件棉袄时，无意中发现衣服夹层里有东西，拆开一看，是一张汇票。这是当年丈夫在外做生意时，把挣的钱交给日升昌张家口分号汇往老家的，为了保险，藏在了衣服夹层里。30多年时间，汇票早已过了承兑日期，老人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来到了日升昌。
2: 这边的柜头，包括他里面的那个掌柜，然后就开始找以前的账簿。
0: 账房在查阅了数十年的账簿后，终于找到了原始记录，不仅如数兑付了现银，还支付了多年的利息。这件事让日升昌名声大噪，发展到鼎盛时，他的年汇兑总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经营网点多达35处。晋商重视诚信和信誉，认为做生意的本质就是做人，这样的经商理念让晋商称雄商界500年，造就了无数商业传奇。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近期有关做法是否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

0: 滋长城市。
1: 设立九三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0: 据报道，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发表声明称，越南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未经越方允许，外国在包括羚羊礁和鸭公岛在内，在西沙群岛的一切活动完全非法无效。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越方无权说三道四。
1: 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不存在任何争议。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展必要建设是主权范围内的事，越方无权说三道四。
0: 今天上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已经起运。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将继续为尼方应急救援处置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天上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已经起运，包括帐篷、毛毯、太平柜、医用防护服、卫星通讯设备等。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同机赴尼协助工作。中国西藏自治区已向尼方紧急援助两座贝雷桥。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等机构向尼方捐赠救援物资。尼泊尔当地华侨华人协会、中资企业也纷纷向尼方提供支持捐助。中方将继续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并开展国际救援合作。
2: 郭嘉坤表示，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共享监测信息，携手应对灾害。
1: 中国气象局与尼泊尔气象局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开展视频天气会商，实时共享相关信息，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并交付尼方试用，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中国水利部持续同尼方分享水文监测、预警、预报信息。
2: 郭嘉坤表示，尼方对中方同尼方并肩作战应对灾害，为尼方救灾工作提供重要支持，深表感谢，表示这体现了中尼之间伟大的邻里友谊。中方将继续同尼方加强相关领域的合作，为尼方应急救援处置提供有力支撑。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中国商务部今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介绍，近日中国与埃及就深化经贸合作达成广泛共识，双方就致力于构建更具韧性的产供链合作伙伴关系。
3: 商务部和埃方主管部门分别签署了关于加强产供链经济合作、加强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开发合作的两个谅解备忘录。双方将致力于构建更具韧性的产供链合作伙伴关系，深挖合作园区带动投资贸易发展的潜力，助力中埃经贸合作向更高水平发展。下一步，商务部将与埃方一道，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经贸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充实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日中吉双方就深化经贸领域务实合作达成一系列共识。
3: 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主要包括扩大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贸易自由化。

0: 化、便利化水平，加强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领域合作，深化投资、创新、发展等领域合作。商务部和吉方主管部门签署了关于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进展的联合声明和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为提高两国服务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并促进电商等新业态合作。下一步，中方愿同吉方一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两国经贸合作委员会机制作用，以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为指引，推动中吉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路透社2号援引四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助手正在推动阻止伊朗战事在11月中期选举权升级，以避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遭受损失。消息人士称，白宫官员将考虑在11月3号中期选举投票后加大军事行动力度。
3: 消息人士称，目前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试图迫使伊朗在未来任何谈判中做出让步，而这是数月军事行动未能实现的。一名白宫官员表示，我们正在继续向伊朗施压，但11月中期选举是优先事项。包括白宫官员在内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能够在中期选举前将战事基本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就有助于防止这场不受欢迎的冲突持续占据新闻头条。目前，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正在努力捍卫其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微弱多数席位。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8月底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31%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约63%的受访者表示反对。选民尤其对高企的汽油价格感到不满。消息人士还表示，一段战术性的暂停期也可以让美国军方获得一定喘息空间，以补充已经严重消耗的弹药库存。然而，随着局势发展，执行这种保持冷静的战略变得日益困难。尽管目前冲突的激烈程度仍远低于今年春季以及仲夏时期的一轮升级，但最近几天，美伊双方已进行报复性打击。分析人士称，在连续数月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同时国内又没有出现明显动荡的情况下，伊朗领导层的底气有所增强。伊朗可能至少会周期性地继续打击美国及其海湾盟友的目标，其中包括军事基地、舰船和能源基础设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报复压力，进而可能形成一轮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最终将双方重新拖入全面空战。曾在美国前总统拜登任内担任助理国务卿的芭芭拉·利夫表示，伊朗政权完全有动力去破坏这种所谓的平静。实际上，这根本不是真正的平静，因为特朗普政府明确的目标就是大幅加强对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另一个不可预测的因素正是特朗普本人。根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的民调，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从40%下降至33%。消息人士称，目前特朗普本人并没有兴趣进一步升级冲突，但众所周知，他经常改变主意，也可能根据事态发展突然调整政策方向。特朗普2号威胁说，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表示，他认为新一轮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他还重申，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并未影响他的伊朗战略。
2: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伊方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 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和阿里

0: 联酋的基地。
1: 声明称，伊朗军队于三号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稍早前，科威特军方说，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此外，伊朗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伊朗军队强调，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攻击予以坚决而毁灭性的回击，直至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司令伊扎迪二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十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近期多场交战均告失败。伊扎迪称，近期冲突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军事优势认知，美军高层已经意识到伊朗战略和军事能力带来的压力。他还表示，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事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方面称，美军九月一号夜间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造成18人死亡、108人受伤，其中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遭袭，造成4人死亡、6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军袭击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
0: 从当前公开信息来看，伊朗的这套新战略可能包含哪些方向？伊朗加大对中东地区美军资产打击的可能性有多大？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说，伊朗已经从军事、外交、应对经济封锁层面出台了新战略，要摧毁敌方根基。一般来说，针对伊朗高层的这番表态，人们往往会去深究伊朗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新战略，伊朗的新战略包含哪些方向，伊朗是不是要加大对美国在中东军事基地的打击了等等。但事实上，伊方的公开表态与美国总统关于美国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彻底完蛋了等等这种表述是一样的，说的并不是事实，更多的是说给自己国内听的。以美双方不断强硬激烈的表态，以及时不时相互之间的攻击，恰恰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美伊双方都没有意愿重新返回全面战争，同时呢，美伊双方也都没有力量来打破目前这种僵持的局面。无论是美国所谓随时会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还是伊朗方面所谓要摧毁敌方根基，都改变不了现在这种美伊双方敌对僵持局面的事实。
0: 当地时间二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违规船只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只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这些船只未遵守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规定，被列入名单的船只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二号发表声明说，当天2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声明称，2艘油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员，并将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不按伊方规定的航线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航行，随后在驶入雷区后触雷爆炸并起火燃烧。声明说，对于不按伊方规定的航线航行，将船只交给美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伊方已制定额外惩罚措施，并将很快实施。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曾把霍尔木兹海峡比喻为伊朗的经济核武器。眼下海峡摩擦不断，伊朗是否会选择彻底封锁海峡？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目前啊，霍尔木兹海峡总体处于双封锁状态，也就是说，伊朗封锁着

0: 海峡，使得一艘船也出不去进不来，而美国也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完全封闭阿曼湾，使得伊朗的船只既进不来也出不去。现状是伊朗要求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按照伊朗要求的航道通行，而美国则鼓励引导船只呢通过阿曼一侧的航道。伊朗对不听从伊朗要求而穿行的船只时不时进行攻击，而美国则攻击伊朗作为报复。但总体来说，只要有船只受到攻击，大多数船只就不敢航行，所以霍尔木兹海峡总体上处于关闭状态，尽管进出仍然有少量的船只，这也是美国长期的痛点所在。伊朗的战略就是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总体掐住波斯湾的咽喉，意在迫使美国满足伊朗方面基本的要求，比如说解除封锁，比如说解冻伊朗海外资金，比如说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以及战争补偿等等。这些要求实际上都体现在了6月份美伊双方签署的14点备忘录。美国如果不能满足或者基本满足伊朗方面的要求，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就难有指望。
1: 9月1号，伊朗南部一婚礼现场遭到美军袭击，有幸存的民众在事发后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心有余悸。
2: 袭击发生时，阿里马拉西女儿的婚礼正在这栋居民楼里举行。据她回忆，突如其来的爆炸瞬间席卷了整个建筑，婚礼现场顿时弥漫着呛人的烟尘。据一名伤者回忆，他和朋友赶往婚礼现场的途中就听到了轰鸣声，刚到达目的地就发生了爆炸。另有幸存者表示，遭袭现场满地伤员，许多妇女和儿童伤势惨重，而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平民。据伊朗官方公布，这场袭击已造成数十人死伤。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号予以否认，声称美军从不将平民作为袭击目标。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二号表示，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交火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alarmed by reports of civilian casualties, including a strike that reportedly hit a wedding ceremony in Iran. The Secretary General condemns all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s. He recalls that all parties must respect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2: 迪亚里克说，秘书长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前紧张局势的言行。局势升级将会给中东广大地区和区域外平民带来灾难性后果。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urg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return urgently to diplomacy. A comprehensive and durable settlement can be achieved only through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s.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二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安德拉比强调，尽管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但巴方仍

0: 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意愿，巴方已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据美国《纽约时报》二号报道，与伊朗的冲突彻底打断了美国海军的后勤保障，切断了舰艇前往中东基地的通道。
1: 报道称，伊朗的攻击破坏了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的补给体系，给无限期留在这一地区的航母驱逐舰和两栖舰艇带来了额外的压力。报道指出，2月28号，伊朗摧毁了美国海军在巴林的一个关键后勤补给基地。与此同时，这一地区的其他港口仍处于美国舰队无法使用的状态，因为它们位于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范围内。另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由于可能遭到伊朗打击，美海军战舰不敢进入中东港口补充储备，因此处境艰难。消息人士说，美海军战舰不能使用伊朗附近的任何一座港口，因此所有储备品的补充都在迪戈加西亚岛进行。纽约时报称，目前美国海军有11艘航母，除了部署至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的航母之外，其余航母中的一些正在船厂进行长期维修，数年内无法恢复作战能力。报道称，美国海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屡次遭遇技术故障，例如福特号航母5月结束了为期11个月的部署返回美国，该航母损耗严重，目前正在维修，预计至少需要1年时间。报道指出，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有2艘航母和12艘驱逐舰协助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约有20艘舰船，搭载约20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报道称，后勤挑战巨大。近期关于林肯号航母换防的报道，凸显了持续战事给美军航母带来的超长压力。林肯号部署时间异常延长，部分原因是伊朗发动袭击后，中东后勤枢纽和港口无法安全进入。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雪佛龙、瓦莱罗能源、马拉松石油等多家能源企业代表与公司高管，讨论提高炼油能力等问题。会上，特朗普敦促能源企业新建炼油厂，增加汽油、柴油产量。会议还讨论了其他提高美国炼油能力的方法，包括简化监管、加快审批流程以及加大投资力度等。《华尔街日报》认为，白宫希望在11月中期选举前压低汽油价格，但提高美国本土的炼油能力并不容易。部分企业认为，新建炼油厂并不具备经济可行性，且项目建设周期长，短期内无法投产。受中东局势导致关键航道受阻，以及厄尔尼诺天气系统引发水位下降影响，巴拿马运河通行压力持续增加，排队现象加剧。
1: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旗下的阿德里安娜·阿什特拉美中心指出，美伊冲突爆发后，通过运河的商船数量出现明显增长，其中能源运输船的增幅最为惊人。在2025年10月至2026年4月期间，过境运河的液化天然气船数量同比增长100%，邮轮数量则同比增长37%。需求激增直接带动运河过境收入快速攀升。此外，在强厄尔尼诺现象的叠加下，国际航运业的插队需求大幅增加。近日，韩国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以530万美元的价格，约合人民币3562万元锁定过境资格，再次刷新竞拍记录。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称，拍卖价格快速飙涨，反映出当前巴拿马运河日趋严峻的拥堵压力。从9月4号开始，每天通过运河的船只将限制在34艘，9月15号将进一步减少到32艘。此外，在厄尔尼诺天气系统引发水位下降的背景下，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为防止大型船只触底，计划于10月1号起进一步下降通行新水闸的新巴拿马型船最大吃水限制，也就意味着一艘船要直接减载货物才能安全过闸，这将大大降

0: 低运河实际通行能力。在中东战事和强厄尔尼诺现象的双重压力之下，巴拿马运河的通行能力短期内很难有大幅提升。目前，巴拿马政府已开始实施一些中长期的应对之策，比如拓宽运河主要水体加通湖的水源地，修建因迪奥河水库应运而生。该项目计划投资超过10亿美元，将因迪奥水库的淡水直接引流注入加通湖。在极端气候日益常态化的背景下，因迪奥河水库项目的成败已远不只关乎这个全球海运咽喉的畅通，也直接关系到巴拿马国家财政收入与经济命脉的稳定。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还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圣山城，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乌克兰第14集团军当天则否认俄方关于已控制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乌方称，哥萨克洛潘局势紧张，当前战况处于动态变化状态，乌军正坚守防线，积极防御作战，激烈战斗仍在持续。俄罗斯外交部2号表示，俄方当天就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2: 俄外交部表示，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与此同时，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2号发表声明称，德国对俄罗斯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国方面还宣布对俄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表示，莱比锡机场袭击未遂事件具有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所有特征。欧盟方面和许多欧盟成员国已就此分别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及相关国家的官员，各国将讨论下一步措施。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不会容忍这种行为，欧盟方面必须加强应对，同时也更加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的决心。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在被媒体问及近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有希望与他举行另一次峰会时表示，他希望在乌克兰冲突结束，他们准备好达成和平协议时与普京举行新的峰会。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月30号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先决条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31号表示，乌美双方正在讨论确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访乌的日期。他认为，此次访问将有助于为实现和平制定相关方案。荷兰央行2号宣布，鉴于地缘政治动荡加剧，已将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和加拿大转移至英国伦敦，以提高应对危机时黄金的流动性和可交易性。截至2025年底，荷兰黄金储备总量612.4吨，调整后，伦敦存放比例升至32.1%，纽约和渥太华均分别降至18.5%。另有约30%存放在荷兰国内。
3: 据共同社2号报道， 日本陆上自卫队当天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了对媒体公开的联合训练。日方此前宣布将在此次训练中使用一种小型的攻击型无人机，但因机体故障，最终取消该型无人机参与联合。

0: 据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这种攻击型无人机为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由自卫队人员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为列装部队而进行验证的阶段。共同社称，自卫队原计划在联合训练中使用两架该型无人机，其中一架负责搜索敌人，并引导另一架飞抵目标上空实施攻击。但由于机体故障，实际上仅在训练结束后进行了该型无人机的飞行演示。按照日媒说法，在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的战事中，无人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此形势下，日本防卫省推进引入攻击型无人机。有关年底的三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修改，如何应对使用无人机的新型作战方式，也在探讨之中。舆论认为，日本方面正加速扩军备武，新型军国主义特征日益明显。当前的日本与当年走向侵略战争的日本高度相似，任由其发展将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当高度警惕。
1: 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不断加快扩军步伐，加速推动再军事化。据美国军事新闻媒体动力网站近日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综合主桅杆已经安装完成。专家表示，日本借反导防御之名，行进攻性扩军之时，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野心愈发不加掩饰。
2: 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建造工作持续推进，该舰近期安装了巨大的综合主桅杆，这一主桅杆未来将集成宙斯盾系统的多个雷达部件。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计划，这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在2026财年下水，2027年服役。2020年，因部署地居民抗议，日本政府放弃陆基宙斯盾系统，随后将部署大型海基发射平台作为替代方案，订购两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把原本要固定在山口、秋田两县的陆基反导系统移花接木搬到了万吨级舰体上。日本现在已经有多艘宙斯盾驱逐舰，不过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将搭载原陆基宙斯盾系统，配备探测与跟踪能力更强的雷达系统，而且排水量可超 1.2 万吨，远超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最大的驱逐舰，因此也能搭载更多的导弹。
3: 在新型军国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复活二战时期的联合舰队。那么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新构建的联合舰队当中，最大的这个作战的平台就是宙斯盾系统搭载舰，也就是排水量会达到甚至超过 1.2 万吨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尤其是来袭的弹道导弹和这种战斗机，探测的距离更远，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更强，而且呢，由于排水量比一般的宙斯盾驱逐舰更大，它也可以携带更多的防空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不仅可以为日本的轻型航母编队进行这种掩护支持它进行进攻，同样呢，它也可以使用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配合从轻型航母上这个起飞的 F-35B 这种隐身的舰载机进行这种联合的远程火力打击。可以说呢，在它轻型航母编队当中又增加了这种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现在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武器装备的发展方面，在这种大型战舰的研发和制造方面，都是瞄准海外派兵、海外武力干预的需求。现在的日本海上作战体系已经是越来越危险，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会构成比较大的冲击，也会带来更多的战略安全层面的隐患。
1: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记者从昨天西藏自治区政府召开的发布会上获悉，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分区搜寻。
4: 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 159.1 万平方米。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

0: 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1: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面对施工作业面狭窄、山体不稳、河水陡涨、水流湍急、淤泥厚积、沿路边坡稳定性差以及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等困难，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消防救援、中国中铁、自治区公路事业中心、天顺集团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空投物资装备5.43吨。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对失联遇难家属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指挥部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下一步，西藏将统筹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2: 今天早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第3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受沙德尔影响，福建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在漳州市东山县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地消防、城管等部门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险、排水等工作。来看总台记者方欣妮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现在就是在福建东山的铜陵镇的万祥路，那这边呢是东山铜陵镇它的第二大的一个主干道。目前呢可以看到哈，周边是商铺林立，以及说是主要的一个居民区。那可以看到现在整体的一个积水的位置，是在我的脚踝。那我们再往里头更深的地方走，它其实是能够到我差不多是小腿左右的位置。当地的居民也是告诉我哈，从昨天开始，东山就持续性的出现了这个降雨，持续性的降雨导致说，内涝最高的这个点位深度是能够达到我齐胸左右的一个位置。现在区域的包括整个清理，这个水的排水的速度还是相对比较快的哈，已经是清退到差不多我脚踝左右的位置。那我们在现场我们还看到了电动车它整体这个倒伏的一个情况，包括呢沿街的这个店铺商家告诉我呢，他们玻璃窗玻璃门也是因为台风的影响整体就是破裂掉了，包括里头的电器呢也是都损伤掉了。再来看这边有一棵树木呢也是出现了整体倒伏的一个情况哈，倒到了旁边的这个商铺这边，然后现在现场的一个消防人员在对现场进行集中的一个处置，同时对于这些排水口集中的这些堆砌的杂物来做集中的一个清淤跟清理。
2: 这两天福建宁德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局部地区出现严重积水内涝，群众被困险情。接到群众报警后，消防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工作。
4: 受强降雨影响，9月2号，宁德福安市多地出现积水内涝，部分路段积水最深接近1.5米。
5: 楼上再喊一下，看一下还有没有人啊？
4: 消防员驾驶橡皮艇深入积水区域，逐街逐户开展摸排搜寻，排查滞留被困群众，分批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在福安市城区一处厂房周边，积水内涝严重，厂区积水覆盖面广，水位居高不下，9名厂区人员被困内部，进退两难。消防员利用橡皮艇深入厂区核心积水区域，靠近被困人员位置，分批将9名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强降雨同样导致宁德福鼎市桐城街道多处民房被淹，多地出现人员被困险情。其中一处居民住宅一楼被积水围困，屋内4人被困，无法自行撤离。消防员驾驶橡皮艇来到受淹房屋楼下，引导被困人员登上橡皮艇，很快便将被

0: 控人员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
1: 受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这两天浙江多地雨势猛烈，次生灾害风险陡增。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全力开展抢险排险、电力抢修、隐患排查等工作，筑牢防汛安全底线。
2: 9月2号晚间，受强降雨侵袭，温州平阳县凤卧镇凤卧湾村九两山出现山体滑坡，致使石千伏兴水 K317 线九两支线电杆断裂，附近300余户群众供电受到影响。险情出现后，国网温州供电公司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连夜施工开展断杆清运、地基加固、立杆、导线架设等作业，历经5个多小时的抢修后顺利恢复送电。受极端持续强降雨影响，1号傍晚，浙江瑞安安阳街道君子石社区瑞祥山突发山洪泥石流险情，1500多户居民安全遭到威胁，当地快速响应，调度挖机开挖破除路面，将汹涌山洪引流至山间溪流，化解地质灾害风险，同时加固防洪挡墙，持续对后山山体边坡开展动态监测，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在开挖引流的过程中，我们先去确保那个现场的电缆的走向，然后危险点，然后告知现场开挖作业的人员，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跟我们的设备安全。
2: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浙江丽水山区持续降雨，导致山区土壤饱和，山区次生灾害风险处于高位，当地持续强化风险研判，统筹各类应急力量，确保安全平稳度汛。供电部门聚焦关键设备重点点位，对山区变电站设备、排水防洪系统、杆塔基础及输电通道开展细致排查，同步推进隐患整改、通道清障、设备加固和积水清理，保障辖区电力供应安全稳定。
4: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铭记历史，厚植爱国情怀。
0: 上午9点，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嘹亮的号声划破天际，纪念仪式拉开帷幕。现场约500名各界代表整齐列队肃立，敬献花篮，寄托深切哀思与崇高敬意。在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内，各界群众整齐列队，深切悼念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在讲解员的引领下，大家认真参观铁军出征基本陈列。
5: 回望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先烈们不畏强敌的画面仿佛就在眼前。作为新时代青年，我将铭记历史，以实干担当投身强国建设，奉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在位于安徽天长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8分校纪念馆，广大青年党员们看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的军功章、使用过的地图、机枪等战争年代保存下来的珍贵文物，感慨万千。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武装部组织90余名预定新兵开展役前教育训练，大家还走进烈士陵园开展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把体能锤炼与红色思想教育结合起来，为即将奔赴军营的青年上好入伍第一课。吉林通化各界群众来到杨靖宇烈士陵园及东北抗联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追忆抗战峥嵘，感悟红色初心。
4: 9月3号，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
6: 纪念仪式上午8时开始，全场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升旗队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全体出席者默哀2分钟，默哀完毕后，全体出席者鞠躬致敬。
7: 我本人也很激动，每年来到这里，我们都感觉力量是在延伸，新的长征，民族复兴、世界和平的长征，我们还要继续向前走，依靠你们。
8: 在我们伟大的共产党领导

0: 讲，我们取得辉煌成立，是日本无条件的投降。现在我们香港背靠祖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能过香港能够过着安稳的日子，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1: 二号，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发布会在港举行。据介绍，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共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
2: 本次烟花汇演以“永鸣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与全港市民及中外游客共度佳节。烟花汇演共分为8幕，其中第2幕《骄阳送暖》将首次在维港夜空呈现金色与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形烟花，象征希望、温暖与坚定信念。第4幕《有梦飞航》以色彩变幻的球状烟花等营造浩瀚宇宙景象，寓意香港人勇于追梦，突破自我。
3: 而今次亦都可以借住呢啲咁嘅匯演去建构个更加美好、更加健康嘅香港嘅话咧，这个对我嚟讲系十分之有意思嘅事嚟嘅。衷心祝愿国家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嘅。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2号下午在澳门举行首映观赏会，吸引了澳门各界人士前来观影，感人至深的故事也引发了澳门观众的强烈共鸣。
2: 当天，澳门特区政府官员、社团和学生代表等各界人士参加了首映观赏会。影片以一餐一饭诠释和平可贵的故事，引发了澳门观众的广泛共鸣和高度评价。
4: 这部影片不仅能让我们感受到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那也能让我们体会到烟火人间背后的我们的善意和担当。那在澳门点映开启之后，也引起了澳门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那像企业、社团还有学校都在积极的组织集体观影。
5: 片子所传达的对和平的珍视，对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弘扬，都非常有教育意义。大家都感受到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
6: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告诉我们，和平是来之不易的，能够每天安安顿顿吃一顿饭，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在战乱的地方，一顿饭可能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
7: 我比较深刻就是电影里面用战火同埋厨房这个烟火的是一个做了几好的对比，带出了其实和平是来之不易。
2: 影片将于9月11号在澳门正式公映。
8: 为激活消费潜能，中国多地立足当下发展契机，因地制宜解锁消费新场景，创新消费新模式，赋能文旅，提质扩容，亮点纷呈。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往来热潮涌动，深港文旅加速融合，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效应凸显。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增长明显，科创研学游、商文旅融合等新业态吸引大批游客。
9: 我学就一周2、3次吃个午饭，然后回来还来得及在晚饭之前回家。
8: 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口岸，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暑期出入境客流车流均居历史同期高位。
10: 尤其7月25日粤车南下政策扩容后，覆盖城市更广，出行名额更多，经口岸出入境月车数量明显上升，日均数量较实施前增长超过60%。
8: 近日，湖北潜江依托音乐节、光影秀、非遗展演与特色美食，创新打造沉浸式夜游场景，持续激活城市夜间经济。当地推出票根联动消费新模式，观众可凭演出票根在本地特色龙虾商圈享受美食福利。通过将观演流量与餐饮消费深度打通，实现客流高效转化，成功构建起夜游加美食加非遗体验的复合消费模式。
11: 我们构建了赏光隐逸、品地道虾味、有水乡潜江的一站式微度假闭环，通过票根经济有力撬动了全市文旅消费的全域增长。
8: 进入9月，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边缘的新疆阿拉尔市迎来水产丰收季，东海青蟹率先批量上市， 当地把农业生产产生的

0: 盐碱废水加以利用，通过调配盐度、添加微生物，模拟出适合海鲜生长的海水环境。依托这套模式，当地除青蟹外，还试养成功石斑鱼、南美白对虾等多个海鲜产品。如今，阿拉尔水产养殖品类持续拓展，今年养殖面积有望突破10万亩，特色水产养殖也为当地群众开辟了增收新途径。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围绕科技创新赋能竞技体育、激发社会主体活力、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公布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中国体育事业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15-50期，国家体育总局将继续把科技创新摆在体育发展的核心位置，全方位赋能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将紧盯奥运备战和三大球振兴重点任务，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6G、具身智能等高新技术，构建中国特色竞技体育选材、训练、竞赛、保障全周期科技支撑体系，持续提升科技对奥运备战的贡献力量。
0: 同时，国家体育总局将有序放开办队、办赛、参赛等方面的限制，让企业、高校、行业协会、俱乐部等各类市场主体都能成为竞技体育发展的合伙人，吸引国内外人才、资金、科技等优质要素汇聚到训练、竞赛、科技攻关、服务保障等竞技体育各个领域。
2: 我们将以发展基础较弱的项目、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个人项目、奥运会新增项目为重点，积极推行国家队办队模式的多元化，引导各类经营主体、社会机构通过冠名、赞助、捐赠、建立专项基金等多种方式支持运动队的建设。
0: 在赛事申办与场馆利用方面，推动各地科学规划赛事的数量、项目与频次，充分盘活存量资源，让老旧场馆焕发新生，全民健身供给进一步下沉，推动公共体育服务从解决有没有向着提升好不好加快迈进。
3: 15-50期呢，我们将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等场地设施，同时呢，积极推动具备条件的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共享，让群众出门就能找到运动的好去处。
4: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5: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美好未来，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9月2号，滇中引水工程最长深埋隧洞香炉山隧洞1-1号支洞与2号支洞区间段主洞顺利贯通。至此，香炉山隧洞首段12.84公里全部贯通，整体开挖进度过半。滇中引水工程是中国当前在建规模最大的引水工程之一，建成后将从金沙江每年调水34亿立方米，供水范围覆盖丽江、大理、昆明、玉溪、红河等州市，直接受益人口超1100万。

0: 诗画浙江，欢迎您。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近期有关做法是否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
1: 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

0: 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1: 来看，据报道，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发表声明称，越南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未经越方允许，外国在包括羚羊礁和鸭公岛在内，在西沙群岛的一切活动完全非法无效。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越方无权说三道四。
2: 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不存在任何争议。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展必要建设是主权范围内的事，越方无权说三道四。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巡查。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至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利用多波束、多道地震、海底地震、重磁等技术，采集了包括海底地形、沉积地层、深部地质构造、地球物理场等海底环境基础数据，为我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海底地质及地球物理特征，开展台湾岛以东海域海底沉积构造以及深部地壳结构和动力演化过程等地质研究积累了数据，也为我国在该海域开展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再来看到，近日欧盟委员会贸易与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与中方的谈判未能取得成果，将考虑充分使用贸易防御工具并关闭其市场。在今天，也就是3号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3: 中方关注到谢夫乔维奇委员相关言论，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彼此关切是中欧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近年来，中方始终致力于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精神，在经贸领域与欧方加强对话沟通，努力管控摩擦分歧。6月29日，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以来，商务部与欧方保持各层级密切沟通，深入探讨妥善解决各自经贸关切的可行方案。8月31日至9月2日，商务部林基副部长与来访的欧委会贸易和安全总司雷东内副总司长举行会谈，就双方关注问题进行深入、坦诚、建设性的沟通，并指导双方团队开展多轮专业磋商。中方要强调的是，中欧各层级磋商应坚持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定位，坚持平等解决彼此关切，不能单方面提要价、谈条件，甚至动辄以关闭市场做要挟。中方已多次重申，欧方应正视自身面临的经贸问题，中国不是这些问题的根源，而是可以成为帮助欧方解决问题的伙伴。保护主义没有出路，合作共赢才是正道。中方愿以欧方一道，在经贸领域加强常态化、机制化沟通，管控分歧，促进务实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希望欧方坚持自由贸易，共同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切勿滑向保护主义的

0: 成员。
1: 好，继续来看到，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以涉伊朗为由对中国企业和公民实施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
0: 中方已多次声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美方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多次以涉伊朗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单边制裁措施不当干涉有关国家间正常经贸往来，严重干扰全球能源安全和稳定供应。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撤销对有关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制裁。中方将坚定维护我企业和公民正当合法权益。
1: 好，来关注美伊局势。路透社二号援引四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助手正在推动阻止伊朗战事在十一月中期选举前升级，以避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遭受损失。消息人士称，白宫官员将考虑在十一月三号中期选举投票之后加大军事行动力度。
2: 消息人士称，目前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试图迫使伊朗在未来任何谈判中做出让步，而这是数月军事行动未能实现的。一名白宫官员表示，我们正在继续向伊朗施压，但十一月中期选举是优先事项。包括白宫官员在内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能够在中期选举前将战事基本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就有助于防止这场不受欢迎的冲突持续占据新闻头条。目前，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正在努力捍卫其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微弱多数席位。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八月底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31%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约63%的受访者表示反对。选民尤其对高企的汽油价格感到不满。消息人士还表示，一段战术性的暂停期也可以让美国军方获得一定喘息空间，以补充已经严重消耗的弹药库存。然而，随着局势发展，执行这种保持冷静的战略变得日益困难。尽管目前冲突的激烈程度仍远低于今年春季以及仲夏时期的一轮升级，但最近几天，美伊双方已进行报复性打击。分析人士称，在连续数月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同时国内又没有出现明显动荡的情况下，伊朗领导层的底气有所增强。伊朗可能至少会周期性地继续打击美国及其海湾盟友的目标，其中包括军事基地、舰船和能源基础设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报复压力，进而可能形成一轮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最终将双方重新拖入全面空战。曾在美国前总统拜登任内担任助理国务卿的芭芭拉·利夫表示，伊朗政权完全有动力去破坏这种所谓的平静。实际上，这根本不是真正的平静，因为特朗普政府明确的目标就是大幅加强对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另一个不可预测的因素正是特朗普本人。根据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的民调，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从40%下降至33%。消息人士称，目前特朗普本人并没有兴趣进一步升级冲突，但众所周知，他经常改变主意，也可能根据事态发展突然调整政策方向。特朗普二号威胁说，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表示，他认为新一轮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他还重申，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并未影响他的伊朗战略。
1: 来看，当地时间三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伊方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和阿联酋的基地。
2: 声明称，伊朗军队于三号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稍早前，科威特军方说，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此外，伊朗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 伊朗军队强调，伊朗将

0: 对美军的任何攻击予以坚决而毁灭性的回击，直至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司令伊扎迪二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十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近期多场交战均告失败。伊扎迪称，近期冲突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军事优势认知，美军高层已经意识到伊朗战略和军事能力带来的压力。他还表示，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事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方面称，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造成18人死亡，108人受伤，其中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遭袭，造成4人死亡，6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军袭击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
1: 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违规船只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只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这些船只未遵守有关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的规定，被列入名单的船只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报道，与伊朗的冲突彻底打乱了美国海军的后勤保障，切断了舰艇前往中东基地的通道。
2: 报道称，伊朗的攻击破坏了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的补给体系，给无限期留在这一地区的航母驱逐舰和2栖舰艇带来了额外的压力。报道指出，2月28号，伊朗摧毁了美国海军在巴林的一个关键后勤补给基地。与此同时，这一地区的其他港口仍处于美国舰队无法使用的状态，因为它们位于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范围内。另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由于可能遭到伊朗打击，美海军战舰不敢进入中东港口补充储备，因此处境艰难。消息人士说，美海军战舰不能使用伊朗附近的任何一座港口，因此所有储备品的补充都在迪戈加西亚岛进行。纽约时报称，目前美国海军有11艘航母，除了部署至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的航母之外，其余航母中的一些正在船厂进行长期维修，数年内无法恢复作战能力。报道称，美国海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屡次遭遇技术故障，例如福特号航母5月结束了为期11个月的部署返回美国，该航母损耗严重，目前正在维修，预计至少需要1年时间。报道指出，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有2艘航母和12艘驱逐舰协助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约有20艘舰船，搭载约20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报道称，后勤挑战巨大。近期关于林肯号航母换防的报道，凸显了持续战事给美军航母带来的超长压力。林肯号部署时间异常延长，部分原因是伊朗发动袭击后，中东后勤枢纽和港口无法安全进入。
1: 来看，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雪佛龙、瓦莱罗能源、马拉松石油等多家能源企业代表与公司高管，讨论提高炼油能力等问题。会上，特朗普敦促能源企业新建炼油厂，增加汽柴油产量。会议还讨论了其他提高美国炼油能力的方法，包括简化监管、加快审批流程以及加大投资力度等。《华尔街日报》认为，白宫希望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压低汽油价格，但提高美国本土的炼油能力并不容易。部分企业认为，新建炼油厂并不具备经济可行性，且项目建设周期长，短期内无法投产。再来看，俄罗斯外交部2号表示，俄方当天就德国政府

0: 一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1: 俄外交部表示，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

0: 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一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应对八月上旬发生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国方面还宣布对俄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表示，莱比锡机场袭击未遂事件具有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所有特征。欧盟方面和许多欧盟成员国已就此分别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及相关国家的官员，各国将讨论下一步措施。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不会容忍这种行为。欧盟方面必须加强应对，同时也更加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的决心。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在被媒体问及近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有希望与他举行另一次峰会时表示，他希望在乌克兰冲突结束，他们准备好达成和平协议时与普京举行新的峰会。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月30号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先决条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31号表示，乌美双方正在讨论确定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和其女婿库什纳访乌的日期。他认为此次访问将有助于为实现和平制定相关方案。接下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昨天上午，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目前最新的救援工作进展如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前发回的相关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吉隆口岸的位置呢，可以说是整个这个泥石流灾害的一个核心受灾区，多方的救援力量分工协作，平稳有序地推进救援工作的进展。那整体来说呢，我们可以分为几个方面哈。首先呢，最重要的就是关于这个道路的清障和人员的搜寻工作，包括武警、消防以及中国安能的队员们以及大型的机械设备正在进行这样一个清淤作业。可以看到那里的位置和我们现在所站的高点的位置的目测能够这个高差有十几米，而我们也了解到呢，在这里堆积的这个泥石流的厚度，平均厚度能够达到约4米。所以说，首先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道路清通了，把这个泥石流的堆积物给畅通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其次呢，在现场我们还看到，由于这个216国道它已经打通了，所以现在有更多的专业人员和大型的机械设备能够进入到这里，在前期的搜索的基础之上呢，利用专业的设备来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和这个搜救的工作，特别是对我现在所在的联检大楼，还有包括停车场以及这个宿舍楼等重点区域展开人员的搜寻。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在现场作业的同时，还要警惕各种次生灾害风险的发生。这里的这个整个的地理环境的条件非常复杂，包括地质、气象、水文条件的多种复杂因素的叠加的影响呢，可以说现场的这种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风险的发生还是有可能的。那现在包括中国安能在内的多方的救援力量，他们是带来了很多的先进设备，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能够随时监测它对面山体的位移情况。其实这样一个核心的搜救作业的现场也会配备一名安全员，同时呢提供每6个小时的一次的精细化的天气预报。如果说一旦有这样的险情发生，可以通过安全员的提醒以及现场逃生通道的设置来保障大家的安全。
1: 来看天气方面，今天早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中国。沙德尔今天下午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于今天17时对其停止编号。昨天到今天早晨，沙德尔和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双台风送水，再加上冷空气等相关影响，多地雨势猛烈。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和台风的双预警。今明两天， 福建、广东、江西、

0: 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北部、福建南部和东部等局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明天沙德尔强降雨进入尾声，需要注意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来看在今天开幕的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出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
1: 天问三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这项任务将推动天体生物学、行星地质学等多学科发展，也为人类认识火星、探索地外生命做出中国贡献。
2: 天问三号在顺利的推进，技术上都在加紧攻关，装备啊，就探测的都处在出样阶段。科学上呢，全国的很多科学家团队都在围绕着科学目标进行联合攻关。
1: 侯增谦院士介绍，在工程推进的同时，科学家团队正在围绕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不被污染等关键环节展开相关技术攻关和设施建设。
3: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看到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
7: 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我们已在目睹干旱和洪水造成的破坏和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其影响预计还会加剧。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
6: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水量仅为15.6毫米，远低于1991年至2020年同期59.5毫米的平均水平。8月的降水量也创下自1901年

0: 年以来同期新低。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购节
4: 碧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4: 碧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4: 碧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4: 还得是碧白。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
7: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8: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放话加大出动无人机后，泽连斯基警告俄领空不再安全，所有航空公司切勿飞越。普京随即回应，将对国家恐怖主义行径采取应对行动。俄乌无人机大战会否全面升级？时隔近一个月，俄德无人机事件再发酵，德国宣布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并加码制裁，俄坚决否认指控并誓言对等反制。俄德交锋会否持续激化？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有序开展，救援官兵进入受灾核心区展开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尼泊尔境内在建水电站多处隧道数百工作人员仍然失联，救援正在与时间赛跑。美海军林肯号航母停靠泰国林查班港休整，美军航母高强度轮值或将成为常态。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随着216国道吉隆镇至吉隆口岸陆路救援通道正式打通，救援官兵进入受灾核心区展开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
1: 随着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9月2号下午，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其中，西藏军区派出搬运组12人，搜救组10人，消杀防疫组15人。武警日喀则支队派出18名骨干组成搜救组，展开拉网式的排查搜索。搜索出的失联人员物品由搬运组整理后送。在搜救和搬运过程中，消杀防疫组同部队挖掘区域进行消杀。
2: 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的官兵们正在这里艰难地搜救和清。

0: 现场有大量的淤泥堆积，道路也是十分的泥泞，每走一步都要消耗很大的体力，而且由于掩埋的石块太大，官兵们用铁锹很难翻动，搜寻难度比较大，只能在巨石的缝隙里一寸一寸的摸排。
1: 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对失联遇难家属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指挥部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强藏布、东陵藏布、吉隆藏布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下一步，西藏将统筹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2: 来看尼泊尔方面，尼泊尔泥石流顺着河谷一路冲下，影响了河谷里许多座在建的水电站。目前几处隧道的救援工作仍然在与时间赛跑。
3: 我们此刻正身处尼泊尔洪灾救援指挥的心脏地带，这里的官员们正操作着笔记本电脑，将这场巨大灾难的数据转化为救援人员能够执行的具体行动方案。大家在这些屏幕上可以看到，这里是加德满都市中心，所有救援物资都从这里运往受灾区域。可以看到，大部分救援力量和物资都是通过直升机运送的，这些线条标记的就是运输航线，而这边则是所有物资和力量部署的具体位置。
4: 8月26号，尼泊尔境内一处冰川崩塌，泥石流顺着河谷一路冲下，影响了河谷里许多座在建的水电站。目前几处隧道的救援工作仍在与时间赛跑。
5: I'm at the site of a hydropower project here in Roshua, in Nepal, where an urgent rescue mission is happening just around me. Here, crews are trying to open up the entrance to a tunnel that was part of the Chushuli 3A hydropower project. Hundreds of workers are believed to be trapped.
4: 拉苏瓦水电站是本次洪灾中受损的十几个水电站之一。一些从施工现场逃生的工人表示，许多同事仍被困在隧道里。
6: We still hope that there's some survivors inside because it's a big powerhouse inside, so it's a big room, and we feel that it's not flooded. All the powerhouse is not flooded, so we still hop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survivors inside.
4: 但参与救援行动的人员表示，目前救援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7: We are not in a position to say exactly what the situation inside the tunnel is. We have already reached the first phase of the tunnel. There are, of course, various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that we face here. However, we are fully focused on identifying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and bringing in the required equipment.
4: 继29号，5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乘直升机抵达后，30号又有4名中国专家抵达尼泊尔，并前往灾区协助救援。专家表示，抵达灾区后将首先开展现场勘查和人员搜救，并利用无人机侦查、监测和探测等设备，尽快确定被困人员位置，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制定针对性的救援方案。
8: Thank you, that.Chinese expert team who are here, they are standing with us in times of crisis, so that Nepali army team in coordination with Chinese expert team, we are working as a team for the better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s, and we are very happy the expert team is here.
4: 9月1号，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日前，总台报道员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航拍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多个村镇已经不复存在，很多过境车辆和建筑物倒塌在淤泥当中。下布鲁贝西镇与口岸直线距离不到10公里，

0: 初步统计显示，该镇被泥石流损毁的房屋大约有250至300栋。与口岸直线距离40公里，位于河岸边的贝德勒沃地震大约有300栋房屋损毁。专家表示，826冰岩崩泥石流灾害并非个例。近百年来，喜马拉雅、阿尔卑斯、安第斯等全球高海拔山系都曾发生过重大冰岩崩相关灾害。可以看到，在20世纪，同类灾害间隔长达数十年。进入21世纪后，这类灾害呈现出更为密集的发生态势。过去被认为的罕见巨灾，正在呈现更加频繁发生的态势。
1: The physical change.
2: 从物理机制来看，这里的变化正在加速。正如我所说，这是地球上最年轻的山脉，而该地区的升温速率已升至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大量冰川消融，冰层大幅退缩，尤其在近几十年间表现尤为明显。2011年至2020年这10年间，冰川损失量超过以往任何一个10年。
0: 专家认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影响，敏感脆弱的青藏高原升温速率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长期升温导致冰川持续退缩、冻土松动、冰岩交结条件弱化等系统性后果。青藏高原地区极高山冰岩体稳定性持续下降。本次冰岩崩泥石流灾害是气候变暖背景下该区极高灾害风险加剧的一次集中显现。
3: All of this also clearly shows that the adaptation threshold has been breached because community can adapt to. But here is a bigger picture. The global community has an important role as well in terms of taking this devastating example as an inspiration to urgently reduce the carbon emission.
4: 3号，中国对尼泊尔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已经启运。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将继续为尼方应急救援处置提供有力支撑。
5: 今天上午，中国对尼泊尔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已经启运，包括帐篷、毛毯、太平柜、医用防护服、卫星通讯设备等。第2批 DNA 鉴定专家同机赴尼协助工作，中国西藏自治区已向尼方紧急援助2座贝雷桥，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等机构向尼方捐赠救援物资，尼泊尔当地华侨华人协会、中资企业也纷纷向尼方提供支持捐助，中方将继续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并开展国际救援合作。
6: 郭家坤表示，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共享监测信息，携手应对灾害。
5: 中国气象局与尼泊尔气象局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开展视频天气会商，实时共享相关信息，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并交付尼方试用，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中国水利部持续同尼方分享水文监测、预警、预报信息。
6: 郭家坤表示，尼方对中方同尼方并肩作战应对灾害，为尼方救灾工作提供重要支持，深表感谢，表示这体现了中尼之间伟大的邻里友谊。中方将继续同尼方加强相关领域的合作，为尼方应急救援处置提供有力支撑。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美国林肯号航母在结束长达286天的超长中东部署后，于9月2号停靠泰国林查班港进行休整。该航母因部署时间创纪录，导致舰体锈迹斑斑、物资短缺和船员士气低落，引发外界对其持续作战能力的关注。
0: 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于9月2号停靠泰国林查班港，舰上近5000名水兵及海军陆战队员将在此进行短暂休整。
7: After 286 days at sea, the USS Abraham Lincoln arrived at Lam Chabang Port near Pattaya, Thailand on Wednesday, after having set a modern-day record for the longest consecutive deployment at sea, according to Democratic lawmakers.
8: The aircraft carrier behind me.Left San Diego in November last year and was redirected to the Middle East during the US-Israel war with Iran. It arrives amid reports of mental health concerns, suicide attempts, and deteriorating conditions abroad.

0: board, with around 5,000 sailors and marines on board.
1: 林肯号于2025年11月21号从美国圣迭戈母港出发，原计划为太平洋常规部署，后因中东战事被紧急调往中东，导致部署期限不断延长。长期高强度海上部署引发多重问题，舰体长期高负荷航行，外观出现明显大面积锈蚀，水线以上区域以及停放战斗机和直升机的飞行甲板边缘锈迹尤为明显。
2: Now the ship is showing signs of this historic deployment, specifically the length of it. It is visibly battered. Parts of it are rusty and dirty.
1: 近10个月时间里，该舰仅在关岛阿曼进行过短暂补给。舰长丹基勒上校回应舰体锈蚀现象，并称特朗普关于部署时间远远不够长的言论仅代表其个人看法。 此前，多名美军高级将领在8月14号提交的机密报告中警告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时间太长，负担太重。
3: What have you made of some of the comments from like the president saying that the deployment wasn't nearly long enough?
4: So the president speaks for himself. That's what I think about that.
5: Thank you.
6: The appearance of the Lincoln, is this normal for a long deployment?
4: It is normal for a long deployment. And we're not going to make it.
1: 林查班港是泰国最大深水国际港口，也是东南亚少数能够容纳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及完整编队停靠补给、临时检修的大型港口。2号，林肯号舰员们走下航母，来到泰国巴堤亚接头。Happy
7: to be here.
1: 还有舰员家属专程从新泽西州飞来泰国与其相聚。家属回忆说，今年2月曾有一段时间，航母完全中断了对外通信。
8: It was an uncertain time. It was a scary time.
9: I know there was a time where, the morale was low.
1: 林查班港距离泰国著名度假胜地巴堤亚仅约20分钟车程。航母上的美军官兵在休整期间会前往巴堤亚市区进行岸上休整和休闲娱乐。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高度重视本次大规模美军靠港，提前启动专项管控，部署600余名警力全程巡逻管控，划定美军活动区域，严禁官兵擅自闯入居民区，明令禁止美军接触大麻违禁品及参与非法交易，严控治安与涉外风险，同时开放指定商业休闲区域供官兵分批轮换上岸休整。
10: 拉巴哇，เขาจะติวกำลังพลก็ยังดีว่าไม่ให้มาเกาะเรื่องมานี้ต้องพักผ่อนท่องเที่ยวจริงๆอย่าให้เกิดปัญหาอะไรตามมานะครับซึ่งเราเองเราก็บอกว่าในเรื่อง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เนี่ยเราดูแล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เขาเต็มที่อยู่แล้วแหละแต่ถ้ามีเหตุเฉพาะหน้าที่เกิดขึ้นเนี่ยเดี๋ยวเราค่อยแก้ปัญหากันซึ่งเราก็据美媒报道，停靠期间除人员休整外，林肯号将同步完成生活物资、油料、备品、备件全面补给。 对舰体锈蚀、航行设备开展简易检修，为跨太平洋长途返航做好安全准备。休整离港后，林肯号将开启归国航程，并在完成数月维保与人员整训后，重新纳入美军全球航母轮值序列，等待下一周期海外部署指令。林肯号撤离中东返航本土后，美军已启动轮换预案。 罗斯福号航母近期从本土出发赴中东接替执勤，以维持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所谓常态化威慑力量。分析认为，此次林肯号超期部署后停靠泰国休整，既是一次常规军事靠港行动，更是当前美军全球兵力捉襟见肘、热点区域兵力透支的真实缩影。 在中东局势持续紧绷、亚太战略同步推进的背景下，美军航母超期部署、高强度轮值或将成为常态，也折射出美国全球军事布局仍旧持续承压。
11: And I gotta say that the Navy is not in the healthiest position, really, for well over a decade of bad decisions and misplaced investments. We need more ships. That's the root cause for why these deployments, sadly, are going well beyond the six-month norm, and it needs to be fixed. It's not a quick fix.
12: 自8月31号美伊进行1个多月来的首次互相攻击起双方新一轮打击报复愈演愈烈。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悄悄延长部队部署时间，显示美伊冲突可能一路拖到2027年。据《华尔街日报》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如今正悄悄延长部队部署时间，显示美伊冲突可能一路拖到2027年。

0: 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时称，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我们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
1: Okay, we've controlled and we are controlling the Hormuz Strait. We are bringing lots of boats out every day with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They were trying to rebuild their radar systems and a missile system and a mine drop. You know, we got rid of all the mines in the Hormuz Strait.They were trying to build a rocket that drops mines.
0: 美军一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这段夜间拍摄的画面记录了袭击发生后的即时场景。而在二号发布的这段视频中，可以清晰看到同一建筑屋顶上的弹着点。在伊朗官方媒体公布的画面里，还能看到现场遗留的弹药残骸。
2: The U.S. military released this footage of their strikes, but not any on the building or a communications tower around 130 meters away, which was also apparently impacted based on images we've seen from the area.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二号谴责美国对伊朗南部发动的空袭，已造成平民死亡，同时警告，如果华盛顿方面继续采取敌对行动，伊朗将发动强度更高的反击。
3: این عملیات تهاجمی به صورت درس آموز علیه آمریکایی‌ها تا پشیمانی آنها از جنایت ادامه خواهد داشت. هشدار می‌دهیم تداوم شرارت آمریکایی‌ها در منطقه با پاسخ‌های سنگین‌تر، گسترده‌تر و ویرانگر روبرو می‌گردد و هر کشوری با ارتش متجاوز آمریکا همکاری نماید، باید عواقب خطرناک آن را بپذیرد.
0: 据美联社9月2号报道，美国对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空袭后，伊朗扩大报复行动，向约旦、巴林、科威特和伊拉克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中东多国随后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2: U.S. allies Kuwait and Bahrain were also hit. Kuwait says a drone struck a residential complex, and these are some of the pictures that we have from Bahrain following that Iranian drone and missile attack.Smoke seen in the sky, as you can see here, amid these efforts by the authorities to intercept the incoming projectiles.
0: 本轮冲突始于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自8月31号美伊进行一个多月来的首次互相攻击起，双方打破了持续数周的相对平静。9月1号，美国军方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随后引发伊朗新一轮报复。
4: 第一条信号是，伊朗有能力对美国做出回应，打击美军基地。第二条信号是，伊朗仍然保有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能力，随时可以动用。因此，从伊朗的角度来看，这本身就是在给美国施加压力。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另一方面，美伊海上博弈烈度不断升级，美军还首次袭击了两艘伊朗油轮。美媒称，这是一次以船还船的报复行动。只要伊朗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国际商船或油轮，美军就直接对伊朗本土的油轮实施精准打击作为报复。
5: 这种打法上的变化显示了美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对伊朗施压的政策出现了新的调整。首先是战术规则，在此前对封锁的基础上增加了以船换船的新思路。这主要是因为以往对伊朗相关目标的打击呢，并没能有效地削弱它袭扰过往商船的能力。此次美国直接瞄准伊朗油轮，是想要通过对等打击进一步去抬高伊朗的行动代价，强化伊朗受报复的预期，增加对伊朗的震慑力度。那么其次呢，是战术目标，它更聚焦地锁定伊朗的经济命脉。打击伊朗油轮比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更能够直接的、有效地切断它的石油出口，因此也可以看作是美国对伊朗全面经济战争的一部分。而且从目前披露的消息来看，遇袭油轮停靠在伊朗海岸附近，美军的袭击意味着可能会将封锁线前移，去进一步地压缩伊朗能源运输的空间。需要强调的是呢，袭击伊朗油轮是美国对伊朗新一轮广泛打击的一部分，是在打击伊朗防空、雷达、反舰导弹、通信设施等等的基础上做的一个目标增量。行动背后呢，还是旧的极限施压的逻辑，他想要通过持续增加伊朗的对抗成本去迫使他屈服让步。
0: 三号，据德国《世界报》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真实社交网站上提出将霍尔木兹海峡更名为自己名字的想法。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3: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度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7: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

显克组合的朝天子辛弃疾将摇滚与辛弃疾的壮志豪情相融合，辛弃疾一生渴望收复失地，却壮志难酬。歌曲以强烈的鼓点和激昂的吉他旋律开篇，配合说唱，再现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战斗场景与爱国热忱。在喧嚣热烈的音乐中，是辛弃疾不向命运低头、至死不渝的报国决心，激励着听众为梦想拼搏，即便遭遇挫折，也永不放弃。

歌曲《青出于蓝》的创作源自荀子的《劝学》，歌手白举纲与王一飞用具有力量和爆发力的摇滚音乐将《劝学》一篇唱响，二人交错叠唱，层层递进，将古文中流传千年的文字以对答的形式呈现，铿锵有力的声音不仅表达了青年笃志向学、坚定不移的人生态度，更展现了《劝学》一篇对青年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赵传演唱的《龟虽寿》，用沙哑而充满力量的嗓音诠释曹操的暮年壮志。开篇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便道出生命有限，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又展现出曹操即便年老雄心仍在的豪情。赵传的演绎中能听出一种历经沧桑却不服输的韧劲，让我们明白无论处于人生什么阶段，都不应放弃理想，只要心怀壮志，任何时候都能奋起拼。

由歌唱家王传月与京剧演员郭骁演唱的歌曲《少年侠气》，融合了美声、京剧、古筝、中国大鼓以及弦乐等元素，将东西方乐器和唱法交织在一起，通过拆解宋代词人贺铸的六州歌头词句的韵律节奏，长短相间，刚柔并济，激情演绎铁血丹心的少年侠气。

于毅与峨眉武术非遗传承人凌云带来的歌曲《古剑篇》，是根据唐代郭震的同名诗作创作而成，歌词借古剑比喻人生。在音乐创作上，将弦乐队、电声乐队和民族乐器结合在一起，演唱时运用了对唱和重唱，还特别设计融入朗诵，为整首歌注入了力量。

0: 光。
1: 错漏尽欢迎明月，
0: 正逢天下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很特殊，承载着千年文字、绘画和重要信息，是触摸历史、解码文化、探寻艺术、追溯科技的第一手材料，却也脆弱，纸张、字迹、颜料在岁月的侵蚀中岌岌可危。三位年轻的纸质文物修复师正以青春之力深耕此域，用匠心与巧思勾勒属于他们的手艺蓝图。孙璐，一个出生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95后修复师，今年不仅是他从业的第五年，更是成为奶爸的第一年。谁能想到这双冲奶粉的手刚刚拿下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二等奖。曾修复过康熙御笔、林则徐行书六条屏、董其昌横幅卷本画等多件重点文物。
1: 因为呢，我高中是学美术的，在高考期间，然后出了那个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然后当时也是感兴趣，然后观看了之后，然后看完之后觉得挺厉害、挺神秘的。然后在大学报考期间呢，正好看到了工艺美术文物修复这专业，所以说是就是选择了这专业。
0: 大学一毕业，孙璐揣着对文物修复的满心向往，选择在一家文物修复公司从助理做起。如今刚晋升主修师不久，就扛下了一项艰巨的修复任务。
1: 这个是清代的大清律，清代官刻本，它的学术价值还有历史价值都是很高的。修复的工期也是很紧，因为我们这项目有100多册，加起来页数的话就得上万页了，压力还是挺大。
0: 眼前这些糟朽不堪的纸张，正是此次孙璐要修复的古籍《钦定大清律》。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努力，终于在乾隆5年编撰完成。8个律图、7个篇目组成436条全部法律条款及各项具体法律条文，一度被西方法学研究者称为古代中国法律体制的顶峰。
1: 它的病害就是序化，因为潮湿，页与页之间都会有一定的粘连，然后就会起霉。如果按照就是医院那种信的话，病症程度应该算是6-7分吧，因为它还是损坏了一部分的纸质纤维之类的。
0: 根据病害制定相应的修复方案，孙璐像主治大夫一样，首先从病人的本体下手。
1: 我们得知道他用的是什么纸，然后我们来进行补配，因为大清律法嘛，肯定是官府用的东西，所以说是它的纸相对来说都是上等的御用纸。
0: 修复师所用到的纸张大部分属于古纸，相比于普通纸张，上品的古纸不仅原料难找，且制作工序也很复杂。所以纸质文物修复师要练就的第一项必备技能就是认纸。
1: 从中间看到它里头有很多的这种就是皮，就是树皮、草皮。修复之前就是会取样嘛，对材质进行分检测，它的化纤厚薄来决定它用上什么纸。这套书的纸张呢，大部分都是混料纸，就是皮纤维与纸竹纤维又混合在一块儿的，所以说我们选择的大部分都是苦竹，然后桑皮、楚皮之类的混料纸，都属于年代越长然后价值越高。
0: 没想到在厚度还不足0.1毫米的纸张下，是纵横交错的植物纤维网络，它们是纸张的骨架，更是孙璐眼中的文物重生脉络。
1: 这些纸全都是手工做的，都是要提前定制。我们的修复原则说是宁浅无深，就是宁可浅也不能是比它这个本身的颜色深一点的。颜色的话，我们就是选的是近白。
0: 匹配最合适的纸张如同打好了修复的地基，然后是除尘清洗，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修补工作了。
1: 在学校学的时候是很难接触到真实的文物，实习之后呢，我们看老师们怎么动手怎么操作，因为我们的专家老师都是 故宫出来或者是天津博物馆出来的，头发花白，然后这么大年纪了还在就是为了这个文物修复就是传承事业就是继续奋斗，就是觉得这件事儿是一个很酷的事儿。
2: 我大学就喜欢他，因为我就喜欢这种就是不太爱讲话的性格，干什么都很认真。
1: 性格来说我是相对于是内敛，我妻子是一个特别外向的人，就是我们互相互补嘛。
0: 在大多数人眼中，修复师是潜心钻研的老一辈匠人，但在孙露身上看到更多的却是新一代九零后的耐心、细心与脚踏实地，哪怕只是搅一碗浆糊。
1: 古籍修复的话，我们用到的浆糊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有的纸张是厚薄不一致，所以说是我们需要的浆糊浓度也是不一样的。
0: 古书画修复的步骤最核心的五个：洗、接、补、全、装，但背后是环环相扣的诸多工序。调浆糊就是其中最容易被忽视又最重要的一步。
1: 浆糊呢一般分为面粉浆糊和淀粉浆糊，我们选用的是淀粉浆糊，用面粉清洗去筋，沉淀好，加入水和明矾，能保存的时间更久一点。烧开水然后静置一会儿，慢慢的加入，然后就一直搅。
0: 浆糊的熬制关键就在于浓稠度的把握，太厚纸张会变硬造成凸起，太稀容易粘不住，这看似容易的环节却是最考验修复师真本事的步骤。
1: 最初开始学就要学习，一个是认识纸，另一个就是要调配浆糊。市面上也有这种现成的工业浆糊，那里头是有防腐剂的，会与那个纸的纤维产生一些的化学反应。我们需要用到的浆糊就是首先的一个目的就是可逆性，就是后人在对它进行修复的时候可以就轻松地把那个我们修复的东西给它揭下来。
0: 调浆如调生火，从最初的选纸洗纸，再到调浆补全，从工作到生活，从修复师到父亲，不同工序间的切换就像孙露走入人生的不同阶段，每一次转折都会面临新的问题和难点，而他始终选择忠于初心，用新生代特有的自信、果敢、热爱从容地向前。
1: 我认为修复师的秘诀就是耐心，生活的答案也是耐心吧，当做浆糊，然后把那个生活上面的各种挫折折痕然后给它铺平，自己就会走向完整。如果一直从事下去的话，我会越有经验前途越大。
0: 孙露细调浆糊让古籍重归完整，而在500公里之外的山西，拥有国家一级文物之称的太岳区清康熙水陆画正在一位年轻人手中缓缓苏醒。千年神韵，经久不息。在山西太原，有这样一位年轻人，将近1.9米的身高，风华正茂，却用指尖技艺唤醒千年风华。入行13载，经手超1000件重要文物。2025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
3: 我是山西运城人，大部分家人都在运城，因为做了这份工作吧，现在定居太原。
4: 觉得修复这门手艺或者这门工作需要你去不断去学习，不断去积累的一个过程，
5: 所以从此以后跟这个水画就分开了。
0: 大学毕业后就职于山西博物院书画修复室的童延东，对太岳区清康熙水陆画甚为了解，曾修复过保宁寺水陆画等国家一级文物。
3: 大部分精品的水陆画其实都是在山西或者是出自于山西。有句话叫这里最早叫中国，5000年文化看看山西。
0: 水陆画最早起源于水陆法会， 可以以卷轴画、壁画、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呈现，而卷的质地轻薄有韧性，能充分满足水陆画大幅、挺阔、易悬挂的要求，因此卷轴水陆画多以卷本为主。
3: 卷是一种丝织品，卷本画的话就是在绢上进行创作绘画，它的质地更细腻光滑，相对于纸质来讲，绢本画就比纸本要难修一些。
0: 对修复师来说，绢本修复是纸质修复的升级版，不仅是材质升级，难度更是加倍。如今又一件重量级文物交由他修复，通延东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3: 因为绢疏密程度不一样，直接影响到你修出来这个画面正面的一个效果。
0: 绢的疏密就像不同孔径的筛网，表面上看只是纹理松紧的区别，纤维越稀疏，颜色就越容易脱落，所以画家一般会在绢后面再脱一层纸，进而留住从孔洞里流出的颜料。但这也提升了修复的难度。
3: 目测这张画三分之二的颜料都在纸上而不在绢上，

0: 它又是重彩，颜色比较多，难点一个是固色，一个是补绢。
1: 想要完整保留一幅绢画的艺术价值，固色和补绢这两大工序最为重要。固色主要为修复工作打好良好的基础，而补绢则是为了让画作更完整，所以往往固色先
0: 行。颗粒会比较粗一些，它跟绢贴合的不是很，就是附着力比较差嘛。1%的凝胶水加热到50度左右，它会让这个颜料和底绢结合得更紧密，就是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但是如果胶的浓度过大的话，在上面会留下很亮的胶印，所以对于这个胶浓度的把握比较重要，就是既起到保护的作用，又不要在上面留下很明显的痕迹。第一次自己上手修，2015年左右，我和同事配合一起来修，是一套何绍基的书法调频。现在如果修的话，肯定比那会儿修的要好。书画修复技法呀，或者说是步骤，要不断重复往熟了做的一个过程。喷点水让它充分的舒展开，把破损的地方拼起来，完了再进行清洗。
1: 经过明胶水涂抹后的颜料层就像盖了一层稳定的保护膜，而要检验固色是否到位，还要用毛巾滚一滚，倘若毛巾不沾色，便为固色成功。
0: 文物修复师要有细心，最主要的还是有对文物的敬畏之心，所有的一切是围绕着敬畏之心展开的，我觉得。

0: 抓住，好，起来，稳稳的，慢慢的，好，
1: 哎 ，nice。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文物就像接力棒一样，它传递到了我们这代人手里头，我们就要对它下一段的路程负责。
0: 都护是个工匠活，必须得坐得住。
1: 我们修画的第一要义是要保证画芯的安全，保证画艺的完整。
2: 谁说个子高就注定粗手粗脚？大高个也能有细腻的一面。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补卷，先从数十种卷料中精准匹配出与原作纹理密度一致的桑蚕丝卷，并按所用尺寸进行精细裁切。
0: 我们所用的补卷基本都是根据每一件文物或者是每一组文物进行定制的。
2: 随着时间的推移，稀疏的卷纤维会持续扩大，这是作品破坏的关键原因。通过拼接填补与原作材质匹配的卷料，将破碎的卷面重新连接成整体，就可以从源头上阻止持续破损。
0: 补配的时候，如果补配不得当，缺失周围就会出现黑眼圈或者是白眼圈。这行确实你得静下心来去做，挺费人的。不是这个浪费的那个费，就是挺耗心力的吧，我觉得。
2: 用镊子将破损处的卷丝逐一梳理拼接，再以面粉浆糊进行粘合，全程眼不眨，手要稳，全神贯注，力道适中。这一步不仅考验修复师的眼力，更考验他们的细心程度。
0: 了解到它的不容易，它的厚重感以后，更喜欢，更有敬畏之心。这些画流传了几百年，能传递到我的手中，经我的手去修复，我觉得这是算是一种缘分。所以将自己所遇到的这些破损的书画修复好，让他们从幕后走到台前，被更多的人看到。
2: 从固色到补卷，再到最后的全色和装裱，每一道工序都展现着童延东这13年积累的硬功夫。从破损到换新，每一次修复的背后都是他对艺术的敬畏。在童延东眼中，手艺靠的不仅是技艺上的深耕，更是打心底里的敬畏、热爱，并引以为傲。
0: 没有想过去做大师，我觉得让文物流经我就好。

0: 水陆化的换新拉满手艺热血值，而以淡彩出圈的设色山水画，更是把远山近水的温柔揉进画纸里，让我们穿越时空，解锁另一种治愈美学。
1: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到达济南西站，请在本站下车的旅客办好。
2: 我是马小玉，
3: 我的老师告诉我，做文物修复要达到远看一致、近观可变的效果。
0: 马小玉30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2级文物董其昌手卷、清代王武喜上眉梢图轴、国家3级文物清朝宋其端对联立轴等多个重点文物修复项目。这次他要修复的是清代设色山水立轴。
3: 它最明显的病害是这边有好几道贯穿性的这个折痕和断裂，其实它的画心部分已经全断了。再就是它的右侧一整条都是处于缺损的状态，所以在后面全色的时候难度会比较大。
0: 在中国画中，设色是一种晕染彩色的技法，最早起源于周朝时期，运用于家具礼器的设色工艺彩绘。直到魏晋6朝时期，随着洛神赋图的问世，文人墨客才发掘出水墨与天然颜料相融的独特魅力。从此设色技法开始广泛运用于中国山水画，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千里江山图，就是中国传统设色山水画的巅峰之作。
3: 在全色之前呢，已经进行了洗接补，因为是设色，设色山水画表现的是一种意境，所以我们全色的时候不仅要表现它的墨色和颜色，还要在这个基础上把它的意境给描绘出来。书画修复的步骤有很多，那么全色就是整个修复步骤中技术性和艺术性要求最高的环节之一。

0: 全色，顾名思义，就是为画面缺损处填补色彩。这一工序属于书画修复补全环节的核心步骤。通过全色，可使缺损部位的色彩与原作融为一体，以此恢复画面的完整性与艺术表现力。
1: 其实全色还要把握一个度，它要有根据的全，而且我们的修旧如旧就是当下的旧。那么我们恢复不了100年前的时光，那就看它的上下环境色是什么样的，给它做好一个衔接就可以了。
0: 这些五颜六色的色块就是完成全色步骤的关键。跟普通画画不同，修复师所用的必须是定制款的矿物质天然植物颜料。是否能调出准确的颜色，就看修复师是否具备敏锐的变色能力了。
1: 像那个重彩画，它更注重颜色的描绘。这幅画是我最近练习的一个作品，它是30年前一个老画家画的，它有很多的颜料是比较立体的，所以我在做它的时候还要去恢复它以前的厚度。然后像设色画呢，因为它本身是在水墨的基础上加的淡色，它的设色要达到一个氛围的烘托，要跟整个画面要协调。
0: 由于传统设色山水画是在水墨基础上，通过添加淡色来体现青绿山水的层次感，所以在全色时，除了要调准颜色，更要注重色彩微妙的明暗过渡和通透感。接下来，马小玉采用毛笔、狼毫、小楷，蘸取颜料，按由浅到深的顺序逐层涂绘，这考验的正是修复师的手上功夫。整个过程漫长又紧张，稍有失误便会前功尽弃。
1: 本身这个纸张它的材质就是很薄很柔软的，它不像青铜器陶瓷，如果你在拼接的过程中拼不好，那你的胶还可以去掉重新再来一遍，但是书画不会，它没有一个机会让你反复去做。我不算是有天赋的，但是一天只有24个小时，我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这上面，去弥补我缺失的那一部分天赋。在修复的时候也是内心治愈的一个过程。
0: 在马小玉看来，这份职业与自己的性格格外合拍，不但可以修复文物，也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2: 对对对对，14分。
1: 在山东艺术学院学的这个专业，既然是艺考生，然后也很喜欢这个书画，再一个是纸张文物它很安静，然后就在就业的时候坚定地选择了这条路。我以前在文保修复中心工作，在2020年的时候给学生们上了一堂课，然后当时进课堂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好安静啊。
0: 2020年，由山东博物馆与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联合全国各文博单位、社会企业，共同发起了一项为残疾人文物修复师提供技能培训与就业岗位支持的公益活动。就在那时，还是实习文物修复师的小玉第一次被听障生的安静与耐心所震撼，一个新想法也因此生出萌芽。
1: 2024年下半年，我决定要做他们的老师，对，我就来到了这所学校。
2: 我们今天要讲画心修复最关键的一步是全色。
1: 很安静，跟我以前从事的工作很相似，以前我也是在修复室里面安静的工作，现在又来到了他们的课堂，也是用比较安静的方式教他们上课。
3: 你这个展开这个地方
1: 很有耐心，然后很专注自己手上的工作，这个是超于我们常人的这两个特点。
2: 你像这个组的同学，就是我们从班级里面择优选择出来的7位同学，因为马上他们就要去岗位实习了，要讲解一下学校里的工作和岗位上有不同的需求，
1: 他都要很耐心。你面对文物修复的时候，你要耐心的处理，你教孩子的时候，尤其我面对的是听障生，你要花费比普通学生大概10倍20倍的精力和耐心去对待他们。 这个文物修复的接力棒已经到我们90后这一代了，我们也有责任去把这个技艺传承到下一代。

无声之处亦有深意。中国新生代九零后手艺人用指尖技艺让古籍重焕生机，卷本水陆画重拾风华，设色山水画重绽新彩。玉指不只是修复文物的精湛手艺，更是代代相传的文化根脉。传统技艺在一代又一代修复师的坚守中延续着璀璨光芒。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总统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美总统高级助手寻求中期选举前避免伊朗战事升级，伊朗打击美军在阿联酋和科威特基地。乌克兰两名情报机构人员当街交火，美媒称交火原因是乌国家安全局羁押了隶属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俄籍指挥官，为争夺资源，乌两情报机构加剧争斗。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将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中国，受其影响，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好，首先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威胁说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伊朗军方则称美方近期多场交战均告失败。
1: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我们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我们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而且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会有无人机被击落，但我们牢牢掌控局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两名熟悉行动的美军官员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美军1号护送40艘商船，共计18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以来单日护航量新高。伊朗战事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报道称，尽管美军1号的行动取得成功，但官员们并不认为冲突即将迅速解决，能源公司对派船通过海峡的风险仍有顾虑。
0: 路透社2号援引4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助手正在推动阻止伊朗战事在11月中期选举前升级，以避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遭受损失。消息人士称，白宫官员将考虑在11月3号中期选举投票之后加大军事行动力度。
2: 消息人士称，目前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试图迫使伊朗在未来任何谈判中做出让步，而这是数月军事行动未能实现的。一名白宫官员表示，我们正在继续向伊朗施压，但11月中期选举是优先事项。包括白宫官员在内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能够在中期选举前将战事基本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就有助于防止这场不受欢迎的冲突持续占据新闻头条。目前，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正在努力捍卫其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微弱多数席位。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8月底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31%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约63%的受访者表示反对。选民尤其对高企的汽油价格感到不满。消息人士还表示，一段战术性的暂停期也可以让美国军方获得一定喘息空间，以补充已经严重消耗的弹药库存。然而，随着局势发展，执行这种保持冷静的战略变得日益困难。尽管目前冲突的激烈程度仍远低于今年春季以及仲夏时期的一轮升级，但最近几天，美伊双方已进行报复性打击。分析人士称，在连续数月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同时国内又没有出现明显动荡的情况下，伊朗领导层的底气有所增强。伊朗可能至少会周期性地继续打击美国及其海湾盟友的目标，其中包括军事基地、舰船和能源基础设施。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报复压力，进而可能形成一轮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最终将双方重新拖入全面空战。曾在美国前总统拜登任内担任助理国务卿的芭芭拉·利夫表示，伊朗政权完全有动力去破坏这种所谓的平静。实际上，这根本不是真正的平静，因为特朗普政府明确的目标就是大幅加强对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另一个不可预测的因素正是特朗普本人。根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的民调，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从40%下降至33%。消息人士称，目前特朗普本人并没有兴趣进一步升级冲突，但众所周知，他经常改变主意，也可能根据事态发展突然调整政策方向。
0: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伊朗军队同日发表声明称，伊方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和阿联酋的基地。
2: 声明称，伊朗军队于3号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稍早前，科威特军方说，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此外，伊朗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伊朗军队强调，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攻击予以坚决而毁灭性的回击，直至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司令伊扎迪2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10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近期多场交战均告失败。伊扎迪称，近期冲突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军事优势认知，美军高层已经意识到伊朗战略和军事能力带来的压力。他还表示，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事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方面称，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造成18人死亡、108人受伤，其中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遭袭，造成4人死亡、6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军袭击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
0: 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报道，与伊朗的冲突彻底打乱了美国海军的后勤保障，切断了舰艇前往中东基地的通道。
1: 报道称，伊朗的攻击破坏了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的补给体系，给无限期留在这一地区的航母驱逐舰和2栖舰艇带来了额外的压力。报道指出，2月28号，伊朗摧毁了美国海军在巴林的一个关键后勤补给基地。与此同时，这一地区的其他港口仍处于美国舰队无法使用的状态，因为它们位于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范围内。另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由于可能遭到伊朗打击，美海军战舰不敢进入中东港口补充储备，因此处境艰难。消息人士说，美海军战舰不能使用伊朗附近的任何一座港口，因此所有储备品的补充都在迪戈加西亚岛进行。纽约时报称，目前美国海军有11艘航母，除了部署至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的航母之外，其余航母中的一些正在船厂进行长期维修，数年内无法恢复作战能力。报道称，美国海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屡次遭遇技术故障，例如福特号航母5月结束了为期11个月的部署，返回美国。该航母损耗严重，目前正在维修，预计至少需要1年时间。报道指出，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有2艘航母和12艘驱逐舰协助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 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约有20艘舰船，搭载约20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报道称，后勤挑战巨大。近期关于林肯号航母换防的报道，凸显了持续战事给美军航母带来的超长压力。林肯号部署时间异常延长，部分原因是伊朗发动袭击后，中东后勤枢纽和港口无法安全进入。
0: 来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晚间宣布解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保护国家机密和许可发放部门负责人的职务，但并未明确他遭解职的原因。多家媒体2号早些时候报道称，乌国家安全局人员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公然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导致一死两伤。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国家安全局羁押了一名隶属于国防部情报总局东方特种部队的俄籍指挥官斯捷潘·卡尔普诺夫，并尝试搜查由东方特种部队租用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内多名东方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乌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后，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更多人抵达现场。1号晚，公寓楼前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当晚11点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度响起。乌国家安全局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称，一组特工遭武装人员袭击，乌国家安全局动用特种部队保护特工，导致多人在枪战中受伤。据报道，卡尔普诺夫在枪战后获释。乌总统发言人称，泽连斯基已责成情报机构主管向公众明确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调查机构已启动对这一事件的调查，任何人都无权非法绑架军人或在我们城市的街道上开枪。华尔街日报称，上述两个部门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
0: 俄罗斯外交部2号表示，俄方当天就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3: 俄外交部表示，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与此同时，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2号发表声明称，德国对俄罗斯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国方面还宣布对俄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表示，莱比锡机场袭击未遂事件具有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所有特征。欧盟方面和许多欧盟成员国已就此分别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及相关国家的官员，各国将讨论下一步措施。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不会容忍这种行为，欧盟方面必须加强应对，同时也更加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的决心。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近期有关做法是否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
4: 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 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0: 今天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高氏政权推动扩军修宪。他们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政府必须直面侵略历史。
5: 絶対に日本が間違った考え方で中国や他の東南アジアの国に進出、いわゆるね、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んだから、それをね、忘れてはいけない。それで、いじめてく、いろんなね、害を与えた方の人間は忘れちゃいけない、絶対。
6: 元の戦争責任をちゃんと取らなかったところからなあなあなあに来たので、そういう、ね、人たちが育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はっきりね、去年の段階で高市さんはちゃんと中国に謝るべきだったんですよね。それをしないでどんどん、ね、違う方向に歩き。
0: 日本防卫省今日公布的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 8.9 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集会民众对日本政府不断推高军费、大肆扩军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
7: 日本が戦争に向かわないために、はい、戦争は絶対嫌なので、もちろん大反対です、はい、そんなことに使うぐらいだったら今もあちこちで被災している場所へたくさんあるんですね。そういうところを手当てすることが先決です、はい、優先順位を間違ってます。
0: 今天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渡，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文国际机场。十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8: 这里是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就在刚刚，中国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进行的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通过了这一架中国空军运20运输机，顺利的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据我了解呢，现在这架飞机上面载有第三批援助物资，包括防疫物资。

包括一些生活的保障物品以及太平柜等等。同机还将有10位中国的法医鉴定专家抵达，并且他们将在抵达之后迅速投入工作，和尼方一起开展遇难者遗体的识别。

0: 来援助整个的遇难者人员身份认定的工作。
1: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还包括尼方救灾急需的贝雷桥，首批贝雷桥架设专用器材已经经陆路运抵中尼边境里兹口岸另行交付。8月26号，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地区遭遇重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警方9月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3号上午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252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75人失联。
2: 好，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昨天上午，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目前最新的救援工作进展如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前发回的相关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吉隆口岸的位置呢，可以说是整个这个泥石流灾害的一个核心受灾区，多方的救援力量分工协作，平稳有序地推进救援工作的进展。那整体来说呢，我们可以分为几个方面哈。首先呢，最重要的就是关于这个道路的清障和人员的搜寻工作，包括武警、消防以及中国安能的队员们以及大型的机械设备正在进行这样一个清淤作业。可以看到那里的位置和我们现在所站的高点的位置当中目测能够这个高差有10几米，而我们也了解到呢，在这里堆积的这个泥石流的厚度，平均厚度能够达到约4米，所以说首先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道路清通了，把这个泥石流的堆积物给畅通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其次呢，在现场我们还看到，由于这个216国道它已经打通了，所以现在有更多的专业人员和大型的机械设备能够进入到这里，在前期的搜索的基础之上呢，利用专业的设备来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和这个搜救的工作，特别是对我现在所在的联检大楼，还有包括停车场以及这个宿舍楼等重点区域展开人员的搜寻。
2: 来看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中国。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
5: 我现在就是在福建东山的铜陵镇的万祥路，那这边呢是东山铜陵镇它的第二大的一个主干道，当地的居民也是告诉我哈，从昨天开始东山就持续性的出现了这个降雨，持续性的降雨导致说内涝最高的这个点位深度是能够达到我齐胸左右的一个位置。那我们在现场我们还看到了电动车它整体这个倒伏的一个情况，包括呢沿街的这个店铺商家告诉我呢，他们玻璃窗玻璃门也是因为台风的影响整体就是破裂掉了，包括里头的电器呢也是都损伤掉了。
4: 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好，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记者从今天开幕的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天问3号任务已转入初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天问3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中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织密完善，全球通达效能不断增强，有利。

0: 服务中国外贸多元化发展大局。今天，位于浙江海盐的在建世界最长高铁跨海大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三座主塔封顶，至此大桥北中南三座航道桥的七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采用全流程实景模拟、联动实操等方式进行，参演船舶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集装箱船、海船和客船等多种船型，共设置3大场景、9大科目，覆盖船舶调度、航道航行、服务区保障、船舶过闸等关键环节。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司法部9月2号公布一份法律意见，要求接受两项联邦福利项目资金的各州扩大上报非法移民信息给国土安全部，否则可能面临资金削减等严重后果。报道称，这一做法意在施压各州配合联邦政府移民执法行动。此前，只有负责运营相关福利项目的州政府机构有上报义务。上述两项联邦福利项目为贫困家庭临时援助和补充保障收入。美国50个州、华盛顿特区以及多个海外领地均接受上述项目的资金，非法居留移民没有资格领取这两项福利。
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0: 金龙鱼1:1比一，
21: 不同于单一油种，
22: 精选8种健康好油，
2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5: 健康好油，
26: 我选金龙鱼1:1。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7: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3: 等很久了吧，师傅？
4: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2: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5: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淘宝到底有多能？
8: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5: 好，感谢各位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放话加大出动无人机后，泽连斯基警告俄领空不再安全，所有航空公司切勿飞越。普京随即回应，将对国家恐怖主义行径采取应对行动。俄乌无人机大战会否全面升级？时隔近一个月，俄德无人机事件再发酵，德国宣布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并加码制裁，俄坚决否认指控并誓言对等反制，俄德交锋会否持续激化？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继威胁大规模投放远程无人机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向所有航空公司发出了警告，不要飞越俄罗斯上空。乌克兰的无人机行动将使俄领空不再安全。俄总统普京立即抨击，这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乌无人机对抗会否全面升级？地区民航安全又将受到怎样的冲击呢？就上个月初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德国政府一号再次公开指责俄罗斯，并且宣布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还出台加码制裁措施。俄方坚决否认相关的指控，随即召见了德方的外交人员，并且誓言对等反制。时隔近一个月，事件为何再次发酵？俄德外交交锋又会否持续激化？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时间9月1号对航空公司和保险公司发出警告，称乌克兰的无人机行动将使俄罗斯空域变得危险。据乌克兰媒体此前报道，泽连斯基8月28号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称，这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罗斯将会采取应对行动。普京还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但不会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前线战斗持续进行。据俄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俄媒上月末还报道称，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部队已着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乌方表示，当前战况处于动态变化状态，乌军正坚守防线，积极防御作战，激烈战斗仍在持续。另据乌媒报道，9月2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与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在基辅街头发生交火。初步调查显示，双方可能误将对方特工认定为俄罗斯特工渗透势力，从而引发了特工内战。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一段时间以来啊，这个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本土袭击的频率和纵深是在不断的加码，上周的威胁啊，说每天最多要投放上千架这个远程无人机，那本周呢又警告所有的航空公司、保险公司不要飞临俄罗斯领空，因为不安全。那我们知道呢，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产能现在已经是今非昔比了，这个不仅能够满足战场上的需要，甚至还能出口。那大辉老师，乌克兰如此乐此不疲地对俄罗斯进行如此高频次、大规模、纵深的无人机袭击，是不是已经给俄罗斯造成了一定的困扰，而且在俄罗斯的民众当中也产生了恐慌呢？
2: 在今天俄罗斯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2026的会议上，普京发言的时候，他说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啊，能源、物流、交通打击给我们造成了困扰啊，对亚速海、黑海的啊货轮的袭击、油轮的袭击啊，损失占我们 GDP 的1%啊，对这些能源炼厂的打击啊，我们修复很快，但是依然有10%需要在短期之内修复。头一次由总统来说出啊，仅仅是在黑海、亚速海水域的打击造成了 GDP 1%的这个损失啊。我们看到俄罗斯是一个原油出口大国，但是最近从土耳其、摩洛哥、白俄罗斯来进口汽油，国内呢加油现在是一个大问题，135加油每次加油只能加这个20升啊，有一段时间缓解了，但是随着乌克兰加大的打击，确实给俄罗斯民众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奥匈和冶煤两大物流占俄罗斯这个物流供应链的77%，这两个头部电商对他们这个40%

0: 左右的仓储运输链车队打击之后，对俄罗斯的一些超市供应啊影响非常大，很多地方啊，这个超市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物流啊，由于受限，商品短缺啊，所以这一系列的影响体现在对民生的啊严重干扰上，但是更重要的是对军事行动的干扰啊。我们以前谈过新这个俄罗斯公路啊，就2280公路，从顿河罗斯托夫到克里米亚的这条公路，可以说是南部200,000军人这个人吃马喂的一个生命线。这条公路长期受到大黄蜂第一款所谓的 AI 军用中程无人机的袭扰啊，这里的每天700辆车，有啊7000辆车，有3000辆都是运油的油罐车啊，10车9毁。所以在南部作战的这些俄军战车、装甲车、坦克有时候启动不起来，在这一地区基本处于守势。所以啊，这种袭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袭扰确实影响了民生，也影响了南部战区的行动。但是普京也表态，这不会让我们停下进行军事攻击的脚步。他今天也说，在整个战线我们取得进展啊，在这个哈尔科夫今天又攻克了3个这个居民点啊，另外我们有信心啊，通过军事行动实现我们当初设立的特别军事行动的那4个目标。所以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整个俄罗斯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全面展开，俄军依然在按部就班的发起地面攻击。
1: 对于乌克兰来说呢，之前无人机的这种纵深打击可能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所以他要变本加厉。在泽连斯基呢向航空公司、保险公司发出警告之后呢，普京呢就说这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而且呢特别强调说俄罗斯不会和恐怖分子谈判。那普京呢直接给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做法呢来做了这样一个定性，而且呢还和谈判进行挂钩。那曹老师，是不是普京很清楚当前根本不存在谈判的任何前提？
2: 首先呢，他对这个行为是这个定性非常明确，这是国家恐怖主义。因为我们说恐怖主义一般的是个人或者是这个团伙，然后呢来执行这样的就是行动，叫做这个恐怖袭击。但是普京总统说的是国家恐怖主义，那就是说你用无人机袭击的这些机场、码头、邮轮或者是这个公共的这些场所设施，它都是平民，而你的这个实施者是国家行为，因为你放的这些导弹也好，或者炸药也好，或者是无人机也好，它都是国家来实施的这样行动。所以他说这是国家恐怖主义，因为你打击的不是军队，不是军事设施，而是平民，无差别的打击，所以他对这样的行为进行定性。那么定性以后，他就说既然你是国家的恐怖主义，所以我不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其实他也说了希望结束战争，但是战争是要通过就是战场上的较量来决定胜负、决定高低的。那你现在通过这种打击平民、实行这种恐怖的行为来进行谈判，那这个普京总统他是不接受的。所以他说呢，我不和恐怖分子啊来进行谈判，因此他的意思很明确，我们还是要在战场上见高低。因此他就把这个事情和谈判结合起来，就说只有在战场上见了分晓之后，我才跟你谈判。
1: 刚才呢其实大辉老师也提到了这个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说又控制了3个居民点，但是呢有一个叫做哥萨克洛潘的这个居民点啊，这个乌克兰方面呢是予以了否认，说这个居民点呢仍然还在乌军的控制之下。那曹老师，为什么这个居民点双方呢如此的在意，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战略意义？目前战场上的这个大的这个形势到底是如何的？
2: 因为我们先看就这个点，哈尔科夫的这个点，那作为一个居民点，好像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意义，或者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呢？因为现在就是俄乌双方争夺的这个居民点实际上是在进行攻城掠地的这种作战，不是说我要通过这样的作战行动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就大量的官兵或装备，而是说我要占据这个地方。因为在未来的俄乌谈判中，它一定是包含2点，一个是土地换土地，还一个就是土地换和平。那么谁占的这些土地越多， 那他将来谈判的筹码就会越重。哎，因为我占的这个区域大，那你看吧，咱们比如说原来乌克兰占了哈尔科夫1000公里之后，我就要拿这1000公里跟你换更多的土地。那么包括特朗普他在就是谈到俄乌的谈判时候也说，要不然乌克兰用土地换和平，你把一些土地割让。那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看到这个居民点不管它大小，它是土地，还有一个居民点作为军事上的这种意义，那它可以就是把兵员驻泊在这里，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是交通枢纽，一般的这个居民点它是交通枢纽，那我进退都要有这些车辆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占了这个位置以后，我可以把这些建筑当作防御的工事，我也可以守也可以攻，所以这个在军事上的意义就非常大。因此当这个俄乌在这个居民点进行交战的时候，实际上主要还是要控制或者占领这块地区，为今后的谈判增加筹码。
1: 另外呢，刚才短片当中呢也提到啊，这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人员呢发生了交火。官方的解释呢是这两个强力部门啊都把对方当作是这个俄罗斯特工的这个渗透势力。那大辉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事件，它是一个偶发事件，还是说积怨已久的一个必然的爆发？另外，这个事件接下来会不会引发乌克兰这个高层的这样一个人事变动？
0: 这两大强力部门一直存在竞争关系，尤其是现在的乌克兰总统办公厅布丹诺夫当军情总局局长的时候，他负责一些俄罗斯境内的作战行动，但是安全局呢也想参与俄罗斯境内的一些打击行动。去年六一大轰炸就是由阿尔法中心来执行的，就是由安全局来执行的。这一次的事情，节目开始之前，我刚刚看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布的通报，他说有一支力就是受军情总局国防部情报总局节制的俄罗斯志愿军团的副指挥官卡普诺夫是在为俄罗斯安全局工作。我们知道开战的第二个月在乌克兰境内有一支力量，他们全部来自于俄罗斯籍人规模最大的时候大概有4200人左右，叫俄罗斯志愿军团，对俄罗斯边境州袭扰全是他们打头阵，因为他们可能来自于这个库尔斯克州周边的这些地区，更熟悉当地的情况。这支部队由军情总局来掌握，属于特种作战人员。但是8月24号是乌克兰独立日的这一天，这个安全局突然抓捕了这卡普诺夫，是这个志愿军团的副司令。抓了他是说看到一些信息，他跟俄罗斯一个高官之子进行沟通，有截图，这个安全局刚刚把这些截图公布出来了，让暗杀一个在乌克兰居住的俄罗斯反对派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给你50000美元先把他杀了，以后还有更多的业务需要你干他8月24号到今天为止被关了9天这个军情总局说这是我的人，你们为什么能抓呢？去抢人。结果昨天在基辅市中心发生了枪战，这个安全局的一名特工死了，2个人受伤，把这个人抢出来了。但是安全局刚刚公布的这个通报来看肯定要继续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这也说明两大强力部门之间始终存在着竞争关系。据我所知，这是从开战以来两大情报部门之间的第5次交火都是因为这个指责这个是俄罗斯的特工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个间谍是双重身份所以双方可能没有通气，产生了这种交火事件已经不算是偶发事件了。未来在这个方面可能还会有，因为两大部门在抢攻。
1: 泽连斯基说要彻查这件事，那接下来这两个强力部门的负责人会受到影响吗？
0: 刚刚这个任命完新的领导人我认为即便彻查，这两个部门在抵抗俄罗斯的过程当中他们起的作用都非常大你刚刚任命两个部门的新领导人，只是可能把责任权责不清，一直存在这种问题，可能进一步划分。
1: 对，可能这个彻查就是走一个形式，也表明一个总统的态度。嗯，另外呢，值得关注的就是时隔近一个月，俄德无人机事件呢再次发酵，德国宣布要施加更多的制裁，俄罗斯呢则说对等反制。来看短片。
3: 德国政府9月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此次袭击所涉爆炸物和引爆技术与此前俄罗斯在其他混合行动和对乌战事中使用的相似，袭击显示出专业特征，而具体实施者为低层级特工。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时表示，德方已召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并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此外，德国将加强对俄公民的入境检查，并加大对俄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据塔斯社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德国以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为由宣布新一轮反俄措施，是又一个严重错误，违背了德国民众的利益。同一天，俄外交部表示，俄方当天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了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还表示，德国方面再次以完全牵强附会的借口导致双边关系恶化，俄方誓言将以对等方式回应德国的制裁。多家外媒对此评论称，此次外交冲突是俄德关系的最新一波紧张升级。德国是乌克兰最大的支持者之一，俄罗斯将德国的行动视为混合战争的一部分。
1: 俄德无人机事件呢过去快一个月了，为什么德国呢又把这个矛头指向了俄罗斯？是他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还是说欲加之罪？
0: 从去年8月10号开始，在欧盟成员国就内部就发现有很多无人机在军事基地、关键机场进行袭扰。这一次发现，在莱比锡，现在发现有3架无人机携带这个高级别的这个炸药啊，袭击莱比锡机场的这个安东诺夫运输机，这里停靠着乌克兰的运输机啊，但是由于出了故障没有炸成啊，都指向了俄罗斯军用级的，只有大国关键大国才会有这样的炸药，就指向了俄罗斯。俄罗斯认为是一个假旗行动，是乌克兰自己搞的，就为了让你们对我们发起制裁。但是我们知道拉德克里夫这个 CIA 局长刚刚访问莫斯科，他们主要沟通的，根据房间释放出来的消息，就是说别动波罗的海三国，别动中东欧国家啊，包括美国情报机构，他们认为俄罗斯可能通过不可溯源的无人机袭扰，对于中东欧国家啊进行干扰啊，让民众担心啊，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1: 嗯，对于德方的指控，俄方呢予以了否认；对于德方的制裁，俄方说我要对等反制。那曹老师，您觉得俄罗斯方面会采取哪些对等反制的措施呢？
2: 其实啊，双方的这个互相的制裁已经很严重了，或者是说已经很长时间了。那么现在呢，又发生了新的问题。我想呢，可能俄罗斯的这个反制呢，就一些物资啊，或者是不太敏感的这些材料啊，就是进一步的向这个德国断供，那么把更多的兵力集结在就是两国边境的周边施加压力。所以呢，这个是德国向乌克兰打了一拳，那么乌克兰那么德国向俄罗斯打了一拳，那俄罗斯再踢他一脚，就是这么一个对打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另外呢，在近日啊，俄罗斯还亮出了航母杀手，几乎同时美国和波兰举行无人机演习，直接参考了俄乌冲突当中的实战经验。相关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俄罗斯新消息报网站报道，作为同级中最先进的潜艇之一，白蜡树 M 级核潜艇的首艇喀山号已投入战斗值班。2026年，另一艘同型号核潜艇乌里扬诺夫斯克号已下水。该级潜艇搭载了口径镐玛瑙巡航导弹和锆石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俄军事专家表示，被称为航母杀手的白蜡树 M 不仅让对手心生敬畏，更引发了本能恐惧。隐蔽性、自持力和高超声速武器的结合，使其对任何敌方水面舰艇都构成严重威胁。就在俄罗斯亮出航母杀手的同时，美国和波兰的演习直接参考了俄乌冲突中的实战经验。
4: 据美联社报道，8月28号，美国和波兰特种部队开始举行。

0: 无人机实战演习。报道称，这场演习以俄乌冲突中乌克兰军队经历的诸多挑战为蓝本，模拟相应作战场景。此时正值俄罗斯与北约国家紧张关系升级之际，波兰这类北约盟国首次进行此类训练，这表明尽管特朗普政府已警告将在欧洲撤军，但美国、北约盟国和乌克兰仍在携手合作。实际上，美政府在削减驻欧美军问题上反复无常，令北约盟国感到困惑。据西班牙世界报网站8月27号报道，五角大楼正就美国在欧洲的未来军事存在采取新举措，这将决定美国是否削减其为北约防务提供的部分兵力、基地与能力。北约盟国担心，这次为期6个月的军力部署评估可能导致驻欧洲的约8万美军被大幅削减。
1: 俄罗斯军事专家说呢，白蜡树 M 呢不仅让对手是心生敬畏，而且还会引发这种本能恐惧。为什么这么说？
2: 它对标的是海狼级和这个弗吉尼亚级第四代攻击型核潜艇啊、一个是低噪声，采用了这个低噪的这个浮筏啊消声涂层，另外低噪声的螺旋桨，另外的自动化减噪设备特别多啊，配属的艇员啊只有64人啊，所以另外它的下潜深度可以到520到600米，在深水环境当中，北约的这些探测设备，包括噼啪反潜巡逻机啊，你很难追到它的噪声，所以它是一个这个大洋深洞，同时搭载的这个导弹特别多，32个这个发射孔可以发射导弹，而且加装了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可以对地进行发起攻击，打击距离1000公里，加装了高玛瑙这个反舰导弹，可以对舰发起攻击，另外还有口径导弹啊，口径导弹也可以对岸上目标发起攻击，它不是为了大洋进行海战当成猎潜舰猎潜艇来使用的，而是一个非对称的威慑型的武器，可能部署到北方舰队应对北约方向的这些核潜艇，部署到太平洋舰队针对美国的第7舰队。
1: 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和波兰的特种部队无人机演习啊，号称是直接参照了俄乌战场上的一些实战的经验。那曹老师，有哪些实战经验是被这次的演习所进行参考和借鉴的？
3: 的确啊，这个现在俄乌冲突打这么长时间，无人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一个是速度快，现在不仅仅是无人机自己插打一体，而且它有的无人机和导弹相结合，它指示目标，发现目标之后，马上导弹就打过来了，非常快。还一个呢，就是无人机的蜂群，它既有侦察的，还有插打一体的，还有观察效果的，所以它发挥的功能啊非常多，那这个就给对方造成了更大的这种军事上的威胁。再有一点呢，就是由于波兰呢和乌克兰接壤，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要防备，就是当俄罗斯打击乌克兰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导弹或无人机要经过就是波兰的这个领空，那么怎么防？就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和北约就和俄罗斯打起来了，所以他要进行这种联合的演习，根据俄乌冲突这个战场上的情况来进行相关的防御或者是攻击。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冲突和俄德矛盾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沙德尔对中国的影响进入到收尾阶段，未来中国中东部降雨减少，白天气温回升，昼夜温差也会明显的拉大。沙德尔的残余环流将继续向西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明后两天呢，在江南南部还有华南一带强降雨仍然会持续，周日降雨基本结束，这一带将会迎来雨水的间歇期。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台湾、福建的中南部、广东的东部、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普遍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明天晚上到后天，强降雨的范围收缩，分布也相对比较零散，要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在北方降水稀少。

0: 天高云淡，不少地方白天是那种30度左右的晴热感觉，南方呢雨水逐渐减弱停歇之后，30度以上的炎热也将会回归。白天晴朗，升温快，夜间晴空辐射，降温明显，昼夜温差将会迅速的拉大。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早出晚归一定要注意加一件外套。好的，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0到32摄氏度。沈阳晴，14到29度。通辽晴转多云，15到28度。达州晴转多云，24到36度。贵阳阵雨，18到25度。曲靖多云，14到28度。石家庄晴，19到28度。郑州晴，21到31度。淮安多云，20到29度。武汉阴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小雨，25到32度。首尔晴，20到29度。东京小雨，24到28度。新德里小雨转中雨，27到32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晴转小雨，25到33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悉尼晴，14到23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3到21度。伦敦小雨，17到24度。巴黎晴，18到30度。罗马晴，21到32度。雅典晴，26到33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5到23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6到35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
1: 江海交汇，天然渔场，探访黄海上的美丽桃源岛。
2: 巨无霸，差不多有我手掌，比我手掌还要大。看，
1: 一片沃土，处处是丰收景象。板栗铺成山间绿毯，
2: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板栗，胖乎乎、圆溜溜的。
1: 百年老屋里蒸豆包、做熏鹅，感受老家味道、故乡情怀。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鸭绿江边，山海边城正在播出。

0: 背倚青山，面朝大海，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北端的辽宁丹东，中国与朝鲜的界河鸭绿江流经这里，在东港注入黄海，让丹东成为一座沿江沿海又沿边的美丽城市。濒临黄海的丹东拥有极富特色的岛屿，在鸭绿江入海口的西侧就有一座美丽的海岛，这就是丹东东港市的獐岛。时逢秋季，伴着清新的海风，我们乘船前往獐岛。
1: 我们摄制组啊，现在已经离开了丹东市区，前往一个叫做獐岛的小岛，就是我左手边的这个小岛。坐船的话要半个小时的航程，然后现在呢，船行的速度也非常的缓慢，还有海鸥在。

0: 盘旋，离我们真的很近啊。这30分钟的航程啊，我们并不寂寞。
1: 其实樟岛距离陆地海岸只有4公里，退潮时海面变成滩涂，它就会与陆地连在一起。但前往樟岛还是需要坐船，而且必须在涨潮时走专门的航道，所以码头没有固定的发船时间，要根据当天的潮汐来确定。
0: 就在那边了，马上就要到了。
1: 樟岛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小岛，东西长800米，南北宽不到200米，陆地面积只有1平方公里左右。绿色环绕下，有200多户人居住在岛的中心位置。这里的街道高低起伏，干净整洁，路边大多是漂亮的2层楼房，既是村民的家，也是可供食宿的旅馆。堆放的渔具，晾晒鱼竿的大街，渔家特色的农民化，无不透着浓浓的海岛渔村风情。随着近些年旅游的发展，海湾处还建起了一座广场，成为樟岛游客食宿游玩的核心区域。由于所处海域为鸭绿江入海口，这里也是江海交汇的天然渔场，村民不需要远距离出海作业，岛周围就是他们的捕捞区域。很多内陆村庄村子紧挨着农田，而这里一出岛就是他们的海田。
0: 虽然近几年这边的旅游业非常的发达了，但是对于当地人来说，捕鱼还是他们最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对对。
0: 那郭师傅，您的船在哪儿啊？
2: 我船就在外边，这个042，这个
0: 042。
1: 在捕捞季，只要天气允许，郭师傅就会开船出海。
0: 我们现在啊，离樟岛渐行渐远了，所以能够从海上看到樟岛的这个大概的形状，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岛。
1: 航行10多分钟就到达了捕捞点，这里距离樟岛只有3海里左右。郭师傅收的网是专门捕捞梭子蟹的蟹网，但捕到的往往不仅仅是螃蟹，也会有其他收获。
0: 哦，上来了，上来了。哦，这挂了，挂了，有什么海蜇？
2: 海蜇。啊，
0: 海蜇。哦，这么大的海蜇，您给我拿上来吧。您知道这海蜇多少钱一斤吗？
2: 这个海蜇不值钱，这个海蜇，这是沙蜇。
0: 这是什么？
2: 沙蜇，沙蜇不值钱。
0: 哦，沙蜇不值钱。
2: 对。
0: 能吃吗？
2: 可以吃。
0: 可以吃哦，不值钱。
1: 记者感兴趣的这种沙蜇，与我们平时吃的海蜇不同，它也叫红蜇，口感欠佳，数量多，因而经济价值较低。这种沙蜇也是现存体型最大的水母之一，可以长到200公斤，而且有很强的毒性。如果接触到活体，有被蜇伤的危险。
0: 梭子蟹，
2: 对，梭子蟹，
0: 梭子蟹，呵，哇，哎呦呦呦呦，啊！这一个个够大的呀，太有劲儿了！看，鲜活的，刚刚打捞上来的梭子蟹，还挂着网呢，身上。
1: 梭子蟹是樟岛的主要海货之一，由于所处鸭绿江口的江海交汇处食物充足，因此这里的梭子蟹不但产量高，而且体型硕大，
0: 巨无霸。嗯，哎呦呦呦呦啊，哎呦，哎不行不行，哎，太有力量了，这是越大越有力量，好大呀，差不多有我手掌，比我手掌还要大，看，
2: 对，那个蟹得1斤左右吧，
0: 1斤左右。
1: 梭子蟹也是中国沿海体型较大的一种蟹类，能长到1斤至1斤半的重量。而这里梭子蟹肥美的时间段有两个，一个是谷雨前后，另一个就是越冬之前。用这种蟹网捕到的梭子蟹有大有小，但是郭师傅只选择个头足够大的螃蟹，稍微小一点就立马扔回海里放生。
0: 这就是樟岛上的渔民然后进行捕捞的时候都遵守的一个原则。
2: 对对对对，这个祖祖辈辈就穿的。
0: 嗯，
2: 你管小的都不惯了，你以后你就不干了吗？
0: 哦，
2: 以后不还得生存吗？
0: 您这话呀虽然简单，但是道理很深刻。
1: 樟岛渔民每次出海捕捞量或多或少都不强求，少则十几斤，多则几十斤。梭子蟹只是樟岛众多海产中的代表， 整个捕捞季可以收获的海货包括鱼、虾、蟹，还有贝壳类、浮游类等等，超过20种。
2: 藏岛这个到了2月下水之后啊，就开始踢海坠。
0: 踢什么？
2: 踢海坠，就也叫海螺丝啊。踢完海螺丝了，等到4月1号，或者3月末就开始这个冒下爬子。
0: 下爬子就来了。
2: 哎，下爬就来了。
0: 然后呢？
2: 落子蟹来了，就是陆陆续续这些东西都来了。你像这个，八手鱼啦。还有这个对虾啦。都上来了。
0: 一直可以捕到几月份呀？
2: 一直可以捕到11月份吧。
0: 从阴历的2月份可以一直捕到11月份。
2: 10月份吧。
0: 10月份。就是捕蟹子什么的。
2: 对对对。
0: 这一年当中差不多有8个月的时间是可以出海。
2: 对对 对, 对，
0: 都有收获的。
2: 对，都有收获。
1: 正因为张岛海产丰富，品质高，销路好，郭师傅一个人一条船，单单靠捕捞一年就能有15万元到16万元的收益。
0: 郭师傅，您看咱们今天捕鱼的地方离岛就特别的近。
2: 特别近，特别近。
0: 就这么近就有这么丰富的海产品。
2: 对对呀，你藏岛这个小船都小。所以也不出，也出不了远门。
0: 就在岛周围转转。最远就到哪儿啊？
2: 最远也就是30海里那面吧。
0: 30海里。
2: 三四海里
0: 。那这渔民都是怎么分的这个海田？
2: 就是隔这个卫星导航啊，卫导啊。
0: 哦，卫导。
2: 一家一溜。
0: 一家一溜。您家是哪一块啊？
2: 俺家就是这块，就下网这块，
0: 就是下网这一块。
2: 对，它这个明年呢，都这个大秋。
1: 张岛周边可供捕捞的海田共有300亩，等分成一块块带状的海域，每户村民通过抓阄随机分得其中的一块。因为不同区域的海产数量和品质有差别，公平起见，海田每年都会重新分配一次。2个小时后。郭师傅结束收网，返航途中，我们突然在船的侧方发现了海豚。
0: 哪里？哦，那边，看到那边的那个小小的漩涡吗？我们的船就在返航的时候啊，突然发现就离张岛不远的地方有海豚出没，而且不止一只。海豚特别的机敏。我们的船准备调转方向去寻找它们的时候，它们又消失不见了。但是就是这样的不期而遇，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很期待与他们见面，但是又怕我们的船只来回的这样的走动会打扰到他们，所以我们现在呢决定请船老大把这个船熄火，然后我们静静的在这边等着，看看能不能再次看到他们的身影。
1: 我们一直没能等到两只海豚再次出现，不过郭师傅告诉我们，张岛周边的这一片海域食物丰富，生态优良，经常能见到海豚的身影。虽然郭师傅当天只收了蟹网，但是各家每天收的网不同，收获的海产品种类也不一样。渔民们出海归来，会把渔货先拉到码头的鱼市售卖，因为正处旅游淡季，游客不多，渔民们的捕捞量不大。但在这里还是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张岛特色海鲜。
0: 海螺，这个海螺个儿不错呀。哦，这还有这个八爪鱼呢。哦，我能拿一个吗？老板说这个纠正了我一下，说这不叫八爪鱼，这叫长腿子，因为它的腿特别长。
1: 鱼市上既有新鲜的鱼货，也有各家自己晾晒的鱼干。我们还偶遇了郭师傅的老伴
0: 儿。哦，这个鱼干，这个是什么鱼啊？
3: 海鲶鱼干。
0: 海鲶鱼干，哦，这个好吃。
3: 好吃。
0: 这个贵吗？
3: 贵。
0: 那我来点吧，你给我称点。
3: 好。
0: 这个呢？
3: 你咋还放冰箱冻着的？十几条那几条？
0: 哦。
1: 来这里买海鲜的除了游客，还有单纯经营宾馆饭店没有渔船的村民。
0: 您是在这儿订的？
4: 对。
0: 自己家里吃还是？
4: 自己家里吃。
0: 自己家里吃。也是在上面开那个客栈吗？
4: 对。
0: 这每天大概需要海鲜的量是多少啊？
4: 这个不一定，根据游客量多少来定。因为它正好这些东西就是当天来当天吃的，都够用。
0: 就是当天补当天吃。
4: 对对对。
0: 不会断货。
4: 不会。
1: 在张岛， 老一辈的村民像郭红贵大多只出海打鱼不做经营，而年轻的村民则已经

0: 型宾馆饭店为主，所需海货从专职捕捞的渔户那里购买，但无论哪种形式，张岛人都深知收获的一鱼一虾一蟹一贝都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很多居民在岛上开启渔家乐或旅游宾馆，用收获的新鲜海产招待远道而来的游客，其中极具海岛特色的迎宾菜就是海鲜宴，用绿色菜叶做托盘，把岛上产的各种海货集中起来摆成一个圆形图案。海货种类齐全，但会根据一桌游客的人数增减每一种海鲜的数量，这样既不浪费食物，又能让游客品尝到张岛各种不同的海鲜。桌子上的海鲜包括张岛主要的海产品梭子蟹、海蟹赤甲红、东港特产大黄蚬子以及大海螺、皮皮虾等共12种。张岛位于中国海岸线的北端起点，所处黄海海域纬度高、水温低，海产品生长周期长，所以不论是虾蟹还是各种贝类，肉质都紧实细嫩，味道也更为鲜美。对于张岛人来说，海鲜是他们普通的家常菜，但也是他们最具特色的招牌菜。大自然的偏爱让张岛拥有丰厚优质的自然资源，而便捷的交通、发达的网络让张岛人既保持着与外界的紧密联系，又远离都市纷扰以及车马的喧嚣，享受着安定恬静的桃源生活。一片沃土，处处是丰收景象，较早不是早的猕猴桃，
1: 这就是迷你版的小猕猴桃，吃起来呢也是酸甜相间的。
0: 板栗铺成山间绿毯，
1: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板栗，胖乎乎圆溜溜的。
0: 百年老屋里蒸豆包做熏鹅，感受老家味道，故乡情怀。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鸭绿江边，山海边城，正在播出。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鸭绿江汇入黄海，形成江海交汇区，塑造了辽宁丹东独特的海岸线。这里不仅有壮阔江海，更蕴藏着秀美的山水风光。离开张岛，我们沿着鸭绿江向上游行进，前往丹东的宽甸满族自治县。宽甸以山多著称，境内的山地丘陵约占总面积的85%，而且这里有很多火山。宽甸县城就处在火山环绕的盆地之中，我们登上位于县城以西5公里的黄乙山，这里就是一座火山锥。
1: 我们现在已经站在了黄乙山的山顶，孙公，其实如果看我们周围的环境的话，很难想象我们是站在火山口。所以我们通过航拍老师的这个镜头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位置。我们现在是在什么位置呢？
4: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在这个火山口的北缘，在这个火山楼斗的那个壁的上面。
1: 看上去这个北缘是非常完整的，但是南缘
4: 南缘因为火山喷发的，

0: 椅子的形状，像像一个椅子的扶手和靠背，
1: 中国古代的这个太师椅，
0: 对对，太师椅的形状。
2: 黄乙山是宽甸火山群中最雄伟的一座火山锥，而整片火山群有89座火山，保存较好的有19座，是地质史上第四纪火山喷发玄武岩堆积的遗迹，也是东北地区最南端的晚新生代火山群。
1: 那这几十万。

0: 一个就是像您说的，刚才看这猪背的植被非常丰富，是吧？就是这个火山灰呢，其实它相对比较疏松，
1: 嗯，
0: 保水性好，嗯，容易积累营养，就是有利于植被
1: 的发育。土地很肥沃，
0: 土地很肥沃，
1: 嗯。
2: 火山带给宽甸最直观的就是独特的地貌，除了一个个巨大的火山锥，它还造就了很多其他的地质奇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玄武湖。
1: 很多人一提到丹东都知道它是一个滨海城市，但是在丹东的宽甸县还隐藏着一处非常奇特的地质奇观，就是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
3: 观音山玄武岩。
1: 玄武岩这一片都是吗？
3: 对，这一片都是。
1: 那么最典型的这个玄武岩的特点就是裸露在
3: 柱，那个柱，六棱柱是吧？
1: 六棱柱，
3: 对对。
1: 我们现在隔的还有点远，
3: 对对。
1: 然后随着船慢慢的靠近，我们仔细的看一看。
2: 眼前是一片玄武岩柱林，整片崖壁都是由紧密排列的六面体石柱组成，形态笔直，高达几十米，而直径仅50厘米左右，似刀削斧劈一般。沿湖边整齐排列，蔚为壮观。这一片玄武岩柱林规模宏大，保存完整，而且依水而立，与河流弯道相互映衬，是宽甸火山地貌的代表性景观之一。
1: 我们看到这玄武岩的有些角落里面还会有这个像小瀑布一样的水流流下，这些水是哪儿来的呢？
3: 这就是从这个岩石的裂隙里面流出来的。
1: 嗯，
3: 再一个，有一些玄武岩上面是多孔的，
1: 嗯，
3: 类似于海绵的效果，
1: 像一块大海绵一样。
3: 对，这整个山体就像一个海绵的效果。
1: 嗯，
3: 再加上上面的植被也比较好，植被也有含氧水分的功能。
1: 嗯，
3: 再加上我们宽甸地区，它的每年的降雨量其实是挺大的。
1: 嗯，
3: 雨季的时候它会蓄水，
1: 嗯，
3: 蓄很多的水，然后雨季过了，它会顺着这个岩石的裂隙自然的流淌出来。
2: 孙武国还告诉我们，柱状玄武岩特殊的岩层结构对宽甸的自然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
3: 在雨季的时候，尤其遇上急雨暴雨的时候，它因为它的吸水功能，海绵它会延缓洪水形成的时间，短时间的强降雨在地表体现不出来，不会形成山洪，
1: 那旱季呢？
3: 非常友好。旱季的时候，它的水会慢慢地释放出来，会补充地表缺失的水分。
1: 它一吸一纳之间，其实对宽甸的这个生态，或者对于宽甸的水土，
3: 环境，对
1: 对，对这个环境
3: 都非常友好，
1: 就做出了贡献。
3: 对，
2: 正因为玄武岩地貌有涵养水分、保持水土的特点，让宽甸火山群地带成为一片沃土，森林覆盖率很高，植被茂盛，生长着各种山珍野果，也为农业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在我们行进的途中，常常能看到路边各种类型的种植园，与自然的山林连成一片，融为一体。像这一片山头，就是村民程某东经营的白亩板栗园。
1: 这地上的这不都是板栗吗？
4: 对对，这还没剪呢，这树上还没打呀，这是自己就刮风摇掉的。
1: 哎呦哎呦天哪，
4: 那不行，
1: 哎呦
4: 那不行，
1: 这根本拿不起来。
4: 这个你看，你这个辫儿。
1: 捏哪个？
4: 捏这个边儿，它
1: 这个
4: 开口啊，开口呢，你顺着这个刺儿，顺着刺儿就扎不着。
1: 顺着刺儿，这不能，
4: 这么不行，这么多戴手套，不戴手套不行。
1: 就顺着这个边儿，
4: 对，
1: 这得顺着毛捋，顺着毛抓，看一下，油亮油亮的大板栗啊，这一个里面有几个？
4: 这就一个，
1: 就一个，
4: 就这，你就看，
1: 肚
4: 子，你看，这个，
1: 哟。
4: 这
1: 个够大的，
4: 这个是算，这个是属于小的。
1: 小的，大的有多大？
4: 少，比他俩大吧。嗯，
1: 比他俩这么大。
4: 对，两个。
2: 程某东种植板栗近30年，凭借经验，他精选了两个适合当地的油栗品种，个头不同，但都颗粒饱满，口感甘甜。
1: 这是哪个品种？
4: 这个叫栗平。
1: 这也太大了，
4: 这个栗是齿也好齿，糖度也高，
1: 嗯，
4: 而且里边它那个色皮也好吧，
1: 哎呦，啊，
4: 你这，这样不行，
1: 我感觉这一个大的板栗，都如果再大一点，都能赶上一个小榴莲了。
4: 你看，啊，鼻梁一下，你看，
1: 可不是嘛，
4: 看看着，
1: 你看，
4: 看着，
1: 真是。

0: 少有一倍那么大。
1: 嗯嗯。
0: 哎呦，这个没打油啊，怎么这么亮呢？
1: 对对对，
0: 感觉
1: 像这个板栗属于油栗，
0: 包浆啊，油栗，
1: 也属于油栗。
0: 嗯，香。
2: 丹东地区因为所处纬度属于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受黄海影响，又具有海洋性气候特点，终年湿润。而宽甸的火山岩地貌不但利于涵养水分，又能避免洪涝，所以非常适合板栗生长。
0: 我们经常说走红毯，然后我们来到了这个板栗园的深处啊，就看到一条绿油油的绿毯，而我们脚下的这一个个的板栗，一个个的胖乎乎圆溜溜的，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板栗。
2: 丹东种植板栗始自明末清初，是当地主要的经济作物。整个丹东地区的板栗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辽宁省的近90%。而除了这种传统的作物，宽甸还有很多新兴的特产。我们来到另一座依山而建的园区，这里专门种植一类特别的水果软枣。
0: 这就是软枣园。
3: 这就是软枣园。
0: 这怎么放眼望去像是一排排的葡萄架呢？
3: 是，它和葡萄有点像，是它都是藤本植物。
0: 哦，是藤本，所以它不是树的。
3: 对，不是树，它需要打架。
0: 这些都是小软枣。
3: 对，这是软枣。这是应该是宽甸的特产软枣。
0: 嗯，
3: 也叫圆枣。
0: 圆软，为什么又叫圆枣又叫软枣呢？
3: 因为它是野生的吧，大部分都是圆的。
0: 嗯，
3: 所以叫圆枣。
0: 嗯，
3: 软枣呢就是这个只有软了才好吃，
0: 才好吃
3: 才可以吃。
0: 嗯，
3: 所以叫软枣。
2: 这种软枣是绿色表皮，椭圆外形，跟长枣很相似，但它叫枣却完全不是枣，它的全称是软枣猕猴桃。
0: 哦，我捏一下可以吗？
3: 可以可以。
0: 都是硬邦邦的。
3: 它这个有个后出器。
0: 嗯，
3: 这个采摘之后啊，
0: 嗯，
3: 放个1周左右，它是软了。
0: 嗯，
3: 软了就可以吃
0: 啊，就跟猕猴桃一样，硬了不行。
3: 它和猕猴桃是一个科一个属的
0: 啊，一个科属的，
3: 一个科属的。嗯，说这个不带毛，这个可以练皮吃
0: 啊，皮也可以吃，
3: 皮吃，而且皮营养价值高。
2: 软枣猕猴桃和中华猕猴桃是同科同属不同种，它表皮光滑，没有薄薄的绒毛，稍作清洗就能直接食用，省去了繁琐的剥皮步骤。
0: 哇，你看一根枝上啊这么多个果，就它其实像一个伞一样的。
2: 一棵软枣树的藤蔓能占满10几平方米的面积，结果50斤左右。这一片软枣园有30多亩地，总产量能达到5万到6万斤。我们来到的时间正好赶上软枣成熟的时候，大伙都在忙着采摘。
0: 像您这个采的话，一般采摘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呀？
4: 15颗以上呢？
0: 15颗以上，
4: 品相比较好的。
0: 嗯，品相好是什么意思？
4: 长得就是比较光滑，比较正。
0: 光滑就是
4: 光滑度比较好，
0: 很椭圆形的，这个形状比较漂亮。
4: 对对对。
0: 哦。那像这种稍微红点的呢，它的到时候的口感会不会更好一点？
4: 是，成熟度高一点，接受太阳光，
0: 嗯，
4: 哎，照的多一点，
0: 嗯。
2: 采摘下的软枣其实还是硬的，这样恰好方便长途运输，放软之后自然香甜可口。梁红莲找到几个早期成熟、已经在枝头变软的果子，给记者尝鲜。
0: 哦，哇，是软软的了，而且这个成熟了之后。它是油亮的，
3: 嗯，
0: 像抹了一层油一样。然后没有成熟的呢，就看上去颜色比较涩一些。说了这么多，尝一尝啊，这个叫软枣的猕猴桃科属的这个水果，它的味道跟猕猴桃到底有没有相同的地方，有没有不同的地方？哦，连皮吃的猕猴桃，
3: 连皮吃，
0: 哇，
3: 你看它这个里面的结构和猕猴桃是一样的。
0: 这就是迷你版的小猕猴桃，嗯，跟猕猴桃内部是一样的，
3: 内部是一样的，
0: 很多的籽，然后吃起来呢，也是酸甜相间的。
3: 对，
0: 嗯，
3: 你这个连皮吃，酸甜
0: 啊，对，
3: 如果不吃皮，光吃肉呢，是甜的
0: 啊，皮有点酸酸的，
3: 对，酸的皮。
0: 但是我刚好喜欢这种酸甜中和的味道，
3: 嗯，
0: 如果是太甜的话，就是有点过腻了。
3: 是，
0: 嗯。
2: 从横截面上能清晰看出

0: 软藻果肉的样态与它的猕猴桃家族其他成员几乎完全一致，而因为山区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软藻的甜度更高，肥沃的土壤也提升了软藻的营养成分比例，特别是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普通猕猴桃的三倍。
1: 这是嫁接的一个品种吗？
2: 这个不是嫁接的，这个实际上来源于野生品种。这个野生的软藻应该说满山遍野都是野生软藻猕猴桃，
1: 所以说在野生的状态就是这样的，
2: 在野生状态
1: 它就是有皮儿没毛，
2: 也是这种状态。
1: 就这么大小？
2: 小，野生大部分是小，这个就是从野生当中发现的选育的。
0: 科研人员们在众多野生品种里筛选出果实大、口感好、产量高的植株，然后再进行人工繁育，并不断进行改良，才能最终得到适合推广的优良品种。梁红莲的软藻园迎来了一个丰收年，他对这种小浆果的发展前景也充满信心。其实软藻猕猴桃最早是以进口水果奇异莓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市场上，与普通的猕猴桃经历类似，当时以新西兰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从原产地中国引进软藻猕猴桃的野生品种，培育推广后又作为珍稀水果高价出口到中国。而现在中国自己人工培育的软藻猕猴桃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单单宽甸的软藻种植面积就已经达到近10000亩，产值约1亿元，相比过去的进口水果品质更优、价格更低的国产软藻猕猴桃会走进更多寻常百姓家。百年老屋里蒸豆包做熏鹅，感受老家味道，故乡情怀。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鸭绿江边，山海边城，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宽甸的土地肥沃，当年闯关东时，很多来到辽东地区的人们就选择定居在宽甸，一些过去的老房宅院保留下来，并被开发经营成极具特色的餐厅民宿。我们走进当地一户已有百年历史的老宅院。
4: 这个院子不小，因为我们家是老户。这个是就是我们忍西家族吧，带着一对儿女，我们的老祖宗来到这个地方。一看到这个地方就是地厚物美，就是就坐户到这个地方了，
1: 带着儿女就来到这边，
4: 对，
1: 来打基业成天下了。
4: 是，
1: 那这些树也都是当时建这个小院的时候种下的吗？
4: 对对，当时建了这个房子之后就种下了这些树。
1: 这是什么树啊？
4: 这是梨树啊。
1: 就是后来你因为院子里的这些梨树起名叫做梨树寨。
0: 院子里不仅仅有梨树，还有山楂、软藻树、木兰树等等，它们都有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的历史，而且在一些树干上还遗留着百年前当地人应用嫁接技术的痕迹。
1: 这上面嫁接的是、
4: 对，下面是给嫁接的这个梨树，
1: 下面这棵呢
4: 也是梨树，但是它就像每个品种不一样，它想吃的这个梨的品种的时候，它就再嫁接一个马，长成这么大。你看我们的树，哇，
1: 得咱们两个人把它合抱着
4: 是
1: 才行。那每年还都接梨子吗？
4: 接呀，只要一入这个寨子，就是一看雪白的一片，
1: 梨花的香气。
4: 对，
0: 老宅留了几间偏房居住，正房用来经营农家乐，外墙面经过修缮，房子内部还是保持着原来的结构和模样。任小红对制作祖母和母亲手把手传授的传统美食很有兴趣，这也是她开办农家乐的动力和初衷。 任小红要先做一锅豆包，是用自家种的红豆自己做豆馅。
5: 这个豆子这不是快干了吗？
4: 对呀、啊，我们就要烀它，让它干。对、
5: 哦，这个烀是什么意思？就是蒸吗？还是
4: 不是？就用锅放到水，用那个柴火慢慢的烀，让它到烂乎。嗯，软烂的时候我们要加上白糖。哦、
5: 嗯，那什么时候能加白糖？
4: 现在就可以了。
5: 现在就可以了。
4: 嗯，你来，
5: 我来加这么多吗？我这
4: 加到一半差不多。
5: 加到一半，
4: 你加我烀一下看差不多。
5: 好，好，这比例是多少呀？
4: 就是适中，就是也不需要太甜，嗯，差不多。你尝尝，我
5: 这还没做成粘豆包呢，就可以尝了。
4: 对呀、啊，就可以吃豆。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吃的这个豆子，哦、加上糖特别香。
5: 那我尝一下，还没有做成粘豆包之前的这个
4: 对
5: 白糖豆沙。哎呦，好甜，闻着就甜。哇，
4: 嗯。软烂香甜是吧？
5: 嗯，吃过的最好吃的豆沙。
4: 对，
5: 原来这种现做出来的豆沙这么好吃。
4: 是啊，要比就是市面上买的豆沙要好得多、嗯、因为这个纯绿色，都是我们自己种的，
5: 自己种的
4: 红豆。对，
5: 它粉粉的，就吃到嘴里面可以有那种小粒小粒的那种粉粉的感觉，有点像土豆，有点像板栗的感觉。
4: 对，嗯，
0: 烀红豆关键是火候的把握，既要熬出绵软的效果，又不能过于软烂，保留豆馅的颗粒感，这样做豆馅不会去除豆皮，从而也保留了红豆中的植物纤维和更多营养物质。
5: 这个从开始放豆子到熬成这种豆沙需要多长时间？
4: 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5: 一个半小时。
4: 对，
5: 所以其实看上去好像很简单，粘豆包就是烀红豆然后翻面，但其实每一样都是功夫菜。
4: 对，就像这个豆包吧，我们要吃到嘴里，从发面到开至少要4到5个小时。
5: 四到五个小时，那在过去就很早就得准备。
4: 是啊，
5: 吃一顿饭，
4: 像中午要吃粘豆包的时候，早早就得起来开始发面烀、豆子凉透了再做、嗯、
5: 一般家里也都是谁、
0: 豆馅儿放凉的空隙里，卤汁已经开锅，任小红要做的是熏鸡熏鹅。
5: 哦，这是一锅这个
4: 就老汤。
5: 老汤，哎呦，闻着太香了、这锅老汤熬了得有多久？
4: 好多年。
5: 好多年了，就一直留着它。
4: 对对，
5: 凭什么一直熬着？
4: 对、对，
5: 那就直接把这个鹅跟鸡放进去。
4: 对、这是我们家的鸡，熏鸡、笨鸡，然后放到这里边来。这是我们家的大白鹅。
5: 这个儿真大。
4: 是，
5: 就这么直接放进去卤就成了。
4: 对，要卤2个小时。
5: 哦，还要再加上
4: 我们家地里的大葱。嗯，
5: 家里地里边种的。
4: 对，八角。
5: 八角，
4: 对，这是必备的，一定要放到点这个。放到里边。
0: 第一步的卤制，整鸡整鹅要在老汤里小火慢炖2个小时，既能让老汤的味道慢慢渗入，又能保持住紧实的口感和原有的鲜香。2个小时之后，鸡肉鹅肉都已经完全入味，然后再用红糖配白糖熏制至少4个小时，宽甸特色的熏鸡熏鹅就大功告成。
5: 这是小山核桃吗？
4: 对，山核桃。这个季节正好山核桃刚刚下来。
5: 刚刚下来，所以看到这个山核桃的皮儿啊，还是非常嫩嫩的，这种淡淡的黄色。
4: 对，
5: 就是很小。
4: 对，
5: 这个抠的时候啊，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往下抠。您刚刚说包山核桃糖三角。
4: 对呀、我们这边有一个地道的美食，就用这个山核桃，放白糖，还要放一点点猪的大油，之后吃它真的香甜。哎呦，是，
5: 太期待了。
0: 在任小红的记忆里，小时候兄弟姐妹们都会跟着祖母一起去野外采摘山核桃，它不但能在大人们的手中变成各种美食，也是他们童年主要的零食之一。
4: 像人大人吃坚果，对不对？我们这也是坚果之一，但是我这是纯绿色的，
5: 更丰富。
4: 对，
5: 我觉得你刚刚在说的时候啊，不管是说到糖三角啊，还有说到这个炖大鹅呀、炖鸡啊，都能每一句话都能说出小时候的感觉来。小时候怎样？
4: 因为小的时候没有像现在就生活条件这么好，每当吃一顿这个美食都是现在想想都记忆犹新，知道吗？
5: 就小时候吃一顿能记一年。
4: 是，
5: 而且现在就是
0: 豆馅儿稍微放凉，山核桃仁用白糖拌好，备齐了配料， 任小红和母亲弟媳一起上手做面食。
4: 啊，拿到一个饼，
5: 这个饼这是面粉吗？还是
4: 淀粉？
5: 淀粉，
4: 对，玉米淀粉。
5: 玉米淀粉，
4: 我们要把这个。

0: 捏，捏好，这样，馅儿放到里边，把它这样式三角形捏一下，三角形捏一下，先把它这样拎起来，
1: 对，
0: 捏一下，固定，嗯，
1: 最后用两个无名指和中指这样式来，
2: 哦，夹
1: 一下，
0: 对，
2: 它不是用捏的啊，
1: 夹出来它这两个这个边儿比较好看，
0: 它有花边儿，
1: 对，
0: 啊，
1: 这样，
2: 过去东北地区以粗粮为主，
1: 为了改善口感，增加花样。粗粮细作是最主要的办法，糖三角是代表之一。
0: 爷，您当时就是说您主家的时候，您主做菜的时候，都照顾多大家子一家人呢？
3: 一大家头啊，二三十口吧。
0: 二三十口人，这一顿饭都做什么呀？
3: 就是小茶粗，就是玉米吧，粗粮细做呗。
4: 像我们的玉米吧，就是可以做小茶子、大茶子煮玉米，嗯，哈，还可以做酸汤子，还有提炼出这个糖三角。它把这个提炼出来，就像细粮一样，是白色的，嗯，其他都是黄色的。
1: 过去在火炕上，一家人一起做饭，说说笑笑，既是劳作，也是娱乐。女儿们也在寓教于乐中学会了母亲的手艺。
4: 这些都年头吧，都在春节前后。嗯，你想东北到冬天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嗯，就跟家做好吃的。
1: 在任小红家，灶舵的优势就是各种面食可以齐上锅，方便快捷。
4: 出锅了！
0: 哇，一个个都胖乎乎的。
4: 这个我们也查查看谁包的，没包住。
0: 露馅了，这肯定是我包的。它蒸完了之后啊，它整个表皮本来是雪白的，现在变成了这种透明的了。
4: 这个是你包的，你得吃了。
0: 看一下，
5: 这个糖已经化了，化成了小糖水了。
4: 是。慢点啊，会很烫的。
0: 尝一下，尝一下。嗯。很有弹性啊。嗯，哇，粘牙烫嘴，特别甜。蒸过之后的山核桃，这个味道啊更浓香了。
1: 从玉米中提炼出的淀粉，能像糯米面一样有黏软细腻的口感，而且做出的糖三角晶莹剔透，漂亮精致。糖三角出锅，另一个灶台的豆包也已经蒸熟。任小红和家人们忙活了大半天，终于可以围坐在火炕上，品品小菜，唠唠家常。
4: 夹一块吧，给阿姨夹一块。
3: 好，
4: 那你要吃这个，你要吃的这条腿。哇，
5: 这个皮看上去油亮油亮的，就像琥珀色一样的。
4: 你尝尝。
0: 不仅颜色都上了颜色，味道全部都进去了。真的是丝丝入味啊。
3: 是，
0: 嗯，
4: 像我们这个肉质吧特别紧致，嗯，
3: 对，
4: 就特别香，
0: 有嚼劲儿，但是不柴。
3: 对，
0: 它就炖多长时间它不会这种很柴或者很软烂的那种，
4: 对，它不一样，养殖的就不会这样。
1: 嗯，宽甸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但让喂养家禽变得简单，一年四季都有山珍野果给人们创造发挥厨艺的空间。
4: 七八月份的时候，像我们就是玉米下来了，我们这个地方的玉米也很好吃。嗯，七八月份之后再煎蘑菇。
0: 有什么蘑菇呀？
3: 榛蘑。
0: 哦，榛蘑，小鸡炖榛蘑。
3: 榛蘑，对。
4: 像我们这个地方还有一种蘑菇叫羊肚菌。
0: 羊肚菌，
4: 嗯，有红蘑，嗯，但上有板栗，嗯，圆枣子，也核桃，
0: 嗯，都可以拿来，然后加一点自己的巧思，然后做成很美味的食物。
1: 很多宽甸人都会到梨树寨里来寻找他们记忆中的老味道，各地的游客也喜欢这座老宅里浓浓的家乡情怀。而对于任氏家族来说，这里也是家人们每年团聚的地方。
4: 我们家每年有重大的节日，像元旦，嗯，春节啊，嗯，都要在一起。像正月十五过灯节什么，我们都要大人孩子都要回到这个老宅子里，
0: 都要守着这个老宅子，
4: 对，都要到这里来，几十口人一起过年。哦，就是我们几代人都在，现在我们都四五代人，嗯，都在这儿。
0: 就是有了这个老宅子，大家一想，哎，我的家在这儿呢。
4: 对，就是说我们都要集体回老家，一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回老家过年，特别亲切嘛，亲情比较浓嘛。嗯，你想大伙都捧着手机在玩，嗯，像我们都在这边聊天边回忆过去小的时候的感觉，边做这些东西，
0: 还要边偷吃这个
4: 对
0: 豆沙，
4: 还要偷吃这个豆沙核桃仁什么之类的，感觉不一样。

0: 真的是这样的。
1: 如今人事后代们分散在天南海北，但任小红知道，只要老宅院子里的梨树还在开花，土灶里燃着柴，飘起一缕缕青烟，大家就知道老家依然在。这座老宅保存着儿时记忆里他们无忧的童年，也为离家的人们永远敞着归乡的门。离开宽甸县，摄制组顺流而下来到海边，江海交汇造就了丹东美丽的滨海风光，也孕育了当地丰富的物产。江水一路流淌，奔腾入海，把秋日的边城描画成一幅美不胜收的山海画卷。

0: 第五集，漫长的接力赛。
1: 啊！又能好好的赛一场了。
2: 听好了，今天的赛程有150圈，总里程750公里。
3: 如此长的赛程，
2: 根据干涸孤山的传统，赛制采用接力赛形式，每队3名车手各负责1棒。每棒行驶圈数队伍自由分配，中途不设停站，一旦进站必须交棒，未完成圈数则由其他队友承担。
1: 每队3个车手，可我们只有2个车手呀。
2: 哼，跑不了可以认输哦。
1: 别逞强啦，
4: 认输吧。
5: 我们只有2个车手，还不设停站的话，一趟轮胎最少要坚持375公里。
6: 无论怎么调教配置，这个赛程对两台车来说都太残酷了。
7: 别慌，虽然很艰难，但还是辛苦你们全心把车子准备好。我和云云也会努力的。
2: 邢航说的没错，我们超型车队什么风浪没见过，区区750公里可难不倒我们。首棒就让云云先上吧，发挥你的特长，务必尽可能的多拿下优势。
1: 是。
2: 邢航第二棒，尽量保胎，把优势坚持到最后。
7: 好，
8: 开工。
7: 要是猪猪侠在的话，现在多想无益，我们可以的。
1: 开局就让我夺下头筹吧。
9: 这车子粉粉嫩嫩的，还敢虚张声势？
2: 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一起
10: 竭泽前进。
1: 让我拿下第一个弯。强盗的领先越多，后面行航就能越轻松一些。
7: 第一个螺旋形收缩弯道就拼得那么凶，
2: 你们以为干涸孤山是什么地方？
9: 让你威风一阵子呗，看你的轮胎能熬多久。
6: 太棒了，云云，就这样领先下去。
2: 看来是干涸孤山的环境过于炎热，我们车子的配置在这样的高温情况下，发动机的连续提速会使活塞连杆因过热变形而导致性能下降。
9: 一味的追求马力，这下露出破绽了吧。
1: 超级化
2: 这种情况下还使用爆裂冲锋，恐怕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
6: 第55圈开始，
5: 领先优势0.94秒。
1: 就这样一口气冲到75圈，圆满交给星航。
2: 桑尼回来，小乔准备接棒。
5: 云云注意，老乔他们。
4: 保证这圈结束的时候安全完成交棒。

0: 接下来就像以前一样，相信行航吧。
1: 还剩95圈，只拼一道轮胎，你敢发力车上来吗？
2: 车子出什么问题了吗？
3: 行航为什么不全力进攻？
0: 行航还得保留实力应对第三棒，这是尽可能的避免急刹车对车子轮胎造成的过度摩擦，有效的降低轮胎损耗。
4: 小乔，不用考虑损耗问题了，一定要在8号弯后的直道那里彻底甩掉它。
1: 明白了。
0: 8号弯后面是一条长达数百米的直道，如果在这个弯道前失去优势，后面在直道上将会彻底失去追上对方的机会。
5: 你的保胎策略确实令人惊叹，不过现在这个局面，你是抛弃策略追上去呢，还是继续保持？
1: 我全都

0: 说好的保胎呢？
1: 哎呀，这一下用轮胎迟了，利用领跑位置防守才能更好的保胎。
2: 第六集，末路危途。
3: 就在这个弯道甩开你！
4: 小乔，近战交棒吧。
5: 现在吗？
6: 好吧。
1: 行行注意，天骄车队的第三棒大乔已经出发了。
7: 大哥哥，到我上场了。
3: 有鸟来了吗？
7: 你觉得你现在的体力和车子性能还能坚持到终点吗？
8: 还有申请圈，加油加油，
9: 徐航坚持住啊。
7: 哼，你是甩不开我的。
3: 这家伙跟得这么紧，雷苏音爆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必须要在下一个弯甩开他。

0: 轮胎已经不行了吗？不过，哪怕是这个距离，也足够挡下他了。
1: 大哥哥，你拦不住我的。啊！大乔的车子不见了，难道？
0: 关键时刻转向不足，
2: 怎么办？怎么办啊！
0: 好，好厉害！不过，我可不会轻易认输。
2: 居然还不放弃。

0: 看来只能出老办法了。
1: 丫丫，星航威武！
2: 星航的这个动作恰好是轮胎摩擦力不足，需要借助外界环境助力的证明。哎，还是太勉强了吧。
0: 雷速音爆，坚持住！
1: 想吃伟灵？
2: 车子快到极限了，一定要小心，不要太勉强了。
0: 没时间了，必须要把优势拿回来。现在是我最后的机会，超进化，暴力惩罚。

快减速！

0: 快想想办法，一定要让雷夫引爆停下来。
1: 只能贴着边缘减低雷夫引爆的速度了。
2: 轮胎锁死，
3: 进气系统也完了。
4: 是啊。
5: 那个叫新航的小子，你给我听好了。以下的内容生死攸关。
1: 我在听着。
5: 以你车子的状况，在13号弯只有冲出赛道的结果。但是在13号弯前，有一个大海豹遮挡的缺口，从那边出去，会有一段上坡路的减速带，你可以利用减速带来停下车子。
1: 我明白了，超计划，暴力冲锋。

0: 得救了，
1: 西红。

0: 谢谢你，乔大叔。
1: 嗯。嘘。啊。喂，不要靠近！喂，干什么？不要乱动我们的车子！
2: 撞了这东西，你们的车子怎么可能跑得快？啊，
1: 这零件有什么问题吗？
2: 零件的设计是没有问题，可是制作这种零件的材料一旦受热就会膨胀，导致进气量减少，引擎动力下降，要不是听见气流泄漏的声音，只怕我也发现不了。
3: 可我们的这些零件都是绿洲城城主提供的呀。
0: 难道是车道炮？
2: 很好，至少这证明了你们和车大炮不是一伙的。既然如此，那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凑齐三个车手再来发起挑战。
0: 如果车大炮真的居心叵测，那么车大炮提供的这些零件和配件我们就都不能再用了。
4: 嗯，不三，给船长打个电话，问一下我们的配件打捞起来没有。
5: 是。
6: 船长你好，我想问一下沉船的打捞进度。我们
7: 哎呀，别提了，最近不知道哪来的一个家伙整天在捣乱，搞得我们无法正常打捞，就是他整天在妨碍我们工作，问他话也不答。

0: 第七集，归来。
1: 刘明大叔，真的是猪猪侠，他回来了。
2: 我知道，你能不能慢点儿？
1: 什么情况？各位大哥，我们有急事要进码头，能不能？
3: 里面正在进行围壁施工，有什么事过几天再来吧。
1: 可是，
4: 可我们是船长叫来的，麻烦你们。
5: 不在不在，船长已经走了，你们也快走。
1: 各位，等一下，我们就去里面找个人。
3: 哼，说了没有？快走快走！
1: 这些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猪猪侠还在里面，我该怎么办？
4: 星河，等等我！
3: 野区有人怎么不报？长点眼呐！
1: 不是说正在施工吗？怎么这里一点痕迹都没有？这鞋子好眼熟啊！我们先找到船长和猪猪侠再说吧。有人在里面，快打开看看。船长，
6: 哎呀，你们终于来了！我前两天就想偷懒一下而已，结果昨天突然来了几个黑衣服的，把我绑到了这个集装箱里。
1: 这些黑衣人是干什么的？猪猪侠呢？
6: 猪猪侠？哦，那个红色小猪是吧？他借用了我的打捞船，这几天一直在海里打捞，就没回来过。根据我的推断，这些黑衣人是故意引开猪猪侠的。
4: 竟然要刻意引开猪猪侠，他们肯定有什么阴谋。
1: 我们先回去和雷鸣大叔商量一下。

0: 总算缓过来了，
1: 胃都快晃翻了。哎，
2: 雷鸣大叔，
3: 是谁偷袭我们？
4: 阿达呼，
5: 呀哈，
6: 别乐，
5: 呀，
6: 别乐，别乐，别乐，别乐。
7: 你们是什么人？
0: 雷普森，
8: 好久不见呐，超星车队。没想到船都给炸了，你们竟然还能安然无恙。等等，还有两个人呢。
9: 你猜猜
1: 什么？我们刚到西大陆时候的船是你们炸的。
10: 雷普森，你到底想干嘛？
8: 这就得看我们首领的意思了。
9: 喜欢我为你们安排的惊喜之旅吗，超星车队？
1: 你是谁？
8: 你们真是有眼无珠。这可是星际海盗的大首领雷蒂斯。
9: 算了，别和他们一般见识，请你们来是想了解一下天行号计分员的下落。
1: 你找计分员干什么？
9: 怎么不想组个车队参加天行号至高杯，提前找计分员取取经也不行吗？
8: 就是这些家伙把我绑走的。
11: 雷蒂斯，这个名字很熟悉，
12: 我好像听蜘蛛侠说起过这个名字。
13: 雷蒂斯，怎么会？
12: 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偷袭蜘蛛侠，导致蜘蛛侠受伤的人。
11: 竟然是他！原来他跟这些黑衣人是一伙的！快住手！
12: 对方人多势众，我们得伺机而动。
0: 哼，我们才不会告诉你计分员在哪里呢！
10: 对，知道也不会告诉你。
9: 这么说你们是不知道喽。哼，他们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先把他们关起来。
1: 好的，首领。
0: 放开我，
10: 放开我，
1: 放开我。哎呀，你们就不能体恤下老人家吗？
8: 哼，首领，那两个车手怎么办？
9: 不用管他们，没了领队和装备，超型车队也没法参加天行号至高杯。
12: 好机会，快去救人。
8: 这个时候就得看我这个老船长的了。我去引开他们，你们去把拖车开走。
9: 你是谁？
8: 别想跑。等等我，我还没上车呢。
9: 有本事别跑啊。
1: 我们不是应该尽快离开吗？怎么还往码头里冲啊？
12: 猪猪侠被他们故意引开，还待在海上呢，我们不能丢下猪猪侠。
11: 他们大费周章的引开猪猪侠，肯定是对猪猪侠非常的忌惮。
12: 大家说好了，

0: 楚楚晓，楚楚晓，一定是他，他果然在船上。楚楚晓，
1: 不会让你们把楚楚晓喊回来坏事的。

0: 幸好，幸好！
1: 啊！
0: 幸好！五灵飞甲变！
2: 哎呀！
1: 你迟到了。哎啊！
3: 猪侠，快跑！
2: 刚刚好危险啊，幸好。
1: 那还不是因为大家都在担心你。
2: 好久不见了，大家。
4: 猪猪侠，我们找了你好久，
5: 我们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不三不四，
6: 安全回来就好。
1: 猪猪侠，超星车队怎么可能少得了你呢？
7: 欢迎你回来。啊！
2: 我回来了。
8: 他们被那两个车手救走了？什么？猪猪侠也在？那你们这个月的工资都别想发了。
9: 首领，要不我们多派点人去？
10: 大可不必，猪猪侠背后还有宇宙英雄联盟的势力，别和他们正面对抗。
8: 是。对了，既然季分员也不在超行车队那儿，那么当初偷袭我并夺走季分员的会不会是当地势力的人？
10: 当地势力？有意思，或许我们是应该好好准备一份大礼，去拜访一下这位绿洲城城主啊。
11: 第八集，赤焰重生。

0: 这是我们在修修镇的基地。
1: 但是它会飞，太帅了！
2: 怎么样？
3: 你真的和修修镇的基地一样耶！
4: 哥哥，你看，我们的设备也在。
2: 啊，还有我的娃娃！
0: 太棒了，厨房也有，让我立刻煮份大餐。
1: 你错过了与我们会合的时间，就因为去取了这个？
5: 厉害吧？我还开着它去了趟玛丽博士那里，带回来一大批零件。你们不是说车搭炮的零件不对劲吗？跟他的肮脏祸

0: 而且你知道吗？宇宙英雄联盟还发现雷蒂斯竟对天行号有着不为人知的企图。
1: 哦，那你岂不是又要去调查雷蒂斯？

0: 幸好，我说过我会一直在的。
1: 蜘蛛侠，你不走了？啊，太狠了！
2: 蜘蛛侠，你是说真的？
3: 你可以留下来，真的是太好了。
4: 我们超星车队终于团聚了！
0: 哎，对了，我的赤焰猎虎在哪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先去跑几圈。谁？老乔是谁？
5: 就是他。啊！
6: 哼，竟敢在我的干涸孤山随意设立营地，
1: 过分，真过分！
6: 听好了，我勒令你们。
7: 哟，老乔来了呀！
0: 嘿，这可是雷鸣大叔的拿手好活，来来来，快尝尝。
6: 太美味了，好像那个时候的味道。
1: 十个老爹也比不上啊。
6: 确实比我强，但比你们妈妈当年做的还是差了些。
1: 没事的，老爹，
8: 你做的我们也不嫌弃啊。
6: 哎，对对对，我勒令你们以后每隔三天请我们吃一顿饭。哈哈，
7: 只要您赏脸，每天来都行。
0: 姐妹，那我的车你能不能帮我修一下呀？那么我的赤焰猎狐就拜托大叔了。
6: 哎呀，你这修没问题，不过你们得帮我把泰坦水晶给拿回来。

0: 没想到车子开在这白色沙地上居然出奇的平稳。
1: 这可不是沙子，而是盐滩，是因为西大陆气候干旱导致盐湖水蒸发干涸，湖里的盐却保留了下来，形成了路面。盐滩的路面质地坚硬，行车不是问题。
2: 哦，不知道赛车合不合适，有机会一定要试试。啊？哦，看到了，前面应该就是老乔说的矿区。这看起来没什么难度啊。
0: 可是为什么采矿还要求我们必须带上两辆赛车？
3: 这里这么空旷，不会有什么怪兽吧？
2: 怎么可能？盐滩顶多只有盐、沙子和……

0: 必须先把沙虫引开。我明白老乔的意思了，他让我们带上赛车，就是打算利用赛车来引开沙虫，好为你们争取时间去采矿。
1: 可这样太危险了。
2: 我也去，两个人可以互相掩护。

0: 我到高处指挥他们。
1: 哎呀，

0: 试一下。
1: 哇哦！
2: 等你车修好了，有的是机会。现在挖矿去吧。

0: 这么跑下去不是办法，
1: 你们别慌，听我指挥。
2: 秦航，越过前面的石塔左转，圆圆利用前面的山丘来个大盘旋掉头。
3: 收到。

0: 雷鸣大叔，水晶挖好了吗？
1: 再坚持一下，很快就好了。哎呀，挖快点，他们可坚持不了太久。
2: 就快了。
1: 哎呀，猪猪猪猪，使劲干，修车挖矿你最棒。
2: 那你倒是过来帮忙啊。对不起哦。
1: 别管我了，赶紧继续挖啊。秦航，云云，糟了，我的耳麦呢？
3: 喂喂，雷鸣大叔。
0: 云云，看来是信号断了。
3: 那我们怎么办？
0: 别慌，看到前方的尘土了吗？我就在你前面，等会儿我们一起加速，然后我们同时朝左避开对方。
3: 同时朝左？啊，我明白了。
0: 很好，那我们倒数三秒，3、2、1，超计划，爆裂冲锋。

0: 漂亮！哎呀！
1: 算是帮忙了吧？
2: 哇，搞定了！
3: 干得不错，果然不是泛泛之辈，值得我出手。
2: 老乔，你个坏蛋，你给我下来解释一下这两条沙虫是什么情况？好你个老乔叔，你还敢来？
3: 哎，先别激动，你们看。
4: 哇，他们怎么跟到这里来了？
3: 这些沙虫并没有什么恶意，他们只是想跟你们玩耍比赛而已。
2: 比赛？
3: 没错，我让你们去采水晶，一来是因为这是修车的必备材料，第二嘛，则是考验一下你们是否值得我帮你们修车。
2: 这是
3: 你的车子已经修好了，虽然车型稍微做了改动，但终究还是你的车子。
5: 坐上去看看嘛。
6: 老乔叔太厉害了，居然可以用泰坦水晶铸造车架。
7: 谢谢大家，
2: 我绝不会辜负大家的心血的。
7: 真的是你，我的伙伴赤月烈火。谢谢大家。

0: 雪域苍茫，层峦阻绝，川藏、青藏两路傲然穿行其间。今年升级扩建，穿山隧道、跨江大桥打破阻隔，三代冻土人扎根雪原，破解冻土谜题，一条条雪域新图在新时代铺展开来。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是一张拍摄于清末的老照片，几位背夫正跋涉在翻越二郎山的茶马古道上。每年10万余担茶叶像蚂蚁搬家一样被送到西藏，他们绝不会想到，这座被先民攀爬了1000多年、吞噬过无数生命的二郎山，在新中国成立后竟能筑起一条公路、一条隧道，只需要10几分钟就能够轻松穿越他们用一生丈量的山路。这背后是中国公路建设水平的跨越式提升，是隧道工程技术的飞速迭代，用基建实力打破天堑，连通山河，让千年期盼照进了现实。
1: 2018年12月31日，进藏第一条高速公路雅康高速建成通车，连通雅安市和康定市。新中国成立初期，筑路军民在这里开山辟路，铸就伟大的两路精神。今天雅康高速的二郎山特长隧道、泸定大渡河大桥，正是打通这条现代化进藏通道的咽喉工程。二郎山雄踞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主峰海拔3437米，是从四川进藏的第一座大山。在二郎山东侧的四川省雅安市素有雨城之称，湿润多雨的自然条件让雅安自古以来就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的茶叶产区。而起于雅安的茶马古道，就是连接祖国内地与涉藏地区的最古老的道路。雅安市红星村的甘溪坡是这条茶马古道的第一个驿站。从唐代开始，在漫长的时光长河里，甘溪坡也是雅安到康定段茶马古道上重要的物流中转站，四处汇集而来的背夫也会在这里休整一天。红星村村民李忠明亲眼见证了那个时代。
2: 那些真是背啥包子，碰到啥子嘛就背啥子。最轻的14斤，最重的24斤一包，背12包，又背40包呢，还有背18包、24包，300多斤，有些300多斤，半个月24天一转。
1: 经过了一天的休整，背夫们积蓄力量，也积蓄勇气，踏上了面前那条千难万险的山路。这些背着超过50千克重量茶包的背夫，要走的是一条连牦牛马匹都不敢踏足的路，既是他们的生路，也可能是死路。
2: 你背背自己要修行，你不小心又走到市民的难逃。反正下子滚得远就抓火车上，滚得近边有人有亲人就把他弄完，没得亲人以外他就保修到市民就难逃。这就是这样的。
1: 就这样，茶叶、粮食、药品等成千上万吨的物资，都是这些背夫们一步步翻雪山、过塌方、穿峡谷背进去的。千百年来，不知多少人永远留在了山里。茶马千秋，古道苍茫，先人之风，山高水长，往事流转千年。古道的青石板上仍然保留着背夫拐杖磨出的坑窝，仍在诉说着那如泣如诉的往事和背夫们渐行渐远的身影。背夫或许不知道，他们用血肉之躯踩踏出的这条路，维系着祖国内地与涉藏地区之间的生命线。
3: 二呀二
0: 首脍炙人口的老歌，经过70多年的风风雨雨，还在二郎山之间回响。它就是《歌唱二郎山》，一首专门为筑路英雄写的赞歌。这首歌的背后是一段段用热血和生命铺就天路的感人故事，也记录了二郎山从天险到通途的转变。而这一切都得从1950年那个改变山河的夏天说起。
1: 新中国成立后，解放西藏迫在眉睫。然而当时的西藏是全中国唯一没有公路的地方，车辆无法通行，就得不到足够的物资保障，长期驻守建设西藏更无从谈起。面对西藏无路可通的现实，毛泽东主席指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进藏之路最初从当时西康省的雅安出发，沿途翻越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等14座巍巍大山，跨过青衣江、大渡河、金沙江、怒江等众多江河，穿过遮天蔽日的波密、通麦、林芝等原始森林，以及数百千米草原、沼泽，到达西藏的拉萨，全长2200多千米。1950年，一支筑路铁军仿佛从天而降，带着3个月内打通二郎山盘山路的任务，

0: 喊着把公路修到西藏去的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拿起钢钎，向绝壁千仞的二郎山发起了冲锋。二郎山数十千米内，地势从数百米骤升至数千米，山高坡陡，岭谷交错，地处三大构造带交汇之处，岩体破碎，雨雪频发，滑坡常年肆虐。在没有立足之地的悬崖峭壁上悬空凿炮眼，稍有不慎就会被滚石砸中。唯一的保护措施是每人腰间系着的一根长度在2米到7米之间的绳子，风一吹来，人会丧失平衡。
1: 绳子我印象都是降落伞，麻绳就不行，麻绳捆不住，一个是要扶着那个，扶着那个地方，那站的地方都没有啊，就是石崖上，扶钢钎的人也是很危险的。我就印象很深，就印的钢钎啊，钢钎就是有1米多高，那个和我个子也差不多。
0: 由于物资短缺，很多一米长的钢钎磨损掉了2/3，仍在使用。
1: 扶这个人是很危险，他一旦失手轻的就打到手臂上，重的就打到胸部上，甚至打到脑袋上，打昏了。
0: 二郎山的气候温润潮湿，五月雨季很快到了，这里随时可能发生塌方。刚铺平的路面又被冲垮，大家只得清除稀泥。清除稀泥的工具短缺，大家就用筐抬机挑。路面不牢，大家就用石头和碎石加固塌方路段。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施工条件简陋，二郎山公路平均每前进1000米就有7名战士牺牲，将生命永远留在了二郎山上。
1: 当时一种充满一种革命激情啊，那种真的是一种献身精神啊。

0: 经过50天的拼搏，1950年8月底，全长82千米的二郎山盘山公路正式通车，距离起点雅安100多千米。苍山不语，车辙依然。这条盘山公路的诞生，真正结束了茶马古道靠人背茶的历史，打通了进藏之路。然而二郎山公路通车后，仍面临着弯道密集、坡度极陡、冬季积雪封山、夏季山洪滑坡的难题，鬼门关的魔咒始终未破。老一代川藏人曾留下这样的顺口溜：车过二郎山，向进鬼门关，侥幸不翻车也要冻3天。
1: 珠台在这个木头上打起咒，浮台在空中旋起咒，但是那个不长，但它有那么一些危险的地方，确实路很窄，翻下去就车毁人亡，捡都没得办法捡。1975年到他们搞的这个1982年这个可怜的这个数据收集的时候，光是二郎山死的人都是死了81个人，经济损失是上千万。
0: 为减少交通事故，2001年，川藏线终于打通了首座二郎山隧道。全长4176米的隧道进出口，海拔仍然高达2182米，位于雪线之上。虽缓解了通行艰险，可海拔偏高导致冬季必须封路。随着交通压力的日益增大，修建一条低海拔全天候隧道成了当务之急。
2: 在山体上开凿隧道，海拔越低就意味着里程越长，地质越复杂，工程难度也就越大。很快，2009年，进藏第一条高速公路雅康高速正式启动规划。这条高速东起雅安市，途经天全县、泸定县，最终抵达康定市，全长约134千米。而打通一条全新的二郎山隧道，成为这条高速公路建设中最关键的节点，也是破解二郎山通行难题的核心所在。随后，这一艰巨任务交到了一位年轻的隧道设计师手上。
0: 郑建国是四川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的工程师。2011年4月，郑建国被任命为雅康高速二郎山特长隧道项目负责人。
3: 高兴，真高兴！我3天3夜都没睡着觉。但是高兴过后，又有一种深深的让忐忑不安的这种感觉。所以当时然后就憋住一股劲，我要把这二郎山隧道做好，做成精品工程。
0: 接到任务后，郑建国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攻克地质勘察的难关。但是新二郎山隧道距比老隧道海拔降低700米，彻底避开雪线，实现全天候通车。这意味着隧道里程要从4176米延长至13.4千米。最为棘手的是极其复杂的地质条件。
4: 这个方向，然后就是一个我们这个龙鳞山构造带。这个方向的话是仙水河构造带。那么在我们身后的话是一个穿点南北向的一个构造带。那么这三条构造带组成了一个 Y 字形的一个交汇部位。
0: 为了确保施工安全和隧道的长期安全畅通，他必须如同庖丁解牛一般，精准摸清隧道所处深度的详细地质结构。然而，一批二郎山土生土长的原住民给他出了个大难题。
2: 二郎山地区植被丰茂，生态环境优越，堪称大熊猫生存的理想家园。 然而二郎山隧道工程却要在保护区河亲缓冲地带展开，为保障熊猫的生存空间，不能够进行任何钻探、爆破等破坏性勘查，这让工作难上加难。更令人揪心的是，正值熊猫的繁殖季节，专家反复叮嘱，勘查路线必须避开产崽树洞、觅食竹林，严禁发出过大噪声，哪怕耽误工期，也不能够惊扰熊猫。这将是一场在寂静中进行的无声挑战，工程人员们该如何应对呢？
0: 2011年6月，背起帐篷和干粮，郑建国带领地质勘探队一头扎进了深山里。
4: 靠的是，然后是大面积的地质调绘，我们把整个二郎山这个区域地表都走了一遍，从进口翻到出口，从出口又翻到进口，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
0: 就这样，郑建国带领团队徒步完成了30平方千米的工程地质调绘和67千米的断面测量，终于摸清了地下地质的真实面貌。而勘查结果让所有人都倍感压力，他们惊讶地发现，13.4千米长的二郎山隧道要穿越整整13条断裂，以及11套地层、12种岩性，复杂程度堪称隧道地质博物馆。这意味着这条隧道必须能经受住地震的考验。
4: 它都是一个挤压型的断裂构造，如果我平行的走的话，两侧的然后受点变形就会很大，就可能把这个洞子给挤扁了。
0: 面对这种棘手的情况，如何设计隧道？

0: 隧道路线成为首要任务。
1: 当时我们设计的时候设置了一个 S 曲线，就让这个隧道给这个断裂正交，就像那一个圆的管道从两头挤就不容易挤扁了。
0: 进入施工阶段，为保护大熊猫栖息地，放弃在保护区内修建任何施工便道、斜井及临时设施，实现地面零施工，优化隧道轴线，避开熊猫核心活动区，预留生态廊道，保障熊猫迁徙畅通。每一个设计细节都藏着对熊猫的温柔守护。2017年9月26日，随着最后一声炮响，二郎山隧道全面贯通。一刹那间，郑建国心头的巨石落地了。从地质勘察到技术创新，从生态保护到安全保障，隧道建设者一边破解岩爆、涌水、通风等难题，一边应对高原环境的考验，用匠心与坚守破解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级难题，让这条川藏第一隧从图纸走向现实。
1: 最大的感触是一直在路上，一直要努力，就是我们修一条路修完了就背负下一个工地、下一个项目，周而复始。
0: 翻越二郎山只是雅康高速攻坚的第一关，穿出隧道，迎面撞上的是深500米的大渡河大峡谷，它死死拦住高速延伸的去路。面对这道天堑，建设者们究竟要如何横跨险谷？
2: 雅康高速泸定大渡河大桥被誉为川藏第一桥，它长1411米，桥面距江面239米，相当于80层高楼。鲜有人知的是，这座大桥诞生在世界最极端的建设环境当中，身处龙门山与仙水河断裂带交汇的8度地震高危区，峡谷内每秒32.6米的12级狂风稳流常年肆虐。在这片风雨地震交织的死亡峡谷，中国建设者要完成的是一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世界级工程。
0: 泸定桥是建于大渡河上的第一座铁索桥。1935年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更让这座铁索桥成为镌刻信仰的红色丰碑。1951年，解放军第18军秉持一面进军、一面建设的号召，在泸定桥北方900米处，建成大渡河上第一座钢结构悬索桥，真正打通了入藏之路。时代在进步，需求在升级，一座更先进、更便捷的大桥成为了新的期盼。
3: 我身后的就是被誉为川藏第一桥的雅康高速泸定大渡河大桥，又称之为新康大桥，跨越大渡河，连接雅安、泸定一直到康定。这座大桥呢，我们面临几个建设的难题，一个呢就是复杂的风场环境。这里的话，桥梁最大的设计基准风速是每秒32.6米，相当于12级台风。大桥建设面临的第二个难题呢，就是地震烈度特别高，达到了0.49级，相当于是当时的话全国就是地震烈度最高的一座桥梁。
0: 既要抗震又要抗风，具有柔性的悬索桥成为首选方案，但是两岸山体地质悬殊，悬索桥锚定该如何统一施工呢？山地建桥普遍选用便捷的隧道锚，雅安岸是坚硬完整的花岗岩，使用隧道锚没有问题， 可康定岸却是松散破碎的兵器土，不适合修建隧道锚。针对这种情况，建设团队创造性地制定了差异化双锚方案。康定岸打造20万吨重力锚，弥补土质松软的短板；雅安岸则建成159米世界最长隧道锚，深埋山体，可承受2.8万吨拉力，牢牢拉住桥梁。
1: 隧道锚呈喇叭的形状，就像一根膨胀螺钉一样，镶嵌在山体里面。
0: 主缆架设后，就进入桥面吊装阶段。建设者面对着河谷中的狂风，发起了愁。
3: 其他的工程，都没遇到过这么大的风。然后中午12点之后呢，它就开始了，然后就一直刮，一般要刮到12点之后，天刚蒙蒙亮，然后就开始作业了。一般要吊到12点到2点钟之前，我们这个梁必须要吊到位。不然的话，这个风险很高。你想几百吨的东西，然后这样风又特别大。
0: 历经4年多建设，2018年12月大桥通车，天堑终成通途。面对极端的建设环境，大桥实现多项技术首创，红色桥塔与高山峡谷地貌融为一体，兼顾工程力量感与自然美感，同时打通进藏交通要道，创造了巨大社会效益。一年后，他斩获桥梁界诺贝尔奖、古斯塔夫·林登绍金奖，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桥梁建设的巅峰实力。如今，大渡河上并排着的三座桥成为时代的象征，更承载着一代代建设者的初心与坚守。2018年雅康高速通车后，从雅安到康定，不再翻山，不再堵车，不再畏惧风雪，2个多小时就能走完昔日背夫要走20多天的路途。而红星村这个曾经被遗忘的古村落，忽然间离世界近了。村子里建起了甘溪坡茶马古道陈列馆，建起了民宿旅馆。一座二郎山，三条通途，一条大渡河，三座飞桥。从20世纪50年代的开山辟路，到如今的升级改造，天堑终成通途。二郎山的每一次叠变，大渡河的每一次跨越，都串联起川藏公路的过去与未来，都镌刻着中国高原筑路技术的突破与几代筑路人两路精神的传承。在逐步推进两路沿线公路升级迭代的同时，国家对老路的提质改造也从未停止。一代代建设者不断攻克高山、峡谷、泥石流等世界级难题，把曾经险象环生的天路打磨成更加安全通畅的高原通途。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生活。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2027年度防务预算将采购各种军事装备，其中包括大量民用型的伪装卡车、飞机等。这样的计划被批评无法实质提高战力，是虚火上升的表现。台军申请大笔预算都要买什么装备？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9月2号，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海关总署网站公布了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那受到岛内的关注。那请问发言人，是否会有台湾更多县市的文旦柚获准输入大陆？谢谢。
2: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今年海峡论坛期间，我们举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为台湾特色农渔产品打开大陆销路，搭建平台。继8月25日公布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后，海关总署9月1日又公布新一批台湾文旦柚果园和包装厂注册。为更多台湾业者把文旦柚销往大陆提供便利。
0: 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还扬言所谓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当局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2: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0: 针对近日陆委会副主委声称大陆近期发布网络及出入境管理等法规，不排除对两岸交流有更多负面影响，张涵回应，民进党当局应顺应民心民意，不要以种种手段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
2: 相关规定于法有据，公开透明，有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的制定，有利于加强对网络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共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说辞完全是刻意误导，蓄意抹黑。
1: 发布会上，发言人也衷心感谢台湾各界对吉隆泥石流灾害表达关心慰问。他表示，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和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那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那发言人也表示，近期台湾南部连续遭受多次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对受灾同胞表达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台军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书显示，将采购雄风导弹、云豹装甲车等多项装备。台湾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恐将掏空台湾。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东森新闻等报道，台海军规划自明年起至2034年，将投资超过220亿元新台币，花8年采购各型雄风反舰导弹，可能包含雄三增程型，未来还将搭配400枚美制鱼叉导弹，建构反舰战力。
4: 政党可以竞争，但是对于重大发展以及把钱花在刀口上，要捍卫的就应该捍卫，要把关的就应该把关。
3: 此外，由于台空军使用的 V-150 装甲车已服役超过40年，2027年度防务预算规划约102亿元新台币，由台陆军统筹建案，采购48辆云豹装甲车，自2028年起陆续交付，以强化日益重要的机场反空机降任务。赖清德当局这种穷兵黩武、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的恶劣行径，遭到了岛内舆论的痛批。有台湾媒体发表社论警告称，巨额防务支出让岛内财政雪上加霜，成为财政的无底窟窿。还有台湾学者表示，最好的方式就是两岸和平，我们就不需要把民脂民膏放在这种军费上。台军编列大笔预算购买武器，大规模汰换老旧装备，还炒作去识别化，把岛内百姓绑上台独战车。台军又要买哪些武器装备？每笔花销背后藏有怎样的猫腻？ 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再砸200亿美元，叫嚣海陆空大补。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在2027年编列超200亿美元的预算，用于购买各种军事装备，其中包括大量的民用型伪装卡车、飞机等等。这样的计划被批评无法实质提高战力，是虚火上升的表现。台军申请大笔预算要买什么样的装备？炒作去识别化的背后有哪些企图？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防务部门2027年的防务预算书近日送到台立法机构审批，在超过10,000亿新台币的总预算中，台防务部门主管的预算6919亿元新台币，约218亿美元，其中包含军事投资、人员维持费和作业维持费三大部分。其中，军事投资增加了975亿元新台币，总额高达2591亿元新台币，用于多项装备采购计划，包括超7000辆各式民用型的卡车、越野车等，并炒作称为去识别化装备。
0: 赖教授，我们看到台湾防务部门编列了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大多数呢是用来采购武器装备的。那么品类很多，数额也很大，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数额？那么采购的武器装备的种类又是如何分布的？
5: 台湾今年的防卫预算编的数额非常的巨大。如果狭义的防卫预算，它就是指的是防卫部门所专款专用的这些预算，那估计大概接近7000亿元新台币。那它基本上分成三类，一类就是人员的维持费，也就是军事人员、军文职的他们的薪水啊，他们的一些津贴、补贴等等的这些人员维持费。第二部分就是作业维持费，也就是武器装备维修还有就是营舍的修缮等等。第三部分那就是军事投资费。

0: 军事投资费今年编的预算也比往年多啊，2000多亿元新台币左右。武器采购这一项确实增加了不少钱。武器采购这个部分，首先我们注意到它采购了105战炮车178辆，另外它把云豹甲车开始汰旧换新，要换410辆。最后大家留意到的一件事是也让大家匪夷所思的，就是他要买皮卡4600多辆的这个皮卡车，那他说要作为其他的单位用途啦、或者是啊不漆上军事的这些图腾啊，或者是标志的这些用途，这个就让大家感觉你是不是要打城镇战，用皮卡上面装一些啊这个武器混淆啊这个军民两用的这样的一种做法，这样的情形是有违啊这个啊战争公约的。
1: 看来采购的武器装备陆军的占比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其中呢引发外界广泛关注的就是台军要自造8万支步枪。我们知道在汉光演习的时候台军使用的是每支步枪，为什么要自造，而自造的能力如何？
2: 那么这里我们要分清楚两套体系，一方面每支步枪的数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优先会配发给一线的常备部队，更多的是象征美方军援的一个姿态，远远满足不了所有的兵员的换装需求。而另一方面台军制造的步枪，那么主要瞄准的是大规模武装后备动员部队和城乡的守备兵力。那么因为台军要扩大量级，后备军人的数量庞大，如果完全依赖外购的美制步枪，一个是成本太高，而供货的周期也跟不上，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要两线并进。那么再往下看，他们列出来的所谓的制造清单品类还挺长的，有天上飞的，有强攻的反战术弹道飞弹系统，地上跑的有猎豹、云豹，而海上飘的有海军的新补给舰与救难舰。那么此外还有瑞渊二型无人机，甚至连水下的无人载具也都安排上了。但是在这一批预算里到底有多少算得上是台湾真正的制造呢？客观上来说，即便是在这份清单当中完全本土自研自产的装备其实也并不多。轻型的武器还有部分军用卡车，快速的布雷艇，还有一些小型的无人机，确实是可以在台湾岛内完成组装制造。但是强攻飞弹、轮型战车还有大型的舰艇，他们的雷达、发动机、火炮系统等核心的部件，没有一个不是依赖欧美进口，更不必说清单之外的主战坦克还有潜艇、大口径火炮等重型装备，那么从头到尾就更是要靠进口。所以岛内所承担的更多是组装加工的角色，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研制和生产。
1: 我们看到台湾的防务部门呢还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去识别化，那么简言之是不是就是防止被对手发现？那您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在真正战争发生的时候能够发挥作用吗？
3: 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正在对岛内的军事力量进行去识别化。去识别化的核心的目的就是要在交战的状态下让台军的主战装备和导弹发射平台那么进行这种民用化的伪装，然后把它融入到人口密集区，融入到城市的这个环境当中。具体而言呢，它目前主要是有两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呢，就是采购大量的纯粹的民用重型卡车，作为雄风反舰导弹和鱼叉反舰导弹的机动的发射平台。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卡车啊，虽然说它上面搭载的是导弹和指挥控制系统，但是只要经过简单的伪装，它的外形和外观和普通的民用的大型的厢式卡车其实呢是非常相似的。那么还有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把云豹装甲车包括其他的作战平台，它的外观进行这种简单的改变和伪装，那么在一定的距离上看起来呢就像民用的工程车辆，就是把纯粹的作战平台伪装成民用的车辆，也是要藏匿在人口密集区和相关的城市环境当中。除此之外呢，如果台军采购大量的皮卡，也就是这种民用的越野车，那么会在一些重要的设施周边进行机动部署。但是呢，这些民用车辆本身它的性能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为首先它不防弹，那么一旦面对这种轻火力的这样的一个袭击，那么这些皮薄防护能力弱的这个作战平台马上就会失去作战能力。那么现在来看呢，采取这样的一个伎俩， 大概率呢还是作为它的这种运输工具或者是逃命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编列了360亿元新台币购买强攻防空导弹系统。报道称，该型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能够拦截弹道导弹，与低空拦截武器共同构成防空网络。此外，台空军还编列360亿元新台币采购美制 VBAT 无人机。该无人机曾在俄乌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抵挡解放军饱和式攻击，台空军还编列近100亿新台币预算，修缮加山空军基地洞库，新建26座防护机库堡垒。
4: 我们看到其中编列了一笔36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呢，是要买台湾自行研发制造的强攻导弹。买这个导弹是为了防什么？赖教授，
0: 强攻防空导弹它号称它是比照美国的萨德系统的规格，所以它的射高可以到70公里到100公里，它的射程可以到1000公里。假设它达到标准4.5马赫或是5马赫的话，以大陆的这种导弹系统来讲，也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它在最终的射速可以高达10马赫以上，那你慢的怎么能够追得到快的呢？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作战系统分为4套，一个就是导弹本身，第二个就是4箱的，也就是我们讲4连发的发射器，另外一个就是控制车，还有一个就是雷达。可是问题就在于雷达你需要的是美国所引导的美国所提供的，那你的监测能力你同时能够看多少，这要经过实弹射击跟演练中我们才能够得知。
4: 台军今年的解放军军力报告当中呢，特别忌惮的就是解放军的无人机，所以在这一次防务计划当中呢，也编列了向美国购买无人机的预算。那么他想购买的是什么型号的无人机？想要用无人机对抗无人机吗？
3: 现在呢，台军不仅从美国引进了这个海上卫士这种侦察的无人机，那么还在和美国的一些初创的防务企业进行合作，试图购买小型的能够灵活部署的无人机，主要是有2类。第一类呢是巡飞弹，类似于升级版的弹簧刀，那么可以采用车载部署，也可以采用简易支架部署的方式，它的主要功能是反坦克和进行反登陆作战，相对而言呢使用比较简单，说白了呢就是一个小型的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可以打地面上的移动目标和近海的移动目标。那么另外一种无人机呢，就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因为现在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对于俄乌冲突当中的这种无人机的较量非常的关注，但是呢即使它引进了这种小型的巡飞弹包括拦截型的无人机，我认为呢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的打造应该是刚刚起步，想要针对台军的作战体系进行无人机作战能力的全方位的植入和融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另外一个呢，它缺乏自主的研发和生产能力，那么很多先进的性能可靠的无人机还是要从美国进行引进，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交货周期的问题，还涉及到部队训练的问题。而针对这些低成本的这个无人机，解放军的电子干扰系统我认为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巡飞弹还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它都涉及到这种信号的互联互通和这种这个终端和无人机之间的这种联络和控制。那么如果是在强电磁干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这些低成本的巡飞弹也好，拦截型的无人机也好，那么是没有办法进行目标的获取，而且呢和这个操控者也是处于这种断联的状态。所以我相信呢，解放军它在无人机的应用方面，在反制无人机的系统方面已经准备了足够强的技术和手段，能够让台军在无人机领域的小伎俩失灵失效。
4: 台军除了企图用无人机来对抗解放军的无人机之外呢，还计划要修缮和重建机库，在花莲的加山和台东的石子山。那么这两大机库能够停多少台军的战机？打算怎么修建？
2: 台空军为什么要在花莲的加山和台东的石子山基地大规模的修缮甚至新建扛炸的机库呢？那么目的显然是要躲过第一轮的打击，然后等到对方的火力歼隙再拉出来反击。那么为什么要大修呢？因为这个洞库从1991年启用到现在30多年了，很多设备面临淘汰，而零件也都断供了。那么再来说新建的地面防护的机库堡， 台空军编列了68亿7000多万元新台币，那么时间同样是从2027年到2031年。

那么在花莲加山新建22座，台东十字山新建4座，加起来一共26座。这还没有完，西部最大的清泉港基地，那么也在同步推进。这个增编了42.9亿，新增24座4联机库堡，那么就是4座机库连在一起，据说号称能够扛住东风系列导弹的攻击。那么这些设施到底能够放多？

0: 衣库大概能容纳90架到150架，两个洞库加起来能藏将近300到400架的战机。但是新建的那26座的地面机库堡，那么一座就只能放1架，所以26座就是26架。和洞库几百架的容量相比起来，这个数量其实很有限。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为了搭配台湾自造潜艇，台防务部门还计划采购潜艇救难船，由台湾自主建造。另外还将增建一艘油弹补给船，用于强化海上补给能力。此外，台海军还编列预算，将采购反潜直升机、瑞渊二型无人机等装备。
2: 台军为了配合自造潜艇的服役呢，要自造潜艇救难船。那么这个救难船的打造周期是多长时间？目前台军是否能够成功造好船？那么如果说按照这样的一个配套计划的话，潜艇服役是否还会向后拖延？
3: 按照潜舰的作业流程，第一次通讯跟第二次通讯中间如果断讯了，没有通讯，他们不能够立刻的就开始判断说他已经出事了，他们通常要等待20小时，也就是等待20小时确定他失联了。黄金时间的前20小时就在行政等待就业流程中已经消失过去了。第二个就是美国的实兵演练，他们跟英国合作的一个啊，放在比较远距离的，例如说在啊太平洋的实兵演练中，总共最快完全符合标准作业时间41小时，如果再加上原来的20小时，就是61小时了。因此，他救援的时间已经是很短、很短、很短了。这么严格的训练，这么高度的密合，而且都发现要花很长的时间。以台湾现有的建造能力，潜舰的建造能力都落后了，更何况潜舰救援舰的建造还在摸索中，它所需要的各种装备目前都还没有任何图纸。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这些软件的培训、人员操作的培训没有任何操作手册，除非美国愿意提供你所有的操作手册，但是你要把这样的一个救援的部队训练到非常的厉害，那这个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所以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浪费军方的钱、浪费人民血汗钱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手段呢？
2: 除了潜艇救难船呢，台军还要打造补给舰。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呢是有2艘补给舰，但是比较老旧，新打造的补给舰又需要多长时间？是否能够如期交付？
0: 我们说目前台海军的海上补给力量确实是很单薄，那么总共只有2艘油弹综合的补给舰。那么一艘是武夷舰，1990年服役到现在已经整整36年了。那么这艘舰是台海军第一艘多功能的补给舰，但是从服役开始就问题不断。那么曾经暴露出舰身倾斜、轴线弯曲、马力不足等重大的质量缺陷，所以后续的造舰计划也因此中断。这就使得武夷舰长期处于孤舰的状态，缺乏同级别的姊妹舰。而另一艘是磐石舰，2015年服役，那么排水量有20000多吨，是目前台海军吨位最大的舰艇。可以说磐石舰是台海军补给力量真正的核心，所以台海军一直是想维持2艘补给舰的一个编制，也就是说万一战时那么其中一艘出问题或者被打掉，那么远洋补给马上就捉襟见肘了。所以新舰特别强调隐秘性高，还有机动力与防护力强，显然就是在冲着在海上给分散部署的舰艇和未来制造潜艇提供补给，那么这个需求来的。那么还有就是平时的远航训练和外岛的物资输送，这些常规的任务也得有人干。两岸的军事实力差距一直在拉大，想要试图靠1-2艘新船就能够弥补结构性的短板，根本是不现实的。
2: 那么台湾海军呢，还想购买反潜直升机和水下无人载具。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台军的整体防务计划呢，似乎涵盖了海陆空都想进行一下武装。那么是不是增加了这些武器装备就可以实现它的战略构想？
4: 主要是从3个方面啊提升它的这种搜索潜艇和攻击潜艇的能力。首先呢，就是要从美国买这种大型的空中的反潜作战装备，具体而言就是 MQ-9B 啊，这个海上卫士 无人机。海上卫士无人机呢，它可以利用雷达搜。

0: 搜索水面战舰和处于半潜和水面航行状态的潜艇，那么还可以携带声纳任务包，在广阔的区域内去投掷声纳浮标，针对水下的潜艇进行定位。但是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它不具备攻击水下目标的能力，它主要是和台军的 P-3 反潜巡逻机进行联合使用。但是无论是 MQ-9B 还是 P-3 都是空中飞行的，速度比较慢，而且目标特征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很容易遭到防空火力和战斗机的打击。那么第二种作战模式呢，就是利用它的水面舰艇和潜艇进行反潜。但是呢，现在海鲲级的常规潜艇迟迟没有交付，那么台湾海军的其他的水面战舰已经比较老旧，即使它可以搭载反潜直升机，但是呢，由于它离港之后到达相关海域之后会面临远程反舰的火力打击，所以它想要在相关的任务区持续的搜索潜艇，首先它自保都难，那么反潜的战力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台军又想到了第三种办法，就是要通过引进无人潜航器在水下悄悄部署、秘密部署，他自认为可以偷偷摸摸的针对解放军的潜艇进行跟踪、进行盯梢。但是现在台军能够装备的无人潜航器我们看个头很小，技术呢也比较落后，它不具备攻击能力，而且呢，解放军的海空兵力完全可以压制台军的所有的反潜作战力量，让他们不敢动、不能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台军表面上是太旧换新，实际上是在装门面。台军低估了解放军的实力，闭门造车造船不过是为了欺骗岛内的百姓，并大肆贪污，中饱私囊，不切实际的军事策略迟早会碰壁，以武拒统终将自食恶果。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江海交汇，天然渔场，探访黄海上的美丽桃源岛。

0: 巨无霸，
1: 差不多有我手掌，比我手掌还要大。看，
2: 一片沃土，处处是丰收景象。板栗铺成山间绿毯，
1: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板栗，胖乎乎、圆溜溜的。
2: 百年老屋里蒸豆包、做熏鹅，感受老家味道、故乡情怀。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鸭绿江边，山海边城，正在播出。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背倚青山，面朝大海，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北端的辽宁丹东，中国与朝鲜的界河鸭绿江流经这里，在东港注入黄海，让丹东成为一座沿江沿海又沿边的美丽城市。濒临黄海的丹东拥有极富特色的岛屿，在鸭绿江入海口的西侧就有一座美丽的海岛，这就是丹东东港市的獐岛。时逢秋季，伴着清新的海风，我们乘船前往獐岛。
1: 我们摄制组啊，现在已经离开了丹东市区，前往一个叫做獐岛的小岛，就是我左手边的这个小岛。坐船的话要半个小时的航程，然后现在呢，船行的速度也非常的缓慢，还有海鸥在我们的头顶盘旋，离我们真的很近啊。这30分钟的航程啊，我们并不寂寞。
0: 其实獐岛距离陆地海岸只有4公里，退潮时海面变成滩涂，它就会与陆地连在一起，但前往獐岛还是需要坐船，而且必须在涨潮时走专门的航道，所以码头没有固定的发船时间，要根据当天的潮汐来确定。
1: 就在那边了，马上就要到了。
0: 獐岛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小岛，东西长800米，南北宽不到200米，陆地面积只有1平方公里左右。绿色环绕下，有200多户人居住在岛的中心位置。这里的街道高低起伏，干净整洁，路边大多是漂亮的2层楼房，既是村民的家，也是可供食宿的旅馆。堆放的渔具，晾晒鱼竿的大街，渔家特色的农民化，无不透着浓浓的海岛渔村风情。随着近些年旅游的发展，海湾处还建起了一座广场，成为獐岛游客食宿游玩的核心区域。由于所处海域为鸭绿江入海口，这里也是江海交汇的天然渔场，村民不需要远距离出海作业，岛周围就是他们的捕捞区域，很多内陆村庄村子紧挨着农田，而这里一出岛就是他们的海田。
1: 虽然近几年这边的旅游业非常的发达了，但是对于当地人来说，捕鱼还是他们最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2: 对对。
1: 那郭师傅，您的船在哪儿啊？
2: 我船就在外边这个042，这个
1: 042。
0: 在捕捞季，只要天气允许，郭师傅就会开船出海。
1: 我们现在啊，离獐岛渐行渐远了，所以能够从海上看到獐岛的这个大概的形状，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岛。
0: 航行10多分钟就到达了捕捞点，这里距离獐岛只有3海里左右。郭师傅收的网是专门捕捞梭子蟹的蟹网，但捕到的往往不仅仅是螃蟹，也会有其他收获。
1: 哦，上来了，上来了！哦，这挂了，挂了，有什么海蜇？
2: 海蜇
1: 啊，海蜇！哦，这么大的海蜇，您给我拿上来吧。您知道这海蜇多少钱一斤吗？
2: 这个海蜇不值钱，这个海蜇，这是沙蜇。
1: 这是什么？
2: 沙蜇，沙蜇不值钱。
1: 哦，沙蜇不值钱，能吃吗？
2: 可以吃，
1: 可以吃哦，不值钱。
0: 记者感兴趣的这种沙蜇，与我们平时吃的海蜇不同，它也叫红蜇，口感欠佳，数量多，因而经济价值较低。这种沙蜇也是现存体型最大的水母之一，可以长到200公斤，而且有很强的毒性，如果接触到活体有被蜇伤的危险。
1: 梭子蟹，
2: 对，梭子蟹，
1: 梭子蟹，呵，哇，哎呦呦呦呦啊！个够大的呀，太有劲儿了！看，鲜活的，刚刚打捞上来的梭子蟹，还挂着网呢，身上。
0: 梭子蟹是獐岛的主要海货之一，由于所处鸭绿江口的江海交汇处食物充足，因此这里的梭子蟹不但产量高，而且体型硕大，
1: 巨无霸。哎呦呦呦呦啊！哎呦，哎呦，不行不行。哎呀，太有力量了，这是越大越有力量，好大呀，差不多有我手掌，比我手掌还要大，看，
2: 对，那个蟹得一斤左右吧，
1: 一斤左右。
0: 梭子蟹也是中国沿海体型较大的一种蟹类，能长到1斤至1斤半的重量， 而这里梭子蟹肥美的时间段有两个，一个是谷雨前后，另一个就是越冬之前。用这种蟹网捕到的梭子蟹有大有小，但是郭师傅只选择个头足够大的螃蟹，稍微小一点就立马扔回海里放生。
1: 这就是张岛上的渔民然后进行捕捞的时候都遵守的一个原则。
2: 对对对对，这个祖祖辈辈就穿的。你把小的都不惯了，你以后你就不干了吗？以后不还得生存吗？
1: 您这话呀虽然简单，但是道理很深刻。
0: 张岛渔民每次出海捕捞量或多或少都不强求，少则十几斤，多则几十斤。梭子蟹只是张岛众多海产中的代表，整个捕捞季可以收获的海货包括鱼、虾、蟹，还有贝壳类、浮游类等等，超过20种。
2: 张岛这个到了2月下水之后啊，就开始踢海坠。
1: 踢什么？
2: 踢海坠，就也叫海螺丝啊。踢完海螺丝了，等到4月1号，或者3月末，就开始这个冒下耙子。
1: 下耙子就来了。
2: 下耙就来了。
1: 然后呢？
2: 梭子蟹来了，就是陆陆续续这些东西啊都来了。你像这个，八手鱼啦。还有这个对虾啦。都上来了。
1: 一直可以捕到几月份呀？
2: 一直可以捕到11月份吧。
1: 从阴历的2月份可以一直捕到11月份，
2: 10月份，
1: 就是捕蟹子什么的。
2: 对对对，
1: 这一年当中差不多有8个月的时间是可以出海。
2: 对对 对, 对，
1: 都有收获的。
2: 对，都有收获。
0: 正因为张岛海产丰富，品质高，销路好，郭师傅一个人一条船，单单靠捕捞，一年就能有15万元到16万元的收益。
1: 郭师傅，您看咱们今天捕鱼的地方离岛就特别的近。
2: 特别近，特别近。
1: 就这么近就有这么丰富的海产品。
2: 对对呀，你看岛这个小船啊都小。所以也出不了远门。
1: 就在岛周围转转，最远就到哪儿啊？
2: 最远也就是30-40海里那样吧。
1: 30海里。
2: 三四海里
1: 。那这渔民都是怎么分的这个海田？
2: 就是隔这个卫星导航啊，卫导啊。
1: 卫导。
2: 一家一溜。
1: 您家是哪一块啊？
2: 俺家就是这块，就下网这块，就是下网
1: 这一块。
2: 对。他这个每年呢都这个抓秋。
0: 张岛周边可供捕捞的海田共有300亩，等分成一块块带状的海域，每户。

0: 民通过抓阄随机分得其中的一块。因为不同区域的海产数量和品质有差别，公平起见，海田每年都会重新分配一次。两个小时后，郭师傅结束收网，返航途中，我们突然在船的侧方发现了海豚。
1: 哪里？哦，那边，看到那边的那个小小的漩涡吗？我们的船只在返航的时候啊，突然发现就离张岛不远的地方有海豚出没，而且不止一只。海豚特别的机敏，我们的船准备调转方向去寻找它们的时候，它们又消失不见了。但是就是这样的不期而遇，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很期待与他们见面，但是又怕我们的船只来回的这样的走动会打扰到他们，所以我们现在呢决定请船老大把这个船熄火，然后我们静静的在这边等着，看看能不能再次看到他们的身影。
0: 第一次呢，我们一直没能等到两只海豚再次出现，不过郭师傅告诉我们，张岛周边的这一片海域食物丰富，生态优良，经常能见到海豚的身影。虽然郭师傅当天只收了蟹网，但是各家每天收的网不同，收获的海产品种类也不一样。渔民们出海归来，会把渔获先拉到码头的鱼市售卖，因为正处旅游淡季，游客不多，渔民们的捕捞量不大，但在这里还是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张岛特色海鲜。
1: 海螺，这个海螺个儿不错呀。哦，这还有这个八爪鱼呢。
2: 藏起来的。
1: 哦，我能拿一个吗？老板说这个纠正了我一下，说这不叫八爪鱼，这叫长腿子，因为它的腿特别长。
0: 鱼市上既有新鲜的鱼货，也有各家自己晾晒的鱼干。我们还偶遇了郭师傅的老伴儿。
1: 哦，这个鱼干，这个是什么鱼啊？
2: 海鲶鱼干。
1: 海鲶鱼干，哦，这个好吃。
2: 好吃。
1: 这个贵吗？
2: 不贵。
1: 那我来一点吧，你给我称点。
2: 好。
1: 这个呢？
2: 回家还放冰箱冻着的，吃几条那几条。
1: 哦。
0: 来这里买海鲜的除了游客，还有单纯经营宾馆饭店没有渔船的村民。
1: 您是在这儿订的？
3: 对，
1: 自己家里吃还是？
3: 自己家里吃。
1: 自己家里吃。
3: 哦，
1: 也是在上面开那个客栈吗？
3: 啊，对。
1: 这每天大概需要海鲜的量是多少啊？
3: 这个不一定，根据游客量多少来定。
1: 嗯，
3: 因为它正好这些东西就是当天来当天吃的，都够用。
1: 就是当天补当天吃。
3: 啊，对对对。
1: 啊，不会断货。
3: 不会。
0: 在张岛。老一辈的村民像郭红贵大多只出海打鱼不做经营，而年轻的村民则以经营宾馆饭店为主，所需海货从专职捕捞的渔户那里购买，但无论哪种形式，张岛人都深知收获的一鱼一虾一蟹一贝都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很多居民在岛上开启渔家乐或旅游宾馆，用收获的新鲜海产招待远道而来的游客，其中极具海岛特色的迎宾菜就是海鲜宴，用绿色菜叶做托盘，把岛上产的各种海货集中起来摆成一个圆形图案。海货种类齐全，但会根据一桌游客的人数增减每一种海鲜的数量，这样既不浪费食物，又能让游客品尝到张岛各种不同的海鲜。桌子上的海鲜包括张岛主要的海产品梭子蟹、海蟹赤甲红、东港特产大黄蚬子，以及大海螺、海螺丝、皮皮虾等共12种。张岛位于中国海岸线的北端起点，所处黄海海域纬度高、水温低，海产品生长周期长，所以不论是虾蟹还是各种贝类，肉质都紧实细嫩，味道也更为鲜美。对于张岛人来说，海鲜是他们普通的家常菜，但也是他们最具特色的招牌菜。大自然的偏爱让张岛拥有丰厚优质的自然资源，而便捷的交通、发达的网络让张岛人既保持着与外界的紧密联系，又远离都市纷扰以及车马的喧嚣，享受着安定恬静的桃源生活。一片沃土，处处是丰收景象。较早不是早的猕猴桃，
1: 这 就是迷你版的小猕猴桃，吃起来呢也是酸甜相间的。
0: 板栗铺成山间绿毯，
1: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板栗，胖乎乎圆溜溜的。
0: 百年老屋里蒸豆包做熏鹅，感受老家味道，故乡情怀。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鸭绿江边，山海边城，正在播出。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鸭绿江汇入黄海，形成江海交汇区，塑造了辽宁丹东独特的海岸线。这里不仅有壮阔江海，更蕴藏着秀美的山水风光。离开樟岛，我沿着鸭绿江向上游行进，前往丹东的宽甸满族自治县。宽甸以山多著称，境内的山地丘陵约占总面积的85%，而且这里有很多火山，宽甸县城就处在火山环绕的盆地之中。我们登上位于县城以西5公里的黄乙山，这里就是一座火山锥。
3: 我们现在已经站在了黄乙山的山顶。孙公，其实如果看我们周围的环境的话，很难想象我们是站在火山口。所以我们通过航拍老师的这个镜头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位置。我们现在是在什么位置呢？
4: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在这个火山口的北缘，在这个火山楼斗的那个壁的上面。
3: 看上去这个北缘是非常完整的，但是南缘
4: 以火山

0: 的呢？
1: 它首先从这个形态上，形态，因为它这个火山口啊，它的南边破掉了，然后剩了北边和东西两这个三面，环绕以后形成一个椅子的形状，像一个椅子的扶手和靠背，
0: 中国古代的这个太师椅，
1: 对，太师椅的形状。
2: 黄乙山是宽甸火山群中最凶猛的一座火山锥，而整片火山群有89座火山，保存较好的有19座，是地质史上第四纪火山喷发玄武岩堆积的遗迹，也是东北地区最南端的晚新生代火山群。
0: 那这几十万年前的这个火山的喷发为现在的宽甸带来了什么呢？
1: 就是说首先一个从景观上，首先形成了一个火山漏斗，成为一种旅游资源，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这个玄武岩本身也是一种矿产资源，完了再一个就是像您说的，刚才看这周边的植被非常丰富，是吧，就是这个火山灰呢其实它相对比较疏松，保水性好，容易积累营养，就是有利于植被的，
0: 很肥沃，土地很肥沃，
1: 土地很肥沃。
2: 火山带给宽甸最直观的就是独特的地貌，除了一个个巨大的火山锥，它还造就了很多其他的地质奇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玄武湖。
0: 很多人一提到丹东都知道它是一个滨海城市，但是在丹东的宽甸县还隐藏着一处非常奇特的地质奇观，就是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
3: 黄乙山玄武岩。
0: 玄武岩这一片都是吗？
3: 对，这一片都是。
0: 那么最典型的这个玄武岩的特点就是裸露在
3: 柱，那个柱六棱柱是吧？
0: 六棱柱，
3: 对，
0: 我们现在隔的还有点远，
3: 对，
0: 然后随着船慢慢的靠近，我们仔细的看一看，
2: 眼前是一片玄武岩柱林，整片崖壁都是由紧密排列的六面体石柱组成，形态笔直，高达几十米，而直径仅50厘米左右。

0: 似刀削斧劈一般，沿湖边整齐排列，蔚为壮观。这一片玄武岩柱林规模宏大，保存完整，而且依水而立，与河流弯道相互映衬，是宽点火山地貌的代表性景观之一。
1: 我们看到这玄武岩的有些角落里面还会有这个像小瀑布一样的水流流下，这些水是哪儿来的呢？
2: 这就是从这个岩石的裂隙里面流出来的。
1: 嗯，
2: 再一个，有一些玄武岩上面是多孔的，
1: 嗯，
2: 类似于海绵的效果，
1: 像一块大海绵一样。
2: 对，这整个山体就像一个海绵的效果。
1: 嗯，
2: 再加上上面的植被也比较好，植被也有含氧水分的功能。
1: 嗯，
2: 再加上我们宽甸地区，它的每年的降雨量其实是挺大的。
1: 嗯，
2: 雨季的时候它会蓄水，
1: 嗯，
2: 蓄很多的水，然后雨季过了，它会顺着这个岩石的裂隙自然的流淌出来。
0: 孙武国还告诉我们，柱状玄武岩特殊的岩层结构对宽甸的自然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
2: 在雨季的时候，尤其遇上急雨暴雨的时候，它因为它的蓄水功能，海绵它会延缓洪水形成的时间，短时间的强降雨在地表体现不出来，不会形成山洪，
1: 这个是非常友好。
2: 旱季的时候，它的水会慢慢地释放出来，会补充地表缺失的水分。
1: 它一吸一纳之间，其实对宽甸的这个生态，或者对于宽甸的水土，
2: 对
1: 这个环境
2: 都非常
1: 友好，就做出了贡献。
2: 对，
0: 正因为玄武岩地貌有涵养水分、保持水土的特点，让宽甸火山群地带成为一片沃土，森林覆盖率很高，植被茂盛，生长着各种山珍野果，也为农业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在我们行进的途中，常常能看到路边各种类型的种植园，与自然的山林连成一片，融为一体。像这一片山头，就是村民程某东经营的百亩板栗园。
1: 这地上的这不都是板栗吗？
3: 对对，这还没剪呢，这树上还没打呀，这是自己就刮风摇掉的。
1: 哎呦哎呦天哪，
3: 那不行，那不行，
1: 这根本拿不起来。
3: 这个你看，你有这个辫儿。
1: 捏哪个？
3: 捏这个辫儿，它
1: 这个
3: 开口啊，开口呢，你顺着这个刺儿，顺着刺儿就扎不着。
1: 哦，顺着刺儿，这不能，
3: 这么不行，这么多戴手套，不戴手套不行。
1: 就顺着这个边儿，
3: 对，
1: 这得顺着毛捋，顺着毛抓，看一下，油亮油亮的大板栗啊，这一个里面有几个？
3: 这就一个，
1: 就一个，
3: 这个，就这，你就看，
1: 肚子，
3: 你看，这个，这哪出来了？
1: 这个够大的，
3: 这个是算，这个是属于小的。
1: 小的，大的有多大？
3: 少，比他俩大吧。嗯，
1: 比他俩这么大。
3: 哎，对，有两个。
0: 程某东种植板栗近30年，凭借经验，他精选了两个适合当地的油栗品种，个头不同，但都颗粒饱满，口感甘甜。
1: 这是哪个品种？
3: 这个叫栗萍。
1: 哇，这也太大了！
3: 这个栗是吃也好吃，糖度也高，
1: 嗯，
3: 而且里边它那个色皮也好吧，
1: 哎呀，哎呦哈，
3: 你这
1: 不行，这样穿
3: 不下去了。
1: 我感觉这一个大的板栗，都如果再大一点，都能赶上一个小榴莲了。
3: 你看，啊，比量一下，你看，
1: 可不是嘛，
3: 看看着。
1: 你看，至少有一倍那么大。
3: 嗯嗯。
1: 哎呦，这也没打油啊，怎么这么亮呢？
3: 对对对，
1: 感觉
3: 这个板栗属于油栗。
1: 包浆啊，油栗。
3: 也属于油栗。
1: 香。
0: 丹东地区因为所处纬度属于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受黄海影响，又具有海洋性气候特点，终年湿润。而宽甸的火山岩地貌不但利于涵养水分，又能避免洪涝，所以非常适合板栗生长。
1: 我们经常说走红毯，然后我们来到了这个板栗园的深处啊，就看到一条绿油油的绿毯，而我们脚下的这一个个的板栗，一个个的胖乎乎圆溜溜的，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板栗。
0: 丹东种植板栗始自明末清初，是当地主要的经济作物。整个丹东地区的板栗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占辽宁省的近90%。而除了这种传统的作物，宽甸还有很多新兴的特产。我们来到另一座依山而建的园区，这里专门种植一

0: 类特别的水果软枣。
1: 这就是软枣园，
2: 这就是软枣园。
1: 这怎么放眼望去像是一排排的葡萄架呢？
2: 是，它和葡萄有点像，是它都是藤本植物。
1: 哦，是藤本，所以它不是树的。
2: 对，不是树，它需要打架。
1: 这些都是小软枣。
2: 对，这是软枣，这是应该是快点的特产，软枣。
1: 嗯，
2: 也叫圆枣。
1: 圆软，为什么又叫圆枣？
2: 因为它是野生的吧，大部分都是圆的，
1: 嗯，
2: 所以叫圆枣。
1: 嗯，
2: 软枣呢，就是这个只有软了才好吃，
3: 才好吃，
2: 才可以吃，
1: 嗯，
2: 所以叫软枣。
0: 这种软枣是绿色表皮，椭圆外形，跟长枣很相似，但它叫枣，却完全不是枣。它的全称是软枣猕猴桃。
1: 哦，我捏一下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1: 都是硬邦邦的。
2: 它这个有个后出气，
1: 嗯，
2: 这个采摘之后啊，
1: 嗯，
2: 放个一周左右，它是软了，
1: 嗯，
2: 软了就可以吃
1: 啊，就跟猕猴桃一样，硬了不行。
2: 它和猕猴桃是一个科一个属的
1: 啊，一个科属的，
2: 一个科属的，
1: 嗯，
2: 是这个不带毛，这个可以炼皮吃
1: 啊，皮也可以吃，
2: 皮吃，而且皮营养价值高。
0: 软枣猕猴桃和中华猕猴桃是同科同属不同种，它表皮光滑，没有薄薄的绒毛，稍作清洗就能直接食用。省去了繁琐的剥皮步骤。
1: 哇，你看，一根枝上啊，这么多个果，就它其实像一个伞一样的。
0: 一棵软枣树的藤蔓能占满十几平方米的面积，结果50斤左右。这一片软枣园有30多亩地，总产量能达到5万到6万斤。我们来到的时间正好赶上软枣成熟的时候，大伙都在忙着采摘。
1: 像您这个采的话，一般采摘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呀？
4: 15颗以上呢？
1: 15颗以上，
4: 品相比较好的。
1: 嗯，品相好是什么意思？
4: 长得就是比较光滑，比较正。
1: 光滑就是
4: 光滑度比较好，
1: 很椭圆形的，这个形状比较漂亮。
4: 对。
1: 哦，那像这种稍微红点的呢，它的到时候的口感会不会更好一点？
4: 是，成熟度高一点，接受太阳光。
1: 嗯，
4: 哎，照的多一点。
1: 嗯。
0: 采摘下的软枣其实还是硬的。这样恰好方便长途运输，放软之后自然香甜可口。梁红莲找到几个早期成熟已经在枝头变软的果子给记者尝鲜。
1: 哦，哇，是软软的了，而且这个成熟了之后它是油亮的，
2: 油亮，
1: 嗯，像抹了一层油一样。然后没有成熟的呢，就看上去颜色比较涩一些。说了这么多，尝一尝啊，这个叫软枣的猕猴桃科属的这个水果，它的味道跟猕猴桃到底有没有相同的地方，有没有不同的地方？哦，连皮吃的猕猴桃，
2: 连皮吃，
1: 哇！
2: 你看它这个里面的结构和猕猴桃是一样的，
1: 这就是迷你版的小猕猴桃，嗯，跟猕猴桃内部是一样的，
2: 内部是一样的，
1: 很多的籽，然后吃起来呢，也是酸甜相间的。
2: 对，
1: 嗯，
2: 你这个连皮吃，酸甜
1: 啊，对，
2: 如果不吃皮，光吃肉呢，是甜的
1: 啊，皮有点酸酸的，
2: 对，酸的皮。
1: 但是我刚好喜欢这种酸甜中和的味道，
2: 对，
1: 如果是太甜的话，就是有点过腻了。
2: 是，
1: 嗯，
0: 从横截面上能清晰看出。软枣果肉的样态与它的猕猴桃家族其他成员几乎完全一致，而因为山区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软枣的甜度更高，肥沃的土壤也提升了软枣的营养成分比例，特别是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普通猕猴桃的3倍。
1: 这是嫁接的一个品种吗？
2: 这个不是嫁接的，
1: 嗯，
2: 这个实际上来源于野生品种。这个野生的软枣应该说满山遍野都是野生软枣猕猴桃，
1: 所以说在野生的状态就是这样的，
2: 在野生状态
1: 它就是有皮儿没毛，
2: 野生状态，
1: 哦，就这么大小，
2: 小野生大部分是小，这个就是从野生当中发现的选育的。
0: 科研人员们在众多野生品种里筛选出果实大、口感好、产量高的植株，然后再进行人工繁育，并不断进行改良，才能最终得到适合推广的优良品种。梁红莲的软枣园迎来了一个丰收年，他对这种小浆果的发展前景也充满信心。

0: 其实软枣猕猴桃最早是以进口水果奇异莓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市场上，与普通的猕猴桃经历类似，当时以新西兰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从原产地中国引进软枣猕猴桃的野生品种，培育推广后又作为珍稀水果高价出口到中国。而现在中国自己人工培育的软枣猕猴桃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单单宽甸的软枣种植面积就已经达到近10000亩，产值约1亿元，相比过去的进口水果品质更优价格更低的国产软枣猕猴桃会走进更多寻常百姓家。百年老屋里蒸豆包做熏鹅，感受老家味道，故乡情怀。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鸭绿江边，山海边城，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宽甸的土地肥沃，当年闯关东时，很多来到辽东地区的人们就选择定居在宽甸，一些过去的老房宅院保留下来，并被开发经营成极具特色的餐厅民宿。我们走进当地一户已有百年历史的老宅院。
2: 这个院子不小，因为我们家是老户。这个是就是我们人氏家族吧，带着一对儿女，我们的老祖宗来到这个地方。一看到这个地方这是地厚物美，就溜就坐户到这个地方了，
3: 带着儿女就来到这边，
2: 对，
3: 来大基业成天下了。
2: 是，
3: 那这些树也都是当时建这个小院的时候种下的吗？
2: 对对，当时建了这个房子之后，就种下了这些树。
3: 这是什么树啊？
2: 这是梨树啊。
3: 就是后来你因为院子里的这些梨树，起名叫做梨树寨。
0: 院子里不仅仅有梨树，还有山楂、软枣树、木兰树等等。他们都有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的历史，而且在一些树干上还遗留着百年前当地人应用嫁接技术的痕迹。
3: 这上面嫁接的是、这
2: 个、对，下面是一个嫁接的这个梨树，
3: 下面这棵呢
2: 也是梨树，但是它就像每个品种不一样，它想吃的这个梨的品种的时候，它就再嫁接一个码，长成这么大。你看我们的树，哇，
3: 得咱们两个人呀，把它合抱着
2: 是
3: 才行。那每年还都接梨子吗？
2: 接呀，只要。一入这个寨子，就是一看雪白的一片
3: 梨花的香气。
2: 对，
0: 老宅留了几间偏房居住，正房用来经营农家乐，外墙面经过修缮，房子内部还是保持着原来的结构和模样。任小红对制作祖母和母亲手把手传授的传统美食很有兴趣，这也是他开办农家乐的动力和初衷。任小红要先做一锅豆包，是用自家种的红豆自己做豆馅。
4: 这个豆子这不是快干了吗？
2: 对呀、啊，我们就要呼它，让它干。对对、
4: 哦，这个呼是什么意思？就是蒸吗？还是
2: 不是？就用锅放到水，用那个柴火慢慢的呼，让它到烂乎。软烂的时候，我们要加上白糖。哦、
4: 那什么时候能加白糖、啊？
2: 现在就可以了。
4: 现在就可以了。
2: 对，你来，
4: 我来加这么多吗？我这
2: 加到一半差不多。
4: 加到一半，
2: 你加我呼一下看，差不多。
4: 好，这比例是多少呀？
2: 就是适中，就是也不需要太甜，差不多。你尝尝，我
4: 这还没做成粘豆包呢，就可以尝了。
2: 对呀、啊，就可以吃豆。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吃的这个豆子，加上糖特别香。
4: 那我尝一下，还没有做成粘豆包之前的这个
2: 对
4: 白糖豆沙，哎呦，好甜，闻着就甜。哇，
2: 软烂香甜是吧？
4: 吃过的最好吃的豆沙。
2: 对，
4: 原来这种现做出来的豆沙这么好吃。
2: 是啊，要比就是市面上买的豆沙要好得多，因为这个纯绿色，都是我们自己种的。
4: 自己种的
2: 红豆，对。
4: 它粉粉的，就吃到嘴里面可以有那种小粒小粒的那种粉粉的感觉，有点像土豆，有点像板栗的感觉。
2: 对，
0: 乎红豆，关键是火候的把握，既要熬出绵软的效果，又不能过于软烂，保留豆馅的颗粒感。这样做豆馅不会去除豆皮，从而也保留了红豆中的植物纤维和更多营养物质。
4: 这个从开始放豆子到熬成这种豆沙需要多长时间？
2: 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4: 一个半小时。
2: 对，
4: 所以其实看上去好像很简单，粘豆包就是烀红豆然后翻面，但其实每一样都是功夫菜。
2: 对，就像这个豆包吧，我们要吃到嘴里，从发面到开至少要4到5个小时。
4: 四到五个小时，那在过去就很早就得准备。
2: 是啊，
4: 吃一顿饭
2: 像中午要吃粘豆包的时候，早早就得起来开始发面烀豆子，凉透了再做。
4: 一般家里也都是谁
0: 豆馅儿放凉的空隙里，卤汁已经开锅，任小红要做的是熏鸡熏鹅。
3: 哦，这是一锅这个
2: 就老汤。
3: 老汤，哎呦，闻着太香了。这锅老汤熬了得有多久？
4: 好多年。
3: 好多年了，就一直留着它。
4: 对
3: 对，就这么一直熬着。
4: 对、嗯、对，
3: 那就直接把这个鹅跟鸡放进去。
2: 对、啊、对，这是我们家的鸡熏鸡、嗯、笨鸡，然后放到这里边来。这是我们家的大白鹅，嗯，就是，
3: 嗯，这个儿真大，
2: 是，
3: 就这么直接放进去卤就成了，
2: 对，要卤2个小时，
3: 哦，还要再加点，
2: 我们家地里的大葱，嗯，
3: 家里地里边种的，
2: 对，嗯，八角，
3: 八角，
2: 对，这是必备的，一定要放的点这个，嗯，放到里边。
0: 第一步的卤制，整鸡整鹅要在老汤里小火慢炖2个小时，既能让老汤的味道慢慢渗入，又能保持住紧实的口感和原有的鲜香。2个小时之后，鸡肉鹅肉都已经完全入味，然后再用红糖配白糖熏制至少4个小时，宽甸特色的熏鸡熏鹅就大功告成。
3: 这是小山核桃吗？
2: 对，山核桃，这个季节正好山核桃刚刚下来，
3: 刚刚下来，所以看到这个山核桃的皮儿啊还是非常嫩嫩的，这种淡淡的黄色。
2: 对，
3: 嗯，就是很小。
2: 对，
3: 这个抠的时候啊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往下抠。您刚刚说包山核桃糖三角。
2: 对呀、啊、我们这边有一个地道的美食，嗯，就用这个山核桃，嗯，放白糖，嗯，还要放一点点猪的大油，最后吃它真的香甜。哎呦，是
3: 太期待了。
0: 在任小红的记忆里，小时候兄弟姐妹们都会跟着祖母一起去野外采摘山核桃，它不但能在大人们的手中变成各种美食，也是他们童年主要的零食之一。
2: 像你大人吃坚果，对不对？我们这也是坚果之一，但是我这是纯绿色的，
3: 对，更丰富。
2: 对，
3: 我觉得你刚刚在说的时候啊，不管是说到糖三角啊，还有说到这个炖大鹅呀、炖鸡啊，都能每一句话都能说出小时候的感觉来。小时候怎样？
2: 因为小的时候没有像现在就生活条件这么好，嗯，每当吃一顿这个美食都是现在想想都记忆犹新，你知道吗？
3: 就小时候吃一顿能记一年。
2: 是，嗯，
3: 而且现在就是
0: 豆馅稍微放凉，山核桃仁用白糖拌好，备齐了配料，任小红和母亲弟媳一起上手做面食。
2: 啊，拿到一个饼，
3: 这个饼这是面粉吗？还是
2: 淀粉？
3: 淀粉，
2: 对，玉米淀粉。
3: 玉米淀粉，
2: 我们要把这个
4: 放面，放
2: 这样，馅儿放到里边，把它这样是三角形，捏一下。
3: 三角形，
2: 捏一下。
3: 先把它这样拎起来，
2: 对，捏一下，捏一下，固定。嗯，最后用2个。无名指和中指这样是来，
3: 哦，夹
2: 它一下，对，
3: 它不是用捏的啊，
2: 夹出来它这两个，这个边儿比较好看，
3: 它有花边儿，
2: 对，
0: 过去东北地区以粗粮为主，为了改善口感，增加花样，粗粮细做是最主要的办法，糖三角就是代表之一。
3: 爷，您当时就是说您煮家的时候，您煮做菜的时候都照顾多大家子一家人呢？
5: 大家子二三十口吧。
3: 二三十口人、啊、这一顿饭都做什么呀？
5: 就是小茶醋，就是玉米吧，粗粮细做呗。
2: 像我们的玉米吧，就是可以做小茶子大茶子煮玉米，嗯，哈，还可以做酸汤子，还有提炼出这个糖三角，它把这个提炼出来就像细粮一样是白色的，其他都是黄色的。
0: 过去在火炕上一家人一起做饭，说说笑笑，既是劳作也是娱乐。 女儿们也在寓教于乐中

0: 学会了母亲的手艺。
1: 这些都年头吧都在春节前后，嗯，你想东北到冬天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嗯，就跟家做好吃的。
0: 在任小红家，灶舵的优势就是各种面食可以齐上锅，方便快捷。
1: 出锅了，
2: 哇，一个个都胖乎乎的。
1: 这个我们也查查看谁包的，没包住。
2: 露馅了，这肯定是我包的。它蒸完了之后啊，它整个表皮本来是雪白的，现在变成了这种透明的了。
1: 这个是你包的，你得吃了。
2: 看一下，这个糖已经化了，化成了小糖水了。
1: 是。慢点啊，会很烫的。
2: 尝一下，尝一下。嗯。很有弹性啊。嗯，哇，粘牙烫嘴，特别甜。蒸过之后的山核桃，这个味道啊更浓香了。
0: 从玉米中提炼出的淀粉，能像糯米面一样有黏软细腻的口感，而且做出的糖三角晶莹剔透，漂亮精致。糖三角出锅，另一个灶台的豆包也已经蒸熟。任小红和家人们忙活了大半天，终于可以围坐在火炕上品品小菜，唠唠家常。
1: 夹一块吧，这个阿姨夹一块。
2: 好，
1: 那你要吃这个，你要吃的这条腿。
3: 哇，这个皮看上去油亮油亮的，就像琥珀色一样的。
1: 你尝尝。
3: 不仅颜色都上了颜色，味道全部都进去了。真的是丝丝入味啊。
4: 是，
1: 嗯，像我们这个肉质吧特别紧致，
4: 嗯，对，
1: 而且特别香，
3: 有嚼劲儿，但是不柴。
4: 对，
3: 它就炖多长时间它不会这种很柴或者很软烂的那种。
1: 对，它不一样，养殖的就不会这样。
0: 宽甸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但让喂养家禽变得简单，一年四季都有山珍野果给人们创造发挥厨艺的空间。
1: 七八月份的时候，像我们就是玉米下来了，我们这个地方的玉米也很好吃。嗯，七八月份之后再捡蘑菇。
3: 有什么蘑菇呀？
5: 榛蘑。
3: 啊，榛蘑，小鸡炖榛蘑。
5: 榛蘑，对。
1: 像我们这个地方还有一种蘑菇叫羊肚菌。
3: 羊肚菌。羊肚菌，嗯。
1: 有红蘑，嗯，但上有板栗，嗯，圆枣子，也核桃，
3: 都可以拿来，然后加一点自己的巧思，然后做成很美味的食物。
0: 很多宽甸人都会到梨树寨里来寻找他们记忆中的老味道，各地的游客也喜欢这座老宅里浓浓的家乡情怀。而对于任氏家族来说，这里也是家人们每年团聚的地方。
1: 我们家每年有重大的节日，像元旦，春节啊，都要在一起。像正月十五过灯节什么，我们都要大人孩子都要回到这个老宅子里，
3: 都要守着这个老宅子，
1: 对，都要到这里来，几十口人一起过年。哦，就是我们几代人都在，现在我们都四五代人，都在这儿。
3: 就是有了这个老宅子，大家一想，哎，我的家在这儿呢。
1: 对，就是说我们都要集体回老家，一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回老家过年，特别亲切嘛，亲情比较浓嘛。你想大伙都捧着手机在玩，像我们都在这边聊天边回忆过去小的时候的感觉，边做这些东西，
3: 还要边偷吃这个
1: 对
3: 豆沙，
1: 还要偷吃这个豆沙核桃仁什么之类的，感觉不一样。
4: 真的是这样的。
0: 如今任氏后代们分散在天南海北，但任小红知道，只要老宅院子里的梨树还在开花，土灶里燃着柴，飘起一缕缕青烟，大家就知道老家依然在。这座老宅保存着儿时记忆里他们无忧的童年，也为离家的人们永远敞着归乡的门。离开宽甸县，摄制组顺流而下来到海边，江海交汇造就了丹东美丽的滨海风光，也孕育了当地丰富的物产。江水一路流淌，奔腾入海，把秋日的边城描画成一幅美不胜收的山海画卷。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古韵诗音》，由胡夏和郁可唯演唱的歌曲《知否知否》，其创作灵感取自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歌曲一开始便将人带入了春日雨后的情境，随着歌声的推进，对时光流逝、花开花落的感慨被唱出。胡夏的声音细腻温暖，郁可唯的声线婉转空灵，二人相得益彰的配合，把伤春惜春的情绪层层渲染，让听众也不禁沉浸在这份婉约的浪漫之中。

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西洲曲》被誉为言情之绝唱，歌曲《南风知我意》的歌词就取自其中。张雪迎携手二十四季乐国风乐团共同演绎这首纯情恋歌，并在作品中融入竹笛、笙等古老乐器，古典轻敲，弦乐悠悠，少女盼君归的画面被生动勾勒，含蓄又炽热的爱慕之情满溢而出，尽显中式浪漫的独特魅力。

闫明熙演唱的歌曲《竹马青梅》充满活力，轻快跳跃的旋律诉说着童年的欢乐时光，歌词把少男少女一起成长的场景鲜活呈现，从儿时的嬉戏玩闹到渐渐情窦初开，闫明熙清澈干净的嗓音将这份纯真懵懂的儿时情愫原汁原味地展现，让人不禁回忆起童年那些纯粹的情感以及最初的心动瞬间。

吕方与周琦演唱的歌曲《天涯若比邻》是根据王勃的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创作而成。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千古名句贯穿其中，唱出即使相隔天涯，真正的友情也不会被距离冲淡的深刻含义。吕方醇厚的声线满载故事感，周琦的嗓音则洋溢着澎湃的热情，在二人歌声的碰撞中，尽情展现朋友间相互牵挂、彼此支持的深厚情谊，让听众深切体会到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这是古代诗人元好问在他的《摸鱼儿雁丘词》中发出的叩问爱情的名句。800年后，90后歌者走心演绎情是何物，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在周深空灵干净的声线中更显得缠绵婉转。他荡气回肠又直击灵魂的演唱，也唤起了大家对这首词与爱情的无限。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的曾侯乙尊盘，那密如星斗的盘毁纹饰与极具想象力的瑞兽造型，见证着战国工匠登峰造极的智慧。专家直言，其错综复杂的结构是难以逾越的工艺鸿沟。

0: 而在自古以来匠心闪耀的永康，铜雕大师程玉泉成千年匠脉，以3年零8个月的坚持，1826道工序，向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发起挑战。素有“百工之匠”美誉的浙江永康，古老街巷间匠作基因从未中断。青瓦白墙下，叮叮当当的锻造声，与现代都市的脉搏交织，孕育出代代能工巧匠。程玉泉的个人工作室里，陈列有品类繁多的艺术展品，它们造型各异，独具特色。眼下，他即将对曾侯乙尊盘展开复刻。曾侯乙尊盘堪称古代青铜器的工艺珠峰，它由尊和盘两件器物组成，极尽奢华，以鬼斧神工的多层透雕、精妙绝伦的镂空技艺，成为青铜文明的巅峰礼器。程玉泉深知，复刻之路始于对这件国宝每一处细节的深度钻研。他反复查阅大量资料，将那些细密的纹饰、精巧的镂空结构一一烙印在心中。完美复刻如同破译密码，需要不厌其烦地层层拆解每处工艺细节，从纹饰走向到铸造机理，从工序先后到收缩比例，每个环节都容不得半点差错。程玉泉将原作的复杂图样分为若干份大大小小可供操作的图稿单元，笔下弧线尽可能地还原曾侯乙尊盘古老纹样的韵律。
1: 首先我们是把这个图纸画出来，图纸画出来实际上是先分析它的工艺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们这图纸画出来，第二个呢，雕琢雕刻纹饰的话呢，因为这里有潘螭纹、潘维纹，还有那个潘龙，这些都不一样。像我们潘螭纹的话呢，它就相对简单一些，那个潘回纹和那个的话又有区别了。所以在这个上面的话呢，首先是画图、雕琢、雕刻。
0: 精雕泥以绝佳的塑形特性，成为破解千年工艺谜题的初始媒介。液态精雕泥以2毫米的厚度均匀浇筑在平板上，
1: 先把它切成一个长方体，
0: 凝固后制作出各种不同的形状，再进行雕琢。这是整个创作的基底，虽是泥胎，也必须做到与原稿在细节处毫厘不差。
1: 接下来呢，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上面再雕这个潘螭纹。

每一把沉默的工具都是匠人指尖化腐朽为神奇的利器。程玉泉从事铜雕工作50余年，用过的工具不计其数，多数都是根据不同的需要就地取材自制。一把趁手的工具往往事半功倍，竹刀辗转于方寸之间，

0: 将曾侯乙尊盘上的复杂纹样一笔一画描摹在泥板上。那些灵动盘旋的盘回，那些流畅优美的爬兽即将苏醒。
1: 接下来将要做这个曾颈上面的豹形爬兽装饰。
0: 曾侯乙尊盘的经验藏在数以百计的精妙构件里，程玉泉要亲手雕琢的是尊体上28条盘龙、32条盘螭，盘体上56条盘龙、48条盘螭，以及尊盘口沿上的各种装饰纹饰。这些部件分别组合成尊的34个部分和盘的38个部分。每一只兽、每一条龙都需单独塑形雕刻。这场雕刻是用双手重构战国青铜器的巅峰盛景，每一刀下去都是对千年技艺的虔诚致敬。
1: 经过组装修饰，豹形爬兽呢做完整了。
0: 曾侯乙尊盘由尊和盘组成，程玉泉手中的油泥此刻化作复刻尊体的优良介质。他将融化的油泥浇铸成圆柱体，经过24小时冷却定型。
1: 经过20多个小时的冷却，那么我们这个精雕泥制作的这个尊胚固定好了，
0: 再放置于自制转盘上，转盘转动间，特制的车削工具在油泥表面行走，削、刻、修、磨，一气呵成。原本粗糙的泥柱不断变化，轮廓线条逐渐贴合古尊弧度。

0: 尊体初具形态，程玉泉迎来又一项挑战。大小悬殊、形态各异的纹饰部件，此刻都成了复刻拼图的重要碎片。程玉泉像修复古画的大师般屏息凝神，以毫米级的精度比对尊体弧度，借助特制的粘合剂，让纹饰部件严丝合缝地附着其上。这不只是物理层面的拼接，更是对古气神韵的重塑，稍有偏差便会打破纹饰流动的韵律。唯有将每一处毫厘误差都精准校正，方能让散落的部件在尊盘上重聚。当最后一片盘毁纹泥片精准嵌入盘体，细密的纹路彼此咬合，整个尊盘的雕刻雕塑工作终于告一段落。但这仅仅是漫长征途的起点，在看似完成的雏形背后，翻模、灌蜡、铸造、打磨等繁琐工序正等待着程玉泉。每一道工艺都是对耐心与技艺的极致考验，艰难的复刻之旅才刚刚拉开帷幕。
1: 尊盘的雕塑雕刻部分所有的已经完成，接下来就是制作硅胶模具了。
0: 制模工艺简单而言，由分模线、铺油泥、制作灌蜡口等十道工序组成，简单的造型可以用石膏制作。而像曾侯乙尊盘这样超级复杂的造型，延展性极佳的硅胶就是更好的选择。匠人需精准把控硅胶的厚度与涂抹的均匀度，既要完整复刻泥坯上每一处细微纹理，又要避免

0: 气泡产生。
1: 现在在做的是这个定位孔，这个定位孔呢，我铺另外一边的时候刚好涂上是硅胶，那就是刚好连进去，它是一个绳脑作用。
0: 硅胶涂刷时容易往下流挂堆积，需要匠人根据模型大小反复涂刷3至6层，每层都要等待60分钟固化后再叠加。待硅胶凝固成型，泥坯上的纹路与凹凸形态就被完整捕捉。将麻丝均匀混入硅胶，为模具注入坚韧的筋骨，在硅胶内部构建起支撑网络，有效分散外力，减少硅胶因受力不均而产生裂缝的可能性，确保模具在使用过程中保持完整。
1: 像针和盘的话呢，体量比较大，那要是说用石膏的话，它会很重，我们蜡后面是要灌进去就太重了，就摇不动。那我们一般呢，像这样的话，我们是采取的是用树脂，用不饱和树脂，也就是玻璃钢来做外壳。我们树脂刷了，然后再加这个纤维，再一层纤维，一层树脂，那刷个几层，那这样的话呢，就比又轻便，为后道工序，这个就比较方便了。
0: 用玻璃纤维这种兼具高强度与柔韧性的材料紧密附着在硅胶表面，如同无数细小的钢筋交错编织，显著提升模具整体的抗形变能力，牢牢锁住模具形态，更能抵御高温与压力的双重考验。在复刻曾侯乙尊盘的过程中，程玉泉的传授也没有耽误。作为铜雕界的领军人物，他在传统铜雕领域成果斐然，也极为精通铜山水画的艺术。
1: 早些年我看到的我们中国画里面山水画是最美的，就是宋画三宝，西山行旅图、万壑松风图、早春图。那我想能不能把它做成我们铜雕呢？要是铜雕的话呢，就是那个它能够千年不朽。
0: 通过对传统绘画技法的深刻理解，程玉泉制作了100余种錾刻工具，在铜板之上将北宋画家笔下的雨点皴、积墨法等独特水墨深浅晕染之感传神再现。山峦的雄浑苍茫，树木的疏密错落跃然而出，让平面古画以富有层次感的立体纹理重焕生机。程玉泉倾囊相授，从工具的使用技巧到刀法的细微变化，在一次次耐心示范与细致讲解中，延续着古老铜艺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1: 这个蜡固化了，可以拆模了。
0: 当模具内的蜡液冷却成型，一个个精美的蜡模便破茧而出，如同时间的凝固。它的诞生是传统工艺与现代智慧碰撞的结晶，更是程玉泉迈向复刻成功的重要一步。
1: 制蜡完成以后的话呢，这个蜡呢要修理、修整、修饰，该补的补，该去掉多余的去掉，线条比较模糊，在蜡上呢还要再重新再刻一回。在这个时候呢很关键了，雕塑部分的时候呢是分开的，现在呢蜡上面呢是把它组装到一起了，发现有一些不足的话呢，哪些地方呢，蜡和雕还是有区别嘛，所以这个是关系到后面铸造就按照这个来了。
0: 匠人以近乎严苛的目光一寸寸扫过蜡模的每一处细节，尊盘上那些繁复的纹饰、精巧的结构，在脱模过程中难免

0: 下细微缺憾。他指尖轻颤，运刀如笔，剔除多余辣料，将突兀的合缝线打磨得平滑无痕，遇到凸起部位便以绵密的刀工刮削平整，让表面看上去浑然天成。雕琢过后的蜡模温润光滑，与原模保持一致，静待涅槃。盘毁纹线条流畅，暗藏玄机，好像随时会游动起来。盘龙抱兽形态逼真，分毫毕现，尽显威严之态。
1: 下一道的工艺就是做胶帽口。胶帽口是什么呢？就是浇铸铜水的时候的一个通道。
0: 面对形态各异的独立部件，程玉泉以木条为材，依部件轮廓削制出长短宽窄各异的蜡棒，手持电烙铁，让蜡条接触面在高温下化作粘合的纽带，轻柔却稳固地将脆弱的蜡模一一固定。随后依据蜡模独特的曲面与镂空结构，构思并设计出巧妙而纵横交错的交道系统。交道口作为铜水注入通道，开设的位置需避开关键纹饰，角度更要契合铜水流动的特性，稍有偏差便会导致铸造失败。当最后一处焊点冷却成型，千年古器的最终复刻已然就绪。
1: 这设计交道口就是交铜水怎么能够才能流得顺畅，怎么样才能够它不会漏胶，这样像这个设计这个交道口，这个为了胶好的话呢，这个都要设计考虑进去了。再把它做好这个交道口和胶帽口以后，再下面的工序呢，就是进入蘸浆。
0: 眼前精美的蜡模凝聚着程玉泉的匠心巧思，却注定要在脱蜡后隐去身形。在脱蜡之前，需要通过淋浆洒沙给蜡模穿上一层特殊的外衣。程玉泉手持胶勺，将调制好的浆料均匀地浇淋在蜡模表面，浆料蜿蜒流淌，慢慢地将蜡模尽数包裹。紧接着他迅速撒上一层100目的莫莱砂，这种以硅酸铝为核心的耐火材料，凭借高耐火和低膨胀的特性，开始构筑抵御高温的首道防线。第一层淋浆撒沙结束后，模鞘被送入22至25摄氏度的恒温室，历经8小时的静置风干。此后60目、40目、25目的莫莱砂依序登场，每一层都需重复淋浆、撒沙、风干的严苛流程，层层叠加间，耐火层与致密性被不断强化。这场材料与时间的精密协作，最终堆叠成纹理精妙、坚如磐石的沙模。脱蜡工序是整个铸造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在加热器中注入适量清水，加热至沸腾，沙模缓缓进入热浪之中。20分钟的持续加热，让蜡模在模鞘内部逐渐融化。待蜡液排空，蜡模功成身退，只留下承载青铜文明的精密铜腔，为后续滚烫铜水的注入做好准备。这就是古代匠人制造繁复青铜器的秘诀——施蜡法。脱蜡后的沙模还需历经高温焙烧的蜕变，火舌瞬间将沙模紧紧包裹，温度急剧上升。沙模在火焰的炙烤下慢慢泛出红光，直至通体透亮，达到850至

0: 900摄氏度30分钟，彻底去除残余的杂质，变得坚硬致密。精心挑选的黄铜条按照精确的比例搭配妥当，投入熔炉之中，烈火燃烧，温度持续飙升。超过1000摄氏度的高温使原本坚硬的铜条逐渐软化变形，最后化作炽热的铜水，为即将到来的浇铸工序积蓄能量。在经历了艰难日久的无数复杂工序后，终于迎来了浇铸铜水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仿佛来自远古的炽热洪流，以一种近乎嚣张的姿态，沿着精心设计的浇道口奔涌而入，填满每一处纹路与空隙，也将千年的铸造智慧一同倾注其中。当铜水冷却凝固，携带古老文明基因的青铜器即将破壳而出，以崭新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
1: 铸造完成，经过几个小时冷却后，现在可以打掉这个膜壳，取出铜雕了。
0: 浇铸后的铸件依然裹着坚硬的外壳，清壳工序便是为其蜕皮。程玉泉手持铁锤，精准敲击磨鞘，清脆的敲击声此起彼伏。碎片纷飞间，尊盘神秘的轮廓逐渐显露。
1: 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呢，那就是破壳，就是把这个磨壳打碎，取出那个铜雕。那个铜雕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呢要稍微比较小心，因为纹饰很细，你敲得不好，把纹饰会打模糊或者打烂，因为很薄嘛，所以在这个呢要注意这个这些细节。
0: 前期铸造时铜水流入的焦道，如今已完成使命，需要切除。程玉泉沿着预设的切割线，小心翼翼地进行分离，分寸拿捏必须十分精当，既要将加固柱与焦道部分干净利落地切除，又要巧妙地避免切割机的震动与刀锋对铜坯主体造成

尊盘的复制工作接近尾声，后面的工序却更需严阵以待。錾刻是为铜雕注入生命的关键工艺，绝非易事，要求工匠具备高超的技艺和对材料特性的深刻理解，匠人全神贯注，手中的锤子与錾子紧密配合，在铜坯表面或深或浅的移动，对纹样进行最后的加工。每一次敲击的力度、角度都需要精确入微。随着錾子的一起一落，冰冷的青铜器渐渐复活，古老青铜纹饰的华美神韵在它的雕琢下得以重现。程玉泉需要掌控焊接的温度与时长，温度过高会使铜器变形扭曲，时间过短则不牢固，这是对匠人手、眼、心高度统一的终极试炼。手要稳如磐石，精准控制焊枪轨迹，眼要明察秋毫，捕捉铜面每一丝细微变化，心要沉静如水，在高温灼烤与时间压力下保持节奏。在这紧张而又专注的氛围中，

0: 组装焊接已经完成了，接下来要进入漫长的精修打磨这个环节了。
1: 精益求精，故而成其精。焊接后的铜雕形态完整，但焊接留下的痕迹需要再次以錾刻修饰升华。随着精修的深入，原本略显生硬的焊接部位逐渐变得柔和自然。与铜雕浑然一体，具有了更丰富的层次。

0: 修打磨完成后，现在进入表面高温着色工艺了。
1: 胜利曙光在望，但越接近终点，越如履薄冰。哪怕最微小的偏差，也足以让之前无数个日夜的努力功亏一篑。程玉泉的喷枪喷出的炽热火焰，均匀地覆盖在铜器表面。与此同时，铜与化学试剂之间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一场色彩盛宴在铜器的表面徐徐展开。火候的精准掌控，温度的微妙调节，都决定着色彩的浓淡相宜与层次分明。在完成烘烤上色工序后，需静置一段时间，以使作品充分冷却。在此期间，程玉泉前往铜雕工厂，展馆内栩栩如生的铜雕作品令其回想起往昔岁月。当亲手触摸这些雕塑作品时，其独特的材质质感与蕴含的历史厚重感，使其对铜雕艺术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理解。历经熔铸、雕琢与上色的铜雕，在最终的上蜡工序中迎来完美收官。特制蜡料如岁月的封印附于铜雕表面，程玉泉细致涂抹间，温热的蜡液渗入每一道纹理，既隔绝氧化，守护光泽，更赋予其历经时间历练的独特气质。当蜡层凝固，仿制的曾侯乙尊盘似乎褪去了现代痕迹，也在静默中等待伫立了千年。程玉泉终于成功重现了这一战国青铜器的巅峰之作。

工作的间隙对于程玉泉而言最好的休息，除了学习赏析精品青铜器，就是和儿子程颐交流探讨铜艺。程颐在铜雕领域深耕不辍，尤其喜欢生活上的器具。近年来，程玉泉支持儿子投入铜壶铜器研发事业，没有新构思落地成样，程颐便会找父亲请教改进。从如何改良传统錾刻技法到现代美学与铜艺的融合，两代匠人思维的火花不断碰撞，他们是血脉相连的至亲，更是

0: 并肩探索的知音，以匠心滋润匠心，在守正与传承中不断创新。
1: 我的孩子呢，现在接班了，那么我呢是把这个同意传承呢到了儿子手上，到我这里呢是第六代的同意传承人了，我呢是继承了父亲的这个同意技术工艺，那么我呢又把这个呢传承下去了，到了儿子手上，我儿子呢他和我呢有所不同，他们的眼界他是就是比较现代的了，他现在所喜欢的，他所设计的思路和创作思路呢，就符合年轻人的这个个性和特色。
0: 为让铜雕技艺薪火相传，程玉泉投资建起这座博物馆，让古老文明的光芒照亮更多年轻追梦者的道路，就是他建馆的文化理想。
2: 我们就是要这个，
1: 各位老师，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玉泉，欢迎各位来到我的博物馆参观。这里请。
0: 展厅里，孩子们澄澈的目光被一件件精美的铜雕展品吸引，程玉泉耐心地向孩子们讲解铸铜、錾刻等传统工艺。
1: 小朋友们，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曾侯一尊盘。曾侯一尊盘呢，是至今为止我们发现的青铜器最工艺最复杂、难度最大的、制作难度最大的一件青铜器。它呢是两部分，这个呢是
0: 从磨窍焙烧的高温淬炼到山水铜化的精妙雕琢，将千年铜艺的奥秘娓娓道来。当熔炉中飞溅的铜花与博物馆内璀璨的展品交相辉映，当父子间的匠心对话与师徒传承的专注身影交替闪现，千年铜艺的故事仍在继续书写。从挑担走街的匠人初心，到熔铸创新的艺术突破；从高温下的精雕细琢，到铜板上的錾刻生辉，程玉泉用50余载光阴，将传统技艺锻造成时代的艺术瑰宝，薪火相传，匠心不灭。铜雕艺术的传奇，永远在下一个作品中绽放新的璀璨光芒。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妈妈不放心让小家伙走得太远，一把揽进了怀里。新生儿惹来无数疼爱的目光，但过度关注

等着抱小猴的阿姨们甚至排起了长队。爱的拉扯渐渐变成一场哄抢，场面一度失控。爸爸不得不及时站出来维持秩序。

曾经青涩的年轻猴王已经在家族里树立了足够的威望。这个逐渐壮大的家庭也将为金丝猴族群的繁荣再添生机。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嗯。那么就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蹄膀。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蹄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蹄膀，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蹄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

0: 节约，节约的一个目的。
1: 只能看不能吃。
0: 对。
2: 一位四品的河岛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在家乡代代流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里里乡风。

0: 这个收不收钱？
1: 收，喝茶。
0: 这个收钱吗？
1: 嗯，收钱。爸。
0: 啊，
1: 行。来了。他来了，
2: 哎，怎么还没上菜呀？
3: 爸说等你先啊，什么菜？哎，
2: 服务员，好，谢谢。饿坏了吧？
4: 是没事没事。啊，谢谢。
2: 怎么先上粉呢？菜呢？
5: 张央叔叔给退了。
2: 退了？
5: 请慢用。
4: 嗯，好，谢谢啊。
2: 爸，怎么退了呢？
4: 哎呀，吃这个挺好的。
5: 那请问还点菜吗？
2: 不点了，不好意思啊，谢谢。爸，你真是的，我想今天来这里请你吃顿好的嘛。
4: 这都已经很好了，我还在里面加了个蛋哦。啊，你看，你看。想吃什么好吃的，回家做去。
2: 但这也太简单了。
4: 不简单，就还记得吗？上大学的时候，你妈妈给你煮了十颗鸡蛋，你呢悄悄留下家里五个。
2: 老爸。
4: 哎。

0: 喂，
1: 双英姐，
0: 文秀书记，
1: 我昨天找了钱正来，我让他给金峰发了信息，
2: 也让他把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删除了。我想，起码最近吧，他应该是不会联系金峰了。
0: 啊，好。哎，文秀书记，孩子回来了，我先挂了哈。
2: 好，挂了。
3: 妈，
0: 哎，
3: 你给谁打电话？跑外边打？
0: 啊，没什么，那个我这不是嫌那边吵吗？银凤，你今天怎么不练歌？
4: 改明天了。
0: 改明天了？啊，那赶紧回去写作业去。喂，文秀书记，金凤回来了，我看他感觉还好。
2: 所以讲啊，双英姐，你之前的分析是对的，手机呢就没在金凤身上，他肯定是藏在什么地方了。
5: 文秀啊，
2: 好，
5: 你不是要做麻鸭吗？到你了吗？
2: 好，那双英姐就先这样，你那边有任何情况，你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千万不要跟我客气啊。
0: 好好好，谢谢你啊，文秀书记。
2: 嗯，那我挂了。好，
6: 把我洗好没用啊？
5: 洗干净了，就等你这大厨了。
7: 哎，这么晚才回来？
8: 对呀，刚刚忙完村里的事。哎，上次跟你说的事，你想好了吗？
7: 什么啊？
8: 合作社啊。今天酒厂来电话了，下个礼拜他们派人来。
7: 我都想好了，他们要买专利，我卖给他们好了。
8: 哦，你这个变化太快了，哪个说要买你专利了？
7: 福爱说的。湛山，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么大的事情让我从别人的嘴里听说。
8: 哎呀，这是根本没有的事。
7: 他们说了能给十几万呢。
8: 十几万你就动心了？哎，我告诉你哦，如果成立合作社的话，你赚的会更多。
7: 那合作社能给我专利钱啊？
8: 哎呀，不是讲过给你提半成吗？
7: 那个班花园种砂糖橘提一成，伟平利种烟叶提一成，孟昌龙种枇杷提五成呢，凭什么就给我提半成啊？不干。
8: 你听我讲哦，哎，这个是我提出来的，我是支书，不能多提哦。
7: 支书就让自己家人吃亏吗？
8: 你支持一下我嘛。
7: 行，我现在就支持你，把专利卖的钱还给昌龙，不欠人情债，这样你整他也不亏心了。
8: 哎，你不要乱讲哦，哪个说要整昌龙啊？
7: 分田地呀、啊！我跟你说，湛山，我不当那个支付带头人是为你好啊。有一天，黄书记打上瘾了，这说不定打到你头上呢。
8: 你不要听昌龙老婆乱讲，黄书记已经明确表态了，只要双方愿意的话，承包转包都是合理的。
7: 那好啊、哦，酒厂哪天来谈判，我去谈喽。
8: 开玩笑。你又不是干部，你谈什么谈？跟你谈不着。
7: 这个是我的专利呢，不跟我谈，跟谁谈？那你去好喽，我不管喽。哎，
9: 我今天呢去丽玲家碰到杨同志了，他还问我投资的事情呢，说早干一天呢、啊，早就成一天，早见一天笑意嘞。
10: 你听他吹牛，养猪又没是吹气球，这早一天晚一天，又能见到什么效果？

0: 喽。
1: 爸，你有时间啊？可以去丽丽家看看，人家那个猪养得啊，真跟吹气球一样，长得快得很。
0: 得了得了，那个养猪我又没是没见过。
1: 现在养猪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的饲料啊、喂法都不一样，现在真是一个发财致富的好办法了。
0: 这个事情啊，等我想好了再做。
1: 爸，你那天不是还说让那个黄书记来我们家一趟嘞？怎么现在又变卦了？是不是我那个二嫂今天又来跟你说什么闲话了嘞？
0: 人家就是来看看我，有什么闲话好讲咯？
1: 爸，我二嫂那个人说话你不能信的哦。哎，这个村里就属他最能搅和事情了，搅来搅去都往他家自己搅，你不要被他骗了。
0: 我活了这么大岁数，我什么没见过啊？我还会挨骗？
1: 得。那个投资的事情，你什么态度啊？
0: 不投。

0: 当什么吧，我们现在变成当猪宰客，当什么做？说是养猪啊，
1: 养猪是啷子？这猪养肥了啷子？还不是要杀？这个投资也是一样的。那，你赔了，算你倒霉，你要是挣了，那些人还不是眼红到死？到头来啷子？
0: 还不是一样要杀？爸，你都说些什么呀？这种话不就是你能说得出来的我？是我二嫂说的吧？你莫把人家讲死吗？你看看像现在我们人子，有吃的，有喝，有钱花。哎，如果你还想多挣点，你就去种枇杷就得了。
2: 其他的事情啊，就不用再去想啦。爸，我二嫂她纯粹是造谣，要是真的打地主，哎，她家我二哥是不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嘞？她为啥不怕嘞？还让你种枇杷，她就是想得到五分利。她没活着的时候嘞，就给她怄这口气。 现在好了，人没了，这口气嘞，我食物咽了我。枇杷的事情，我不种了。
0: 你还想造反了是呗？
2: 我哪里敢反？钱的事情呢？你孙子有份，你要做主了，我尊重你。 可是地，你孙子没地的哦。我们一家四口，昌明、齐生还有我，我占三股的哦。枇杷，我种的哦。

0: 爸，吃饭就吃饭，你摔什么碗呢？你就是把桌子掀了，这皮包我也是不会中的了。
1: 不是了，

0: 谢谢你啊！哎，你们也喝一点。讲两句。好，讲两句。这个工作的好好工作，读书的好好读书，我们每个人啊都各尽所能，平平安安。嗯。来。
1: 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啊！
2: 身体健康，
3: 身体健康，
4: 身体健康。
1: 哦，乖哦。甜哦。
0: 从哪来的？
1: 我们支书家的。
0: 给人钱了吗？
1: 给啦。
0: 不是爸爸不放心，我是怕你啊，当了干部之后养成一些坏毛病。咱们老家以前有一个大队支书啊，好人，带领乡亲们修水库，那把脚都砸坏了，没有怨言。可是他就是爱占点小便宜，什么谁们家的酒好他倒一瓶，谁们家杀猪他拿条肉，谁们家菜地里的菜好啊他拿一捆，就这么点小毛病，让乡亲们都很烦。后来有人把他告了，给撤了。
1: 爸，你放心，我保证不会。

0: 妈，哎，我们也累了，一上午了啊，
1: 不累。
2: 你说这一家人要总在一起该多好啊！哎呀，总在一起不工作。
0: 我就这么说一句嘛，
1: 爸爸，
0: 哎，以后你跟妈妈讲话温柔点。
1: 喝点水，喝点水，
0: 喝点，你以后啊。
1: 好。
3: 喂，沈教授啊！哎，文秀啊，
4: 有这么个事儿啊？这学校啊，快放假了。我们的学员组织啊，想做一次社会实践活动。
3: 你发的微信朋友圈啊，我一直在关注，让同学们看了以后啊，他们都非常感兴趣，都想到攻坚一线去看看。
4: 都是你的学弟学妹，你看能不能安排接待一下？大概十几天，费用自理。
3: 我们这里当然没有问题，哎呀，
4: 我们求之不得啊。但是沈教授是这样的，因为我现在没有在村里，我马上给支书打个电话，跟他们商量一下，然后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你看得不得啊？
3: 好。
4: 你们大概有多少人呢？
1: 有多少人？
3: 12个。
1: 文秀啊，你听到了吧？12名。
4: 听到了，听到了。那你帮我向他们问好啊。
5: 待我马上问啊，问了给你打过来。
1: 好，那就这样。
6: 情况呢，大概就是这样。好在你们几个都在，那我们商量一下。他们那边还在等我回复啊。
1: 王书记，这个不用商量，村里能来大学生是好事，起码村里那些小孩可以开阔一下眼界喽。
7: 是，黄书记学校的，我们肯定得接待啊。
6: 至于费用那一块，住是没问题的。
0: 吃也可以在村里解决。哎呦，十几个学生能吃多少啊？黄书记啊，
8: 要是不得的话，我们家可以赞助吗？

0: 罗姐，你是不是要回去和你家老维商量一下哦？
1: 我商量个鬼哦！我这点小事情我不能做主，你小看罗姐啊！
2: 就是你小看罗姐，你捅了马蜂窝喽！
3: 放心放心，没问题啊。
2: 那个，我们都全部同意了。
1: 同意，
4: 同意了，同意了，
1: 同意，
0: 双手同意。
5: 得，那我先谢谢大家了啊。那不讲了，我赶紧给他们回复啊，挂了啊。
6: 哎，又要回去啦？
5: 不回，这两天我就留在这里陪你们呢。
7: 秀，有工作就回去，我们不用陪。
5: 不是什么急事，他们要下个月才来啊。
8: 怎么了呢？
7: 你在这里谈工作，我们过去看一看啊。
6: 衣服拿着
7: 不？没事，走。

0: 你们好啊。
1: 你好，我叫陆媛媛。
2: 我叫程平。
0: 我是黄文秀，你们晓得的啊。我们百妮欢迎你们啊，很高兴认识你们。
3: 谢谢师姐。
4: 谢谢师姐。
3: 啊，对了，师姐，我们有个请求。
0: 嗯，你讲。
3: 就是这次我们去想住在贫困户家里，可不可以啊？
4: 对。
0: 可以是可以啊，但是因为我们这里是深度贫困村啊，这个贫困户家里的条件可能比较差，不晓得你们能不能够接受啊。
3: 没问题，
4: 没问题。
3: 你要相信我们，我们一定可以坚持得住。
4: 我们一定可以的。
0: 对了，那我们村里尽量安排。
3: 好，谢谢师姐。
4: 好，谢谢师姐。
3: 那您先忙。
4: 拜拜。
5: 哎呀，这个要住到村民家，
6: 还要是贫困户，有点困难哦。
5: 哎，你如果说光是住在村民家，我和昌龙我们两家就可以解决啦。但是现在要住贫困户家，哎，别的不讲，你就铺盖都没得啊。
7: 没有的话可以凑啊，村两委每一户贡献两套，剩下的。哎，村里公用的还有几套啊？
5: 五套。
8: 算了，全用公用的吧，实在不够到镇上借几套。你看，如果全靠大家这么凑来凑去都是旧的，好像也不重视，用新的又拉大了与贫困户的距离，是吧？哎，
5: 黄主任呐，你这个真是考虑得蛮周到的哦。
7: 是吧，这个讲的有道理，讲的也对。
5: 还有啊，我们现在贫困户是不多了，百妮屯基本是没有了，嗯，其他的住的也很分散，这个怎么办呢？
7: 在村里找一条好走的路，越近越好，这样的话接送也方便。来，你们都过来看一看。
0: 啊，支书，没事，你讲。都定下来了。
9: 小明，别跑了。
10: 我觉得啊，最好是安排家里有孩子的贫困户，这样呢，孩子可以跟大学生多接触接触，这样也好啊。得，那就先这样，辛苦你们了啊，支书，挂了啊。好。
0: 咦，爸爸妈妈，你们怎么不吃呢？
11: 这不在吃吗？
9: 都在吃了，你快点来，
0: 来，小明，祝你生日快乐哦！
12: 来，小明
3: 生日快乐，
0: 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爸爸身体健康。
13: 谢谢二姑，谢谢爷爷，谢谢奶奶，谢谢大姑。谢谢妈妈。
0: 哎呦，小明真乖哦。
11: 真乖，来碰喝一个。
9: 文秀啊，这孩子生日，你这又是蛋糕又是饭店的，叫你破费了。
10: 嫂子，小明今年10岁了，我才是第一次参加他的生日，当然要隆重一点。今天我坚持要来饭店，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0: 我就是想谢谢嫂子，因为我跟姐姐住的比较远嘛，那家里爸爸妈妈这些年全靠你照顾，嫂子辛苦了。我差点还忘了我还有一个礼物要给你，上次回市里我专门请人打的，嫂子，这个镯子嘞是银的，我现在。 还没有钱买金的，你不要嫌弃啊！但是心意是一样的，来，我给你戴上啊。哎呦，
1: 谢谢啊！
0: 喜欢吗？
2: 喜欢，真好看。嗯，
0: 漂亮啊！
1: 妈妈，
0: 哎，这只呢是给你的，我还专门让人给你的这只上刻了字，你看看，喜欢吗？
3: 女儿，爱你，喜欢。哎呀，浪费钱。
0: 妈妈，这个镯子的事压在我心里有十几年了。还记得那年上高中，为了给我凑学费，你把这一辈子。
3: 自己唯一的一件首饰都给卖掉，唉，其实啊，那个时候就是把它卖了，也没有凑够，上学的钱还是国家给的。那时候家里的日子真的是难啊，穷啊，穷这个字。 从那时候起，就像一根刺一样，扎在我心里。但是现在好了，日子慢慢的都好起来了。是，我们村拿用屯全屯脱贫那天，我心里特别感慨。我觉得那个时候，心里的这根刺。
1: 就拔掉了。我那时候就想，要给妈妈买一只镯子，还给你。行，喜欢这个镯子，妈戴上，我帮你戴。希望有出息，我们家再也不用卖镯子了。妈妈也希望。 你们村脱贫的那些人，以后也不要为孩子上学去卖镯子了啊！
3: 一定不会了。

0: 醒了，是不着了。坐。哎，我给你倒点水喝。
1: 不喝了。哎，要不就喝点茶。喝茶更睡不着了。
0: 好，
1: 得。
0: 你还不休息啊？
1: 村里有两户贫困户，他们的这个贷款申请啊，我写完就睡。
0: 文秀。在村里也是休息的这么晚吗？
1: 没有，偶尔吧，任务重的时候。爸，以后呢？
2: 但凡是休息天，我都争取回来，多陪陪你跟妈妈。
0: 秀，医生是不是和你说说？
2: 医生？
0: 嗯，
2: 没有啊。我这次都没有看到医生啊。
0: 那就是你姐跟你说什么了？
2: 姐？讲什么？
0: 我这个病不好，我知道。什么事情不用瞒着我，都懂。
2: 爸爸，真没有。你是不是觉得身体哪里不舒服啊？
0: 没有。

0: 这次手术感觉特别好，只是着你这么恋家，觉得有点不大对劲。爸爸，其实我一直都是恋家的，虽然这些年我在外面念书，不常在家。 经常想你跟妈妈，想的晚上都哭。以前呢，我是觉得我年纪还小，你跟妈妈年纪也不大，我以后孝顺你们的日子还会有很多。但是这一次。 生病，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做的特别不好，我觉得我为这个家做的特别少，爸爸，我就想多做一点，多弥补一点。
1: 你光补给我们了，村里的乡亲们怎么办？
0: 我也会管啊，该工作的时候呢，我就认真工作。要是得空回来了，我就多陪陪你跟妈妈。我就想两边都兼顾到，你讲得不得？
1: 很行，你今天看到了，你回来，爸爸。 妈妈，你姐，你嫂子还有侄子都很高兴。嗯，为什么呢？他们不仅仅是因为你回来高兴，而是因为你有出息了回来了，我们才高兴。如果你在外面工作做得不好，你回来了陪我们，我们也不会高兴，知道吗？ 说你哥吧，现在出去打工了。我们想不想他呀？想。你嫂子和孩子更想，可是如果他不出去工作，挣不着钱，就在家里成天转来转去，一点正经事都没有，我们会开心吗？
0: 如果现在他回来了，还像以前那样，还是在我们的眼前转来转去，什么正经事都不干，我们也不会高兴的。是。很希望，孝敬有两种，一种呢，是孩子总在爸爸妈妈面前忙前忙后端茶倒水，把父母伺候的舒舒服服。 相反会让父母觉得自己活在这个世上很多余，他们不应该在这个世上。还有一种就是孩子离爸爸妈妈很远，可是他们总是给爸爸妈妈带来他们进步的消息，爸爸妈妈会高兴的。 就像你上大学了，离得那么远，不常回家，爸爸妈妈想。可是知道你学得很好，爸爸妈妈都为你骄傲，为你自豪。你看你妈妈，平时话不多。 但是他跟乡亲们一提醒你，那话总也说不完。我们享受这种快乐，这样我们也能多活几年，每天高高兴兴。
2: 啊，我懂了。
1: 早点休息啊。

0: 庄英姐，怎么了？
1: 微笑水姐，我就是看不见你，有点想。
0: 我明天晚上就回去。金凤怎么样？
2: 他看着还可以，但我总觉得他没精打采的，
1: 吃饭吃的也不太好。
0: 他睡了吗？
1: 睡了。
0: 小姑娘没经历过什么事，思想有一些波动，这也很正常，但是也不要太过关心。你如果太过关心，我怕反而会刺激他。
3: 我懂。
0: 哎，双英姐，你们家还有地方可以住人吗？
3: 住人？什么人啊？
0: 啊，是这样，我北京有几个同学要到我们百宁村来社会实践。我在想，要是你们家可以，我就安排两个女同学跟金凤他们住在一起，
4: 这样让他们给金凤讲一讲外面的世界，讲讲外面的情况。
0: 要是金凤她知道外面有多大、有多精
3: 彩，好啊，这是好事儿啊！我让黄云君搬回去住，没问题的。
0: 没有那么着急，还有一个多月嘞。
1: 没关系，早点准备嘛。我那些被褥啊，都是洗好的，很方便的。
0: 嗯。
3: 我好像听到里面有动静，我先挂了。

0: 银凤，
1: 我
0: 拿手电了没有啊？
1: 不用。
0: 慢点。
2: 妈说了不用。
0: 黑嘛。小心。
2: 你看着我了吧？
0: 我看着你干什么？
2: 怕我死呗。
0: 你这孩子乱说话。
2: 妈你放心，我不会死，我会活出个样让你们所有人看看。
0: 这话我信，赶紧睡觉去吧。
2: 不了，我想坐会儿。有热水吗？我想喝茶。
0: 有啊，暖壶里有，我帮你热一下。
2: 没你那么挑剔，我泡好就行了。

0: 双英姐，
1: 文秀书记，方便吗？
0: 当然方便。我一直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金凤怎么样了？
1: 我们母女俩好久没有这么亲近过。
0: 我看你一直没接电话，我也不晓得你们那边到底什么情况，我就已经往回赶了。
1: 这不好不容易放个假，你在家多陪陪爸爸妈妈。金凤这边真的没事了，你放心。
0: 得，那我就掉头了，我今天就不回去了。
1: 好，文秀，谢谢你啊。
0: 好，那我挂了，拜拜。

0: 你这么乖，晨练啦？
1: 忘了拿什么东西了？
0: 忘了你，还有妈妈。开玩笑，今天村里我不用回去了。

0: 来，
1: 不行，太低了，
0: 高一点，提这里。哎，可以，我慢点。
2: 开饭喽！来来来。来喽！哎，吃饭喽！
3: 哎，李同志，你怎么来啊？啊！哎呀，这么早，这个点应该还没有公交车吧？
2: 小杨，他拉我过来的，这小子就喂猪。
3: 我都跟你说了，不用来喂了，我们自己都会喂。
2: 陈大哥，习惯了。我实话跟你讲吧，我每一天要听不见这帮家伙的叫，我还挺想的。
3: 哎呀，你们这些扶贫干部啊，可真是太好了。哎，李同志啊，你家里挺好吧？
2: 挺好。
3: 哎，你儿子出去了？
2: 走了，打工去了。昨天晚上的车。
3: 哎呀，你说你儿子刚走，这礼拜天的你也不休息一下？
2: 哎，不用。不瞒你说，每天我也能看见这群鸭子，就是最好的休息。陈大哥，
4: 你的这批鸭子出来以后，
2: 你们兄弟两个有什么打算呢？
3: 哎呀，我们打算再进呗。我们打算了，进一千。
2: 一千？嗯，多了点吧。
3: 哎，不多。你看这个饲料，你们都送上门了，我们就喝喝食啊，喂喂水，放放鸭子，这还干不了啊？嗯。哎，李同志，那个合作社什么时候成立啊？啊，
2: 我们正商量呢。哎，对了，你们兄弟两个都愿意吗？
3: 哦，愿意，当然愿意啦。防疫又有人管，养大了还有人收，当然愿意了。哎，不过李同志，你得麻烦你催一下，要不然你这一走，我们每天如果说要去进饲料的话，我哥那个腿脚又不是很方便。
4: 陈大哥，你可要想好，这收入可是都要交提成的。
3: 哎呀，那提成是应该的，没有提成，这么大的一个优惠，我们凭什么得到呢？是不是？
4: 进饲料的问题，你可以放心，黄书记早就跟我们已经交代了。合作社没有成立之前，你们家的进饲料的时候，都是由你们这个党小组的党员全权负责，你完全可以放心啊。
3: 哎呀，那太好了。那李同志啊。那你是不是要搬出去了？
4: 我不回去了。河对岸，那还有几家贫困户，他们呢看你家的鸭子养得很好，他们也都想养。我呢，搬到对面去罗老大他们家去。
3: 罗老大呀？嗯。他们家这个情况可不比我们家好啊。跟你讲啊，他那老婆啊，人傻乎乎的。你能吃好饭呢，
2: 陈大哥，你别忘了，
4: 我也是山里人啊，我这人嘴不挑的。哎呀，
3: 你说呀，这共产党怎么就这么好？哎，李同志，我能不能加入啊？
2: 肯定能啊，
4: 只要你把鸭子养好了，你还愿意去帮助别人，那就可以申请了。
3: 那我一定要申请。
4: 你要这么想，那就太好了。咱们百尼村啊，很快就看不见贫困户了。
2: 走，
4: 咱们放放鸭子。

0: 这些红旗都是你来以后插上的？
1: 慢慢的，让我们村里的人也都过上城里人的日子，
2: 不搞孤产和虚报那一套，
3: 自己投注哪里能够啊？我将来要扩建，
4: 已经有88户彻底脱离了贫困，
0: 1000只能挣6000块。
5: 哎，那万一碰到牙蚊怎么办呢？
6: 真的是没想到出了这样的状况。
7: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3集。

0: 陈大哥，你别忘了，
1: 我也是山里人啊，我这人嘴不挑的。哎呀，
2: 你说呀，这共产党怎么就这么好？哎，李同志，我能不能加入啊？
0: 肯定能啊，
1: 只要你把鸭子养好了，你还愿意去帮助别人，那就可以申请了。
2: 那我一定要申请。
3: 你要这么想，那就太好了。咱们百尼村啊，很快就看不见贫困户了。
1: 走，咱们放放鸭子。啊，
4: 走走，
5: 放鸭子去。
4: 哎呀，走走走走
5: 走
4: 走走走
5: 走
4: 走
5: 走
4: 走走。
6: 嫂子，你这猪。

0: 长得是越来越不错喽。
1: 是啊，越大肥的越快。你看那头，第三头。
0: 来，嫂子我来，来，难得一干哦。
2: 哎，小杨，你来了。
0: 啊，张三哥。
2: 哎，昨天我去村委会，我们家怎么还是蓝旗哦？
0: 你们家没有脱贫，当然还是蓝旗啦。
2: 这几头猪卖掉还不脱贫哦？
0: 卖掉当然是脱贫啦，你这不是还没卖的吗？
2: 他估计一下，蓝旗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我看到啊，怪丢人的哦。
0: 哎呀，估是不可以的，文秀可是讲过，我们村脱贫可是要实打实的哦。不搞孤产和虚报那一套。来，嫂子，
2: 这黄书记的能力真的叫人佩服。这一年的工作，他带领全村那是干得热热闹闹的。哎，小杨，我问你，大家都叫文秀书记，叫书记，你为什么叫文秀啊？
0: 哎，长生哥，这你不懂喽，我们可是真真正正的兄弟喽。哎，长生哥，你怎么没有去工地？
2: 以后啊，我哪里也不去了。我就在家里养猪哦。
0: 就这么几头猪，你让嫂子一个人养不就得了呗？你能出去打打工还是要出去打工的，多挣一点是一点，你总不能就满足脱贫，对不对？
2: 这几头猪哪里能够啊，我将来要养十头，养二十头，养更多头哦。
0: 就你这么个小猪栏还养二十头？
2: 这小猪栏肯定不行，我将来要扩建。你过来看看。来来来来，过来，我带你看看。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看看啊，我捡了一些砖建更大的猪场。上午啊，我还要上山打石头。
0: 哎，我给你打住哦，你可不要再抠错了石头，让你的猪再中毒哦。
2: 不会呀，这些水泥都是正规的哦。
0: 得，你这么一说啊，我还要跟文秀说一下，你扩建了可以，但是我跟你说一件事情，我们村里打算自己建一个养猪场，你们直接进去就可以的。
1: 是不是还想叫那个围棋带投资啊？那搞不成的哦。
0: 不是，你怎么知道搞不成啊？
1: 我看这两天陈福爱经常往五叔家跑，昨天还去了呢。
2: 你
1: 有他捣乱搞不成啊。抓紧哦。哎，小明呢？
3: 在这里。
4: 文秀，

0: 喂，文秀，什么时候回来？
1: 哎，怎么不说话？好几天不见。
0: 我可都想你了。
2: 喂，
3: 你好。
2: 喂。
4: 哎，断线了吗？
2: 没有啊。喂。
1: 哎，那个文秀，我现在在山里哦，我信号不太好，先挂了啊。
2: 好像是断线了吧？
4: 哎呦，赶紧打过去。
2: 哎呀，文秀的电话你打过去做什么？
4: 哎，赶紧找文秀打过去吧，别让你真的把它搞断了啊。
2: 好。
4: 秀。
2: 秀。
4: 秀。你过来呀，
5: 妈妈叫你。
4: 你来来来，秀，你电话，一个小伙子打来的。
5: 我电话啊？
4: 对对对。
5: 哎。啊，是小杨啊。
6: 妈妈妈。哦，宝贝。
5: 喂，小杨啊，你给我打电话。啊，我跟爸爸妈妈还有家里人在游乐场玩啊，什么事啊？你刚才给我打电话，我爸。哈哈哈，那你挂了干什么啊？我爸又不会吃了你。你讲什么事啊？得，晓得了。我今天下午等一下就回去。

0: 你想我做什么啊？想我收拾你呀？得了得了，别啰啰嗦嗦的了，挂了啊。嗯，哎，
1: 小杨，
0: 是啊，
1: 叫什么名字啊？
0: 杨业博，是县委办公室的驻村干部。他那个人就是那样，没大没小的，你们别往心里去。爸妈，今天难得来一趟，你们两个要不要？

0: 哎呀，你看，没有的丝袜就在那下着。还能再蹦高一点吗？再高一点！哦，飞起来了！
1: 妈妈，爸爸睡了，躺下了。你们一回来呀，他就不肯睡，还总想起来。那不得哦，你要盯着他每天睡午觉，这个是很重要啊。
2: 是吧？医生也讲要好好休息的。
0: 看着他啊，我爸听你的吗？现在还行，上次手术以后啊，他自己也知道了。今天在公园还跟我说，他呀要好好养着，多活几年，咱们也要看着他的小姑娘结婚。
1: 是呀，文秀，一点目标没有啊？
0: 今天电话里那个小杨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哎
3: 呦妈，人家有女朋友的。再讲他比我小好几岁嘞。
0: 小的也没事啊。
3: 怎么会没事？不合适啦，我又不办幼儿园。
1: 是吧，妈说的对了。
3: 妈，你就这么着急要把你女儿嫁出去啊？
0: 这是现在，要是妈那一辈子啊，你呀，你就是老姑娘了。
3: 哎呦，那又怎样？
0: 秀啊，你忙村里的事，妈知道，你该忙。可你爸的身体，你也清楚。
3: 哎，讲起这个幼儿园，姐，你们市的那个幼儿园建得不错哎。你回头想办法帮我搞点材料来呀。
1: 你怎么知道办得好啊？
3: 网上查的。
1: 扶贫还管建幼儿园的吗？
3: 扶贫倒是不管，但是嘞，我想在我们村建一个幼儿园。慢慢的，让我们村里的人也都过上城里人的日子。
1: 你管得也太宽了，不嫌累啊？
3: 又不是我一个人。我现在啊，我们支部每一个人都很能干，只要是我们所有人决定好的，一定要干的，没有干不成的哦。而且啊，姐，我跟你讲，不止幼儿园啊，我们将来还想建一个远程医疗室，要让村民足不出村也可以享受到在大医院看病的待遇。
1: 得了，哪天啊，我去你们村看看去啊。
0: 我也去哦。
3: 欢迎欢迎。等过一阵我们这个路灯亮起来，然后产业路修好了，到时候我带你们去看看，看看我们现在新农村什么样。

大家先不要走哦，今天是2019年的元旦，现在我们请黄书记给大家说几句。好。

0: 已经有88户、417名贫困人口彻底脱离了贫困，让我们在这里祝贺他们。
1: 我嘞，来百尼村8个月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村两委、驻村干部，
0: 还有你们所有的人，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跟支持。我们共同奋斗，让我们百尼在村风、村貌、村容的建设上，也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年前啊，县里的总结大会上，我们百尼村获得了脱贫攻坚先进村、文明建设先进村，还有优秀党支部3面锦旗，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取得的成绩。在这里，我谢谢大家，谢谢。周拜混来。周拜混来，我讲的对吗？
2: 对对对，
1: 周拜混来，周拜混来。
0: 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不可以骄傲，更不可以停止我们前进的脚步。还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啊，今天呢，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尼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今天晚上呢，为了庆祝元旦，我们在街灯下举办百尼第一届歌咏比赛。大家吃过晚饭以后就都来啊，我们来一起热闹热闹，得没？
3: 数星风呀嘛溜溜，见百尼嘛溜呀溜，三只眼那个溜呀溜呀，要老鸡嘛咚咚起。
4: 爸，你写不上吗？
5: 金凤，会了没有？问你话呢，会了没有？
6: 不要。
7: 你在这里啊？哎，
5: 金凤，这是百尼村第一次歌咏比赛，咱们全家一起上，好不好？
6: 我说的不想上。
7: 没了，打不打？
4: 还行吧。
7: 加油。
5: 嗯，银凤。
6: 哎，银凤，准备好了吗？
4: 你准备好了，小白老师。
6: 好，那等一下你开场，然后嗓音要洪亮一点。啊，还有双英姐，金凤，你们一会儿和声呢也要稍微大一点啊。
5: 金凤，我跟你说话呢。
7: 哦，哎哎，还有我，还有我，
6: 怎么哪都是你呀？你会吗？
7: 你哥们听一遍就懂了。
6: 哎，我怎么没有想到？我觉得加入点男生好像也不错哟，双英姐。嗯，
8: 我们一家上台，他上去算怎么回事？不行，
7: 我不上台，我在下面唱。
6: 那这样，我等一下呢，跟黄元君一起在人群中合唱，然后还能带动一下大家呢。嗯，
8: 你要是唱，那得。
9: 哎，怎么了？
10: 里面没有车位了，我往里面开了。
9: 好，得了，
10: 没有车位了，
9: 往里面走
10: 了，
9: 我们走。好。
11: 你帮我看一下时间哈，你帮我看一下。
10: 好，过来，行。
11: 我来。哎，帮我一下。哦，亮过。
9: 好嘞，好嘞。
11: 给
9: 我正好。谢谢。
11: 哎，走。走车。哟。哎，不好意思哦。这个马上7点了，我们黄书记啊，因为主持元旦晚会，那我们先你们坐一会儿哦。
9: 没关系，我们不急的。
0: 我们百尼村第一盏路灯马上就要亮起来了。

我在这里先祝各位新年快乐啊！今天嘞是2019年元旦，我们经过前一段时间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百泥村截止昨天为止

0: 有请支书宣布晚会开始啊。
1: 我觉得还是一起宣布。
2: 百宜村第一届新年晚会现在开始。
0: 下面啊，有请我们的主持人平之还有墨雨上台啊。
3: 别笑别笑。
4: 好了好了好了，
0: 百宜村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哎，平之，你是土生土长的百宜人吗？
1: 对呀，我是生在百宜，长在百宜。我们有一句老话，就是路是一条线，天黑看不见，走路靠脚趟，怕快不怕慢。
0: 那为什么是怕快呢？
1: 骨头酥了，天黑看不见。大家都知道，我奶奶前些年在那棵树下有一颗石头，把我的奶奶绊倒了，还摔掉了一颗门牙嘞。
0: 现在就不会这样了，现在我们路也宽了，灯也亮了，
1: 牙也镶不上了。
0: 为什么呀？
1: 我奶奶已经去世好多年了。我奶奶去世之前还说，也不知道是哪个缺德鬼，那石头放在那也不搬走。
0: 以前啊，我们百宜穷，没有爱护百宜、建设百宜的意识，所以才会出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百宜富了，大家的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1: 路灯都修好了。
0: 然后我们还制定了很多的乡规民约，大家一起共同遵守。现在我们就进行晚会的第一项，
5: 百宜村乡规民约歌咏比赛。
0: 现在有请我们的第一组选手迎凤一家登台表演，大家掌声鼓励。
3: 掌声不要停啊。
6: 我们一起洗个礼，一二三。

0: 当情。
1: 我在火车上捡的，唱歌超好听，经常参加各种歌手大赛。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会进决赛拿第一的哦。
2: 哎，今天晚上好像是文秀他们搞这个元旦晚会直播，我看一下。

0: 剑百
1: 有哎、欸，
0: 三字曰要牢记爱国家，
2: 赶紧找个地方看吧。
0: 跟党走，
2: 走吧。
0: 志不移，勤劳作，共赴。

0: 黄文秀挺能干的哦，这晚会也搞得好。
1: 是呀，他是我们几个第一书记里挺有想法也很有前瞻性的。
2: 下面我宣布了这次三等奖，你说了哦。
3: 恭福阳家庭获得我们的三等奖。
0: 哎，班超，
4: 没想到他们两个到文秀那里去了。
5: 心意刚出事儿，可能去散心吧。

0: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1: 没事，欣怡，他强暴我呀，我不愿意，我一不小心就刺伤了他。没事，阿昭，我是不是完了？我是不是这辈子都完了？
0: 没有，欣怡，无论发生什么，我护着你，我都护着你啊，我护着你，欣怡。
2: 真的是没想到，出了这样的状况。还好，你没事。那这个男的出来以后，会不会再找你的麻烦呢？
1: 我看他敢。不过，就算他有胆来，放心，还有我在。
0: 文秀，你就别开我玩笑了。我知道以前是我做的不够好，但是你放心，以后我一定把心意照顾得好好的。所以讲啊，这个人还是真的要经历事情，经历了以后才能成长。这样讲的话，也不是坏事，你讲呢？
3: 我觉得有些事儿，他就是上天安排好的。我黄心怡这辈子，大不了就这样了。不要这样讲，心怡，你晓得吗？你值得这个世界上最好的。 别这样想。好了好了，不讲这个，啊，不讲这个。对了，你们怎么会突然想到回白尼呢？
1: 啊，最近啊，真的发生了太多事情，我也想明白很多。我觉得有些事情。

0: 是该放下了，所以我就回来也看看你。我们要结婚了，真的？嗯，恭喜你，
1: 恭喜你们啊！
2: 文秀姐，八哥在吗？
1: 小班啊，你进来，他在。
2: 哎，好，哎，我刚才没有来得及跟你说，我超级喜欢你的，能把我们壮族民歌呀传播过去，做了我一直没有做到的事情。哦，对了，还有，刚才你最后唱的那几句太好听了，所以我回家的半路又给绕回来了。小班，我们不好意思啊，忘了跟你介绍，他是你知道的啊，这位嘞是黄兴义，是我的好朋友，也是班超的女朋友。
1: 哦，不对哦，现在是未婚妻了吗？他嘞是小班，是我们村的大明星。哦，你好，那个星野，我那个刚刚说那个喜欢是单纯的业务欣赏。<笑>
3: 我也很欣赏你啊，我经常在电视上听你唱歌，你唱歌很好听的，
1: 真的、啊。谢谢啊，
2: 黄书记啊，来吃饭了。哎，罗姐，你怎么没回去啊？
3: 哎，你这不是朋友来了吗？我把今天的生菜热了热，又炒了两个青菜，来来来，吃饭吃饭，辛苦你了哇！
4: 没事没事，
5: 走，来，吃饭好吗？哇！哎，墨雨，你们都没走啊？
6: 那怎么能走哦？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大歌星，
7: 等着要签名呢，我们都。
8: 客气客气，什么大歌星？
7: 饭来了。
8: 歌手而已啊。
9: 先来了，这都是朋友啊，赶紧撕了啊。
2: 哎，老李呢？
10: 他去老楼下，他说他明天要喂鸭子，所以我就送他回去喽。
2: 那你应该让他先吃了饭再去啊。
10: 他说我们都是年轻人，他就走了。
2: 来来来，快齐了哦！来来，罗姐你坐里，坐里来。
7: 来，罗姐，
2: 酒呢是支书拿来的，我就回去了啊。
10: 哎呀，你回去干什么？一起吃饭啊，热闹嘛。
2: 对呀，你们年轻人我就不掺和了。
10: 行李莫雨收拾了啊。
2: 好，
10: 得了，
2: 那就剩我们几个了。
8: 哎，得。来。
11: 今天我们有喜事，来。哟，这黄书记真行，村里活动都搞得有模有样，上面还刻了字呢。当然有字好，不然别人学死我的鸡根嘛。人呢？哟，
12: 美的你，来，去发表一下你的获奖感言。嗯，哟。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很荣幸今天得了百尼村第一届的歌咏比赛的大奖。
10: 行了行了，都别臭美了，赶紧出来吃饭吧。
13: 妈，我是真饿了，为了忙着演出，饭没吃嘞。
10: 那就赶紧的，赶紧添肚子。
13: 妈，你看我这奖杯。
10: 行了，把它放好，别臭美了。

0: 我来吧。
1: 妈，彭叔还没吃饭吧？
2: 不知道，今天放假，他自己管饭。
1: 黄叔今天和声唱的挺好的，是吧，姐？
3: 嗯，是挺不错的。
1: 黄叔可真行，还没排练过。
2: 他唱了半辈子的山歌了，这个啊对他来说是小意思。
1: 哎，其实吧，这奖杯也有人家的功劳。嗯，妈，要不叫他一声？姐，
3: 那就叫啊，我没意见。
1: 妈，黄叔可能还饿着肚子呢。
2: 就你事儿多，要叫你叫。
1: 黄叔，潘元君，我们还吃饭呢。
4: 怎么打
5: 这个是我们扶贫小额免息贷款盖的牛舍，就是每个贫困户申请50000元的扶贫免息贷款，再把资金合起来使用，

0: 滕家两兄弟，还有河对岸罗家三兄弟，都是我们新培养的专业户。滕家兄弟嘞，他们上一批鸭子卖完啊，就差几百块钱就可以脱贫，所以等这批鸭子卖完，就能彻底脱贫了。
1: 那这一只鸭子能赚多少钱啊？
0: 你们做啊。这个鸭子啊，一批嘞大概是45天，每一只鸭子呢会吃饲料13斤，那按合作社的价格，饲料嘞是1.5元一斤，鸭苗是1.4元，所以加起来是20.09元，就算21啊。那成年的这个鸭子每一只是4.5斤左右，一斤嘞可以卖6元，所以一共呢就是27元。他们呢养一只鸭子大概可以赚6元左右。
2: 嚯，这么熟的。
3: 那这45天出栏，一年养几批啊？
0: 因为每一批鸭子出栏之后啊，还要做这个消毒啊、防疫呀、等等，有时候鸭苗也不一定能及时补得上，所以一年大概可以养7批左右吧。
3: 哦，1000只能挣6000元，乘以7那就是4万多。
0: 村集体跟肉联厂会各抽10%。所以到他们手上大概一年3万多元吧。
2: 哎，那万一碰到鸭瘟怎么办呢？
0: 合作社都给他们买了保险的。
2: 意思不可能再返贫了。
0: 是。
4: 厉害啊，文秀。哎，这房子看着比我家都破，要是有你这样的人到我们家乡去啊，我们早就脱贫了。
0: 其实比我优秀的第一书记多了去了。不讲别的啊，就我们镇上百干村的韩立明，还有板桥村的郭春福，他们负责的两个村都全部脱贫了。还有刘禹锡，刘禹锡负责的村子，他们这个村办企业相当好，现在可以讲是家家都过上富裕的日子了。心意，你家现在具体什么情况我不晓得，但是有一点你是可以放心的，2020年底前，全国所有的贫困户都会全部脱贫，一户都不会剩。
1: 太好了！
2: 我现在明白了，这有些人呐，生来就是让人佩服的。
0: 这个家伙乱讲。其实啊，我一个人的能力是很小的，要是没有国家好的政策、大的决心，我们真的什么都做不了。
5: 文秀啊，你现在讲话是越来越像干部喽。
6: 哎，我们文秀姐本来就是干部啊。
0: 班超是在笑话我讲官话。其实不是啊，我讲的都是实话。我们有些干部确实，他们不敢实实在在的去宣传党的主张，不敢宣传国家跟政策的优越性，因为就怕别人讲他假大空。但这是错误的，如果你真的做到了，如果老百姓他真的得到了，他就会相信你讲的呀。哎，就像我们村啊，哎，我不敢讲100%，95%是有的。你们随便去问一个村民，他都会跟你讲共产党好，共产党员好，国家政策好，他们的幸福感、获得感都很高。
4: 厉害啊，干部就是干部。
0: 哎呀。

0: 这么快就走了？嗯，要陪星夜回家一趟去。哼，真可惜啊。不过没关系，我还是要去北京的。今年我们电视台办了一个歌手大赛，文秀姐已经鼓动我参加了，我得好好准备准备，争取拿个名次。加油啊！
1: 加油啊！
2: 这么多呀，真的是不少啊。哎，
3: 文秀，这些红旗都是你来以后插上的？是啊。哇，你真了不起啊！
2: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你们这两天也看到了，他们每个人都很忙的。文秀，我想在这张地图前留个影。
3: 好，梦雨，哎，来，你帮我们拍。好，
4: 来吧，来，让他露出来。嗯。三、二、一。
3: 自己都保重了。文秀，谢谢你啊。
4: 什么？好好的，嗯，好了，一路平安啊！
1: 好，
4: 一路平安，走了，嗯，拜拜，
1: 拜拜，
4: 到了给我发个信息啊！
1: 好。

0: 怎么了？又不是不见了。
1: 就是心里有一点感慨，他们在北京经历了这么多事，真的也是不容易。想想我自己在这里有这么多人支持我，觉得自己很幸福。
0: 幸福什么呀？我看你啊，一点也不容易。
1: 你呢？打算什么时候去北京呢？
0: 我啊，等大奖赛后吧。
1: 那爷爷呢？
0: 他呀，就他催我催的最狠了，一分钟都不想让我在这里待。不过我知道他怕耽误我，拖累我。
1: 是。
0: 所以我想送他去敬老院。
1: 去敬老院？
0: 嗯。敬老院医疗设施比较好，有人陪，业余的生活也比较丰富嘛，这样爷爷不会孤单。
2: 那下一个议题啊，这个事啊，对我来讲是半公半私啊。公呢，是因为有一批大学生要到我们百尼村来社会实践和考察。私嘞，他们是我北师大的学弟学妹们，一共12个人，7个男的，5个女的，他们后天到南宁，然后转车到白色来。我们现在讨论一下关于他们这个安排的问题。
3: 黄书记讲得太客气了。其实大学生来我们村呢，对我们村的各项工作都会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在于给村里这些小孩送来了一批榜样，可以开阔他们的眼界，激发他们对学习的热情，是好事。
4: 这个叫功在
5: 啊，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3: 对呀，我就要讲这句话，你不要抢我的话。你看，我讲到哪里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全力的配合。
6: 这次他们一切费用自理，本来我们村里准备承担一部分，但他们一再坚持。我和黄书记商量决定，尊重他们的意见。

0: 为什么呀？两个陌生人来我家住啊？
1: 他们是黄书记的校友。
2: 我有一个特殊的任务，想拜托两位。
0: 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1: 一个真正的好生活，是你可以拥有获取财富的能力。
3: 人家给你介绍客户，总要分一点钱的吧？
4: 你是制服带头人不合格，你这不欺负人吗？
3: 你们懂都不懂就乱讲。
5: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4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威胁说，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伊朗军方则称，美方近期多场交战均告失败。
1: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我们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我们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而且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会有无人机被击落，但我们牢牢掌控局面。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两名熟悉行动的美军官员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美军一号护送40艘商船，共计18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以来单日护航量新高。伊朗战事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报道称，尽管美军一号的行动

0: 取得成功，但官员们并不认为冲突即将迅速解决，能源公司对派船通过海峡的风险仍有顾虑。
1: 路透社二号援引四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助手正在推动阻止伊朗战事在十一月中期选举前升级，以避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遭受损失。消息人士称，白宫官员将考虑在十一月三号中期选举投票后加大军事行动力度。
2: 消息人士称，目前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试图迫使伊朗在未来任何谈判中做出让步，而这是数月军事行动未能实现的。一名白宫官员表示，我们正在继续向伊朗施压，但十一月中期选举是优先事项。包括白宫官员在内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能够在中期选举前将战事基本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就有助于防止这场不受欢迎的冲突持续占据新闻头条。目前，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正在努力捍卫其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微弱多数席位。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八月底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31%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约63%的受访者表示反对。选民尤其对高企的汽油价格感到不满。消息人士还表示，一段战术性的暂停期也可以让美国军方获得一定喘息空间，以补充已经严重消耗的弹药库存。然而，随着局势发展，执行这种保持冷静的战略变得日益困难。尽管目前冲突的激烈程度仍远低于今年春季以及仲夏时期的一轮升级，但最近几天，美伊双方已进行报复性打击。分析人士称，在连续数月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同时国内又没有出现明显动荡的情况下，伊朗领导层的底气有所增强。伊朗可能至少会周期性地继续打击美国及其海湾盟友的目标，其中包括军事基地、舰船和能源基础设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报复压力，进而可能形成一轮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最终将双方重新拖入全面空战。曾在美国前总统拜登任内担任助理国务卿的芭芭拉·利夫表示，伊朗政权完全有动力去破坏这种所谓的平静，实际上这根本不是真正的平静，因为特朗普政府明确的目标就是大幅加强对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另一个不可预测的因素正是特朗普本人。根据路透社和伊普索集团的民调，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从40%下降至33%。消息人士称，目前特朗普本人并没有兴趣进一步升级冲突，但众所周知，他经常改变主意，也可能根据事态发展突然调整政策方向。
1: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三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伊朗军队当日发表声明称，伊方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和阿联酋的基地。
2: 声明称，伊朗军队于三号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稍早前，科威特军方说，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此外，伊朗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伊朗军队强调，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攻击予以坚决而毁灭性的回击，直至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司令伊扎迪二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10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近期多场交战均告失败。伊扎迪称，近期冲突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军事优势认知，美军高层已经意识到伊朗战略和军事能力带来的压力。他还表示，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事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

0: 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方面称，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造成18人死亡，108人受伤，其中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遭袭，造成4人死亡，6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军袭击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
1: 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报道，与伊朗的冲突彻底打乱了美国海军的后勤保障，切断了舰艇前往中东基地的通道。
2: 报道称，伊朗的攻击破坏了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的补给体系，给无限期留在这一地区的航母驱逐舰和两栖舰艇带来了额外的压力。报道指出，2月28号，伊朗摧毁了美国海军在巴林的一个关键后勤补给基地。与此同时，这一地区的其他港口仍处于美国舰队无法使用的状态，因为它们位于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范围内。另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由于可能遭到伊朗打击，美海军战舰不敢进入中东港口补充储备，因此处境艰难。消息人士说，美海军战舰不能使用伊朗附近的任何一座港口，因此所有储备品的补充都在迪戈加西亚岛进行。纽约时报称，目前美国海军有11艘航母，除了部署至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的航母之外，其余航母中的一些正在船厂进行长期维修，数年内无法恢复作战能力。报道称，美国海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屡次遭遇技术故障，例如福特号航母5月结束了为期11个月的部署返回美国，该航母损耗严重，目前正在维修，预计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报道指出，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有2艘航母和12艘驱逐舰协助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约有20艘舰船，搭载约20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报道称，后勤挑战巨大。近期关于林肯号航母换防的报道，凸显了持续战事给美军航母带来的超长压力。林肯号部署时间异常延长，部分原因是伊朗发动袭击后，中东后勤枢纽和港口无法安全进入。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晚宣布，解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保护国家机密和许可发放部门负责人的职务，但未明确他遭解职的原因。多家媒体2号早些时候报道称，乌国家安全局人员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公然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导致一死两伤。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国家安全局羁押了一名隶属于国防部情报总局东方特种部队的俄籍指挥官斯捷潘·卡尔普诺夫，并尝试搜查由东方特种部队租用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内多名东方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乌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后，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更多人抵达现场。一号晚，公寓楼前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当晚11点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度响起。乌国家安全局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称，一组特工遭武装人员袭击，乌国家安全局动用特种部队保护特工，导致多人在枪战中受伤。据报道，卡尔普诺夫在枪战后获释。乌总统发言人称，泽连斯基已责成情报机构主管向公众明确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调查机构已启动对这一事件的调查，任何人都无权非法绑架军人或在我们城市的街道上开枪。华尔街日报称，上述两个部门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
1: 俄罗斯外交部2号表示，俄方当天就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3: 俄外交部表示，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

0: 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与此同时，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二号发表声明称，德国对俄罗斯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一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应对八月上旬发生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国方面还宣布对俄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表示，莱比锡机场袭击未遂事件具有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所有特征。欧盟方面和许多欧盟成员国已就此分别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及相关国家的官员，各国将讨论下一步措施。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不会容忍这种行为，欧盟方面必须加强应对，同时也更加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的决心。德国警方八月五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纪念日。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近期有关做法是否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
2: 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1: 三号，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他们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政府必须直面侵略历史。
3: 絶対に日本が間違った考え方で中国や他の東南アジアの国に進出、いわゆるね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んだから、それをね忘れてはいけない。それでいじめてくいろんなね害を与えた方の人間は忘れちゃいけない絶対。
4: 元の戦争責任をちゃんと取らなかったところからなあなあなあに来たので、そういうね人たちが育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はっきりね去年の段階で高市さんはちゃんと中国に謝るべきだったんですよね。それをしないでどんどんね違う方向に歩き。
5: 日本防卫省今日公布的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8.9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集会民众对日本政府不断推高军费、大肆扩军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
6: 日本が戦争に向かわないために、戦争は絶対嫌なので、もちろん大反対です。はい、そんなことに使うぐらいだったら、今もあちこちで被災している場所へたくさんあるんですね。そういうところを手当てすることが先決です。はい、優先順位を間違ってます。
1: 三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救援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布特里布文国际机场。十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即抵达。
7: 这里是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文国际机场，就在刚刚，中国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进行的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通过了这一架中国空军运20运输机，顺利的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据我了解呢，现在这架飞机上面载有第三批援助物资，包括防疫物资，包括一些生活的保障物品以及太平柜等等。同机还将有10位中国的法医鉴定专家抵达，并且他们将在抵达之后迅速投入工作，和尼方一起开展遇难者遗体的识别。
8: 9月3号，乘机从国内，紧急调派了国内的专业的。

0: DNA 和法医还有指纹的专家，一共是10人。以公安部带队，然后过来尼泊尔来援助，整个的遇难者人员身份认定的工作。
1: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还包括尼方救灾急需的贝雷桥。首批贝雷桥架设专用器材已经陆路运抵中尼边境里兹口岸另行交付。8月26号，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地区遭遇重大泥石流灾害。尼泊尔警方9月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3号上午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252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75人失联。
2: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3号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最新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
3: 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我们已在目睹干旱和洪水造成的破坏和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其影响预计还会加剧。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3号上午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第3次登陆中国。昨天17时，中央气象台已经正式对其停止编号。
4: 受沙德尔影响，福建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漳州市东山县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险排水。
5: 我现在就是在福建东山的铜陵镇的万祥路，那这边呢是东山铜陵镇它的第二大的一个主干道，可以看到现在整体的一个积水的位置，是在我的脚踝。那我们再往里头更深的地方走，它其实是能够到我差不多是小腿左右的位置。商家告诉我呢，他们玻璃窗、玻璃门也是因为台风的影响，整体就是破裂掉了，包括里头的电器呢，也是都损伤掉了。现在现场的一个消防人员在对现场进行集中的一个处置，同时对于这些排水口集中的这些堆砌的杂物来做集中的一个清淤跟清理。
4: 受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影响，3号福建永春县国道356线一路段发生边坡溜方，多部门组织抢险力量全力开展道路抢通保畅工作。在永春县城区，强降雨造成路边树木倒伏，当地组织园林作业人员对倒伏树木进行切割、清理和清运，消除道路通行障碍。受沙德尔影响，3号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昨晚，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沙德尔也给浙江多地造成影响，温州市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因地势低洼遭积水围困，校园停水停电，周围道路全面阻断，2500多名师生被困校内。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行动，采用无人机紧急调运了八宝粥、矿泉水等物资。目前被困学生已全部转移至当地民族中学，并统一由家长领回家中。受沙德尔环流影响，江西多地也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吉安市永新县烟阁乡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导致 G220 国道黄竹岭路段发生山体滑坡，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调集挖掘机等设备清理转运路面土石方。截至3号晚间，该路段已恢复单

0: 幅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需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中心，3号下午5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的西。

0: 防台措施。同时，受台风外围影响，台州市18条刻度运航线中，台州椒江区至大陈岛等11条航线已停航。浙江玉环市于3号8时起暂停全市所有岛际海上客运，11艘营运船舶全部归港定点避风，同步落实码头封闭、设施加固、人员撤离等各项防台举措。目前，大陆岛、洋屿岛、箕山岛3大涉海景区已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近日会同多部门召开会商会，对2026年9月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研判。会商指出，今年9月份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中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移动路径以西北行和西行为主，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中国北方地区。全国降雨形势总体呈南多北少分布。
1: 在3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围绕科技创新赋能竞技体育，激发社会主体活力，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公布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中国体育事业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2: 15五时期，国家体育总局将继续把科技创新摆在体育发展的核心位置，全方位赋能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紧盯奥运备战和3大球振兴重点任务，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6G、具身智能等高新技术，构建中国特色竞技体育选材、训练、竞赛、保障全周期科技支撑体系，持续提升科技对奥运备战的贡献力量。
2: 同时，国家体育总局将有序放开办队、办赛、参赛等方面的限制，让企业、高校、行业协会、俱乐部等各类市场主体都能成为竞技体育发展的合伙人，吸引国内外人才、资金、科技等优质要素汇聚到训练、竞赛、科技攻关、服务保障等竞技体育各个领域。
4: 我们将以发展基础较弱的项目、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个人项目、奥运会新增项目为重点，积极推行国家队办队模式的多元化，引导各位经营主体、社会机构通过冠名、赞助、捐赠、建立专项基金等多种方式支持运动队的建设。
2: 在赛事申办与场馆利用方面，推动各地科学规划赛事的数量、项目与频次，充分盘活存量资源，让老旧场馆焕发新生，全民健身供给进一步下沉，推动公共体育服务从解决有没有向着提升好不好加快迈进。
5: 15五时期呢，我们将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等场地设施，同时呢，积极推动具备条件的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共享，让群众出门就能找到运动好去处。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3号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2.37万亿元，同比增长34.4%，占全国同期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总值的13.2%，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号发布消息，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中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织密完善，全球通达效能不断增强，有力服务中国外贸多元化发展大局。3号，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封顶，至此。

0: 桥北中南三座航道桥的七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3号，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
1: 5000吨级
0: 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近日，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在吉林省吉林市举行，大会以聚力数字赋能、焕新电商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暨主论坛，并围绕人工智能赋能新电商、行业合规建设等方向开设分论坛及多项配套活动。在大会上，中国新电商发展报告2026正式发布。近日，云南大理微山清华绿孔雀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红外相机中发现多段白腹锦鸡求偶的精彩影像，雄性白腹锦鸡展开一身华羽，围着此鸟不断的转圈。白腹锦鸡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属杂食性鸟类，以植物性食物为主。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放话加大出动无人机后，泽连斯基警告俄领空不再安全，所有航空公司切勿飞越。普京随即回应，将对国家恐怖主义行径采取应对行动。俄乌无人机大战会否全面升级？时隔近一个月，俄德无人机事件再发酵，德国宣布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并加码制裁，俄坚决否认指控并誓言对等反制，俄德交锋会否持续激化？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继威胁大规模投放远程无人机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向所有航空公司发出了警告，不要飞越俄罗斯上空。乌克兰的无人机行动将使俄领空不再安全。俄总统普京立即抨击，这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乌无人机对抗会否全面升级？地区民航安全又将受到怎样的冲击呢？就上个月初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德国政府一号再次公开指责俄罗斯，并且宣布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还出台加码制裁措施。俄方坚决否认相关的指控，随即召见了德方的外交人员，并且誓言对等反制。时隔近一个月，事件为何再次发酵？俄德外交交锋又会否持续激化？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时间9月1号对航空公司和保险公司发出警告，称乌克兰的无人机行动将使俄罗斯空域变得危险。据乌克兰媒体此前报道，泽连斯基8月28号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称，这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罗斯将会采取应对行动。普京还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但不会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前线战斗持续进行。据俄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俄媒上月末还报道称，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部队已着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乌方表示，当前战况处于动态变化状态，乌军正坚守防线，积极防御作战，激烈战斗仍在持续。另据乌媒报道，9月2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与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在基辅街头发生交火。初步调查显示，双方可能误将对方特工认定为俄罗斯特工渗透势力，从而引发了特工内战。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伟东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一段时间以来啊，这个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本土袭击的频率和纵深是在不断的加码，上周的威胁啊，就每天最多要投放上千架这个远程无人机，那本周呢又警告所有的航空公司、保险公司不要飞临俄罗斯领空，因为不安全。那我们知道呢，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产能现在已经是今非昔比了，这个不仅能够满足战场上的需要，甚至还能出口。那大辉老师，乌克兰如此乐此不疲地对俄罗斯进行如此高频次、大规模、纵深的无人机袭击，是不是已经给俄罗斯造成了一定的困扰，而且在俄罗斯的民众当中也产生了恐慌呢？
2: 在今天俄罗斯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2026的会议上，普京发言的时候，他说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啊，能源、物流、交通打击给我们造成了困扰啊，对亚速海、黑海的啊货轮的袭击、油轮的袭击啊，损失占我们 GDP 的1%啊，对这些能源炼厂的打击我们修复很快，但是依然有10%需要在短期之内修复。头一次由总统来说出啊，仅仅是在黑海、亚速海水域的打击造成了 GDP 1%的这个损失啊。我们看到俄罗斯是一个原油出口大国，但是最近从土耳

0: 其、摩洛哥、白俄罗斯来进口汽油，国内呢加油现在是一个大问题，135加油每次加油只能加这个20升啊，有一段时间缓解了，但是随着乌克兰加大的打击，确实给俄罗斯民众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我们知道这个奥松和冶煤两大物流占俄罗斯这个物流供应链的77%，这两个头部电商对他们这个40%左右的仓储运输链车队打击之后，对俄罗斯的一些超市供应啊影响非常大，很多地方啊这个超市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物流啊由于受限商品短缺啊，所以这一系列的影响体现在对民生的啊严重干扰上，但是更重要的是对军事行动的干扰啊。我们以前谈过新这个俄罗斯公路啊，就2280公路，从顿河罗斯托夫到克里米亚的这条公路，可以说是南部200,000军人这个人吃马喂的一个生命线。这条公路长期受到大黄蜂第一款所谓的 AI 军用中程无人机的袭扰啊，这里的每一天700辆车有啊7000辆车，有3000辆都是运油的油罐车啊，10车9毁。所以在南部作战的这些俄军战车、装甲车、坦克有时候启动不起来，在这一地区基本处于守势，所以啊，这种袭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袭扰，确实影响了民生，也影响了南部战区的行动。但是普京也表态，这不会让我们停下进行军事攻击的脚步。他今天也说，在整个战线我们取得进展啊，在这个哈尔科夫今天又攻克了3个这个居民点啊，另外我们有信心啊，通过军事行动实现我们当初设立的特别军事行动的那4个目标。所以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整个俄罗斯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全面展开，俄军依然在按部就班的发起地面攻击。
1: 对于乌克兰来说呢，之前无人机的这种纵深打击可能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所以他要变本加厉。在泽连斯基呢向航空公司、保险公司发出警告之后呢，普京呢就说这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而且呢特别强调说俄罗斯不会和恐怖分子谈判。那普京呢直接给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做法呢来做了这样一个定性，而且呢还和谈判进行挂钩。那曹老师，是不是普京很清楚当前根本不存在谈判的任何前提？
2: 首先呢，他对这个行为是这个定性非常明确，这是国家恐怖主义。因为我们说恐怖主义一般的是个人或者是这个团伙，然后呢来执行这样的就是行动，叫做这个恐怖袭击。但是普京总统说的是国家恐怖主义，那就是说你用无人机袭击的这些机场、码头、邮轮或者是这个公共的这些场所设施，它都是平民，而你的这个实施者是国家行为，因为你放的这些导弹也好，或者炸药也好，或者是无人机也好，它都是国家来实施的这样的行动。所以他说这是国家恐怖主义，因为你打击的不是军队，不是军事设施，而是平民，无差别的打击，所以他对这样的行为进行定性。那么定性以后，他就说既然你是国家的恐怖主义，所以我不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其实他也说了希望结束战争，但是战争是要通过就是战场上的较量来决定胜负、决定高低的。那你现在通过这种打击平民、实行这种恐怖的行为来进行谈判，那这个普京总统他是不接受的。所以他说呢，我不和恐怖分子啊来进行谈判，因此他的意思很明确，我们还是要在战场上见高低。因此他就把这个事情和谈判结合起来，就说只有在战场上见了分晓之后，我才跟你谈判。
1: 刚才呢其实大辉老师也提到了这个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说又控制了3个居民点，但是呢有一个叫做哥萨克洛潘的这个居民点啊，这个乌克兰方面呢是予以了否认，说这个居民点呢仍然还在乌军的控制之下。那曹老师，为什么这个居民点双方呢如此的在意，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战略意义？目前战场上的这个大的这个形势到底是如何的？
2: 因为我们先看啊，就这个点，哈尔科夫的这个点，

0: 那作为一个居民点，好像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意义，或者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呢？因为现在就是俄乌双方争夺的这个居民点，实际上是在进行攻城掠地的这种作战，不是说我要通过这样的作战行动，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就大量的官兵或装备，而是说我要占据这个地方。因为在未来的俄乌谈判中，它一定是包含两点，一个是土地换土地，还一个就是土地换和平。那么谁占的这些土地越多，那他将来谈判的筹码就会越重。因为我占的这个区域大，那你看吧。咱们比如说，原来乌克兰占了哈尔科夫1000公里之后，我就要拿这1000公里跟你换更多的土地。那么，包括特朗普他在就是谈到俄乌的谈判时候也说，要不然乌克兰用土地换和平，你把一些土地割让。那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看到这个居民点不管它大小，它是土地，还有一个居民点作为军事上的这种意义，那它可以就是把兵源驻泊在这里，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是交通枢纽。一般的这个居民点，它是交通枢纽。那我进退都要有这些车辆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占了这个位置以后，我可以把这些建筑当做防御的工事，我也可以守，也可以攻。所以这个在军事上的意义就非常大。因此，当这个俄乌在这个居民点进行交战的时候，实际上主要还是要控制或者占领这块地区，为今后的谈判增加筹码。
1: 另外呢，刚才短片当中呢也提到啊，这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人员呢发生了交火。官方的解释呢是这两个强力部门啊都把对方当作是这个俄罗斯特工的这个渗透势力。那大辉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事件，它是一个偶发事件，还是说积怨已久的一个必然的爆发？另外，这个事件接下来会不会引发乌克兰这个高层的这样一个人事变动？
2: 这两大强力部门一直存在竞争关系，尤其是现在的乌克兰总统办公厅布丹诺夫当军情总局局长的时候，他负责一些俄罗斯境内的作战行动，但是安全局呢也想参与俄罗斯境内的一些打击行动。去年六一大轰炸就是由阿尔法中心来执行的，就是由安全局来执行的。这一次的事情，节目开始之前，我刚刚看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布的通报，他说有一支力就是受军情总局国防部情报总局节制的俄罗斯志愿军团的副指挥官卡普诺夫是在为俄罗斯安全局工作。我们知道开战的第二个月在乌克兰境内有一支力量，他们全部来自于俄罗斯籍人规模最大的时候大概有4200人左右，叫俄罗斯志愿军团，对俄罗斯边境州袭扰全是他们打头阵，因为他们可能来自于这个库尔斯克州周边的这些地区，更熟悉当地的情况。这支部队由军情总局来掌握，属于特种作战人员。但是8月24号是乌克兰独立日的这一天，这个安全局突然抓捕了这卡普诺夫，是这个志愿军团的副司令。抓了他是说看到一些信息，他跟俄罗斯一个高官之子进行沟通，有截图，这个安全局刚刚把这些截图公布出来了，让暗杀一个在乌克兰居住的俄罗斯反对派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给你5万美元，先把他杀了，以后还有更多的业务需要你干他8月24号到今天为止被关了9天这个军情总局说这是我的人，你们为什么能抓他去抢人？结果昨天在基辅市中心发生了枪战，这个安全局的一名特工死了，2个人受伤，把这个人抢出来了。但是安全局刚刚公布的这个通报来看肯定要继续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这也说明两大强力部门之间始终存在着竞争关系。据我所知，这是从开战以来两大情报部门之间的第5次交火都是因为这个指责这个是俄罗斯的特工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个间谍是3重身份、双重身份所以双方可能没有通气， 产生了这种交火事件啊，已经不算是偶发事件了。未来在这个方面可

0: 能还会有，因为两大部门在抢攻。
1: 泽连斯基说要彻查这件事，那接下来这两个强力部门的负责人会受到影响吗？
0: 刚刚这个任命完新的领导人啊，我认为即便彻查，这两个部门在抵抗俄罗斯的过程当中，他们起的作用都非常大啊。你刚刚任命两个部门的新领导人，只是可能把责任权责不清，一直存在这种问题，可能进一步划分。
1: 对，可能这个彻查就是走一个形式，也表明一个总统的态度。另外呢，值得关注的就是时隔近一个月，俄德无人机事件呢再次发酵，德国宣布要施加更多的制裁，俄罗斯呢则说对等反制。来看短片。
2: 德国政府9月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此次袭击所涉爆炸物和引爆技术与此前俄罗斯在其他混合行动和对乌战事中使用的相似，其机显示出专业特征，而具体实施者为低层级特工。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时表示，德方已召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并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此外，德国将加强对俄公民的入境检查，并加大对俄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据塔斯社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德国以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为由宣布新一轮反俄措施，是又一个严重错误，违背了德国民众的利益。同一天，俄外交部表示，俄方当天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了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还表示，德国方面再次以完全牵强附会的借口导致双边关系恶化，俄方誓言将以对等方式回应德国的制裁。多家外媒对此评论称，此次外交冲突是俄德关系的最新一波紧张升级。德国是乌克兰最大的支持者之一，俄罗斯将德国的行动视为混合战争的一部分。
1: 俄德无人机事件的过去快一个月了，为什么德国呢又把这个矛头指向了俄罗斯？是他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还是说欲加之罪？
0: 从去年8月10号开始，在欧盟成员国就内部就发现有很多无人机在军事基地、关键机场进行袭扰。这一次发现在莱比锡，现在发现有3架无人机携带这个高级别的这个炸药袭击莱比锡机场的这个安东诺夫运输机，这里停靠着乌克兰的运输机但是由于出了故障没有炸成都指向了俄罗斯军用级的，只有大国关键大国才会有这样的炸药，就指向了俄罗斯。俄罗斯认为是一个假旗行动，是乌克兰自己搞的，就为了让你们对我们发起制裁。但是我们知道拉德克里夫这个 CIA 局长刚刚访问莫斯科，他们主要沟通的，根据房间释放出来的消息，就是说别动波罗的海三国，别动中东欧国家包括美国情报机构，他们认为俄罗斯可能通过不可溯源的无人机袭扰，对于中东欧国家进行干扰让民众担心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1: 对于德方的指控，俄方呢予以了否认，对于德方的制裁，俄方说我要对等反制。那曹老师，您觉得俄罗斯方面会采取哪些对等反制的措施呢？
3: 其实啊，双方的这个互相的制裁已经很严重了，或者是说已经很长时间了。那么现在呢，又发生了新的问题。我想呢，可能俄罗斯的这个反制呢，就一些物资啊，或者是不太敏感的这些材料啊，就是进一步的向这个德国断供，那么把更多的兵力集结在就是两国边境的周边施加压力。所以呢，这个是德国向乌克兰打了一拳，那么乌克兰那么德国向俄罗斯打了一拳，那俄罗斯再踢他一脚，就是这么一个对打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另外呢，在近日俄罗斯还亮出了航母杀手，几乎同时美国和波兰举行无人机演习，直接参考了俄乌冲突当中的实战经验。相关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俄罗斯新消息报网站报道，作为同级中最先进的潜艇之一，白蜡树 M 级核潜艇的首艇喀山号已投入战斗值班。2026年，另一艘同型号核潜艇乌里扬诺夫斯克号已下水，该级潜艇搭载了口径锆玛瑙巡航。

0: 航导弹和锆石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俄军事专家表示，被称为航母杀手的白蜡树 M 不仅让对手心生敬畏，更引发了本能恐惧。隐蔽性、自持力和高超声速武器的结合，使其对任何敌方水面舰艇都构成严重威胁。就在俄罗斯亮出航母杀手的同时，美国和波兰的演习直接参考了俄乌冲突中的实战经验。据美联社报道，8月28号，美国和波兰特种部队开始举行无人机实战演习。报道称，这场演习以俄乌冲突中乌克兰军队经历的诸多挑战为蓝本，模拟相应作战场景。此时正值俄罗斯与北约国家紧张关系升级之际，波兰这类北约盟国首次进行此类训练，这表明尽管特朗普政府已警告将在欧洲撤军，但美国、北约盟国和乌克兰仍在携手合作。实际上，美政府在削减驻欧美军问题上反复无常，令北约盟国感到困惑。据西班牙世界报网站8月27号报道，五角大楼正就美国在欧洲的未来军事存在采取新举措，这将决定美国是否削减其为北约防务提供的部分兵力、基地与能力。北约盟国担心，这次为期6个月的军力部署评估可能导致驻欧洲的约8万美军被大幅削减。
1: 俄罗斯军事专家说呢，白蜡树 M 呢不仅让对手是心生敬畏，而且还会引发这种本能恐惧。为什么这么说？
2: 它对标的是海狼级和这个弗吉尼亚级第四代攻击型核潜艇啊，一个是低噪声，采用了这个低噪的这个浮筏啊，消声涂层，另外低噪声的螺旋桨，另外的自动化减噪设备特别多啊，配属的艇员啊只有64人啊，所以另外它的下潜深度可以到520到600米，在深水环境当中，北约的这些探测设备，包括 P8 反潜巡逻机啊，你很难追到它的噪声，所以它是一个这个大洋深洞，同时搭载的这个导弹特别多，32个这个发射孔可以发射导弹，而且加装了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可以对地进行发起攻击，打击距离1000公里，加装了高马脑这个反舰导弹，可以对舰发起攻击，另外还有口径导弹啊，口径导弹也可以对岸上目标发起攻击，它不是为了大洋进行海战当成猎潜舰猎潜艇来使用的，而是一个非对称的威慑型的武器，可能部署到北方舰队应对北约方向的这些核潜艇，部署到太平洋舰队针对美国的第7舰队。
1: 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和波兰的特种部队无人机演习啊，号称是直接参照了俄乌战场上的一些实战的经验。那曹老师，有哪些实战经验是被这次的演习所进行参考和借鉴的？
3: 的确啊，这个现在俄乌冲突打这么长时间，无人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一个是速度快，现在不仅仅是无人机自己插打一体，而且它有的无人机和导弹相结合，它指示目标，发现目标之后，马上导弹就打过来了，非常快。还一个呢，就是无人机的蜂群，它既有侦察的，还有插打一体的，还有观察效果的，所以它发挥的功能啊非常多，那这个就给对方造成了更大的这种军事上的威胁。再有一点呢，就是由于波兰呢和乌克兰接壤，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要防备，就是当俄罗斯打击乌克兰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导弹或无人机要经过就是波兰的这个领空，那么怎么防？就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和北约就和俄罗斯打起来了，所以他要进行这种联合的演习，根据俄乌冲突这个战场上的情况来进行相关的防御或者是攻击。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冲突和俄德矛盾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北部以及新疆、西藏、青海、云南、江南、华南一带，南方的降雨呈现减弱的趋势。明天强降雨基本结束，但是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依然要提高警惕。随着降水不断的减少减弱，南方的气温会小幅度的攀升，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会迅速的扩大。北方不少地方白天在阳光的加持之下，会感受到30度以上的炎热，白天晴朗升温快。夜间晴空辐射降温明显，昼夜温差会拉大，早出晚归要多穿一点。周日开始，一股冷空气将会逐渐的东移，并且陆续影响到北方，降水会随着冷空气的脚步自西向东铺展开来，气温也会明显的下降。我们以兰州为例来看一下，今后五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将会从30度上下降到15度，最低气温呢将会降到只有13度左右，真的是凉意突出。好的，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0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13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7到27度；西安晴，21到33度；昆明多云，15到26度；太原阴转晴，12到27度；石家庄晴，19到28度；合肥阴，21到28度；长沙小雨，22到27度；福州大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3到21度；柏林小雨，16到24度；伦敦小雨，17到24度；巴黎晴，18到30度；日内瓦晴，16到32度；维也纳小雨，19到31度；罗马晴，21到32度；雅典晴，26到33度；开罗晴，24到3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5到23度；纽约小雨，23到28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6到35度；首尔晴，20到29度；东京小雨，24到28度；迪拜晴，32到39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由胡夏和郁可唯演唱的歌曲《知否知否》，其创作灵感取自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歌曲一开始便将人带入了春日雨后的情境，随着歌声的推进，对时光流逝、花开花落的感慨被唱出。胡夏的声音细腻温暖，郁可唯的声线婉转空灵，二人相得益彰的配合，把伤春惜春的情绪层层渲染，让听众也不禁沉浸在这份婉约的浪漫之中。

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西洲曲》被誉为言情之绝唱，歌曲《南风知我意》的歌词就取自其中。张雪迎携手二十四纪乐国风乐团共同演绎这首纯情恋歌，并在作品中融入竹笛、笙等古老乐器，古典轻敲，弦乐悠悠，少女盼君归的画面被生动勾勒，含蓄又炽热的爱慕之情满溢而出，尽显中式浪漫的独特魅力。

严明熙演唱的歌曲《竹马青梅》充满活力，轻快跳跃的旋律诉说着童年的欢乐时光，歌词把少男少女一起成长的场景鲜活呈现，从儿时的嬉戏玩闹到渐渐情窦初开，严明熙清澈干净的嗓音将这份纯真懵懂的儿时情愫原汁原味地展现，让人不禁回忆起童年那些纯粹的情感以及最初的心动瞬间。

吕方与周琦演唱的歌曲《天涯若比邻》是根据王勃的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创作而成。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千古名句贯穿其中，唱出即使相隔天涯，真正的友情也不会被距离冲淡的深刻含义。吕方醇厚的声线满载故事感，周琦的嗓音则洋溢着澎湃的热情，在二人歌声的碰撞中，尽情展现朋友间相互牵挂、彼此支持的深厚情谊，让听众深切体会到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

九零后歌者走心演绎情是何物，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在周深空灵干净的声线中，更显得缠绵婉转。他荡气回肠又直击灵魂的演唱，也唤起了大家对这首词与爱情的无限。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

0: 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3: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4: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3: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9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5: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三地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三地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0: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0: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2: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0: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3: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0: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4: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6: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

0: 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1: 古树名木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0: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开展差异化普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2: 对它清腐、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0: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
3: 在青岛，50000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4: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紧邻商场的义井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5: 以前送外卖主张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几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4: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井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6: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这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啊，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4: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骑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 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毒。

0: 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1: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10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2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2: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

0: 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1: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3: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1: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2: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1: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1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

0: 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二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九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二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二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三月至八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绿营被批把弱势群体当成政治斗争工具，日本避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债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1: 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民进党当局以赖清德办公室相关预算被台湾立法机构冻结删除为由，对外宣称无法向岛内37家庇护工厂订购1.5万盒中秋月饼，随即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挞伐，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

0: 政治攻防的工具。
1: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办公室此次突然取消订购月饼礼盒，或直接影响弱势群体生计。
2: 孩子的心情其实也很不愉快，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他们最大成就就是他们所做的很多东西，然后能够送到客人的手中。
1: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以及多位蓝营民代在内的人士纷纷号召采购月饼，同时表示会出手协助承接订单，并严厉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3: 居然民进党可以把弱势团体、庇护工厂当枪使，变成是作为情绪勒索的工具跟筹码，用来朝野恶斗，这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忍的。我们对所有劳动者的尊重，我们对所有弱势团体的支持，不应该在台湾这种政治恶斗之下变成牺牲品。
1: 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将此次责任归咎于在野党，随即引发岛内舆论批评，表示绿营漠视弱势群体权益，借民生议题进行政治操弄，
4: 随时随地就是为了要斗争在野党，他可以牺牲一切的利益，这个利益还包含这个庇护工厂他们的生意。
5: 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中秋节了，你突然间弃单，那这样子你不就是刻意的拿这一些弱势的月饼来去做政治的斗争吗？完全没有必要。秀下线的方式，我们是以前没有想过，
6: 这个就是民进党会做的事情。政治的对立不要去波及到一些无辜的人，可是有人一定要让无辜的人受害，才能彰显他在政治上攻防的重要。这种人就是坏。
0: 2026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将于今年11月底举行，目前岛内正式开放参选人登记，各县市选情逐步进入白热化阶段。
1: 据台媒报道，2号。郑丽文与柯文哲共同陪同新竹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展现蓝白联手力挺姿态。面对外界传出竹北市长选战合作可能破局，柯文哲呼吁蓝白两党要负起责任。
7: 所以说都还合作的不错，是这样的哦，不要因为少数人的问题那去抹灭全局。
8: 其实应该是黄国昌跟郑丽文两个应该赶快去协商。
1: 9月3号，台中市长卢秀燕陪同江启臣完成参选登记。在此之前，卢秀燕、江启臣与30多位市议员参选人集体亮相。
9: 登记的这些候选人，包括江启臣，成为我们的未来更好的市长。那也因此呢，祝福他们在这次的选举当中都能够顺利成功。
10: 大台中的发展，江启臣也准备好了，也期待未来的大台中，在卢市长还有我们团队所打下的基础之上，我们继续大步向前。
1: 新北市方面，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日前来到新北市选委会登记，现场也与对手李四川隔空比拼政见。根据9月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为39.8%，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为33.1%。值得注意的是，李四川的支持来源正逐步跨出传统蓝营基本盘。
11: 所有的民调我都当作参考，我还是会听29期我们400多万的这一个市民他们提出来的意见。
1: 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走军国主义老路，必将败得更惨。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然而，日本近一段时间持续扩军备武，引发各界批评。还有日媒爆出日方已经在台湾岛内设置地下核避难所，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日本是否正在重走二战的老路？又将对区域局势产生怎样的恶劣影响？就这样的话。

0: 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建造照片被曝光，未来计划加装四座主动向控阵雷达。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刻意将该舰从驱逐舰层级抬升为导弹巡洋舰，以二战后首次复活巡洋舰称谓的大吨位舰体设计，绕开和平宪法对大型进攻性舰艇的限制，为再军事化铺路。
0: 胡教授，我们看到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的搭载舰照片被曝光了，从目前的曝光情况来看，您如何预测它的性能，可以搭载哪些型号的导弹？
2: 根据外媒的报道，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 CG-191 的舰体部分的建造呢，是基本完成了，这说明啊，这型军舰的建造进度正在加快。根据日本防卫省的计划呢，该舰预计将在2026财年，就是今年下水，明年2027年呢正式服役。那么据悉啊，宙斯盾的这个向控阵的雷达，就是这个新型宙斯盾搭载的向控阵雷达的这个跟踪探测能力，是日本现役宙斯盾舰雷达的探测能力的整整五倍之多。那么在武器系统方面啊，日本新型宙斯盾舰有128个垂直发射单元，既可以发射像标准三、标准六这样的防空导弹，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120改进型反舰导弹这样的远程的进攻性的武器。其中啊，战斧导弹它是美国建造的亚音速的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可以超过1600公里，具备防区外的对海对陆的精确打击能力。那么2024年呢，日本呢从美国啊是订购了400枚舰载型的战斧巡航导弹。那由此也可见啊，虽然日方宣称新型的宙斯盾的搭载舰啊主要是为了防空反导的功能，但我们从日本呢订购那么多的战斧巡航导弹啊，这个军舰呢有那么多的垂发单元，日本呢又自己研制远程的反舰导弹，都可以看出来呀，日本它就是打着反导防御的旗号，那做的其实是进攻扩张的事情。
0: 郑教授，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点出了一个关键点，就是这艘驱逐舰上呢是部署了四座雷达，那么四座雷达呢就可以360度无死角的监控，您认为是针对解放军吗？
3: 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早就已经把中国军事动向称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且特别点名了中国解放军的核岛力量与台湾岛周边的军事活动。日本嘴巴上讲说这只是反导舰，但是武器系统是不会说谎的。第一，日本不是单纯的把陆基宙斯盾搬上船，而是把固定盾牌变成了机动雷达哨。这两艘军舰在局势紧张的时候呢，是可以随时的调整位置，也可以与美军的宙斯盾舰、日本的其他驱逐舰、预警机和陆基雷达共同的构成一套海上战略感知网络。第二，四座雷达真正对准的是解放军的导弹加无人机加航空兵加火箭军加海军以及情报监视系统的联合作战体系。第三，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这个 ASEV 它不是孤立作战的平台，它具有与现役日本宙斯盾舰以及美军宙斯盾体系的相互操作能力。那么日本、美军以及第一岛链其他的感测器可以把不同的雷达情报、指挥链、资料链整合成一套美日联合的作战网。所以说穿了，日本真正的战略就是把防御弹道导弹作为进入西太平洋军事竞争的借口，以降低日本国内的政治阻力。日本近年的军事转型就是先以防御之名取得能力，再让军事能力逐步的来承担更广泛的战略任务。
0: 鸟海号驱逐舰呢，近日也到美国进行了改装，并且搭载了战斧导弹返回。那么从这一系列举动，是否可以看出日本在以盾养矛？曹老师，
4: 宙斯盾战舰呢，它主要体现了相控阵系统啊，就是这种雷达探测的距离远，发现的目标多，再结合这种垂发的导弹，就是对空打击

0: 对陆打击、对海打击、反潜等等的这种作战能力，就形成了很强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但是呢，它的名称叫宙斯盾，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以为盾只是防御的，其实不然。那么日本在鸟海号上呢，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呢，它的进攻能力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因为此前呢，它上面有防空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呢是鱼叉导弹。那现在呢，美国给它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战斧巡航导弹也是有升级版的。即使是啊，就是最前面的老款的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也可以达到1300公里。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新型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的距离啊。那比如说日本的鸟海号，它现在搭载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它的反舰能力或者对陆打击能力就从过去的200公里啊，就鱼叉的这个打击的射程，一下提升到了1300公里到2000公里。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尖锐的矛了。它现在有了这种宙斯盾的驱逐舰啊，还要造更大的更多的。那我们看日本还是专守防卫吗？
1: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2027财年预算申请草案，总金额约8.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经济新闻援引一名负责防卫政策的自民党议员消息称，最终预算总额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新型军国主义抬头，引发多方警惕。
2: 我们看到日本明年的防卫预算呢再创新高，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都可以购买或者是研发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胡教授，
3: 2015年在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啊，日本每年的军费呢大概是在4万亿到5万亿日元之间，也就是说，仅仅过了10多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居然是暴涨了一倍，翻了一番。那除了军费暴涨之外呢，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么多的钱日本到底想怎么花。那么第一啊，日本呢是想大力发展进攻性的力量，其中啊高超声速导弹呢是近年来大家谈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被认为啊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日本自卫队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其实已经部署了25式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日本呢，管这个叫做高速滑翔弹，飞行速度啊可以达到5马赫，也就是高超声速。那接下来呢，日本还要研发能够发射在水下发射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用的垂直发射系统。那将来一旦高超声速导弹装备了日本自卫队的潜艇部队的话，那么日方的潜艇它的对地的攻击能力将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那么第二呢，就是日本想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的运用。日本自卫队的快速反应能力、远程的精确打击能力啊，还有先发制人的能力也会得到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那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第三呢，就是为了维持所谓的持续作战的能力啊，日本防卫省还计划向日本的军工企业呢提供资金的支持，甚至啊要将啊日本生产弹药的一些兵工厂呢把它国有化，再委托民间的企业呢来进行运营和管理。以上种种举动啊，让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是忧心忡忡。他们现在已经在怀疑日本执政当局是不是在做全面的一个战争的作战的准备，他们也在质问啊这个高市早苗当局啊，最终想把日本带向何方。
2: 同时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日本自主研发的拦截无人机呢在这个月就要交付了。那么这个无人机的整体性能如何？
0: 它在自己研造这个无人机的过程中，它有中继的，就是侦察监视的，它有通信的，它还有就是带有爆炸物的。所以呢，它研制的是一个蜂群，而不是单纯的某一类型的无人机。那么作为无人机整个这个作战系统来讲，它实际上还从美国购买了，比如说像海上卫士啊，就是 MQ-9B 对国际上的啊这些海上通道啊，还有一些重要的海域啊，包括台湾海峡呀，来进行侦察。那么这些数据链呢，都是和这些其他的作战平台相连接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有人和无人的一体化，形成了大型无人机和小型无人机的一体化。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由于它是和美国是个军事同盟，它要 负责呀，就是岛链封锁的任务，所以它还在发展无人艇、无人潜航器等等这样的无人装备。所以它在未来的时候，它的这种军事力量是一个有人和无人的结合，是一种能够负责比较广泛区域的啊这样的军事能力。它要管控一岛链甚至是二岛链这么大的海域，它和美国配合起来是有困难的。但是它增加了大量的无人装备以后，那很显然这个无人装备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值守，可以在更长时间值守，而且在打击性上可以从这种高空、中空、低空不同的层次维度去进行攻击。所以这就大大增强了就是它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和它这种威慑他国的啊这个军事上的能力。
2: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之外呢，还想勾连台湾当局联合生产无人机。那么和台湾之间可以进行这样的武器装备的合作吗？
4: 台湾今年已经同美国的国防科技产业推进 AI 自主系统、无人机制造和供应链在地合作。另一方面，他又与日本扩大无人机产业的合作。把这两条线摆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一个似乎可能要逐渐成型的三角结构。问题是，无人机最大的战略敏感性就在于军民界限极其模糊。所以说到底啊，日本真正想要的不只是台湾制的无人机，而是台湾地区的电子制造能力。台湾当局甚至于已经公开把建立军民通用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跟国际合作列为政策方向。所以呢，日本真正看重的是一旦西太平洋发生了长期消耗战，谁能够快速的生产几千架几万架的廉价无人机呢？此外，东京更深一层的目的就是企图要把台湾地区迁入美国跟日本的飞鸿军工供应链里。表面上它是降低对中国大陆零组件的依赖，军事上它却意味着把中国大陆排除在无人作战系统的供应链之外。但是台湾跟日本能不能直接共同研发生产武器呢？目前应该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真正的红线是外部势力与台湾进行任何的军事联系、武器合作都被视为绝对不可接受的事项。
2: 台媒援引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台北事务所相关设施已设置地下核避难所。分析称，日本在台联络机构这样的罕见部署，可能是针对所谓台湾有事，强化所谓危机管理。相关报道引发岛内舆论争议。日本媒体爆出了日本在台北的地下修建核避难所，那么日本真的会这么做吗？在岛内引发了哪些争议？
4: 我们合理的判断是这项爆料的可信度相当高，但是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正式的证实。日本当然不会无缘无故的在台北部署这一种高成本的设施，它真正的政治讯号是东京已经把台海的军事冲突列入了需要实际投入资源准备的情境。那么这比说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值得警惕。这一座核掩体，它意味着日本对台海冲突的预判已经从政治表态升级到了实体战备。这也是呢，日本对台独势力释放出一种严重的错误信号。岛内的争议也正在这里。其实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心知肚明，大陆对台核攻击的几率是零，同时明确的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威胁使用核武。而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大陆怎么可能对自家人使用核子武器呢？荒唐的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居然把这件事情解释成是日本提高了危机意识，保护驻台人员。反对者就质疑了，你日本一方面强调台海危机，一方面自己却闷不吭声的偷偷盖了避难设施，那么这是否反而会强化台湾社会的战争阴影，甚至于会把台湾有事逐渐的正常化、军事化呢？岛内独派政治力量也就愈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日本跟美国会来协防台湾，而这种错觉 恰恰可能会降低赖清德当局处理两岸问题时的风险敏感度。
2: 是不是日本现在正在预设在台海可能会爆发核战争？那么您觉得这个日本是想防患于未然，还是说就在进行战争的炒作和渲染？
3: 尽管啊，我们一直讲台海是啊兵凶战危啊，风高浪急啊等等，但是台海爆发核战争这样的几率其实是非常小的。第一，2022年1月份的时候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也就是我们说的五个核大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强调避免核武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啊，是我们首要的责任。那我们。

0: 强调，避免核武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啊，是我们首要的责任。那我们中国大陆方面呢，也多次重申啊，核武器用不得啊，核战争打不得。第二，那国外像美国、日本等等，其实呢，关于这个谈一个推演。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两岸都是中国人，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会对台湾地区啊采取这种核打击？因此啊，我们说啊，日方这样做，日本媒体的这种炒作，真实的意图是什么？他就是要煽风点火，就是要炒作所谓核战争的风险，进而呢抹黑中国大陆，为日本呢介入台海事务，来扩张日本在台海在本地区的一个政治和安全的影响力呢，来进行一个舆论的铺垫。我们还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啊，对于日本媒体的这样一个报道炒作，日本相关的机构啊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其实就是想等着舆论呢来发酵。那这种手段我们可以说啊是非常的下作的。今天呢是9月3号，正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啊胜利81周年，我想中国绝对不会允许当年的战败国在今天呢继续胡作非为。
1: 刚才几位也都谈到了，从日本的一系列举动可以看出，这就是新型军国主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维的框架之下，继续和台湾当局进行勾连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风险？
2: 日本呢，他从美国购买了海上卫士的大型的无人机，那么台湾地区呢，也向美国购买了同型的这种侦察机，而我们看到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们都在台湾海峡、宫古海峡，还有一些重要的海上通道啊，就是所谓的一岛链上在使用这样的装备，而这样的装备它在数据链上是可以互通的。那我们看日本是不是把它的军事触角伸向了台海呢？那么它是不是又在和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某种暗中的勾连呢？这很显然是插足或者是说干涉了中国的内政。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日本呢，在这个过程中在不断的发展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敌国条款里面也讲得很明确，如果这些战败国啊，他有这样的军事企图或军事行动的话，那么就是联合国的5个最初的创始国，就是不需要经过啊，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对他进行打击。所以我们警告日本，就是应该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和平发展，而不要搞这种军国主义或这个再军事化的扩张。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日本政府刻意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推动防卫军工产业发展，从政策到动作都在不断的强化扩军备武，如今更加大力度勾连台湾当局，妄图进一步渲染升高台海紧张态势，种种动向必须警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数字浪潮奔涌，传统手艺正新潮，金属文物修复这门古老的技艺，在90后修复师们的手中焕发酷炫活力。三维扫描精准建模，民族巧技补配残形，古法掐丝搭配现代科技，他们用跨界思维为金属文物修复注入爆点能量，让破碎的文物变身时光限定款，在守护中掀起传统文化的新热潮。幽蓝的触手伴随着数字的编织，这不是科幻大片，而是贵州省博物馆内正在进行的一场时空修复术。手术台上的病人是一件穿越了2000年时光的青铜车马。
1: 我理解你的意思，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呢，我们再去对它进行一个三维的建模。
0: 而主导这场手术的是文物的主治医师，他不开药不医人，专为千年瑰宝会诊，为残存器物续命。他就是贵州省博物馆专门为金属文物进行诊治的文物修复师滕昭玉。
2: 我叫滕昭玉，来自山东，现在在贵州省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工作，主要从事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和馆藏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工作。
0: 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滕昭玉凭借自身的技艺荣获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可是谁又能想到，就在数年前，这位与千年文物隔空对话的年轻修复师，终日相伴的还只是试管、烧杯和分子式。
2: 我本科学的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研究生的学习是分析化学专业。2016年的时候，央视拍了一个文物修复类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当时看过之后，就是感觉每一步都很神奇，都很奇妙，所以是特别向往。

0: 纪录片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的人生新副本。他果断跨界，从化学实验室一头扎进了满是锈蚀文物的金属文物修复室。这番操作堪称职业生涯的惊天逆转。就是这份看似不可能的跨界，最终成为了贵州省博物馆文物们的幸运。那些沉睡千年国宝开始被他重新唤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那件见证了古夜郎辉煌的汉代铜车马。
1: 可以看到铜车马的车棚是由我们的老师通过铜箔敲打而成，上面有很多残片。现在我们发现了镶嵌物，因为随着粘接剂的使用寿命快到，所以说就是它的粘接强度会降低。但是现在我们就想通过这种科学的保护修复方法，通过三维数据采集、扫描、建模和打印的方式，将以前车棚的残件嵌入到打印件上，实现了文物的意向性的一个修复。
0: 如今这套数字预修复加可逆实体干预的独特修复模式已成为馆内破碎文物的救命秘籍，让那些碎片化的文物幸存者们见到了满血复活、再现往日风采的希望。

0: 接下来，滕昭玉将接受更严峻的挑战。
1: 黄老师，我来提铁器。
2: 哎，你好，你已经准备好了，
3: 检查一下。
4: OK， 目前我正在实施的是馆藏的汉代铁剑的保护修复项目。
0: 铁器保护修复主要是通过去除土锈和脱岩，达到去除表面硬结物和含氯腐蚀产物，阻断或延缓铁器进一步腐蚀的目的。
4: 对于这些铁器的修复而言，最大的难点一个呢是表面残留物的保留，第二个呢就是它存在的盐类物质的一个脱岩。
2: 检查好了，
1: 检查好了。
4: 因为贵州出土的金属器和中原地区的金属器相比，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器壁的胎比较薄，矿化比较严重，腐蚀比较严重。
0: 这一切都因为贵州独特的自然环境为文物保存设定了一个极为严苛的预设。天无三日晴的高湿度，加上大面积的酸性土壤，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地下腐蚀实验室。这使得本地出土的金属文物其腐蚀状况自成一派，远比干燥的中原地区复杂。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曾经的化学背景，竟成了在这里修复文物的独门绝技。
4: 其实，化学专业在文物保护修复里面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金属文物的它的锈蚀物的组成，就是关于它锈蚀产物的成分的测定，也是与化学息息相关。以前对于出土铁器的保护修复，都是依赖于经验，科学性欠佳。现在我们借助一些科学手段，可以更加精确地分析出材质成分、锈蚀物相结构等。若在分析检测过程中发现含氯腐蚀产物，保护修复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脱岩。
0: 铁器在地底深埋上千年的时间里，由于地底氯离子的作用，表面会生出许多的锈蚀物，这种有害锈蚀物就像癌细胞，而脱岩则是靶向治疗这些病灶的疗法。
4: 如果不脱岩，修复就是治标不治本，在适宜的环境下，文物会慢性自杀，只有等文物脱岩结束后，才能开展后续的粘接、补配以及稳定化处理等。
0: 经过除锈和脱岩，滕昭玉又对这批铁件进行了缓释处理，并施加保护性封护层，

0: 修复后，铁器的颜色微润，有轻微光泽。这种保留稳定铁锈是铁器修复后稳定状态的体现，既保留了文物的历史沧桑感，又实现了长期保护的目的。
1: 然而，器物残缺的不仅是形态，更是它失落的历史记忆。当修复陷入困局，一个意外的发现，往往能打开全新的方向。因为我觉得文物修复呢，它的这一个过程其实就像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一个过程。我每修一件文物，所面对的文物是不一样的。 就是所想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有些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作为文物修复师而言，要静下来，不能求快，这是一个沉浸的享受的过程。当贵州的滕昭玉用化学实验室的经历，
2: 为文物修复注入科技之光时，
0: 远在山西的张正敏却正将传统非遗的细腻指尖融入千年青铜的血脉纹理之中。我叫张正敏，现任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研究部金属文物修复师，从事金属文物修复。2022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
2: 张正敏一举斩获金属文物修复项目一等奖。这位90后的一等奖文物修复师，似乎从小就与手工艺结缘。
1: 我大爷就是在窑址上，就是烧瓷匠，就一直在从事着烧瓷这门手艺。我之前有一些民间的爱好，比如捏面人、捏面人、倒糖画，这都是和老一辈太原市面人张
0: 所学。那些朴素的民间记忆，是他对塑造最早的理解，而真正让他将爱好变为职业的，是一部爆火的纪录片。本身自己就热爱民俗文化，
1: 再加上当时有一部很火的纪录片，
0: 我在故宫修文物，所以我家人当时就没有反对我，就让我报考了，报选了这个文物修复这个专业。从高校这一毕业就进入了山西博物院。从捏面人的指尖功夫到修复千年青铜的匠人之手，张正敏发现，早年的兴趣爱好，此时居然有了用武之地。
1: 在这次职工作品展中，我就用了青铜器的方法，就是用面塑的这个表现方式来展现青铜器。
0: 揉面、塑形、下刀、提神，从形随身动到神游心传，再从面人非人到面中有魂，每一道工序都藏着他对塑形这件事的极致把控。
1: 这就是和现如今我从事了金属文物这个行当，也是十分小心，就精准的要去除它，不能在金属文物的器表留下划痕，是一样的道理。
0: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一位文物修复师真正的成人礼，往往源于与一件真正国宝的深度交锋。对他而言，这件国宝 就是晋侯鸟尊。晋侯鸟尊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的晋侯墓，是中国西周时期的重要文物，距今已有3000年左右，被誉为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这都是很大的器物，因为它的铭文有铭文，还有这个器形，还有这个纹饰，
1: 都相当的精细，相当的精美，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
0: 而张正敏与他的缘分，早在学生时代就已埋下伏笔。
1: 咱们山西博物院教育空间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做一场文化的推广。
0: 无意间在这次商演中知道了鸟鬃的修复是如何从100多块，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玩的拼图，如何能拼成一个整体，哎，呈现在观众面前，主要是一种震撼，这也带着一份使命，所以让这个契机使我进入了这个行当。
2: 进入博物院后，与鸟尊隔窗对望成了日常。2018年，鸟尊尾部碎片被意外发现，山西博物院计划对晋侯鸟尊进一步修复，张正敏也加入了修复团队。
0: 得知这个项目我可以作为骨干进行修复它，其实我感到很激动。
2: 复原的终点成了传承的起点，尽管鸟尊早已重获完整，但张正敏和同事们仍选择每年重启那段修复之路。修复是与文物的深度对话，第一步是诊断。
0: 首先咱们要了解一下鸟鬃尾部第一次修复是如何修复的，就和我们看病一样，望闻问切，我们要了解它本身有什么病害，它的锈蚀成分有没有害锈。
3: 王玉姐，做个检测。
0: 我现在会借助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否和茶口这个颜色接近，就是有可能就是颜色就是新断的茶口，或者是埋藏环状就已经断了，但是它的腐蚀情况不是太严重，来进行分类来拼对。
2: 但是晋侯鸟尊的修复却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0: 咱们应该先把
4: 拼对一下，
0: 把这个
4: 去掉
0: 的时候，咱们要进一下拼对一下，它是否严丝合缝，是不是人家的原件，对不对？
2: 最大的挑战出现了，如何将一片孤独了3000年的尾部精准稳定的复位？如果无法完成粘接定位，那么这件国宝就无法真正获得重生。
0: 根据它的茶口走向来拼对。是否严丝合缝，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器物拼好以后它会有缺失的大的我们还得塑形，再一点一点的拼接成型。
2: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数个不眠之夜在指尖的忙碌中悄悄流逝。
0: 当时想就是我如何可以更好的不干预它，以最小干预的情况来进行保护修复，比如说是能粘的我尽量粘，锈蚀能去的我去，不能去的我予以保留，保持它原貌。
2: 经过多次试验，晋侯鸟尊的修复终于迎来了突破。
0: 打个眼，先粘尾部，再粘它尾部的上半部，打个眼。我们团队一起制作了一个卡具锁死的套具，就是用的这个发泡剂使其固定，最终让它稳定，不进行晃动。那一刻才明白，所谓梦想成真其实不是看热闹，是你终于有了能力把你当年领进门的那个让我心动的那个文物好好的保护下来，让它活起来。

0: 从业十二年，经张正林之手重启的文物已超千件，各类金属病害的修复方案他几乎倒背如流。
1: 在每件器物当中，其实无论你的手艺多么精湛，你永远也是个学习者，你要了解它，摸清它的脾气，才能更好地锻炼自己的技术。
2: 有时候我在修复的过程中也会思考，古代工匠在做这件器物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全神贯注，甚至茶不思饭不想去做这件事情。
0: 文凤浩31岁，在2025

0: 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三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一级文物战国彩绘同方镜、国家二级文物清代鎏金凤冠等多项重点文物修复项目。大学毕业后的文凤浩在故宫博物院实习结束后回到山东老家，在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成为了一名金属文物修复师。今天他要修复的是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
1: 另一副耳环花瓣是残缺的，它原件小花是有掐丝工艺的，它更小，补配工作要难度更大。
0: 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出土于山东莒县小桃园村墓地，曾是清朝时期贵族妇女的首饰，其以细如发丝的银线堆叠形成多层立体的镂空龙饰，而被誉为中国传统首饰工艺的巅峰之作。
1: 我们在修掐丝工艺的文物之前会对它的信息进行提取，比如说它所用的这个银丝的直径大小，我们会参考它的尺寸去制作一批和文物本身用的材质相同的尺寸一致的银丝。我们通过测量发现它里面制作的时候最细的银丝也就在 0.25-0.26 这个区间。现在我们要对银丝进行退火处理，让银丝变得更加软一点，增加银的延展性，能把它拉得更长一点，更细一点，不会轻易的断掉。
0: 金属之所以看起来坚硬，是因为它们都是冷加工下的产物，银丝也不例外。经过退火的银丝犹如大雪天穿上了厚棉袄，内部变得更舒展，利于弯曲，形成各种各样的造型。用钳子捏住0.6毫米的银丝，让它穿过0.25毫米的模具，通过摩擦来获得所需要的尺寸及纹路。这一步可不是用蛮劲儿就行，考的是修复师能否找到与银丝之间的巧劲儿。这让文凤浩想到了他之前修复的一件国家二级文物。
1: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件清代鎏金凤冠，因为它表面的银丝比较细，在拉丝的过程中每拉几次它就会断，总是拉不完整，总是感觉没有找到一个关键点能把这个银丝拉得那么的标准。慢慢的试验着把这件银丝给它拉直成功，需要你去把握一个度，有可能你力度过快也会断，速度过快也会断。
0: 经过屏气凝神的拉丝环节，接下来的搓丝就简单多了。将两条银丝交叉，用工具将银丝搓成麻花状，便可进入掐丝环节。
1: 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画画还有泥塑这类的东西，所以说在大学报专业的时候选择了文物保护与修复的专业。
0: 直径为0.25毫米的银丝在胶水和镊子的助力下弯曲为花的形状，贴在直径为0.95毫米的银片上。由于掐丝的受力面积过小，所有的力都要适度，用力过猛银丝可能就会断裂。
1: 在修的过程中我会思考这件器物古人是如何做出来的，我们也在思考是否可以让它保持原样。第一次拿到真文物的时候
2: 是一对提梁罐，
1: 给它进行一个复原补配的工作，它比较小，当时很害怕紧张，确实有点紧张，想的是我如果把这东西修坏了，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从这个行业里边继续干了。因为它本身的这个银丝就比较细，把它再焊接在银片上，对火候掌握也需要极大的要求。
0: 银的熔点仅为961摄氏度，焊药的熔点则需要低于银，两者熔点差极小，这就意味着修复师需要对火焰温度、距离和加热时间有精准的判断。这一步骤完全依赖修复师的经验和细致程度，判断失误则一切重来。
2: 我同事这一行家里其实并不支持，说是年轻的大小伙子去干点别的，然后还有一些寻宝栏目的播出，家里人慢慢的去了解了这个专业。
1: 哎妈，
3: 你看看买那个裙子多少钱，是真的是假的？
1: 你转一转，我瞅一瞅，这个是假的，工艺品，太假了。
3: 那我以后就不买了。
2: 我感觉我的母亲是比较热爱这个行业了。
0: 如今已经工作近十年的文凤浩，除了日常的修复任务，空余时间还经常回到母校给学弟学妹们开办专题讲座。
1: 首先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青铜器在铸造的过程中，一开始是金黄色的，也叫极金，它是常年埋藏地下，它慢慢的表层氧化产生了氯化铜、氧化亚铜，这是它的第一层，是红色或黑色。在这个基础上又滋生了碱式碳酸铜，就是咱们俗称的一些绿锈，这是它的第二层锈。青铜器的修复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最后一步做旧上面。我修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啊，文物修复师不光是简简单单把一件破损的文物修复好，更多的是能把这种修复的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物保护修复里边，也让更多的院校的学生喜欢上这个工作，喜欢它，去钻研它，通过自己的技艺把它修复好，也是对当年制作这件器物的人跟他说一声，你看当年你传下来的东西，你制作的东西，我替你修好了并且保存了下来。
0: 从除锈拖延到焊接做旧，在金属文物修复的世界里，三位90后年轻修复师将中国传统金属细工精髓融入每一道工序，数年修炼的匠心积累最终凝练为他们独有的技艺，让美在残缺中涅槃重生。或许在他们看来，这不只是修复，更是对器物生命的延续。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三号，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
1: 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三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声明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六名伊朗军人在美军一号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身亡，其中三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此外，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三号宣布，自8月30号20时30分至9月2号20时30分，伊朗共有18人在美军袭击中死亡，142人受伤。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万斯还表示，美方正调查有关伊朗称美军袭击婚礼现场的指控，但对此持怀疑态度。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白宫表示，此前一天美国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他还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
2: 特朗普二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并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
3: We hit them hard last night.Very hard. We took out all of the new equipment that they tried to build along the Strait of Hormuz, some defensive, some offensive,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并将摧毁敌方根基。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已掌握有关敌方技术能力及作战方式的准确且有价值的信息，并正根据相关经验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作战设计相应的军事体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在

0: 二号称，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当天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胁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斯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中则表示，尽管伊朗方面持续开火，二号仍有约15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斯海峡运出。他称，霍尔木斯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几乎已经恢复至战前水平。当地时间三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截至9月3号，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另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实施登船检查。三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出席以色列国防部的一场活动时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以色列时报此前援引外媒的报道称，伊朗已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有一军事人员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予以强力回应。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军总部出席活动时表示，他相信以色列有能力彻底消除威胁并推翻伊朗政权。内塔尼亚胡称，实现这一目标已经很接近。路透社二号援引四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助手正在推动阻止伊朗战事在11月中期选举前升级，以避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遭受损失。消息人士称，白宫官员将考虑在11月3号中期选举投票后加大军事行动力度。
2: 消息人士称，目前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试图迫使伊朗在未来任何谈判中做出让步，而这是数月军事行动未能实现的。一名白宫官员表示，我们正在继续向伊朗施压，但11月中期选举是优先事项。包括白宫官员在内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能够在中期选举前将战事基本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就有助于防止这场不受欢迎的冲突持续占据新闻头条。目前，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正在努力捍卫其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微弱多数席位。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8月底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31%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约63%的受访者表示反对。选民尤其对高企的汽油价格感到不满。消息人士还表示，一段战术性的暂停期也可以让美国军方获得一定喘息空间，以补充已经严重消耗的弹药库存。然而，随着局势发展，执行这种保持冷静的战略变得日益困难。尽管目前冲突的激烈程度仍远低于今年春季以及仲夏时期的一轮升级，但最近几天，美伊双方已进行报复性打击。分析人士称，在连续数月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同时国内又没有出现明显动荡的情况下，伊朗领导层的底气有所增强。伊朗可能至少会周期性地继续打击美国及其海湾盟友的目标，其中包括军事基地、舰船和能源基础设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报复压力，进而可能形成一轮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最终将双方重新拖入全面空战。曾在美国前总统拜登任内担任助理国务卿的芭芭拉·利夫表示，伊朗政权完全有动力去破坏这种所谓的平静。实际上，这根本不是真正的平静，因为特朗普政府明确的目标就是大幅加强对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另一个不可预测的因素正是特朗普本人。根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的民调，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从40%下降至33%。 消息人士称，目前特朗普本人并没有兴趣进一步升级冲突，但众所周知，他经常改变主意，也可能根据事态发展突然调整政策方向。
1: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普京还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带来积极的成效。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举行会谈，推动谈判进程。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已全面推进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晚宣布解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保护国家机密和许可发放部门负责人赫拉莫夫的职务。多家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称，乌国家安全局人员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公然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
3: 据俄新社报道，泽连斯基发表在总统网站上的声明未明确赫拉莫夫遭解职的原因，但多家乌克兰媒体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交火导致一死两伤。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国家安全局羁押了一名隶属于国防部情报总局东方特种部队的俄籍指挥官卡尔普诺夫，并尝试搜查由东方特种部队租用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内多名东方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后，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更多人抵达现场。1号晚，公寓楼前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当晚11时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次响起。乌总统发言人称，泽连斯基已责成情报机构主管向公众明确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表示，该国主要调查机构已启动对这一事件的调查。华尔街日报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下，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
0: 据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
4: 当初偵察用のものが飛んできます。そしてエフェクターが飛んできます。でそのポイントで、あとはファイヤーをするとアタックするとこちらが投下します。そして所要の高さを持って爆発する。
0: 共同社称，自卫队原计划在联合训练中使用两架该型无人机，其中一架负责搜索敌人，并引导另一架飞抵目标上空实施攻击。但由于机体故障，实际上仅在训练结束后进行了该型无人机的飞行演示。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1: 昨天，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他们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政府必须直面侵略历史。
5: 絶対に日本が間違った考え方で中国や他の東南アジアの国に進出、いわゆるね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んだから、それをね忘れてはいけない。それでいじめてくいろんなね害を与えた方の人間は忘れちゃいけない。絶対
6: 元の戦争責任をちゃんと取らなかったところからなあなあなあに来たので、そういうね人たちが育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はっきりね去年の段階で高市さんはちゃんと中国に謝るべきだったんですよね。それをしないでどんどんね違う方向に歩き。
3: 日本防卫省今日公布的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 8.9 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集会民众对日本政府不断推高军费、大肆扩军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
7: 日本が戦争に向かわないために、
8: は
7: い、戦争は絶対嫌なのでもちろん大反対です、はい、そんなことに使うぐらいだったら今もあちこちで被災している場所へたくさんあるんですね。そういうところを手当てすることが先決です、はい、優先順位を間違ってます。
1: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0: 荷兰央行的新闻公报说，约59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从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以实物形式运输至荷兰宰斯特，另有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至伦敦。此次调整后，荷兰黄金储备存放在宰斯特的比例维持不变，为 30.8%， 存放在纽约的比例从 31.3% 大幅降低到 18.5%， 存放在渥太华的比例从 19.7% 降低到 18.5%， 而存放在伦敦的比例从 18.1% 提升至 32.1%。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完成对存放于纽约多年的129吨黄金的替换。这批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一直托管在纽约，操作分26个阶段进行，于2025年7月至2026年1月期间完成。法国央行在纽约以市场价格卖出这些金条，同时从欧洲购入等量符合现行标准的黄金并运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已全部集中在本土。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从美国运回了300吨黄金。德国央行目前在纽约仍存放1236吨黄金，约占其总储备的 37%。不过，近年来，德国央行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德国的政治压力显著增加。
9: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0: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9: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1: 妈妈，我想喝果汁。
1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1: 咱家果园
13: 咱放心。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情况。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西藏吉隆当地的搜救工作正在持续展开。总台央视记者李仲博跟随救援队伍来到救援一线，有关情况我们来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那除了搜寻救援人员之外，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也是现场工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山体目前是存在一定

0: 的这个滑坡的风险。那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救援人员是架设起了这样的边坡雷达，在次生灾害发生之前，最大限度地向这个现场的救援队伍发出预警。
1: 据了解，目前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已组成联合监测组，持续对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及郭巴村堰塞湖二号边坡进行监测，实时动态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
2: 我们初步判定这个区域是一个重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它存在的岩体崩塌的这种风险，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雷达的整个技术手段来进行这个监测，主要是发现它这个微小的变形，一旦有问题，我们及时跟这个救援的这个队伍进行通知啊，及时的撤离啊，防止发生这种次生灾害。
3: 三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十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4: 这里是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就在刚刚，中国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进行的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通过了这一架中国空军运20运输机，顺利的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5: 本批援助物资包括太平柜防疫物资、生活保障物品等尼方急需物资。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还包括尼方救灾急需的贝雷桥，首批贝雷桥组件已经陆路运抵中尼边境的西藏里兹口岸另行交付。
3: 好，再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3号上午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已经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中国。昨天17时，中央气象台已经正式对其停止编号，不过沙德尔残余涡旋还将继续影响江南、华南等地，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6: 受沙德尔影响，福建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漳州市东山县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抢险排水。
7: 我现在就是在福建东山的铜陵镇的万祥路，那这边呢是东山铜陵镇它的第二大的一个主干道，可以看到现在整体的一个积水的位置是在我的脚踝，那我们再往里头更深的地方走，它其实是能够到我差不多是小腿左右的位置。商家告诉我呢，他们玻璃窗、玻璃门也是因为台风的影响整体就是破裂掉了，包括里头的电器呢也是都损伤掉了。现在现场的一个消防人员在对现场进行集中的一个处置，同时对于这些排水口集中的这些堆砌的杂物来做集中的一个清淤跟清理。
6: 受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影响，三号福建永春县国道356线一路段发生边坡溜方，多部门组织抢险力量全力开展道路抢通保畅工作。在永春县城区，强降雨造成路边树木倒伏，当地组织园林作业人员对倒伏树木进行切割、清理和清运，消除道路通行障碍。受沙德尔影响，三号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昨晚，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沙德尔也给浙江多地造成影响，温州市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因地势低洼遭积水围困，校园停水停电，周围道路全面阻断，2500多名师生被困校内。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行动，采用无人机紧急调运了八宝粥、矿泉水等物资。目前被困学生已全部转移至当地民族中学，并统一由家长领回家中。受沙德尔环流影响，江西多地也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吉安市永新县烟阁乡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导致 G220 国道黄竹岭路段发生山体滑坡，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调集挖掘机等设备清理转运路面土石方。截至三号晚间，该路段已恢复单幅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沙德

0: 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需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中心，今早5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335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为热带风暴级，

0: 根据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昨天启动4级防台风应急响应。目前台风科罗旺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台州市海事执法部门加强海上巡查力度，提醒船员及时做好防台措施。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3号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2.37万亿元，同比增长34.4%，占全国同期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总值的13.2%，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号发布消息，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中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织密完善，全球通达效能不断增强，有力服务中国外贸多元化发展大局。3号，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封顶，至此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3号，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近日，云南大理微山清华绿孔雀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红外相机中发现多段白腹锦鸡求偶的精彩影像，雄性白腹锦鸡展开一声华语，围着此鸟不断的转圈。白腹锦鸡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属杂食性鸟类，以植物性食物为主。近日，受黄河中上游降雨影响，位于晋陕峡谷的黄河壶口瀑布迎来秋汛，充沛的水量让壶口主瀑瀑布连成一线，形成绵延数百米的瀑布群景观，呈现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美景色。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放话加大出动无人机后，泽连斯基警告俄领空不再安全，所有航空公司切勿飞越。普京随即回应，将对国家恐怖主义行径采取应对行动。俄乌无人机大战会否全面升级？时隔近一个月，俄德无人机事件再发酵，德国宣布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并加码制裁，俄坚决否认指控并誓言对等反制，俄德交锋会否持续激化？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加那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继威胁大规模投放远程无人机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向所有航空公司发出了警告，不要飞越俄罗斯上空。乌克兰的无人机行动将使俄领空不再安全。俄总统普京立即抨击，这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乌无人机对抗会否全面升级？地区民航安全又将受到怎样的冲击呢？就上个月初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德国政府一号再次公开指责俄罗斯，并且宣布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还出台加码制裁措施。俄方坚决否认相关的指控，随即召见了德方的外交人员，并且誓言对等反制。时隔近一个月，事件为何再次发酵？俄德外交交锋又会否持续激化？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时间9月1号对航空公司和保险公司发出警告，称乌克兰的无人机行动将使俄罗斯空域变得危险。据乌克兰媒体此前报道，泽连斯基8月28号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称，这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俄罗斯将会采取应对行动。普京还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但不会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前线战斗持续进行。据俄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俄媒上月末还报道称，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部队已着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打击。乌方表示，当前战况处于动态变化状态，乌军正坚守防线，积极防御作战，激烈战斗仍在持续。另据乌媒报道，9月2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与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在基辅街头发生交火。初步调查显示，双方可能误将对方特工认定为俄罗斯特工渗透势力，从而引发了特工内战。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达辉先生，你好。
2: 你好。嗯，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伟东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嗯，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一段时间以来啊，这个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本土袭击的频率和纵深是在不断的加码，上周的威胁啊，就每天最多要投放上千架这个远程无人机，那本周呢又警告所有的航空公司、保险公司不要飞临俄罗斯领空，因为不安全。那我们知道呢，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产能现在已经是今非昔比了，这个不仅能够满足战场上的需要，甚至还能出口。那大辉老师，乌克兰如此乐此不疲地对俄罗斯进行如此高频次、大规模、纵深的无人机袭击，是不是已经给俄罗斯造成了一定的困扰，而且在俄罗斯的民众当中也产生了恐慌呢？
2: 在今天俄罗斯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2026的会议上，普京发言的时候，他说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啊，能源、物流、交通打击给我们造成了困扰啊，对亚速海、黑海的啊货轮的袭击、油轮的袭击啊，损失占我们 GDP 的1%啊，对这些能源炼厂的打击啊，我们修复很快，但是依然有10%需要在短期之内修复。头一次由总统来说出啊，仅仅是在黑海、亚速海水域的打击造成了 GDP 1%的这个损失啊。我们看到俄罗斯是一个原油出口大国，但是最近从土耳其、摩洛哥、白俄罗斯来进口汽油，国内呢加油现在是一个大问题，135加油每次加油只能加这个20升啊，有一段时间缓解了，但是随着乌克兰加大的打击，确实给俄罗斯民众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我们知道这个奥松和冶煤两大物流占俄罗斯这个物流供应链的77%，这两个头部电商 对他们这个四成左右的仓储运输链车队打击之后，对俄罗斯的一些超市供应啊影响非常大，很多地方啊这个超市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物流啊由于受限，商品短缺啊，所以这一系列的影响体现在对民生的啊严重干扰上，但是更重要的是对军事行动的干扰啊。我们以前谈过新这个俄罗斯公路啊，就2280公路，从顿河罗斯托夫到克里米亚的这条公路，可以说是南部200,000军人这个人吃马喂的一个生命线。这条公路长期受到大黄蜂第一款所谓的 AI 军用中程无人机的袭扰啊，这里的每天700辆车，有啊7000辆车，有3000辆都是运油的油罐车啊，10车9毁。所以在南部作战的这些俄军战车、装甲车、坦克有时候启动不起来，在这一地区基本处于守势。所以啊，这种袭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袭扰确实影响了

0: 民生也影响了南部战区的行动，但是普京也表态，这不会让我们停下进行军事攻击的脚步。他今天也说，在整个战线我们取得进展啊，在这个哈尔科夫今天又攻克了三个这个居民点啊，另外我们有信心啊，通过军事行动实现我们当初设立的特别军事行动的那四个目标，所以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整个俄罗斯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全面展开，俄军依然在按部就班的发起地面攻击。
1: 对于乌克兰来说呢，之前无人机的这种纵深打击可能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所以他要变本加厉。在泽连斯基呢向航空公司、保险公司发出警告之后呢，普京呢就说这是国家恐怖主义行径，而且呢特别强调说俄罗斯不会和恐怖分子谈判。那普京呢直接给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做法呢来做了这样一个定性，而且呢还和谈判进行挂钩。那曹老师，是不是普京很清楚当前根本不存在谈判的任何前提？
2: 首先呢，他对这个行为是这个定性非常明确，这是国家恐怖主义。因为我们说恐怖主义一般的是个人或者是这个团伙，然后呢来执行这样的就是行动，叫做这个恐怖袭击。但是普京总统说的是国家恐怖主义，那就是说你用无人机袭击的这些机场、码头、游轮或者是这个公共的这些场所设施，它都是平民，而你的这个实施者是国家行为，因为你放的这些导弹也好，或者炸药也好，或者是无人机也好，它都是国家来实施的这样行动。所以他说这是国家恐怖主义，因为你打击的不是军队，不是军事设施，而是平民，无差别的打击，所以他对这样的行为进行定性。那么定性以后，他就说既然你是国家的恐怖主义，所以我不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其实他也说了希望结束战争，但是战争是要通过就是战场上的较量来决定胜负、决定高低的。那你现在通过这种打击平民、实行这种恐怖的行为来进行谈判，那这个普京总统他是不接受的。所以他说呢，我不和恐怖分子啊来进行谈判，因此他的意思很明确，我们还是要在战场上见高低。因此他就把这个事情和谈判结合起来，就说只有在战场上见了分晓之后，我才跟你谈判。
1: 刚才呢，其实大辉老师也提到了这个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说又控制了三个居民点，但是呢，有一个叫做哥萨克洛潘的这个居民点啊，这个乌克兰方面呢是予以了否认，说这个居民点呢仍然还在乌军的控制之下。那曹老师，为什么这个居民点双方呢如此的在意？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战略意义？目前战场上的这个大的这个形势到底是如何的？
2: 因为我们先看就这个点，哈尔科夫的这个点，那作为一个居民点，好像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意义，或者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呢？因为现在就是俄乌双方争夺的这个居民点实际上是在进行攻城掠地的这种作战，不是说我要通过这样的作战行动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就大量的官兵或装备，而是说我要占据这个地方。因为在未来的俄乌谈判中，它一定是包含两点，一个是土地换土地，还一个就是土地换和平。那么谁占的这些土地越多，那他将来谈判的筹码就会越重。因为我占的这个区域大，那你看吧，咱们比如说原来乌克兰占了哈尔科夫1000公里之后，我就要拿这1000公里跟你换更多的土地。那么包括特朗普他在就是谈到俄乌的谈判时候也说，要不然乌克兰用土地换和平，你把一些土地割让。那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看到这个居民点不管它大小，它是土地，还有一个居民点作为军事上的这种意义，那它可以就是把兵员驻泊在这里，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是交通枢纽，一般的这个居民点它是交通枢纽，那我进退都要有这些车辆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占了这个位置以后，我可以把这些建筑当做防御的工事，我也可以守也可以攻，所以这个在军事上的意义就非常大。因此当这个俄乌在这个居民点进行交战的时候，实际上主要还是要控制或者占领这块地区，为今后的谈判增加筹码。
1: 另外呢，刚才短片当中呢也提到啊，这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人员呢发生了交火。官方的解释呢是这两个强力部门啊都把对方当作

0: 或是这个俄罗斯特工的这个渗透势力。那大辉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事件，它是一个偶发事件，还是说积怨已久的一个必然的爆发？另外，这个事件接下来会不会引发乌克兰这个高层的这样一个人事变动？
1: 这两大强力部门一直存在竞争关系，尤其是现在的乌克兰总统办公厅布丹诺夫当军情总局局长的时候，他负责一些俄罗斯境内的作战行动，但是安全局呢也想参与俄罗斯境内的一些打击行动。去年六一大轰炸就是由阿尔法中心来执行的，就是由安全局来执行的。这一次的事件，节目开始之前，我刚刚看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布的通报，他说有一支隶，就是受军情总局、国防部情报总局节制的俄罗斯志愿军团的副指挥官卡普诺夫是在为俄罗斯安全局工作。我们知道，开战的第二个月在乌克兰境内有一支力量，他们全部来自于俄罗斯籍人规模最大的时候大概有4200人左右，叫俄罗斯志愿军团，对俄罗斯边境州袭扰全是他们打头阵，因为他们可能来自于这个库尔斯克州周边的这些地区，更熟悉当地的情况。这支部队由军情总局来掌握，属于特种作战人员。但是8月24号是乌克兰独立日的这一天，这个安全局突然抓捕了这卡普诺夫，是这个志愿军团的副司令。抓了他是说看到一些信息，他跟俄罗斯一个高官之子进行沟通，有截图，这个安全局刚刚把这些截图公布出来了，让暗杀一个在乌克兰居住的俄罗斯反对派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给你50,000美元先把他杀了，以后还有更多的业务需要你干他8月24号到今天为止被关了9天这个军情总局说这是我的人，你们为什么能抓他去抢人？结果昨天在基辅市中心发生了枪战，这个安全局的一名特工死了，2个人受伤，把这个人抢出来了。但是安全局刚刚公布的这个通报来看肯定要继续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这也说明两大强力部门之间始终存在着竞争关系。据我所知，这是从开战以来两大情报部门之间的第5次交火都是因为这个指责这个是俄罗斯的特工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个间谍是三重身份、双重身份所以双方可能没有通气，产生了这种交火事件已经不算是偶发事件了。未来在这个方面可能还会有，因为两大部门在抢攻。
0: 泽连斯基说要彻查这件事，那接下来这两个强力部门的负责人会受到影响吗？
1: 刚刚这个任命完新的领导人我认为即便彻查，这两个部门在抵抗俄罗斯的过程当中他们起的作用都非常大你刚刚任命两个部门的新领导人，只是可能把责任权责不清，一直存在这种问题，可能进一步划分。
0: 对，可能这个彻查就是走一个形式，也表明一个总统的态度。另外呢，值得关注的就是时隔近1个月，俄德无人机事件呢再次发酵，德国宣布要施加更多的制裁，俄罗斯呢则说对等反制。来个短片。
2: 德国政府9月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此次袭击所涉爆炸物和引爆技术与此前俄罗斯在其他混合行动和对乌战事中使用的相似，袭击显示出专业特征，而具体实施者为低层级特工。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时表示，德方已召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并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此外，德国将加强对俄公民的入境检查，并加大对俄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据塔斯社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德国以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为由宣布新一轮反俄措施，是又一个严重错误，违背了德国民众的利益。 同一天，俄外交部表示，俄方当天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了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还表示，德国方面再次以完全牵强附会的借口导致双边关系恶化，俄方誓言将以对等方式回应德国的制裁。多家外媒对此评论称，此次外交冲突是俄德关系的最新一波紧张升级。德国是乌克兰最大的支持者之一，俄罗斯将德国的行动视为混合战争的一部分。
0: 俄德无人机事件的过去快一个月了，为什么德国呢又把这个矛头指向了俄罗斯？是他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还是说欲加之罪？
1: 从去年8月10号开始，在欧盟成员国就内部就发现有很多无人机在军事基地、关键机场进行袭扰。这一次发现在莱比锡，现在发现有3架无人机携带这个高级别的这个炸药啊，袭击莱比锡机场的这个安东诺夫运输机，这里停靠着乌克兰的运输机啊，但是由于出了故障没有炸成啊，都指向了俄罗斯军用级的，只有大国关键大国才会有这样的炸药，就指向了俄罗斯。俄罗斯认为是一个假旗行动，是乌克兰自己搞的，就为了让你们对我们发起制裁。但是我们知道拉特克里夫这个 CIA 局长刚刚访问莫斯科，他们主要沟通的，根据房间释放出来的消息，就是说别动波罗的海三国，别动中东欧国家啊，包括美国情报机构，他们认为俄罗斯可能通过不可溯源的无人机袭扰，对于中东欧国家啊进行干扰啊，让民众担心啊，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0: 对于德方的指控，俄方呢予以了否认；对于德方的制裁，俄方说我要对等反制。那曹老师，您觉得俄罗斯方面会采取哪些对等反制的措施呢？
3: 其实啊，双方的这个互相的制裁已经很严重了，或者是说已经很长时间了。那么现在呢，又发生了新的问题。我想呢，可能俄罗斯的这个反制呢，就一些物资啊，或者是不太敏感的这些材料啊，就是进一步的向这个德国断供，那么把更多的兵力集结在就是两国边境的周边施加压力。所以呢，这个是德国向乌克兰打了一拳，那么乌克兰那么德国向俄罗斯打了一拳，那俄罗斯再踢他一脚，就是这么一个对打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另外呢，在近日啊，俄罗斯还亮出了航母杀手，几乎同时美国和波兰举行无人机演习，直接参考了俄乌冲突当中的实战经验。相关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俄罗斯新消息报网站报道，作为同级中最先进的潜艇之一，白蜡树 M 级核潜艇的首艇喀山号已投入战斗值班。2026年，另一艘同型号核潜艇乌里扬诺夫斯克号已下水。该级潜艇搭载了口径镐玛瑙巡航导弹和锆石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俄军事专家表示，被称为航母杀手的白蜡树 M 不仅让对手心生敬畏，更引发了本能恐惧。隐蔽性、自持力和高超声速武器的结合，使其对任何敌方水面舰艇都构成严重威胁。就在俄罗斯亮出航母杀手的同时，美国和波兰的演习直接参考了俄乌冲突中的实战经验。据美联社报道，8月28号，美国和波兰特种部队开始举行无人机实战演习。报道称，这场演习以俄乌冲突中乌克兰军队经历的诸多挑战为蓝本，模拟相应作战场景。此时正值俄罗斯与北约国家紧张关系升级之际，波兰这类北约盟国首次进行此类训练，这表明尽管特朗普政府已警告将在欧洲撤军，但美国、北约盟国和乌克兰仍在携手合作。实际上，美政府在削减驻欧美军问题上反复无常，令北约盟国感到困惑。据西班牙世界报网站8月27号报道，五角大楼正就美国在欧洲的未来军事存在采取新举措，这将决定美国是否削减其为北约防务提供的部分兵力、基地与能力。北约盟国担心，这次为期6个月的军力部署评估可能导致驻欧洲的约8万美军被大幅削减。
0: 俄罗斯军事专家说呢，白蜡树 M 呢不仅让对手是心生敬畏，而且还会引发这种本能恐惧。为什么这么说？
1: 它对标的是海狼级和这个弗吉尼亚级第四代攻击型核潜艇啊，一个是低噪声，采用了这个低噪的这个浮筏啊，消声涂层，另外低噪声的螺旋桨，另外的自动化减噪设备特别多啊，配属的艇员啊只有64人啊，所以另外它的下潜深度可以到520到600米，在深水环境当中，北约的这些探测设备，包括 P8 反潜巡逻机啊，你很难追到它的噪声，所以它是一个这个大洋深洞，同时搭载的这个导弹特别多，32个这个发射孔可以发射导弹，而且加装了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可以对地进行发起攻击，打击距离1000公里，加装了高玛瑙这个反舰导弹，可以对舰发起攻击，另外还有口径导弹啊，口径导弹也可以对岸上目标发起攻击，它不是为了大洋进行海战当成猎潜舰猎潜艇来使用的，而是一个非对称的威慑型的武器，可能部署到北方舰队应对北约方向的这些核潜艇，部署到太平洋舰队针对美国的第7舰队。
0: 嗯，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和波兰的特种部队无人机演习啊，号称是直接参照了俄乌战场上的一些实战的经验。那曹老师，有哪些实战经验是被这次的演习所进行参考和借鉴的？
3: 的确啊，这个现在俄乌冲突打这么长时间，无人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一个是速度快，现在不仅仅是无人机自己察打一体，而且它有的无人机和导弹相结合，它指示目标，发现目标之后，马上导弹就打过来了，非常快。还一个呢，就是无人机的蜂群，它既有侦察的，还有察打一体的，还有观察效果的，所以它发挥的功能啊非常多，那这个就给对方造成了更大的这种军事上的威胁。再有一点呢，就是由于波兰呢和乌克兰接壤，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要防备，就是当俄罗斯打击乌克兰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导弹或无人机要经过就是波兰的这个领空，那么怎么防？就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和北约就和俄罗斯打起来了，所以他要进行这种联合的演习，根据俄乌冲突这个战场上的情况来进行相关的防御或者是攻击。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冲突和俄德矛盾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明两天呢，中国北方大部秋高气爽，降水主要集中在黑龙江的北部、内蒙古的东北部，以及新疆、西藏、青海、云南、江南、华南一带。南方的降雨呈现减弱的趋势，明天强降雨基本结束，但是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依然要提高警惕。随着降水不断的减少减弱，南方的气温会小幅度的攀升，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会迅速的扩大。北方不少地方白天在阳光的加持之下，会感受到30度以上的炎热，白天晴朗升温快，夜间晴空辐射降温明显，昼夜温差会拉大，早出晚归要多穿一点。周日开始，一股冷空气将会逐渐的东移，并且陆续影响到北方，降水会随着冷空气的脚步自西向东铺展开来，气温也会明显的下降。我们以兰州为例来看一下，今后五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将会从30度上下降到15度，最低气温呢将会降到只有13度左右，真的是凉意突出。好的，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0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13到25度；呼和浩特多云，17到27度；西安晴，21到33度；昆明多云，15到26度；太原阴转晴，12到27度；石家庄晴，19到28度；合肥阴，21到28度；长沙小雨，22到27度；福州大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3到21度；柏林小雨，16到24度；伦敦小雨，17到24度；巴黎晴，18到30度；日内瓦晴，16到32度；维也纳小雨，19到31度。

罗马晴21到32度，雅典晴26到33度，开罗晴24到3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5到23度，纽约小雨23到28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6到35度，首尔晴20到29度，东京小雨24到28度，迪拜晴32到39度。

0: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美国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并将继续对美军袭击做出回应。普京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最终取决于当事双方能否达成共识。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举行会谈，推动谈判进程。荷兰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加转移至英国，法国清空在美存放的黄金储备。专家表示，美元体系信任出现裂痕，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台风沙德尔停鞭，残余涡旋仍在影响中国。台风科罗旺进入48小时警戒线，浙江海事部门启动4级防台风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2: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下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3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会继续对美军的袭击做出回应，直到取得最终胜利，并且惩罚侵略者。
4: 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声明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当天视察伊朗西部边境时说，依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3号报道称，美军9月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表示，此前一天美国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他还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经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了新战略，将会摧毁敌方根基。
5: 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并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
0: We hit them hard last night, very hard. We took out all of the new equipment that they tried to build along the Strait of Hormuz, some defensive, some offensive, and we're prepared to do another one anytime we want.
5: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3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并将摧毁敌方根基。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已掌握有关敌方技术能力及作战方式的准确且有价值的信息，并正根据相关经验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作战设计相应的军事体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在2号称，